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我们连云港妇科手术进入了机器人时代，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全市唯一的机器人手术中心，妇科达芬奇机器人微创技术已经成熟开展。那么现在这个有更重磅的消息是，还有优惠名额，机器人相关费用减免之后，这个机器人手术比普通的微创手术的花费以前会多很多，高很多，现在呢是只多了1.9万元。机器人手术到底厉害在哪里呢？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呢，达芬奇机器人它不是说一个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而是由经验丰富的妇科专家操控的超级智能手术平台。它的优势首先就是，高清三维放大视野，可以把就是这个组织层次看得一清二楚。第二个优势呢是机械臂540度灵活旋转，在狭小的空间完成人手难以做到的精细操作。第三呢就是完全滤除了抖动。那我们知道，如果说是人手在做这个手术的话，那么这种抖动呢尽量控制，但是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用机器人，它就可以完全滤除抖动，精准地避开血管、神经和输尿管。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妇科恶性肿瘤根治，以及巨大子宫肌瘤、复杂卵巢囊肿、严重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一些疑难手术，机器人能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的功能。有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分享。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刘女士，市民刘女士就确诊了早期宫颈癌，传统手术创伤大，恢复慢，而妇科主任专家医师团队呢，为她量身定制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方案，手术精准清扫淋巴结，完美避开了重要组织。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刘女士就能下床活动，恢复进食，6天就康复出院。而且呢，在出院之后，因为她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呢，她特意给医生们送来了锦旗。第二呢，刚才我们说啊，以前呢，就是机器人手术它为什么贵呢？因为耗材成本比较高，所以价格昂贵，很多患者会望而却步。但是现在呢，第一人民医院推出了机器人手术减免惠民生举措，为港城患者提供单例约2万元的手术耗材费用减免。这样算下来呢，做机器人手术仅比普通微创手术多花了1.9万元，就能够享受更精准、更安全、恢复更快的前沿技术。那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呢，是我们连云港地区唯一拥有机器人手术资质的医院。机器人手术中心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专家团队全程指导建设，目前已经覆盖妇科、胃肠外科、泌尿外科等多个领域。所以港城的女性不用再奔波外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微创医疗服务。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电话咨询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专家门诊，咨询电话是85767777 85767777。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一人民医院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接诊了一位患者，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啊，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这个科室。这个科室呢接诊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他出现了什么状况呢？手上起了一个包，这个包呢又红又肿还疼，他已经就是自己啊自行打针，觉得是这个红肿了吗，化脓了吗？

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一件事儿，很多人觉得扎了刺拔出来就行，对吧？但首先呢，是有的时候这个刺我们自己拔不出来。另外呢，也不是，确实不是所有的木刺都是可以自行挑出的。为什么呢？首先，有的是看不见的，木头它不显影 ，X 光是拍不出来的 ，CT 也不容易分辨。所以你别说是自己在家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手上加了一个小刺什么的，会用特别简单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用拿根针把这个，事实上就是把表皮这个皮肤给刺破，把它剥开，然后哎把这刺拔出来。但是呢，如果你有稍微大一点的木刺扎在了你的手指上，这个木头你说它到底是在哪儿，怎么才能把它弄出来， X 光片是拍不出来的，刚才我们说了 CT 也是很不容易分辨的，所以看不见它确实不好取。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藏得很深，你表面只有一个小口子，但是这个木刺它可能已经进入到就是比较深入的地方，而且它可能已经断在了深处，甚至它已经碎成了几节。另外，每天我们的肌肉都在收缩，会有一些日常的活动，这个木刺它在组织里面是会移动位置的，不是说进去之后它不动了，所以它就更难被我们发现了。然后呢，时间一长，身体会在木刺周围形成一个炎性的包裹，把这个异物包起来，更难找了，更难找了。那你说，很多人在有这个刺之后，他不会首先想到医院去，他会先试着我自己来拔一拔。你自己硬拔会有什么风险呢？会容易把木刺推得更深，损伤神经、血管、肌腱，造成手指麻木、活动受限，消毒不彻底，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很多一线的劳动者，比如说木工、装修还有建筑行业的这些行业的一线劳动者，他们是科室门诊的常客。施工的时候呢，木材呢戳了个刺，或者是拼木头的时候木屑扎在手里啦，扎在身体里啦，还有作业当中一些尖锐的器物划伤了，这些伤呢外人看会很不起眼，而患者自己呢也常常不当回事儿。但是当扒开表层的这个皮肤啊，深部它可能藏着比如说一些异物的残留，像木屑、玻璃纤维等等一些碎屑会留在里面，肉眼看不见，自己取不出。那么这些异物残留在身体里，它可能会引起炎症，甚至出现化脓性关节炎、肌腱坏死，严重的时候存在破伤风的风险，这是最常见的啊一种这个风险。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神经血管受损。比如说呢，你会觉得哎，扎进去一段时间之后呢，手指麻了、凉了，这可能就是在提示你的神经血管已经受伤了。另外呢，就会有潜在的感染，拖久了红肿、流脓，处理起来更加麻烦。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到医院。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如果说你手上扎了一根木刺，你来到这个科室，这只是就是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一个微不足道的项目。科室真正的看家本领是显微修复。当手足的肌腱、血管、神经因为外伤断裂或者受损的时候，传统肉眼下的缝合是远远不够的。医生呢，他需要在显微镜下把比头发丝还细的血管神经一根一根的吻合起来，操作精度是以毫米来计算的。一台急诊手术常常需要奋战3-4个小时，在手术灯下，医生凝神专注，在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的视野当中，一针一针的缝，一根一根的接，手不能抖，眼不能花，心不能急。手术台下是护理团队环环相扣的精心照护，术后严密监测肢体血运，预防感染，镇痛护理，康复宣教，助力早日康复。这些呢都不是小题大做。有些人会觉得，你看你手上扎了个刺激

0: 脚上扎了个刺，就需要到这个医院这么大费周章吗？这其实真的不是小题大做啊，因为手和脚的功能太重要了，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都关系到患者以后能不能正常握东西，能不能正常走路，能不能继续靠双手吃饭。如果说是你或者家人脚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肿包，尤其是之前有过扎伤划伤经历的，你不要想当然的以为这个地方它是不是虫咬了过敏了，尤其是当你出现伤口红肿疼痛加剧，有异物感但是自己取不出来，手指发麻活动受限，肿包久不消退甚至越来越大，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尽快的就诊，小伤口背后可能藏着需要显微技术才能解决的问题，早处理少受罪，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功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人民医院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在外科领域内采用传统的外科技术、显微外科技术、整形外科技术等等，在治疗伤病的同时，通过组织移植以修复组织、重建功能、改善外形，最终达到减少伤残、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目前呢，形态修复与功能重建已经成为外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随着多学科的相互交叉、高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国际医学这个资源的交流的深入，给修复重建外科带来了更加光辉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呢，显微外科复合组织移植，还有这个医重植体、血管植入预构技术等等，和组织工程相结合，为修复重建外科提供了更多的更有效的诊疗手段。科室呢，目前有执业医师8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博士4人，近年获省级卫生新技术2项。骨显微修复重建外科的特色专业技术，刚才我们说了取一根刺啊，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基础、非常微不足道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么它的专业技术，它的特色专业技术就是四肢骨折的手术治疗，以及断指再植、四肢创面皮瓣以及显微修复等等。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血栓。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肺栓塞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些凶险疾病的背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血栓。血栓就是血液里的栓子，它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血管壁破损，比如说创伤、手术、静脉穿刺、化学刺激，还有流质导管等等，很容易形成血管壁的损伤。第二呢，就是血流缓慢，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天天宅着不动，久坐不动，长期卧床，活动受限，肥胖、怀孕等等情况下，你的活动量很少，那么你的血流就会缓慢了。第三呢，就是血液高凝状态，比如说恶性肿瘤、孕期，还有激素治疗以及创伤，或者下肢、髋部、腹部、盆腔手术等等，都容易出现血液高凝状态。刚才我们说呢，很多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凶险的疾病背后，其实都有血栓。血栓堵在脑血管，就会导致脑梗死；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会导致心肌梗死；血栓堵在下肢动脉，就会导致慢性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下肢动脉栓塞。而血栓它堵到这个肺部呢，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么血管堵在下肢深静脉，就会导致深静脉血栓。日常生活当中，血栓容易栓住哪些人呢？首先就是三高患者，冠心病就是动脉血栓形成导致的。对于动脉血栓，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与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等等危险因素都是有关的。第二呢，就是吸烟的人啊，因为烟草当中的有害物质，它是会损伤血管内膜，使这个血细胞凝聚，不仅会形成血栓，也会增加脑卒中和心脏病的危险。第三个比较常见的人群是孕妇，因为女性在怀孕之后呢，她的这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再加上随着胎儿的生长，腹部血管和骨盆承受了一定的压力，阻断了血液流通，形成血栓。另外呢，长期服用雌激素的人，血栓形成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好几倍。那么第四种人群呢，就是特别常见的长期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每静坐一小时，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增加10%。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跟大家举例，就这个例子，每年都会有这个新的发生，就是比如说在长假的时候啊，大家长时间的开车，或者说呢被堵在路上，就会有人这个发生血栓。以前呢，我也有一个误区，就是比如说你在医院，你刚生完孩子，或者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回到病房之后，马上护士就会来提醒你说，这个在床上即便是不下床，那么家人呢也要给你按摩按摩，尤其是腿部，或者说呢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这个腿部自己能动一动，也是要在床上来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我说我以前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总觉得这个血栓的形成可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其实不是，可能真的就是几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就会发生这种深静脉血栓。

0: 第五类血栓容易栓住的人就是手术患者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手术完了之后回到病床上，护士马上就来给你交代了啊。他特别是髋部还有膝盖的这个手术，因为你想，你躺在床上，你的髋部或者说是膝盖做了手术，你想在床上活动活动你的腿部都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家人一定要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啊。另外呢，你看那些啊，比如说呢，在医院长期就是卧床不起的病人，每天也都会有这个医护人员来帮他做一些按摩，对吧？因为这类人群确实很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第六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你身体越胖越不爱运动，这个时候呢，血液流通的速度就比较慢，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第七类人呢，就是有血栓家族史的人群。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有血栓患者，那么发生血栓的风险就会更高。其实呢，刚才我们说血栓容易栓住哪些人，说完了容易栓住哪些人，你也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这个防控血栓了。首先我觉得最简单的也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要提防久坐不动。坐在这儿不动一小时真的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别说你在工作或者说是就是在你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下，你在玩手机或者说你在打游戏，是不是坐在这儿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对身体真的是非常的不利啊。当你这个坐了四五十分钟之后，就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哪怕你走几步去接杯水，这个呢也是有好处的。那如果说呢是长期卧床的患者，就必须定时更换体位，并且积极的进行下肢的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训练。第二呢，是要适度运动啊，这个不用再多说了。第三是健康的饮食，因为预防血栓，你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是会有好处的。那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是血栓发生的高危人群，那你是不是要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或者说呢你要稳住血压血糖血脂。那第五呢，就是戒烟戒酒啊。接下来呢，就是缓解压力。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定期筛查呀。深静脉血栓、心肌梗死还有脑梗死都是可以筛查的。有高危因素的人，你只要条件允许，特别是家族有静脉血栓病史的人，就应该积极主动地进行深静脉血栓的相关检查。总之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控制慢性病，这样的一些措施都是预防血栓形成的有效方法。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今天啊，8月31号是我们蜂奶宝夏季购物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礼品。我们都知道，老用户朋友对于蜂胶液的需求是越来越多元化，希望纯度越高，这个活性物质也越来越多。没问题，钻石蜂胶液就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我们打造的这个限量版的产品，限量版，限量版，说明它数量有限，浓度很高，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钻石蜂胶液，在您身体不适疲劳的时候都会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啊。赶紧拨打400-025-1818，通过热线电话锁定名额优惠，或者在我们的各门店专柜以及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看到身边有些人当感觉到烧心或胃灼热时，会立马大量喝冷饮，想快速缓解症状。烧心或胃灼热时可以喝大量冷饮吗？
2: 事实上啊，这个烧心和胃的灼热呢，就是胃黏膜炎症和溃疡使得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使大量的这个胃酸呢反流到了食管啊所引起的。那么大量的去喝一些冷饮啊，确实可能能够稀释一下胃液，能够呢缓解一下胃灼热的这个症状，但是呢同时它也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而诱发这个胃的痉挛，使得胃黏膜呢缺血，反而又影响了这个胃黏膜的修复，甚至会引起腹部的疼痛。那么这样也是不可取的。那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可以少量的多次的去喝一些温开水，选择到医院去做一个胃镜检查，然后合理的用一些止酸或者是抑酸的这个药物。那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结构当中一定要远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会刺激胃酸分泌，使得你的这些烧心啊胃灼热这个症状呢反复的存在和出现。
1: 是的，服用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虽然对于防止胃酸过多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它能够实打实的起到对胃黏膜的保护和修复，这个很关键。
2: 是的，它虽然不是止酸剂，但是它能

0: 都在杀菌啊、消炎啊、修补和保护黏膜上呢，给予很好的帮助，来减轻、控制一些症状。先说这个蜂胶的杀菌的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啊，是人们最早发现蜂胶的作用之一了。蜂胶当中的松鼠素啊、高良姜素啊、科因等等这样一些成分呢，有很强的抗菌的作用。那蜂胶呢，就是小蜜蜂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啊不被污染，保护自己居住的环境能够干净无菌，能够维系整个蜂群健康的一个生存环境而生产制造出来的。那随着世界对这个蜜蜂的研究和认识的加深，人们发现蜂胶不仅仅是蜜蜂的一个健康卫士，也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的保护使者。服用蜂胶，让蜂胶里的一些成分来促进一些伤口的愈合。
1: 是的，蜂胶的成膜性只有液体剂型的蜂胶液才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蜂胶液它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作用。当我们口腔溃疡的时候啊，你就把蜂胶液直接滴在口腔溃疡的黏膜处，就可以马上看到这个肉眼啊，发现它会有一层薄薄的这个淡黄色的蜂胶膜。那么同样，蜂胶进入到胃里面之后，也能够在胃黏膜上形成胃酸不能渗透的薄膜，而且这个胃黏膜一旦附着在我们受损的这个黏膜当中啊，蜂胶就立刻发挥了它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抑制杀灭和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修复黏膜，起到解痉止痛的作用。当然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蜂胶液只有液体剂型才有成膜性。
0: 是的，有研究报道还证实啊，给这个胃炎患者呢去服用这个蜂胶液，就每天三次，每次20滴、嗯、也就是我们的一粒胶囊，结果呢就是3到5天，大多数人啊都能有很好的止痛的效果，自己感觉呢症状呢能有好转，而且胃液的酸度也趋于正常，胃部的疼痛呢在逐步的消失。这个就是一些研究团队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啊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患有胃炎，当胃酸多、胃胀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在配合治疗的时候，日常养护也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胃不好的朋友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服用九神曲绿蜂胶，你会一点一点感受到症状的减轻，得到了控制。蜂胶的辛辣苦味作用于像胃部的受寒，还有胃部各种原因引起的不适，都能够起到发散风寒、消除炎症、解轻改善胃部不适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了那么多，从尝试的第一步开始，欣然还有专享福利活动，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的体验装，体验一下就会有更加直观的了解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

0: 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的艰难前行。她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

0: 环。他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他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三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他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他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他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他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三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吉姆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

0: 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一个雨夜，塞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姆的注意。塞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艾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林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鬼一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艾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的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 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似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塞艾姆断定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塞艾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3: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哪些材料？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材料包括：一、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按照表格中要求提交的材料；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三、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声检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风呢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13号是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能够达到5到6级。14号多云到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

0: 14号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通过我们这两部热线电话啊，您可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会根据您的这个反馈的信息啊，提供的线索，我们会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汽车呢，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之后，不少消费者都盘算着说，趁这个政策的红利呢，来换一辆新车。近日呢，就有市民拨打了12345热线，咨询如何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对此，连云港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走进了多家汽车销售门店进行咨询，来看看汽车门店是否能够准确地宣传落地这项利民的政策。
1: 近年以来，商务部门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落地，让消费者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补贴的红利。今天，我将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实地走访，来了解汽车销售企业对政策补贴的知晓程度。
2: 但是您是上牌是上在这里？
1: 对，我今天想上牌上在这儿。
2: 您旧车还在外地？
1: 嗯。
2: 旧车还在外地，包括您，
1: 但是我可以就是说是该报废报废，该置换置换嘛。只是说我旧车的车牌它是外地的，这样可以。嗯，
2: 这个具体的话我们要打电话跟您确认一下，之后才能回复您。
1: 哦，
2: 对，是的。
1: 那比如我买了个电车，
2: 您旧车是？
1: 我想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作为网约车的话，这种是可以享受的吗？
2: 您作为网约车的话，这个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享受。
1: 我觉得是皮卡呢，可以享受吗？
3: 皮卡
1: 啊，就是那种后面有一，就那种前面是两个座位呀、啊，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那种。
3: 不，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名下有旧车，跟你那个什么车电车或者油车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3: 对。
1: 哦，我因为我看网上说有人说不行了，有的车型是可以，有的车型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想具体了解一下，就怕到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新车嘛。我的旧车是网约车，像买新车也是用于网约车，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就是说领取这个补贴吗？
4: 不可以。网约车呢，它分为第一上户的时候上个人户、就是私家车是有这个补贴，就是我们那个省补和国补的、但是如果说它直接上运营车辆是没有补贴的。
1: 我旧车是网约车，是运营车辆可以吗？
4: 不可以。
1: 不可以啊。
4: 对。
1: 哦，那我还想说我旧车运营车，那我新车我不上运营车辆，这样也不行。
4: 对。
1: 哦，只能是上在
4: 四人户，就是个人的家用车上家用车的户。
1: 旧车和新车都得是这样才可以吗？
4: 对对对，都必须是家用的家用车，
1: 家用
4: 小轿车才可以，就是
1: 哦。上面如果我不让写运营就不可以，
4: 对，运营车辆是不可以。
1: 旧车和新车有一个是运营都不行，
4: 都不行。
1: 通过我们刚刚的实地走访，发现各个销售门店都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以旧换新的宣传物料，销售人员也能够主动地为消费者解读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但是部分一线业务人员仍然存在着问题回答模糊不清、口径不一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对外地旧车转卖后在本地购置新车的申领条件把握不清；二是对个人乘用车的概念理解有误，不掌握皮卡车不在补贴范围内；三是对新旧车辆的运营性质把握不准。
5: 通过这个换位跑一次呢，还是发现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不足。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宣传还是要进一步前置，我们还要在线上线下进行广泛的这种对政策的一些解读，尤其是对于这次换位跑一次发现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好更详细的这样的解读。那么，叫消费者在购车之前呢，能够。

0: 希望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我们来关注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1: 农村村民郑先生向记者反映，村内一处养牛场常年散发出明显异味，影响周边群众日常生活。
2: 因为他是私人盖的，像那种就盖的养的牛嘛，然后他很多就是什么方面，就比如异味啊，还有那些粪便啊，都处理的不到位，影响到老人啊小孩啊，有异味很大。
1: 接到群众反映后，记者来到位于下方村南侧的这家养殖场进行实地探访。养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家从事肉牛养殖已经七八年时间，具备相关养殖手续，目前场内实际存栏牛二三十头。负责人介绍，场内产生的牛粪会有固定人员定期上门清运处理。
3: 然后有了冻大棚的，还有家都那个大户人家种地大户啊，弄起家去，有秧的天天都来收，就是几天过几天不够一天了吗？他就来拿了。
1: 为进一步核实该养殖场土地养殖备案等相关手续情况，记者联系了龙渠镇政府。镇工作人员经过了解后，向记者出示了该养殖场的相关证件资料。
4: 他家在2020年9月份，然后向国土部门申请了实施农用地一个用地，然后就是以临港长亚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申请的。县里面国土部门也进行了现场的勘测和也批复。当时那个实施农用地的面积是4.03亩，然后是使用期限是20年，所以这个地的性质没有问题的。目前有一个营业执照，还有排污许可证也有，动物的沉淀值也是有的。目前他家养的牛是36头，当时的相关的手术都是合规的，里面有牛腱牛粪，然后它的牛粪呢都是有这个种植户嘛，牛粪它可以这个利用的，然后就堆在那边的，然后现在已经处理到了，可能就是天气热，可能味道有点大。
1: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我市畜禽养殖管理相关要求，即便是规模以下养殖户，也应当做好畜禽粪污收集、贮存、清运工作，及时处置粪污，避免产生恶臭扰民。对此，龙渠镇政府表示，他们会第一时间上门督促整改，要求养殖户落实好粪污处理，减少对周边村民生活的影响，做好邻里之间的矛盾协调工作。
5: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呢现在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电话反映问题。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呢10月15号在市体育中心举行。10月11号市公安局交管局发布了通告，开幕式当天呢将依法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确保呢活动顺利进行和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10月15号8点30分到22点，花果山大道、港城大道到春晖路段、霞晖路、科院路到文苑路段、科院路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会禁止机动车停放，包括路内停车的泊位。市体育中心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和通行，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请在上述地段或地点停放的车辆

0: 提前驶离。当天15点到22点，霞辉路科苑路到花果山大道段、科苑路霞辉路到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和持有活动专用车辆的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港城大道、霞辉路、科苑路、杏坛路、圣湖路、环云台山大道合围范围内道路禁止中和重型的货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通行。当天的21点到22点，花果山大道，其中包括港城大道至霞辉路段的西半幅、晨光路至霞辉路段的东半幅会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和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除外。科苑路由南向北方向、霞辉路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科苑路霞辉路到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还包括刚才介绍的霞辉路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还有霞辉路港城大道至科苑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啊，这禁止时间是当天，也就是15号的晚上9点钟到22点。过境的车辆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到圣湖路，经环云台山大道到港城大道，或者港城大道至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这些路线来绕行。活动期间啊，公安部门的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实际的交通状况采取其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和管理。刚刚为您介绍的是省运会开幕式期间部分道路的交通管制，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信息啊，然后呢，根据我们交通管制的时间和交通管制的路段啊，来这个按照我们交警部门的这个通知啊，来制定您的通行的计划。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是我们的正风热线，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和参与。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近日我们临港呢，现在正在打造一个集海上休闲体验加渔业养殖加生态修复为一体的休闲的综合体。那么这个综合体呢是在连岛启用了。近日呢，在连岛海上渔旅休闲综合体上，海钓爱好者刘先生说，远海平台的环境非常开阔，水质也很好，我们钓起来的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回啊，我们可真正的体验到海钓的乐趣了。据了解啊，这个海钓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渔旅综合体啊，它呢是作为连云区海上旅游的一个新地标。这个综合体呢，距离大沙湾是3.8公里，苏马湾2.5公里。项目通过两座直径30米的圆形的网箱，一座10公格方形的网箱，以及1300平方米的集散平台，打造集海上休闲体验、渔业养殖、生态修复于一体的休闲综合体。连云区呢，我们知道拥有山海岛港城五位一体的自然的资源。近年来呀，该区通过文体旅的融合发展，不断的创新消费场景。这次打造的海上渔旅综合体，从看海到青海，从近岸观光到深海体验，是连云区把蓝色资源变成假期消费新增长点的又一次积极的尝试。项目负责人秦总说呢，我们以海上辅导为理念，整合了垂钓、观光、研学、竞技等多元业态，打造功能复合的海上的休闲综合体。项目串联起了海岸线、海上与岛屿的资源，推动了海洋旅游由近岸向远海拓展，由观海向青海延伸。目前呢，他们已经投放各类的优质的海水鱼3000多斤。据了解呢，相较于传统的岸钓港湾的垂钓，这里是彻底的突破了空间的局限，不再依赖岸线与防波堤，与海钓产业打开全新的发展的格局。而平台呢，采用的是环保 HDPE 的材料建造，抗腐蚀、耐老化，生态呢无污染，同时也兼具了海域管护和环境的监测功能，也构建起了海上休闲体验加上渔业养殖加上生态修复三位一体的发展的模式。现在呢，海上垂钓啊热度是非常高的，而现在呢，研学也是在同步的增长。好，我们导播室有电话接进直播间，我们来接进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关于农村那个65周岁打这个流感疫苗，现在怎么断线了？有不打了？
0: 您是
1: 根本有些人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政策。
0: 您是哪个县区的？
1: 嗯，
0: 您是哪个县区的？
1: 就这个问题。
0: 我咨询的是您是哪个县区的？
1: 我是盖渝的，城西镇的。
0: 您有上你们当地的卫生院去咨询过？
1: 就是现在我才了解到，老年人现在我们乡镇打了3次了，都打了3次，也不知道。那现在知道呢，过去打说没有疫苗了，
0: 是没有疫苗了。那你有没有问什么时候有疫苗啊？是最近没有疫苗了？那这个是需要你们这个和卫生院联系。
1: 我是谁到谁打了吗？65岁普遍的吗？
0: 那也得有疫苗啊，那人家也得有疫苗给你们打呀。
1: 哦，
0: 对，
1: 那是玉国以前去年时候不花钱打的吗？
0: 对，
1: 谁到谁能都能打。现在为什么免费了，疫苗不充足呢？65岁的。
0: 这个呢，就是，它不一定保证随时随地的这个疫苗是充足的，它有个疫苗的配比。
1: 不是
0: 啊，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嗯，
1: 现在人家说打了3次，人家以后就没有这疫苗了，以前花钱也打不到了，就是说还不是花钱呢，现在也不是想打就打的那样。
0: 你想打的是什么疫苗？
1: 都是流感疫苗，
0: 三价的流感疫苗是吧？
1: 对对对对，流感疫苗过那个时刻不就不打了吗？
0: 三价流感疫苗，那您这当地所在的卫生院是没有这款疫苗了是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有没有问说是暂时没有，还是以后都没有？
1: 不太清楚。
0: 不太清楚，您需要问呢。
1: 没有疫苗。
0: 对，
1: 以后有疫苗。
0: 您需要问啊，您需要跟那个卫生院了解清楚。
1: 了解。
0: 您这样，您节目之后啊，您问一下卫生院，就是说这个三。

0: 价流感疫苗啊，我们想打，现在是没有这个疫苗，是没有货，还是说这个过两天你们卫生院再配，然后我们再来打？你们这个需要你们自己去问清楚。咱们连云港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这是免费接种三价疫苗的，这个政策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1: 不是说谁到谁打。
0: 对，那您也要看，因为现在正好是打疫苗的高峰期啊，打疫苗的高峰期。
1: 现在没有
0: 啊，对，
1: 现在没有疫苗。
0: 您听我说，
1: 是不是？
0: 您
1: 就以后终止了？
0: 不是的，
1: 不打了，
0: 不是的。您先听我说，行吗？您先听我说，行吗？啊，对，这个65岁以上老年朋友呢，农村老年朋友免费打三剂疫苗，这个政策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呢正好是打疫苗的高峰期，就比如说卫生院配了100支疫苗，但是有110个人来打，那么前100个人打完了，后10个人可能就要等一段时间，他把疫苗货配全了之后，我们才能打得上。那这个呢，具体卫生院什么时候能够把疫苗这个配，这个再进这个疫苗的药，那这个需要你们和卫生院去定时间，你们要去咨询他。你说我们还什么时间来打有这个疫苗？非常简单，您就需要做一件事儿就行，就是给卫生院打个电话问一问，咱们卫生院基本都有电话，你们都知道的啊，问一问咱们这个三价疫苗什么时候有。
1: 不告诉说，我说把电话留给你，他们说那我每个人都打电话。
0: 您是哪个卫生院？
1: 我在城西镇呢。
0: 哪个县区的？
1: 那个盖榆区城西镇。
0: 盖榆区城西镇是吗？
1: 嗯。
0: 卫生院是吗？
1: 嗯，就是这个疫苗他也没反应，他说打到都会不打了。以前吧，花钱的时候人家说疫苗这段时间没有人打，谁到谁打。
0: 我们场外导播现在就联系城西镇卫生院，8636-6256，8636-6256。
1: 这不是终止了，不打了。
0: 我们先来问一问好不好？
1: 啊，
0: 我们先来问一问好不好？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好吗？8636-6256，我们场外导播联系一下，看现在能不能接通。没有人接是吗？那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他联系，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疫苗什么时候能有啊，他们还给不给打啊，我们咨询一下。你们把卫生院的电话也记一下，你们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一下，8636-6256。
1: 8636-6256。
0: 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这个电话的吗？
1: 我也不知道，你们肯定。
0: 我教您一下啊。这个就是像这类的生活技能是非常简单的。您的手机是不是智能手机啊？
1: 我那是就不是盲人，就是
0: 是盲人朋友啊。
1: 那
0: 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想要找哪个电话的话，您问豆包非常简单啊。问豆包，我刚才输入盖榆区城西镇卫生院电话啊，不到两秒钟电话就出来了。就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挺简。那您记录一下，他电话是8636-6256。
1: 6256。
0: 8636-6256。您可以就是有时间您也打一下，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然后我们知道信息之后跟您回馈一下，啊，好吗？
1: 嗯，
0: 好。
1: 行，谢谢。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分析的那样，就是现在打疫苗的朋友非常多，所以疫苗比较紧张，啊，他要有一个配货的时间。
1: 不是，他们就是有疫苗也不通知我们村上宣传了。现在六十五、特别70、80有留守老年都不知道，等知道了，没疫苗了。
0: 那你们不知道这个政策吗？
1: 有听人家就是在村上听人家3个2个人对在邻居说的，听说的，
0: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卫健委
1: 啊，
0: 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卫健委，对，也希望我们的基层的卫生管理部门，我们的基层卫生院能够把相关
1: 的留守老年人，就是说，他们根本不知道，错过的时间想打，就是没疫苗了，就这样的，
0: 好的，
1: 等你去的时候都晚了，
0: 啊、哦，好的，那我们把这情况反馈给卫健委，希望卫健委做一下这个基层的卫生机构的啊、这个给他们这个让他们做好这个这个疫苗啊、宣传工作，好吗？啊、嗯，
1: 就是86366256啊，
0: 对，86366256，这是你们城西中心卫生院的电话
1: 啊，你帮关心一下
0: 啊、哦哦，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啊、好了，那谢谢，
0: 嗯，再见。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内容啊，两部热线电话也会依然为您开通。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4: 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5: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6: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5: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7: 这个
8: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6: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9: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2: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什么是拉勾勾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2: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1: 我爱呀。
2: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1: 不会。
2: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1: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2: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好，北京时间的9: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还是没人接通啊。那这样，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再联系吧。好，我们节目之后再联系我们这个叫干预区卫生院啊。好，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苍梧小学啊，现在呢，它的课时呢，这个课程的时间啊，这个在校的时间它做了调整啊。我们简单来说一说，这是从10月8号开始，我们获得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苍梧小学教育集团学生啊，然后呢，每周会有半天。有一个叫校外实践教学的计划要实施，这也是首个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定，教育部规定在连云港落地啊。教育部规定是怎么规定呢？说每周至少有半天的校外的课程啊，每周至少有半天的校外的课程。10月8号呢，苍梧小学啊，二年级的同学们走进了市文化馆啊，就是来完成这个半天的校外实践。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去到了省文化馆，然后呢，在曲艺互动当中呢，把数学、语文、音乐融会贯通啊，然后去了解、去探寻家乡的文脉，去开展观察习作。而五年级的学生在农联天下啊体育公园开展趣味的活动。接通了是吗？好，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咱们是干预区城西中心卫生院是吗？
1: 嗯，是的。
0: 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咱们65岁以上农民朋友是不是可以免费打那个流感疫苗？
1: 是的呀。
0: 现在流感疫苗没有吗？
1: 对对对，因为疾控还没配送过来吗？
0: 还没配送过来呢。
1: 嗯、对。
0: 啊，什么时候能配送过来呢？
1: 具体时间这周应该可以的吧，具体时间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
0: 具体的时间不一定，大概是这周的时间。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就需要咱们

0: 当地的朋友，当地的农民朋友需要经常的打电话去咨询你们吧？
1: 嗯，他们有，我们有，如果疫苗过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告诉村里边的村医啊，或者是村医他们，或在群，他们会有通知。
0: 他们有群吗？他们有这个群？
1: 会有告诉他们的群里，不是有子女会在群里面吗？
0: 嗯，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每一个村，他村医都会建一个群是吗？
1: 对，他们都有群的。
0: 啊，我们就是村民都会在这个群里就能够获知到这个流感疫苗接打的信息。
1: 对对对对对，嗯，可以的。啊，
0: 我们刚刚啊，先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我们您这个接通您电话的是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1: 嗯，
0: 丹阳。刚刚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接到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啊，他呢就是说去打疫苗被告知疫苗没有了，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1: 是的呢，
0: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打，所以呢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卫生院，就是咱们赣榆区城西镇吧，就咱们这个宣传的途径有没有，
1: 嗯，我们就是在群里告知，在这个每个村的村部群里告知，
0: 嗯，
1: 也会通过老年人的相互宣传，
0: 嗯，
1: 村医的告知嘛，老年人相互宣传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会对一些那个下去这个宣传这个就这个怎么讲呢，
0: 就是咱们有这个宣传的渠道，
1: 有
0: 宣传渠道，
1: 我们大家群里都会宣传到的，
0: 哦，
1: 通知各个村的老年人过来那个，
0: 那他就是没有获知信息，可能他就不在那个群里面，
1: 对，
0: 是不是
1: 他在群里获知的信息比较少，
0: 嗯，
1: 可能有的子女看到呢，他也有的子女几乎都在群里面，他会有的会告知老年人，对。
0: 那就是我基本上我们能做到啊，这个疫苗的配货的情况啊，还有这个接种的情况，能及时的通过我们各个村的我们这个村医的
1: 对
0: 啊，这个成立的群来告知是吧？
1: 嗯，对，
0: 我们是有这个渠道的，
1: 有
0: 对吧？
1: 有
0: 啊，那我们这次这个疫苗说大概是本周能到是吧？
1: 本周应该能到，因为这个疫苗呢，它疾控配送的时候，它会提前一天或者是两天，它会告知我们的。
2: 喂，你好。
0: 好的，您电话这个接进来了是吧？
2: 我，
0: 那
2: 个
0: 啊，这位朋友就是咨询那个疫苗拨打的，
2: 那个，
0: 对，
1: 大爷你讲。
2: 啊，我想打流感疫苗，那个老年人那个。
1: 啊，大爷你哪找的？
2: 就是冤枉河的。
1: 哦，冤枉河的是吧？
2: 啊。
1: 嗯。那个我们，那个
2: 就是去啊，说疫苗没有了，
1: 说疫苗没有是吧？
2: 啊，
1: 嗯，确实疫苗现在还是没配送过来，如果配送过来嘛，我们会告知到群里那个告知到各村去，然后他各村的村医呢，或者
2: 不是各村，我们有一些没接到通知呢。
1: 对呀，他不是说他只是每一个人去告知，他我们也会有宣传嘛，他们你群里没看到吗？
2: 传到了，现在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些
1: 他们没打的，
2: 老年人根本不知道，啊？
1: 哦，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有这个事，
2: 对对对，刚知道的时候他，
1: 哦，
2: 都没有了。
1: 对，群里你们又不会看信息，是不是？
2: 对对，不会看了。
1: 哦，
2: 啊，有些都是留守老年人。
1: 对，是的，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留守老年人他不知道看信息，又不会看，又不知道从哪里获取，是吧？等知道的时候，
2: 对对，没有来源渠道，就是听。走在街道上听青年人说，
1: 对对，
2: 有些说打疫苗不要钱呢，有些老年人还不相信。
1: 哦，是的，对对，还有老年人不相信，不错。但是如果说一有疫苗的话，我们会及时会通知你们各村的。你到时候在村里，就是你们不方便听到这个，
2: 就是能不能有能不能那个有时候咨询打电话告诉医生
1: 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啊。
2: 有时候不就是疫苗打一天两天知道以后都完了，现在这个疫苗是不是还以后继续还有呢？
1: 有啊，有，疫苗会有的。
0: 您就经常打电话问一问。
2: 啊，就是我们隔几天一打。
1: 其实你们在不在你们村里边？你们老年人也不识那个智能机是吧？
2: 对，不识的。
1: 嗯，所以你们也不接收信息，也不是说很及时了，对吧？
2: 哎，我还问一下，还问一个问题哈。
1: 嗯。
2: 那个，你说那个残疾人打疫苗，那个要不要这个流感疫苗？
1: 他这个
2: 要要
1: 现在他没有这个那个这个
0: 这个没对，针
1: 对
0: 残疾朋友，
1: 五岁以上老年人和中小学生，知道吧？
0: 嗯，
2: 就是我特体人群，就是盲人， 就是能不能打疫苗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
1: 哦，你是这个有智力，
0: 对，他是盲人朋友，他没有办法去看手机，对，没有办法看手机。
1: 哦，这个，那我们就要说，如果有疫苗的话，我们就要特殊的通知你，对不对？
0: 对对，
1: 是吧？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大爷，你也在65周岁以上，哦，是吧？
2: 啊，
1: 嗯，那你要如果方便的话，你把手机号码告诉我，到时候如果有疫苗，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你来也可以，好不好？
2: 好好
0: 好，您方便可以留个手机号码。
1: 你方便的话，
2: 还有个问题，就是不是一个乡镇，能不能到你们乡镇打？
1: 可以啊，可以。
2: 也可以哈。
1: 农村的，对，也是农村的，就
2: 是
1: 的，
2: 对，也是农村的，就是周围。
1: 可以可以。
2: 哦，可以哈。
1: 嗯，
2: 那谢谢哈。
1: 你说你的手机号码吧。
2: 188。
1: 188。
2: 61。
1: 多少？
2: 61。
1: 61。
2: 31。
1: 31。
2: 7571。
1: 7571。哦，你是特殊人群哈，大爷，但是也在65周岁以上，是吧？
2: 就是我有个老娘，就是说我跟老娘在一起，
1: 哦，
2: 就是老娘打。
1: 哦。
2: 嗯，就是我知道消息以后，我能找人把他带过去，我能第一时间。
1: 哦，第一时间知道有疫苗了。
2: 嗯，
1: 你就让我们
2: 对对对
1: 过来就行，对吧？
2: 就是我去以后就没有了，就得以后错过这个时间。以前呢，就是花钱打，谁到谁打了。
1: 对，现在呢都免费了，就不想错过这
0: 个。那这样吧，哈，
2: 两位这个时间
0: 就是
2: 等你知道了就完了。
0: 好，两位这样啊，我们这个就是咱们卫生院有疫苗的话，能够及时通知一下这位先生，好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的，那这样，您的问题先跟您解决到这儿哈，我先跟您说声再见啊。好，那咱们卫生院这边呢，就是能不能和各村的村医也这个跟他们沟通一下，能够做到这个政策应知尽知。然后呢，各个村呢肯定会有像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就有一些特殊群体，
1: 对，
0: 有一些特殊群体，就是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年纪特别大，他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没有办法进群，然后家属也没有及时的通知，比如说他儿女在外地，没有办法及时通知。然后还有一些残疾朋友，他比如说像如果是盲人朋友，他可能获知的这个信息也比较困难。那这样像这样特殊群体，我相信一个村也不是特别多哈。对，也不是特别多。那我们通知起来也不是说这个特别困难。那能不能做到对特殊群体这个应知尽知啊？能够做到这个及时通知，好不好？
1: 其他的一些途径啊，
0: 对，
1: 通知这些那个失能啊，或者是
0: 对对
1: 特殊的老年人了，
0: 对对
1: 对
0: 啊，把这个工作尽量的做细一点，好，
1: 可以，
0: 我知道你们基层的这个卫生的这个人员也比较紧张啊，比较紧张，工作也比较繁忙，你们也挺辛苦的。但是呢，既然咱们老百姓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好吗？
1: 对，
0: 好，
1: 可以，
0: 好的，
1: 我们可以做到的。
0: 好的，那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辛苦了，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咱们就是好事儿给他办好啊，正事儿咱们给他办实啊，正事给他们办实啊，这踏踏实实的去完成咱们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一个岗位都能做到这样的话，那相信呢，百姓的满意度也会，咱们市民的满意度啊，村民的满意度也会不断的在提升啊。好，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为了持续加强人社政策和高品质服务的供给，按照省人社厅的统一的部署，我们连云港市将于10月14号到20号开展苏宝安享2026年江苏社保服务近万家的活动。2024年的12月31日之前2024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办理市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的，而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包括已经移交的驻联的国企的退休人员，都可以免费参与。参与的是体检活动啊，企业退休人员的免费体检活动，而且是12月底就截止了。好。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退休的时间划定是2024年12月31日之前，办理了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险手续，而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职工，都可以免费参加这个免费体检，截止时间是12月底之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请您继续锁定 FM102.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3: 我有一个
4: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5: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6: 这个
7: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5: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8: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9: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1: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是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4: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0: 我爱呀。
4: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0: 不会。
4: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他，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0: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4: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5: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周一新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3: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7: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周一新，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委员会关节学组委员兼秘书，中国医师协会关节外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今天我们请到了周一新主任医师来和我们聊聊关节炎。那么首先先请周医生来介绍一下关节炎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8: 那个要回答什么是关节炎，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关节。一般来讲，我们讲人的运动系统是骨骼为支架，关节为枢纽，和肌肉为动力的。因为人要把它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骨架，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呢，我们就称之为关节。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有的它活动度比较大，像人的膝关节，像有的人的关节的活动度就很小，像骶髂关节或者是尺骨联合也是一种关节。它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头，比如说年轻女性要生产的时候，它的关节才会稍微有一点活动度。所以关节和关节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说，如果关节本身要把骨骼连接起来，它需要有关节囊，也需要有韧带等等，就是老百姓讲的打断了骨头还有筋连着，需要有筋把骨骼连起来。当这个关节里头的软骨、骨骼、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作为邻近的结构它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有关节炎了。关节炎本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关节炎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和各种各样的病因。比如说这个人岁数大了，关节被使用了比较久，他有磨损造成的关节炎，我们喜欢管它叫骨性关节炎。有些人他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有些人因为饮食啊，或者是他代谢的问题，我们有痛风性的关节炎，也有些是细菌进入到关节里头，有化脓性的关节炎，甚至有特定类型的细菌，比如说结核，我们称之为结核性的关节炎。所以关节炎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是这仍然不妨碍让我们来理解关节炎是一个发病率很高的一个疾病。我可以给你们一些数字，比如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如果是60岁以上的老人 50% 以上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的表现，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发病率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全球范围内

0: 花在治疗关节炎这一类疾病身上的钱，可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可能仅次于心脏病和治疗糖尿病的花费是相当的。所以从这些数字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发病率的一个疾病。
1: 那么听您这么一说呀，关节炎确实是困扰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想问一下您，这个关节炎的引起它的原因都会有哪些呢？
0: 关节炎引起它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它有相当多的生物学的因素在里头。化脓性的关节炎显然是由微生物造成的，因为细菌就是微生物嘛。当然，更多的病人，尤其是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除了生物学的因素之外，他还有很多理化的因素，比如说物理的因素。物理的因素主要是指负荷，因为人是一个活动的一个生物嘛，他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力量，乃至于承受各种各样的冲击。相当一部分人，他甚至在生命的周期当中，很长的时间，他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物理的因素在这里头就扮演了很特别的角色。比较常见的原因，很重要的是一个要关注的是肥胖。肥胖的人他比较容易罹患关节炎。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骨骼或者是关节本身，它的结构有一定的易感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有人有明显的罗圈腿，由于腿弯了以后，他膝盖里头他承受的力量他就不均匀了。我们中国人讲独木值千金。如果他这个腿比较直，他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负荷，所受的应力也比较均匀。如果这个腿弯了以后，他受力他就比较集中，那么关节里头的软骨它就比较容易磨损。因为关节软骨有点像我们孩子使用的橡皮，你轻轻的蹭，它可以使用很久。但是如果你花很大的力气摁在这个纸面上蹭的话，很快一块橡皮就变成一小块了，所以它会有磨损。年龄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有很多病人，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到了60岁以上，他有很多人他会表现出有腿痛啊，或者活动受限啊，甚至有的人说我走路的时候膝盖里头有声响，或者别的关节里头它有声音。人说慢慢的岁数大了以后，腿脚比较硬了，就说明他的活动度差了。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是负荷，就是说他承受多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重复多大的周期。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特定的职业，比如说跳伞运动员，当他从这个空中脚后跟触地的那一刹那，他可能膝关节里头所承受的应力可以达到他体重的11倍到12倍，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有些人他不断的要登山，他要把很沉的东西从山脚一直要扛到山顶去，而且他从事很多年，像这种人也显然也是一个负荷再加上时间的作用。有一些特别的职业，比如说铅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他显然就更好理解了。他从一个蹲起的一个位置，把几百公斤重的杠铃举起来，显然这种人他更容易罹患关节炎。因为任何的负荷都需要加上年龄的因素，就像一个机器的磨损一样，它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负荷它才会慢慢的表现出来。
1: 那在医学上说，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的关节炎发病率会更高，这个是真的吗？
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有研究表明，女性病人关节炎的发生率是高于男性的，尤其是骨性关节炎，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原因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生物学的因素，比如说女性在她的特定的年龄的过程当中，她体内的激素水平会有不一样。比如说，通常女性的关节会比男性更松弛。从社会学的因素来讲，可能女性她从事的活动也比男性要繁重一些，比如说她要生儿育女啊，等等等等。甚至我们有一个小组的研究发现，这可能男性、女性和他们上厕所的方式不一样，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男性他大多是站着的，但女性每一次上厕所她都有蹲起。这个日积月累，这个时间的因素的作用，好多。

0: 些疾病，就是说关节炎里头的另外一些类型，它通常是容易让男性更容易累积，比如说痛风，痛风的女病人很少，大概在两三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说三种人是不会得痛风的，说是穷人不得痛风，因为他没有特别多的含嘌呤的东西，动物的内脏、海鲜这些东西吃，他不会得痛风。第二种就是太监不会得痛风，因为他的体内的激素的水平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女人通常很少得痛风。这个话经过几千年的验证是正确的，就是说这样特定的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它男性是绝对的，占绝对的优势，绝大多数病人是男性。还有一个病就是股骨头坏死导致的关节炎，如果这个人股骨头坏死了，股骨头的变形是关节里头的软骨磨损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关节炎，这是一种继发的关节炎。这种病人也是男性居多，因为男性饮酒啊，或者是从事特定的职业，比如说潜水，通常都是男性比较多，这也决定了像这种特别类型的关节炎是男性更多。但是一般意义上，广泛意义上讲，是女性的关节炎的病人是远远多于男性的。
1: 那么您也提到一个退行性关节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讲的骨性关节炎通常就属于这一类，为什么管它叫退行性呢？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具体的个人，他的关节的功能或者是状态不如以前了，或者变得更差了，这个我们管它叫退行性的。这也就是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负荷的作用下头，他的关节软骨有磨损，关节出现活动障碍，乃至于疼痛等等等等。所以说我们管这一类的病叫退行性的关节病，但是我们更专业的术语称之为骨性关节病，或者是叫骨性关节炎。这骨性关节炎它比较好发于哪些人呢？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肥胖的人。肥胖的人他负荷很重，所以说他比较容易罹患关节炎。还有一个呢，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腿型不正常。有的人他膝盖是罗圈的，有的人是 X 型腿，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关节比较松弛。就像我们肘关节伸直了以后，我们到这儿就停止了，他通常还能再往前伸。或者是腕关节，我们到这儿他还能再往后弯，或者拇指比较松弛。像这种人他有多关节松弛的话，他也比较容易得骨性关节炎。再有就是有一些人他曾经有过运动的损伤，比如说你们每个人也许都听说过半月板切除。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病人说有关节炎了，走路特别疼，腿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弯了。你问他以前有没有做过任何手术，有没有过什么病史，好多人他会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运动或者是劳动半月板碎了，大夫就给我切了，切完了以后他慢慢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关节炎就出来了。就好比一个汽车，你把它避震的装置拆了以后，这个车就比较容易坏。那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骨性关节炎在太年轻的病人身上出现是比较罕见的，通常它需要时间，就是老龄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我们都知道关节炎有很多不同的症状，那关节炎都好发于哪些关节呢？
0: 这个可能跟一般的公众的理解有一点不一样，很多人都觉得关节炎非常好发于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这个总体来讲是对的，就是因为很多病人到医院看病是因为膝盖疼，或者是大胯疼，或者是脚脖子疼。但是让一般的公众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实际上关节炎比较容易罹患的是指尖关节，就是手指头。很多人他到你这儿来，髋关节疼或者膝关节疼，但是你细细的追寻他的病史，你跟他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手指头比较僵啊，或者是也有一些老年的女性，她说我早上起来我这手沾了水以后，我觉得手指头比较僵而且比较疼。所以从发病比较早的角度来讲，指尖关节比较容易发病，但是从症状表现的比较重的情况下头，往往是髋关节和膝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因为指尖关节我觉得疼不舒服，他就不会那么觉得症状那么重，

0: 但是人的腿肯定是要走路的，所以一走路他觉得膝关节疼啊，髋关节疼。大致的比较容易受雷的大关节是膝关节和髋关节。脚上当然是有很多关节，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人的所有的力量是越往下它负重越多，但是实际上踝关节的发病率并没有膝关节和髋关节那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踝关节的行合度比较好。就像这个机器的轴承啊，它配合得很好，所以说它那个负重相对比较均匀，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可能是进化的原因，就是人在这个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慢慢的它的解剖总是要跟功能相适应的。关节炎的类型，它在生物物理化学的因素的作用下头，它关节有炎症了，因此它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它是由微生物造成的，我们称之为化脓性的关节炎。如果是特别的微生物造成的，我们比如说是结核，我们称之为结核性的关节炎。但是这种都是由于感染引起的，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风湿病，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等，这一类我们称之为风湿病。还有呢，就是所谓化学性的关节炎的话，比如说痛风。痛风实际上是我们把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六甘尖、草药花这些吃到肚子里以后，它的嘌呤的成分比较高，这个嘌呤成分比较高，如果它的代谢有问题的话，它会随着血液的循环跑到关节里头去。就像我们一杯盐水，当你加盐加盐加得太多的时候，这个盐水里头的盐它就沉淀下来了。像这样的东西它待在关节里头，如果你把这个关节打开，你看见这里头像石灰一样的，就是嘌呤的沉积。这种化学的刺激它会导致关节炎。你当然可以管它叫痛风性关节炎，但是除了嘌呤还可以有其他的，像焦磷酸盐性的，所以说我们管它叫结晶性的关节炎。这种结晶性关节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容易晚上发作。比如说它晚饭喝了啤酒，吃了海鲜，吃了动物的内脏，但是他到了凌晨一两点钟，他觉得关节疼都疼醒了。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人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代谢的活跃程度降低了，你的体温下降了，这个血里头的结晶啊就容易沉淀下来吸出来了，所以它容易夜间的发作，这又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骨性关节炎，它没有感染，它也没有这些化学的因素，它是由于力量，由于所受的应力，再加上时间的这个因素，导致这个关节里头的软骨有磨损，软组织受到损害。大致的可以分为这几类吧。
1: 嗯，那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是关节在提醒我们，有这个关节炎了，我们需要尽早去进行这个诊断呢？
0: 关节炎最重要的症状，我们就要回到那个什么是一个好的关节？我们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无痛。如果这个关节出现任何程度的疼痛，说明这个关节是有问题的。一个好的关节应该是一点都不疼的。第二个就是要稳定。如果走路的时候，病人跟你说，我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腿会打软，我觉得膝盖里头有错动感，我觉得我的腿会突然卡住了，我觉得我的腿能晃悠。这都属于不稳定的症状，这是不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活动自如，应该没有任何的活动受限。比如说我膝关节打弯只能打到90度了，那显然是活动受限了，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判断一个关节有没有问题，就是三个标准：无痛、稳定、活动良好。这三个标准里头任何一个标准受到了侵犯，这个关节就是属于有问题了。尤其是我觉得经过了休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头，可能就要谋求医生的帮助了。那经常有人问说，我那个做完了锻炼以后，我做完了体育活动，或者我上了班以后，我觉得不舒服，我是不是病了，我这个工作是不是不能做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经过一天两天的休息能不能缓解。如果你做完了特定的体育活动，或者做了特定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觉得疼，你觉得膝关节里头有不舒服、错动感等等等等，你经过了休息，经过了调整，你不能缓解， 那显然就要谋求医生的帮助了。
1: 嗯，就是说经过休息的调整之后能够得到缓解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讲到这个关节炎应该怎么治疗，同时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的精彩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看到有一些滥用抗菌药的情况，哪些情况属于滥用抗菌药物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滥用抗菌药呢，指的是非理性的使用抗菌药物，比如说有的医生呢，然后没有抗菌药物应用指征的情况下给患者开具抗菌药物，在没有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情况下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有呢，老百姓在治疗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预防用抗菌药物，在一些养殖业，在饲料当中，在鱼塘塘池的塘底掺杂抗菌药物，这些呢都是抗菌药物的滥用的现象。
3: 那滥用抗菌药物有什么危害呢？
4: 危害是比较多的。第一呢，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恶化，药不对症的话呢，会致感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延误治疗，导致病程加重，病程延长，费用增加。第二呢，是可能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比如说发生过敏反应、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肝肾功能的一些损害、血液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的损害，轻的为一过性的不适，严重的呢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疾患，比如说出现耳聋，比如说出现那么造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第三呢，可诱发耐药，使一些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减效甚至是失效。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周一新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周一新，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华医学会骨科委员会关节学组委员兼秘书，中国医师协会关节外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咱们今天还是请到周医生来讲一下这个关节炎的治疗手段。那么首先请周医生给咱们普及一下，关节炎对人体都会产生哪些危害呢？
0: 关节炎本身它可以带来疼痛、关节的不稳定和活动受限，当这个关节特别不痛、活动受限的时候，我们会有很极端的例子，这个人完全动不了了，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强直性脊柱炎的病人，他也是一种关节病，也是一种关节炎，他整个的这个脊柱可以变成放射学上叫竹节一样的外观，整个他的胸椎、腰椎他变成一个竹子一样的，他根本没有活动，髋关节也可以完全没有活动，这个人是一个棍子，他要如果要坐车出门的话，需要有人抬着他，像抬了一根竹竿一样放到车里去，他根本没有机会坐起来。我有好多病人会跟我说，朱大夫，其实我这1000多公里我是站着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坐，你 不能让我说回家过一段时间再来做手术，因为对我来讲，我这种运输交通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显然是从活动的角度来讲，也会有人非常非常的疼，一天到晚都很疼，也会有人关节非常的肿胀，也会有人说我坐轮椅我都坐了十几年了，因为我根本动不了，我生活不能自理，这些都是它的危害。这些病人他还会有精神和情绪方面的变化，甚至我们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类风湿的人格。像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当病程足够长的时候，他会表现得比较消极，无论是他的家人还是医生怎么鼓励他，他们经常讲我这是不死的癌症，我都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谁说出来的，他觉得他像得了癌症一样没有未来的。他对别人的帮助乃至于家人的关怀也比较冷漠，在我们看来家人给予他特别多的帮助，做了了不起的努力，一般人看来应该非常非常的满足，或者是应该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谢意，他们没有，甚至他们对这个社会也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所以说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人格。所以说当一个关节炎的病程足够长，他的症状足够重的时候，他不光是身体躯体上的，他会有心理上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危害。他发现严重的关节病可以致残的，这个致残不光是破坏了他的劳动力，破坏了他的行走的能力，让病人不断的疼痛，也会在精神上给病人，我不敢说是摧毁他，至少是给他极大的负担。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关节炎有不同的类型，就是说有些类型的危害是很大的，但是幸运的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你能够比较早的干预，比较早的治疗，病人是有很高的概率防止一个关节炎进展到一个致残的一个程度。同时呢，如果这个病人能够得到比较恰如其分的治疗，仍然是可以比较显著的缓解疼痛，获得比较好的关节功能的改善的。
1: 嗯，那关节炎应该如何去诊断呢？
0: 最重要的，作为医生来讲，他想倾听你诉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不舒服，即使是疼，他也很想知道你具体是哪里疼，什么情况都能加重，什么时候能减轻，这个疼是什么性质的，是针刺一样的痛，还是刀绞一样的痛，还是钝痛，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酸痛，这个对提示诊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倾听完病人的诉说以后，你当然要做检查，你做物理的检查，你看病人疼在哪里，活动是不是受限，这个疼跟活动有没有特定的关系，有的疼他要到膝关节打弯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会疼，或者髋关节做特定的动作的时候才会疼，所有的这些都做完了以后，通常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诊断了。你然后再通过照 X 光的片子或者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验血来验证你前头问病时和做物理检查你的判断对不对，或者是帮助你确立下一步的努力的方向。总的来讲是要靠跟病人交流和查体，而不是一上来就看一个片子然后说这个片子有什么问题，这个次序就反了。通常普通的 X 光片子 80% 的以上的情况下头，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讲就够了，这是一个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检查的方式。但是对于有一些生物学的因素，我们刚才讲到了生物学的因素是导致关节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是需要依赖实验室的检查的，也就是像老百姓讲的验血或者验关节液，因为关节里头你是可以抽到液体的，你去化验这个关节液，这个里头它是有很有价值的信息可以帮你确立诊断的。实际上呢，大多数情况根据临床的检查，再辅助以 X 光的影像学的检查，再辅助实验室的检查，大多数情况下头你是可以确立诊断的。比如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风湿性的痛，那这种痛往往是游走性的，病人说一会儿我这儿痛一会儿那儿痛。如果是类风湿，请注意风湿和类风湿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病， 如果是类风湿的话，它通常是对称性的大关节的受累，而且是它就是两个膝盖疼，或者就是两个髋关节痛，它不会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当然你跟其他疾病的鉴别，比如说跟感染性的鉴别，它的临床的症状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你实验室检查不一样的，所以说应该讲还是有一些思路的。
1: 嗯，那接下来啊，咱们来聊一下这重头戏，就是关节炎应该如何治疗呢？
0: 那关节炎的治疗一方面跟病因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这个人是我们刚才讲的痛风，他纯粹是由于代谢的问题造成的，那他当然应该是控制饮食啊，然后是吃一些排嘌呤的这些药物啊，同时保护软骨这些，从这个角度去出发。那如果他是骨性关节炎的病人，那你就要找哪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比如说年龄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肥胖，肥胖它可以节食，但不管怎么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控制体重，体重是一个属于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跟年龄不一样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你的生活方式，那很多人讲我就喜欢爬山，那如果这个病人爬完山疼，经过了休息不能缓解，他再次去爬的时候这个疼又出现了，那你就知道也许这个爬山的量不适合你，也许这个运动不适合你。那很多人说那我不爬山我没有办法锻炼我的心肺功能啊，那我们会建议病人游泳，因为人到了水里头，你浮力的作用把你的体重抵消了，同时你在水里头活动的话，你仍然可以给心肺足够的负荷，你达到锻炼心肺功能的效果，同时对你的关节的这个负荷就少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是体重，第二个有所作为的是改变你的活动的方式，第三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是你要看哪些因素，比如说你的腿明显是弯的，同时你开始都有症状了，那你还说我就让它弯着，这就好比一个汽车的轮子它跑歪了，你说我非不做四轮定位我就这样，那它显然会比较快的会磨损，这也是属于可以有所作为的。包括你可以吃一些保健品或者是乃至是药物，当然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手术，但是对我们来讲尤其手术，我们是希望穷尽了所有其他的治疗的时候才考虑做手术。所谓的穷尽了所有的其他的治疗，那这个里头你有很多选择，你比如说控制体重，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做特定的体疗，包括游泳什么，我们也有时候管它叫体疗，甚至有时候可以带支具，一个特定的材料做的一个架子，可以是碳纤维的，可以是金属的等等。比如说这个人他腿老软，他可以带一个行走支具，这个支具给他一定的支撑。比如说这个人罗圈的很厉害，我们有一个支具叫关节炎支具，他可以把他的腿稍微向外掰一点，让里头受力少一点，外头受力均匀一点，这些都是好的治疗。所有的这些治疗都穷尽了以后，你开始考虑做手术了。当然在这个前头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药物治疗，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药物可以帮助控制关节炎，无论是从病因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治疗症状的角度考虑，是有很多很多选择的。
1: 嗯，那从这个治疗方面来讲的话，哪些患者需要及早的手术以及防治关节炎呢？
0: 这里头有一个需要区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最后做的手术通常是指关节置换的手术，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明显的腿歪了，或者是明显的有发育不良，那像这样的手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比较早的去处理的。你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腿有罗圈或者是外翻，我们管它叫 X 型腿，两个腿并在一起，它膝盖能并拢，踝关节并不拢，长得像一个大写的 X， 或者是 O 型腿，像这样的病人呢，他在早期是不疼的，因为他没有进展到关节炎的程度，他只是由于这个腿歪了以后受力不均匀了，你如果一直等待的话，让这个关节受不均匀的负荷，太大的负荷，它就会进展成关节炎。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显然就应该积极的谋求治疗。像有的病应该儿童期治，实际上我们看相当多的病人， 比如说小孩的髌骨的脱位，他本身膝盖骨他是脱位在边上的，本身也不疼，但是这些人他通常到了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到你这儿来了，他说我膝盖前都疼，你给他一查，他的髌骨是跑偏的，他这个髌骨在滑车里头他是跑偏了。那么像这样的病人，你回顾病史的话，他小时候就有了，如果他在儿童期的时候就得到正确的治疗，他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可以被避免的。穷尽了所有的其他的治疗，在考虑做手术治疗的时候，需要充分的考虑有一些矫正性的手术是应该及早做的。我们的所有的治疗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果这个关节炎没发生，能不能不让它发生或者推迟它发生，如果它已经发生了，我们能不能控制它的进展，乃至于有没有可能逆转它的进展。对有些特定的关节炎是可能的，比如说化脓性的关节炎，病理上我们分成几期，比如说浆液性渗出期、浆液纤维素性渗出期和脓性渗出期。那显然我们是公认的，如果这个疾病是在浆液性渗出期的时候你得到及时的治疗，这个病情完全是可以控制乃至于逆转的，甚至这个病人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你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无痛稳定活动良好的关节，为这个病人服务好几十年。但是如果过了这个期，你到了浆液纤维素性渗出期的时候，它就不能100%的逆转了。
1: 那从这个治疗角度上来说，关节炎能够彻底治好吗？
0: 取决于你是哪种类型的关节炎。如果是化脓性的关节炎，在早期浆液性渗出期的时候，如果你得到及时的治疗，可以不留下任何遗憾的，可以被治好。但是有一些关节炎我们不敢说我们肯定能治好，比如说退行性的关节病，它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关节不是那么完美，再加上时间的作用，是不能被彻底的治愈的，但是它可以被很好的管控。这个管控就是可以让病人在这个有关节炎的同时，他可以做到不疼，活动不受限，甚至他多数的时间他可以忘了我是有关节炎的，而且能够让这个状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那这是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呢，就是如果这个关节真的很糟了，你通过置换的手术，到那个时候甚至你可以认为这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为什么关节病那么重要呢？就是相当多的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50%以上的60岁的人以上的年龄的人，他都有关节病的。你要学会给他共生存，你不可能把他说从你的生活里头剃掉。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预防有关的事项啊，防控关节炎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吗？
0: 一杆一是你要捋一下你有没有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痛风，他家里人他祖父就这样，他父亲也这样，他个人也可能会是这样，包括有一些特别的发育不良，比如说髋关节的发育不良，它往往是女孩子，女孩子的发病率是男孩子的6倍，而且有一些是有家族的，你问他外祖母、母亲、女儿，他是有的。所以说在我们医院是有筛查的，所有生下来的小 baby 都要查一遍，如果有你要得到及时的治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他们因为发育不良导致的骨关节炎明显的下降，以至于下降到什么程度，那些专门做髋关节手术的医生他都要去做别的手术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应该跟我们的邻居学习。同时呢，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很重要，比如说饮酒。我们中国排在第一位做人工髋关节的原因是股骨头坏死，但是这个病曾经在韩国和日本是非常高的发病率，但是在这两个国家现在是非常非常低的发病率。所以说这些因素从你的生活的角度来讲，你是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撇开这些饮食啊生活的习惯的角度，那么再回到体重，大多数人的肥胖尤其是病理性的肥胖是一种自我管理的失败。你如果去细心的去观察你身边的胖子的话， 你会发现他吃东西远远是不节制的。所以说控制和管理体重又是很显著的一块。那么从体育活动这些的角度来讲，就看你做完了有没有不舒服，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是这个不舒服经过一两天的休息能不能缓解。如果两个答案都是 yes， 那你要调整。如果两个都是 no， 接着做。那么再有其他的就是，你如果明显的看见你有腿型的不正常，这些这显然就是要去处理的，而且是尽早的处理。对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讲，你要关注的是，第一是有没有沉僵，早上起来觉得腰啊哪都觉得比较僵，有没有指尖关节的疼痛，有没有其他关节的不舒服，如果有的话你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关节炎总的来讲，第一是相当大程度上是可以被管理的，我不能讲就是完全的被预防和控制，它是可以被管理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它是 treatable， 它是如果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它是可以被治疗的。所以说如果让我用两个词来概括的话，我喜欢用管理和治疗。你要管理得了关节炎以后啊，我觉得这个是针对性的，这可能需要病人有一个小笔记本来研究他做了什么量的运动，做了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他的疼和症状是什么，然后他要不断的去调整，找到一个可以跟这个关节炎共生存、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我为什么老讲关节炎是需要管控的这个原因。因为病人本身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疼的性质、疼的部位、加重的原因，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缓解。他如果能够比较清晰地陈述这个，他就能够帮助医生更好地管控这个。一个就是本身他有没有痛、肿，关节里头有声响、有交锁这些因素。
1: 嗯，感谢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关节炎的讲解内容。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看到有一些滥用抗菌药的情况，哪些情况属于滥用抗菌药物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淑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滥用抗菌药呢，指的是非理性的使用抗菌药物，比如说有的医生呢，然后没有抗菌药物应用指征的情况下给患者开具抗菌药物，在没有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情况下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有呢老百姓在治疗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预防用抗菌药物，在一些养殖业，在饲料当中，在鱼塘塘池的塘底掺杂抗菌药物，这些呢都是抗菌药物的滥用的现象。
3: 那滥用抗菌药物有什么危害呢？
4: 危害是比较多的。第一呢，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恶化，药不对症的话呢会致感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延误治疗，导致病程加重，病程延长，费用增加。第二呢，是可能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比如说发生过敏反应、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肝肾功能的一些损害、血液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的损害，轻的为一过性的不适，严重的呢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疾患，比如说出现耳聋，比如说出现那么造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第三呢，可诱发耐药，使一些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减效甚至是失效。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是在风里飘摇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因为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流动人口子女初中如何入学，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流动人员随迁适龄子女应在流入地县区规定时间内，根据相关要求携带有效居住证、家庭户口簿和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或承包合同、营业执照等，到相应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入学信息登记，经审核且符合入学条件的，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

0: 质量发展。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3: 常有喜好，
2: 总有发现，
3: 总有发现。
2: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我们故事里的主角今天会有哪些奇遇呢？
4: 这一集啊，我们要讲柳林风声的第三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原始森林。
5: 等等等等，我的信息库里显示，原始森林是指天然形成的没遭到人为破坏的完整生物圈，它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能给野生动物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具有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4: 嗯，非常准确。同时呢，原始森林还能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增强土壤肥力、减轻自然灾害。好，我们继续来讲啊。鼹鼠早就想认识老獾，听大家说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虽然很少露面，周围居民无形中都受到他的影响。可每当鼹鼠向河鼠提到这个愿望的时候，河鼠就推三阻四，总是说没问题，獾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到那时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他，他可是个大好人，不过你不能去找他，而是要在适当的时候遇上他。
5: 这是为什么呢？
4: 鼹鼠心里也这样想，他问，
6: 你就不能直接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做客吗？比如吃顿晚饭什么的。
7: 哦，他不会来的，
4: 河鼠简短地回答。
7: 老獾最讨厌的就是社交活动，请客吃饭一类的事儿。
6: 那要是咱们专门去拜访他呢？
4: 鼹鼠还不死心，赶紧提出建议。

0: 哦，我可以断定他根本不喜欢别人去拜访他。河鼠听了十分吃惊地说，他这个人很害羞，如果非要那样做，一定会惹恼他的。虽然我跟他那么熟，连我也不敢贸然去他家拜访。再说，咱们也去不了呀。另外，这事儿根本办不到，因为他住在原始森林的深处。
1: 真是个奇怪的动物。
2: 那该怎么办呢？鼹鼠说，你不是说过这个原始森林没什么可怕的？
0: 嗯，是的，我知道它是没什么可怕。
3: 河鼠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0: 不过我想咱们不能现在就去，现在还不能去，路很远，况且在这个季节它也不在家，只要你安静地等着，它总有一天会来的。
3: 鼹鼠只好耐心等待，可是獾一直没有来。他们每天都玩得很开心，一直到夏天早已过去，天气变冷，天寒地冻，满地泥泞，他们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室内。涨满的河水在窗外奔腾，水流快的使他们无法划船。这时，鼹鼠才又想起那只住在原始森林洞穴内独来独往的老獾。
1: 鼹鼠还真执着，一直念念不忘。没关系，肯定有机会的。
3: 是的，冬天里，河鼠早睡晚起，睡得很多。在白天短短的时间里，它有时胡乱编些诗歌，或者做点零碎的家务。当然，也时不时有些客人来串门聊天，他们在一起回顾春天和夏天的往事。春暖花开，争奇斗艳，那真是丰富多彩的日子呀。动物们体验到早春下水的刺激，沿着河岸奔跑跳跃的快乐。夏日炎热的正午，在灌木丛的绿荫下午睡，睡醒后可以划船和游泳，或者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和金黄色的麦田间散步。尤其在漫长凉爽的傍晚，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聊各种奇闻异事，聊哪里有好玩的，一起商量着明天的出游。冬日的白天是很短暂的，动物们围着火堆聊个没完，要说的话太多了。不过鼹鼠还是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于是有一天下午，当河鼠在他那把扶手椅上对着炉火打盹的时候，鼹鼠便暗下决心要独自去探访原始森林，说不定碰巧还能遇上那位獾先生。
1: 不行不行，河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他都不敢轻易去森林，鼹鼠对原始森林又不熟悉，肯定有危险的。
3: 可鼹鼠等不及了，那是一个寒冷安静的下午，鼹鼠悄悄走出温暖的客厅，来到屋外。头顶上是铁灰色的天空，四周的旷野光秃秃的，树上没有一片树叶。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得远，因为这时的大自然正进入一年一度的冬眠，仿佛在睡梦中蹬掉了全身的被子。灌木丛、小山谷、石坑和各种隐蔽的地方，在树叶茂密的夏天曾经是探险的宝地，如今却裸露无遗。鼹鼠很喜欢这个剥去了华丽衣装、不加修饰的质朴的原野，他满心欢喜地向原始森林前进。它黑压压，怪吓人的，像隆起在平静的大海里的一排暗礁。
1: 是不是没有人？小声点，我有点担心。
3: 刚进森林的时候，没什么东西让他害怕。枯树枝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响，横倒的树干碰到他的腿，树桩上长出的蘑菇像漫画中的怪脸，猛一看吓了他一跳。

0: 过，这一切太有趣了，让他兴奋不已。他一步步往前走，进入了林中幽暗的深处，两边的一些洞穴冲他张开大嘴，现在周围特别安静，天也很快的黑了下来，基本上什么也看不清了。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各种鬼脸儿。
1: 是鬼吗？我才不相信有鬼呢，一定是哪个讨厌的小动物存心吓唬鼹鼠。
0: 鬼脸出现在鼹鼠的肩后，他一转脸，觉得模模糊糊看见了一张脸，一张凶恶的小三角脸，从一个洞口盯着他看。等到他向他转过身来，那东西就不见了。他加快了脚步，告诉自己千万别去胡思乱想。他走过一个又一个洞口，是的，肯定是有一张尖尖的小脸，一对恶狠狠的眼睛，在一个洞里闪了一下又没了。他犹豫了片刻，又壮着胆子强打精神往前走。可是突然间，远远近近几百个洞里都钻出一张张脸，忽而显现，忽而消失，所有的眼睛都用恶意和憎恨的眼光瞪着他。他想，只要他能离开土坡上的那些洞穴，就不会再看到那些脸了。于是他离开小路，朝林中没有人踩过的地方走去。这时候呼啸声开始了。
1: 林生叔叔，我有点害怕，到底是谁呀？这刚进森林就这么危险，后边可怎么办啊？
0: 鼹鼠最先听到时，这声音很微弱，很尖细，在他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鼹鼠赶紧急急忙忙向前走，接着这声音依然很微弱，很尖细，却是在他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他不由得迟疑了一下，想要转身往回走。正当他犹豫不决站着不动时，声音突然在他两侧响起来，好像此呼彼应，穿过整座森林，直到最远的边缘。不管他们是什么动物，他们显然都警觉起来，准备好迎敌。可鼹鼠却孤身一人，赤手空拳，无处求救，而且黑夜马上就要彻底降临
1: 啊！鼹鼠果然遇到危险了，怎么办？怎么办？
0: 啊，你吓的！咱们休息一下，下一集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鼹鼠自己一个人去原始森林探险，想偶遇獾先生，转眼天都黑了，森林里一片漆黑，他人生地不熟，好像遇到了麻烦。
0: 是的，他不知道森林有多危险，何况是晚上。这个时候，离他很近的地方有动物发出了声响，他听到了擦擦的声音。起初他以为那只不过是落叶声，因为声音很轻很细。后来声音越来越响，而且发出一种有规律的节奏，于是他明白了，这只能是小脚爪踩在地上发出的擦擦声。不过声音还是离得很远，到底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听起来好像是在前，又好像是在后，接着却好像前前后后都有。鼹鼠焦虑不安的，时而听听这边，时而听听那边，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杂乱，从四面八方朝他靠近。突然，一只兔子穿过树林朝他狂奔过来，他原地不动，指望兔子放慢脚步或者转弯避开自己。可是兔子从他身边冲过，几乎撞倒了他。兔子脸色阴沉，瞪着眼睛说：
6: 滚开，你这个笨蛋。
0: 随后在一个树桩旁转了一圈，钻进一个树洞不见了。
1: 还好是只兔子，吓死我了。不过这只兔子明显非常不友好。
0: 兔子是有些欺负人。之后那擦擦声越来越响，鼹鼠站在原地不敢动，支着耳朵仔细听。他听着像是一场突然的冰雹落在他周围厚厚的一层干树叶上，现在整个森林都像在奔跑，像什么动物在拼命地追逐着、围堵着什么猎物。鼹鼠一颗心砰砰狂跳，惊恐万分，撒腿就跑，漫无目的、不明方向地乱跑。最后他躲到一棵老山毛榉树的又深又黑的洞里，在那里面隐藏起来。
1: 这里很安全是吗？可是谁又说得清楚呢？
0: 反正鼹鼠他实在太累，再也跑不动了，他只能蜷缩在被风刮到洞里的枯叶里，希望能暂时避避难。他躺在那里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听着外边的呼啸声和擦擦声时，他终于完全明白了，这就是那可怕的东西，是田野上和树丛里的小动物最害怕见到的那种可怕的东西。
1: 怪不得河鼠一直煞费苦心地阻止他到原始森林里，就是怕遇上那种可怕的东西。那河鼠有没有发现鼹鼠不见了呢？
0: 你说对了。这个时候呢，河鼠正暖和舒服地坐在火炉边打盹儿，那完成了一半的诗稿从膝盖上滑落，他头向后仰，嘴巴张着，他做梦正在河边散步。这时一个煤块滑了下来，炉火噼噼啪啪的直响，窜出一股火苗，把他惊醒了。他赶紧伸手从地上捡起诗稿，冥思苦想了一阵儿，然后回过头来找鼹鼠，想问问他是不是知道有什么好字眼儿可以押韵。可鼹鼠不在客厅里，河鼠连喊了几声都没人回答。他连忙站起来到外面门厅去看，鼹鼠经常挂帽子的钩子上帽子不见了，那双一向放在伞架旁的靴子也不见了。河鼠走出屋子，仔细观察泥泞的地面，希望能找到鼹鼠的脚印儿。河鼠看到泥地上靴子的痕迹，显然是一直通向原始森林的。
1: 河鼠太厉害了，从这些蛛丝马迹就能看出鼹鼠去了哪里。他要去找鼹鼠了吗？
0: 河鼠表情严肃，沉思着站了一两分钟，随后他转身进屋，将一根皮带系在腰间，皮带上插着两把手枪，又从大厅的一角抄起一根粗木棒，快步向原始森林走去。当他来到森林边，天已经黑下来，他毫不犹豫地钻进树林，焦急地向两边寻找朋友的踪迹。到处都有不怀好意的小脸儿，从洞口探头探脑向外张望，可一看到这位威风凛凛的动物，看到他的手枪，还有紧握在他手里的凶神恶煞的大棒，马上又缩回去不见了。他刚进树林时，分明听到的呼啸声和擦擦声渐渐消失，一切都静悄悄的。他果断地穿过整座树林，一直走到尽头。 接着他抛弃了所有的小路，动身横穿森林，仔细搜索整个林区，同时不停地大声呼叫，
7: 鼹鼠，你在哪里呀？我是河鼠。
1: 河鼠真仗义，他不顾危险来营救鼹鼠。森林那么大，天又那么黑，可怎么找呀？
0: 河鼠在树林里耐心搜索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听到一声细微的回答，他循着这声音一路穿过越来越深的黑暗，来到山毛榉老树脚下，那里有个树洞，正是从这个树洞里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说，河鼠，真的是你吗？河鼠爬进树洞，在里面找到了鼹鼠，鼹鼠已经精疲力竭，还浑身在哆嗦个不停。
8: 哎呀，河鼠，他叫道，可把我吓坏了，你真想不出来有多吓人。
7: 哦，我完全能想象出来有多吓人，
0: 河鼠安慰他说，
7: 你真不该这么出来，我们这些住在河岸的居民从不单独上这儿来，要来的话起码也得找个伴儿同行，而且来以前你必须学会上百种窍门，那些我们都懂，可你不懂，我指的是有效的口令、暗号、口诀，一兜里还要带上装备，作为小动物你必须学会这些，否则就会遇到麻烦。当然喽，假如你是獾或者水獭，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就是森林的生存法则。
0: 对，没错。鼹鼠继续问道，
8: 那勇敢的癞蛤蟆先生应该不害怕独自来这儿吧？
7: 癞蛤蟆老兄？
0: 河鼠哈哈大笑，
7: 他独自一个人才不会来这儿呢，就算你给他很多钱他也不会来的。
0: 听到河鼠那爽朗的笑声，看到他手中的大棒和闪亮的手枪，鼹鼠大受鼓舞，他不再发抖，胆子也大了一些，慢慢恢复了常态。
7: 好，河鼠马上说，咱们真的必须打起精神赶回家去，在这儿过夜是万万不行的，这儿太冷了。
8: 亲爱的河鼠，
0: 可怜的鼹鼠说，
8: 实在对不起，可是我真是累坏了，你得让我在这儿多歇会儿，恢复一下体力才能走回家去。
1: 没办法，鼹鼠没力气了，只能原地休息，不过他们多休息一分钟都会有危险。
0: 好脾气的河鼠说，
7: 那就再休息一会儿吧，反正天已经黑了，过一会儿应该有点月光了。
0: 于是鼹鼠钻到干树叶里去，伸直身体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虽然睡得很不安稳。而河鼠为了取暖，也尽可能把身子捂得严实些，耐心地躺在洞口等着，手里紧握着一把手枪。
1: 河鼠的警惕性真高，可后边会不会危险更多呀？应该赶紧回家去。
0: 后边河鼠和鼹鼠在原始森林里还会经历什么呀？我们下集继续来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2条，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下列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一、和解；二、调解；三、行政裁决；四、行政复议；五、仲裁；六、公证；七、诉讼；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第23条，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自行协商有困难的可以邀请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协商，促成和解。不愿意和解或者和解不成的，引导其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法定不适用调解的，引导其依法选择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
4: 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弟姊妹篇，天下姐妹。
1: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哭红的双眼盯着照片。
0: 根据石钟山的小说改编。
1: 深爱的人，他幸福吗？
0: 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集，
5: 锦春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该怎么感谢你呀？
6: 徐锦春望着黎京生，宽厚地笑了。
7: 京生，我们之间还说这些干什么呀？你好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哦，对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锦绣知道你很快就要病愈出院了，过几天他要领着孩子回来看你呢。
5: 是吗？是念香要回来了？
6: 黎京生听了，脸上立刻现出了兴奋的光芒。来自海外的波音747飞机顺利地降落到了首都机场。当机舱门打开的时候，一脸兴奋的锦绣带着孩子念香从飞机里走了出来。
8: 妈妈，我们能见到爸爸了吗？
9: 是啊，爸爸呀在医院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6: 徐锦绣一边回答着儿子的问话，一边拉着儿子兴冲冲地奔向了机场的出口。
9: 锦绣，锦绣。
6: 徐锦绣刚从机场出口出来，就看见大姐锦春和小妹锦香兴冲冲地从不远处迎了过来。
9: 大姐，小妹。
6: 徐锦绣松开了孩子的手，激动地奔了过去。
9: 锦绣，二姐，大姐，小妹。
6: 姐妹三人含泪地相拥在了一起，那种亲密令所有围观的人都感到了羡慕。
10: 这几个是姐妹？
6: 一位站在一旁的老外见了，很感兴趣地询问陪伴在他身旁的翻译。
11: 是的，看样子他们应该是三姐妹。
10: 哦，三姐妹，中国人的亲情 very good。
6: 老外说完耸耸肩，和他身旁的女翻译笑着走了。此时跟在

0: 锦绣身后的念香也扑了过来。
1: 大姨，小姨，
2: 念香，快让小姨抱抱。
0: 徐锦香见了，笑着把念香抱了起来。
2: 念香，想大姨和小姨没有？
1: 想了。
2: 那想爸爸了没有？
1: 也想了。
0: 徐锦绣听了儿子的回话，赶紧拉了大姐锦春一把。
3: 大姐，我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想尽快见到京生。
0: 听了锦绣的话，锦春笑了。
4: 好吧，我带你去，我们很快就能见到。
0: 徐锦春说着，把锦绣领到了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前。车门打开，从车厢里走出了神采奕奕的黎京生。
3: 京生，
0: 徐锦绣顿时一脸惊喜，他旁若无人地大叫着扑了过去。
1: 爸爸！
0: 小念香跟在后面，也大叫着扑了过去。
5: 锦绣。念香，快过来，快过来！
0: 黎京生俯下身来，笑着搂住了徐锦绣和儿子念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令站在一边的锦春、锦香和锦香的男朋友武飞，都禁不住感动地流下泪来。黎京生此时已经出院了，为了照顾黎京生一家人的团聚，徐锦春暂时住到了小妹锦香的宿舍里。静静的夜晚，徐锦绣看着自己熟悉的住屋，看着兴奋地滚在一起的黎京生和儿子念香，不禁感慨万千。
6: 人有时候真像做梦一样。那次分手以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京生了，没想到他又重新活过来了。生活真好，有家真好。
0: 徐锦绣一边看着想着，激动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7: 秀，你怎么了？
0: 黎京生在一旁看见了，忍不住问他。

0: 锦绣在家里一连住了十天，快要走的一天晚上，他单独把黎京生叫到了跟前。
1: 京生，有些话其实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想跟你说的，可是我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说。你住院的时候，作为妻子，我是应该留下来照顾你的，可是我没有留下来。作为一个妻子，我是不称职的。
2: 锦绣，不要这么说，你有你的特殊情况，我理解。
1: 景生，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你会原谅我，也会支持我，可是作为你的妻子，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在国外工作的那些日子，每当一天静下来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

0: 我说许锦绣啊许锦绣，在黎京生病重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前途，还是黎京生呢？我的回答是前者。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今生这一点就是我和姐姐完全不同，也是我完全比不上她的地方。大姐知道你得了重病，她什么都没想，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如何挽救你的生命。为了挽救你的生命，她不惜卖掉了她赖以居住的房子，而且她还不惜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1: 什么？她辞职了？
2: 黎京生惊愕地看着锦绣，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0: 是的，他辞职了，否则他是不能这样安安心心地留下来照顾你的。他那是怕你着急，所以当时才没跟你说实话。这些事情也是小妹前几天才偷偷告诉我的。听了小妹的话，我哭了，我哭的从来没有那样伤心，那样难过。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和姐姐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今生我觉得我没脸面对你，更没脸面对姐姐。
2: 徐锦绣说着痛楚地流下泪来，直哭的是浑身都在颤抖。黎京生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怜悯。
1: 锦绣，你别伤心了，你有你的具体情况，我理解你。
0: 不，我无法原谅自己。
2: 徐锦绣说着哭得更加伤心了。等自己哭过了，徐锦绣抬起头来，他不好意思地朝黎京生笑了笑，从手袋里取出了黎京生交给他的那封信，抖开了里面的离婚协议书。
0: 京生，你还记得他吗？

0: 庆生，在你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不能答应你。现在你病好了，我想我也该给你个明确的回答了。离婚协议书上我已经签了字，现在该交给你了。
1: 徐锦绣说着把离婚协议书交给了黎京生，并禁不住转过头去。黎京生此时看着这手里的离婚协议书，心情很是复杂。
2: 锦绣，当时我写这个协议就是不想再拖累你，现在我的病好了，你再无牵挂可以放心地往前闯了。我想我们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明天我们去办离婚手续吧。
1: 徐锦绣没有再说话，他望着黎京生点了点头。第二天，他们顺利地在街道办事处办完了离婚手续。临分手的时候，徐锦绣神色凄然地对黎京生说：
0: 京生，我耽误了你好多年，现在你解放了。作为一个妻子，我在很多方面都不如我姐姐，我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半道插入影响了你和我姐姐一生的幸福。我姐姐已经回小镇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失去机会。
2: 什么？回小镇了？
1: 黎京生看着锦绣，禁不住又一次愣住了。
2: 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哦，在我回来的第二天他就走了，也是小妹几天以前才告诉我的。小妹说我姐姐她不想打扰了我们。
1: 黎京生听罢，禁不住痛楚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2: 锦春啊锦春，你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想一想啊？
1: 两天以后，在小镇上那条熟悉的小路上走着一个人，他就是从北京赶到小镇的黎京生。天上下着小雨，黎京生打了一把伞，敲开了徐锦春同学的家门。开门的正是徐锦春。
3: 京生，是你？
1: 黎京生看着锦春，眼睛里充满了温情和喜悦。
2: 锦春，我可以约你出来坐坐吗？
1: 徐锦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0: 好的，你等我一下，我去取把伞。
2: 不用了，我这把伞很大，足够我们两个人打的。
1: 徐锦春愣了一下，笑了笑，钻进了黎京生撑着的那把雨伞里。两个人向前走了几步，徐锦春突然愣住了，他禁不住吃惊地看着前方。 前方，在一辆停着的轿车跟前，也站着一个男人，他的手里也撑着一把伞。
3: 林建设，是你？
4: 是我。
1: 林建设的脸上带着惊愕，也带着笑。
4: 金春，我找了你好几天，我去了你的家，可房子你已经卖了。我去了你单位，可你单位说你已经辞职了。我不死心，就经常到一些路口上等着。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总有一天我会遇见你的。你看，我们不是相遇了吗？
1: 徐锦春看着林建设，也感到惊奇。
3: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的女儿怎么样了？

0: 林建设的表情顿时冷了下来。
1: 我女儿已经病逝了，我是一周前回来的，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0: 林建设说着把目光转向了黎京生。
1: 哦，锦春，这位是？
2: 哦，这是黎京生。锦生，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林建设。
3: 你好。你好。
0: 两个互不相识的男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举止虽然礼貌，但两只手都是冰冷的。
2: 我们一起去咖啡屋里坐一会儿吧。
4: 过了多少天，一个人空旷的房间，
0: 还是那间熟悉的屋子，还是那首熟悉的歌曲。
4: 我深爱的，
0: 面对着两个同样熟悉的男人，徐锦春不禁眉头紧锁。
5: 幸福怎么说来就一起来了呢？他们都是我曾经深爱过的人，也是我时刻挂念的人。可是面对他们，

0: 两个月以后，在北京城的一个胡同里，响起了热烈的鞭炮声，那是空军飞行员武飞来接他的新娘子徐锦香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在黎京生家所在的胡同里也响起了热烈的鞭炮声，那是在庆祝一个新的餐馆诞生了。餐馆的名字很特别，听着也很亲切，叫老兵餐馆。餐馆的股东有三个人，一个叫黎京生，一个叫王大雷，另外一个叫徐锦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姐妹》。却还把爱情当成灵魂。主题歌及部分音乐提供，北京华顺文化传媒。由北京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姐妹》全部播送完了。
1: 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

0: 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1: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2: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4: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6: 第一集，
7: 来，大家准备开始。
8: 抓小偷啊！有小偷！哎，
9: 你快让开！
10: 哎呦，
11: 没有，
12: 不是丽丽吗？
8: 快抓住他！快碰我吧！
10: 就是啊，赶紧上！
8: 大妈，快帮我！
9: 帮我！
8: 小偷，你还跑？你给我站住！
7: 小偷，哪里跑？
9: 跑不动了，大妈，我就是扶你了。
7: 你还是先伏法吧。
9: 不，大妈，我求你了。
10: 哎呦，
9: 你放了我好吧？
10: 放了你，年纪轻轻
13: 的，你这年纪轻轻的，
10: 他干什么不好？你
13: 就是啊，今天我们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
7: 没错。
9: 哎呀，大妈，我求你放了我吧，我也是临时起意的，我平时就是个乖孩子，你放了我吧。
8: 妈，我的包。
10: 丽丽，你怎么才过来呀？你快看看你那包里东西丢没丢？还是你夏阿姨跑得快，反应也快。
8: 妈，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0: 这你妈我要是回去了，我们还能帮你把小偷抓着了吗？
9: 大妈，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7: 不行，我们得让警察同志来解决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4: 这折腾到大半夜，从派出所录完了口供，夏美英才回到家里，有点疲惫，又有点兴奋加刺激。这一回到家，就听到屋里的电话铃声是响成了一团，是女儿郑乔的电话。女儿对她是一顿埋怨。
15: 喂，妈妈。
7: 哎，乔乔，
15: 你这大半夜的不在家，你跑哪儿去了？打你手机也关机，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闺女了？
7: 你都多大了，还说我要不要的？我手机没电了，又不是我关机的，你问我这个干嘛？
15: 那我也不能去问别人呀，你怎么不在家呀？跑哪儿去了？
7: 我能去哪儿？一天天的不就是跳个舞吗？我就这一个爱好。
15: 这都几点了，都半夜了，你还在外面跳舞啊？你也不怕把别人给吓着？你化妆了没有啊？你要是再化个浓妆啊，肯定能把人家吓个半死。
7: 你这死丫头，这会儿跟我说这个干嘛？你早点睡觉吧啊，一会儿大宝醒了你又睡不成了。
15: 哎呦妈，我这一宿都醒了100多次，都快把我累死了。妈妈，要不你来我这住一段吧，还能帮我带带大宝。你看人家家闺女坐月子，哪有当妈的不在身边的呀？
7: 咱家呀特例，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找保姆，找保姆你也省心。你不舍得找不能赖我啊，我可早说好了的，你找保姆我拿一半的钱，我有退休金的。我，
15: 你说你把那钱攒着多好呢，省钱就是赚钱。
7: 我不攒，我也用不着省，我有养老金，有医保，住院有人管，我够吃够喝的得了。我不要钱，要那钱没个用。
15: 我还真没听谁说要钱没用的。哎，行了，那我不烦你了，你不帮我带大宝啊，算您老人家狠。要是我爸在，他都得不愿意，他肯定舍不得他闺女。
7: 你就别提你爸了，我累死累活这么多年，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本以为该过个好日子了，你爸那老东西就开始得病，病就病吧，还走了。
15: 哎呀，好了好了，妈，不说了啊，这么晚了，知道你在家我就放心了，那你早点睡吧。
7: 啊，好。
14: 夏美英的脑海里 突然勾起的有关老伴儿的记忆，就跟放电影似的。他呀，是真的睡不着了。他给自己倒了点红酒，钻进了被窝，一小口一小口地啄了起来。这看看时间不早了，打算睡下，又似乎想起什么。下了地，这客厅、卧室、厨房又转了一圈，门窗和煤气阀门也都看了一遍，确定了安然无恙，才转回了卧室。这红酒其实喝的并不多，可是他觉出了脸上的燥热，浑身也似乎沸腾起来了。这想到老伴活着的时候，对他还是挺好的，总是成箱的给他批红酒。这也是自己一把年纪了，肤色看去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的原因吧。这现在喝的红酒啊，还是老伴儿给批的。当时他给自己批了两箱，可是这没过多久就被查出得了癌症，生命也算是被倒计时了。就算是他夏美英再怎么劝导他把病情放在一边，尽情享受生活，可那个老东西没多久还是被病毒给吓死了。夏美英觉得呀，他一定是被吓死的，要不这没查出病情，他不还是好好的吗？该干嘛干嘛。这得知患了癌症，这一天天的要把那病挂在嘴上了。这如今老伴儿不在了，红酒他也舍不得多喝，老伴儿给他买的酒啊只剩下一瓶多了。这些年他喝的很是节省，这小半瓶喝完，他也不打算再喝他买的红酒了，就打算把这最后一瓶给保存起来，保存到自己生命最后那一刻再喝。这两箱酒他喝了好几年了，这眼见着是越喝越少，是越到最后越舍不得喝。这每次他喝红酒的时候啊，都安静地想从前，想着他们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日子。当然了，也没有争吵的时候，就算是他夏美英想争吵，可男人不跟他演对手戏呀，这关上门就自个儿出去溜达去了。夏美英没了对手，那也就安静下来了。用不了多久啊，之前因为什么吵的架就都给忘了。夏美英每每想到这儿啊，就泪眼婆娑。这难道是自己太欺侮他了？要是自己不跟他吵架，不惹他生气，他不躲出去生闷气儿，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早了呢？可是夏美英转瞬就又否定了这点，因为啊，每次老伴儿从外边回来都是满脸笑意，这不是手里拎着水果，就是拎着蔬菜，要么就拎那几根大葱。老伴儿啊是老北京人，夏美英是东北人，这打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就特别爱吃小葱。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是依然没有改变这些生活习惯，而老伴儿啊也总会投其所好。老伴儿那么爱家，又怎么能真和自己计较呢？夏美英也知道老伴儿从来没有和他计较过，只是在他胡闹的时候也不想火上浇油，让事件是无端升级。他呀很会息事宁人，可现在老伴儿走了，走了三年多了，1000多个日子呢。他本来以为自己的生命里已经淡忘了老伴儿了，可是自己还躺在被窝里的那一刻，流下了眼泪。这偌大的房间，只剩他这个老女人一个人了，可是他又不想扎堆儿。儿子和女儿都想着让自己过去和他们生活，可是他受不了在别人屋檐下讨生活的日子。他呀，宁可自己一个人过，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几点醒就几点醒，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他知道，自己呀，和年轻人的作息不一样， 孩子们总是常

0: 常常打电话关心关心他，经常回来看看他，就这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夜深的时候啊，还是有点孤独，失眠了。这每天都不怎么失眠，这一般喝点红酒躺下就能睡着，可今天睡得晚反而却睡不着了。这让夏美英有点奇怪，翻来覆去的辗转着，也不知道这到底几点钟才睡着的。而这一边，万国珍和女儿林依丽也是折腾到小半夜才回家。这林烨早就困兽一样的在屋里走了无数圈了，打老伴电话最开始是一直没接，直到他们走出派出所才接了电话。当林烨确定老伴和女儿刚才都在派出所，没问青红皂白，自己也想赶过去，当得知了实情之后就更想去了，要到现场看看这到底是哪个混蛋小子敢劫持自己的女儿。当然了，万国珍懒得跟他说话，电话呀被林依丽抢过去了。林依丽告诉他马上就和老妈回家了，这才算稍微安定了林烨那颗急着要从嗓子眼跳出来的心脏。一看到老伴和女儿回来了，就赶紧追问道：
1: 哎呦，你们娘俩去哪儿了啊？这电话也打不通， 我都差点报警了。
2: 那你就报警呗，你要是报警了马上就能找着我俩。
1: 我说咱别抬杠行不行啊，我这都担心死了。
2: 我没抬杠，我们确实刚从公安局出来。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3: 爸爸，我跟你说，我妈今天可真帅，要不是我妈和夏阿姨他们在小广场那儿截住小偷，我这包呀肯定是找不回来了。那小偷跑得可快了呢，我都追不上。爸，我都饿死了，咱家有什么好吃的？
1: 你就知道吃，多危险呢啊！我宁肯让你丢个包，这菜早都凉了，爸给你热热去啊。哎，老太婆，你是不是也饿了？你陪闺女吃点吧。
2: 我不吃，我呀过午不食，晚上五点吃完饭啊，到现在都不饿，真是人老肠胃先老。这大半夜的你要再让我吃啊，你这是让我浑身长肉的节奏啊。这年龄再长啊，那就横着长了。
1: 哎呦，长呗，多长点肉富态。
3: 妈，你可用不着怕胖啊。
1: 就是的，老太婆，你又不用跟闺女在的相亲找对象，你怕啥呀？哎，
3: 爸，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我都不怕呢，该吃吃该长长，还长肉的节奏。爸，你看我妈多时髦，00后习惯说的话我妈都会。
2: 啥话？就这长肉的节奏就是00后才会说的话啊？我看呀是你这80后总说，我呀这是跟你学的。
3: 我说过吗？我有说过节奏吗？
2: 你还少说了呀你。一会儿啊是这长肉的节奏，一会儿又说这是迟到的节奏。哎，依丽啊，不是妈说你，你这找对象的节奏呢抓紧呢，这着急找对象的节奏啊你可以有啊。
1: 没错，还必须得有啊，这都老大不小的了。
2: 就是的呀，你说你今天要是有个对象，那小偷还敢偷你吗？
1: 还真是。
3: 嘿，你们别什么事都往我找对象上扯呀行吗？这和找对象有什么联系呀？
2: 当然有了，你说你啊，旁边要是站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那小偷还敢近你身吗？
3: 你懂什么呀，现在呀流行找小鲜肉。
2: 你甭管呐，是那小鲜肉还是老腊肉，你倒是先给我领回来一个呀。
3: 哎呀，烦死了，我不吃饭了，回屋睡觉。
1: 哎，依丽。
0: 当他们各自回到卧室以后，林烨和万国珍旁边啊没有了女儿，两个人也就安静了下来。万国珍是不吭一声，林烨打算说话却欲言又止，毕竟下午两人刚刚吵过架。这老林呢是个好丈夫，可是就是爱吃醋。他呀受不了老婆穿着裙子在别人面前跳舞，这躺下了灯关了，林烨才说道：
1: 哎呦，老婆子，你说这你也是的，这整天不着家，一回来还和闺

0: 女吵架。
1: 林毅，你有没有良心呢？这闺女的包是不是我给抢回来的？我看呐，不是我想和闺女吵，是你呀想和我吵。
0: 我哪想和你吵啊？
1: 哪个女的不穿裙子？我问问你，为了穿件裙子你也得跟我吵？你穿短裤出去的时候我说你了吗？
0: 这男人啊，露胳膊露腿正常，男人在外面还光着膀子呢，可这女人和男人能一样吗？再说女人都一把年纪了还露大腿，你觉得这像话？
1: 行行行，你有理。
0: 要是你年轻一直穿，我也就不说了。你说你年轻时候穿过吗？没有吧。你说你退休之前穿过吗？也没有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怎么跳上广场舞人还变了呢？
1: 我变了吗？你说说我哪儿变了？我追求美行不行？你一天天的反对我跳舞，你有本事你也去跳。你穿裙子穿短裤出去，你爱穿啥就穿啥，我管我都不带管的。
0: 真的假的？那明天我也穿裙子，你可别挡着我。
1: 不用通知我啊，你爱穿啥就穿啥，我要管你啊，我就不姓万。
2: 吵归吵，其实啊，今天晚上林业的心里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转变。这心想，要不是老伴儿他们在外面跳舞，这抢闺女包的人怎么能那么顺利被抓到？但是这一想到明儿晚上万国珍还会打扮得漂漂亮亮、花枝招展的穿着各式花裙子出去跳舞，他的眼睛还是一阵阵被刺得疼。就是现在死了，他呀也一定是死不瞑目。第二天物业把一张 A4 纸贴出来了，上面呢打的全是五号字，排了好几行。这无外乎啊是要提醒市民，夏天天热，家里门窗要关好，做好防盗准备。更要注意的是，在打开单元门的时候不要让陌生人跟进来。上面还标着片警的电话，提醒市民一旦遇到可疑人员应该立刻报警，维护小区业主的平安生活。夏美英这新的一天生活开始了。上了年纪以后啊，她是从来不赖床，以前养过一只小狗，这每天一大早啊，小狗醒得比她还早呢，她醒了就守在夏美英床边，有的时候还会站起来看着床上的夏美英。那个呀是着急要出去了，那夏美英也就只好起床出去溜达，晚上也得溜溜。那小东西啊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可是也给他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只要是啊他一回到家就有个说话的伴儿了。可是那小狗给丢了，这个呀让他挺伤心的，也发誓啊以后啊再也不养狗喽。这院子里有很多无家可归的猫，他呀完全可以带回家一只，可是他也不想再养动物了，丢了太让人心疼。那些猫都是无家可归的，每天呢都有个阿姨专门喂他们，还买上这上好的猫粮，就这让夏美英挺佩服的。可是他可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他忍不了房间里啊很多猫到处乱窜。不过那个阿姨却可以，他把退休金全用来养猫了，家里养了好多，院里养了好多，此外就没有一点点别的业余爱好了。夏美英跟他说呀，有时间跟我们一块跳舞去吧。这养猫的阿姨摇摇头说，有时间呢，得陪陪自己的猫，要看着院子里的狗，这稍微注意不到那狗就欺负他们了，有他在呀，狗也有所收敛。夏美英啊知道那些猫给这个阿姨带来了很多麻烦，她是一整年一整年哪儿都不能去，她呀就怕自己出门了没人管猫，他们呢会饿死的。对于夏美英来说，管这些猫啊是真麻烦， 于是他收拾点鱼什么的，或者吃剩的骨头啥的，就想给这阿姨。可是阿姨说那些生鱼鳃不能给他们吃，里面啊有寄生虫，那些骨头也不行，容易卡到猫嗓子，他们呢是吃猫粮的。这阿姨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就全用到猫身上。夏美英其实啊也是个不怕麻烦的人，可是这一想到要给她几只猫养着，她就得崩溃了。这趴着窗口看到楼下这养猫阿姨搬着小凳坐在那儿看她的猫吃猫粮，她就想啊，这也是一种快乐吧。不过她呀更喜欢收拾房间，或者这一早起来就把昨天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浆。退休以后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下来，最开始啊夏美英还真是有点不习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呀也已经开始享受这种生活了。豆浆还没晾凉呢，夏美英就把葱花饼已经烙好了，切成四小块码放在盘子里，勺子在豆浆杯里轻轻地搅动着，眼睛却关注着阳台上的那些花花草草。茉莉花又开了，是满室的芳香，那根丝瓜秧细长细长的已经攀爬到晾衣架上，肩部挺立着，似乎还在寻找着下一个目标，好让它顺利地爬上去。丝瓜长得很小，其实啊就是用来欣赏的。夏美英相信呐，这小小的花盆里那是长不成大丝瓜的，但是她喜欢阳台上的热闹，这样的绿意盎然似乎让她拥有了整个夏天。豆浆还不凉，索性啊就去给这花花草草浇点水，浇完水又看到地上有点脏，又去擦地，做完这一切才想起来去吃早餐。可是豆浆的温度还是很高，夏天呐就这样。夏美英是从来不爱开空调，每次儿子正版回来都吵吵热，把空调这开到十几度让他又觉得凉。这郑板都好几天没回来了，也不打个电话，也不知道他那媳妇儿还有几天生。这说好了不给他们看孩子。夏美英知道郑板是无所谓，可是啊郑板的媳妇儿不高兴了，那样一个娇惯蛮横的独生女，她可不想去伺候，就让她娘家妈伺候去吧。
3: 梁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乌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呀。
4: 梁子，快打119报警。
5: 是，队长。
4: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5: 队长，前面的枯草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4: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5: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4: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5: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4: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3: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7: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8: 哎，老乡，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6: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9: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10: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9: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二集，夏美英早就跟郑板说好了，当初啊，她把郑板和郑巧养大，一人带俩孩子，他们的父亲是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这如今孩子们大了，也又生孩子了，他可没精力一下子再替他们照顾两个，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反正啊，这无论怎么样，自己这一双儿女、女儿和儿媳妇的月子，他是铁了心不伺候了。这吃完早餐，夏美英走到电脑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小锦盒，盒子上有一把锁，锁的是严严实实的。他把它托在手心里，生怕摔坏了磕碰到它。他就这样端详着，表情有点凝重，有点无奈，又有点像要去做什么重大事件的前奏。这时候有人摁门铃了，原来啊，是楼下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女人。听明来意，夏美英让他上来。其实啊，两个人前一天说好的要跟夏美英学跳舞，这老太太脸小，在广场上总是跟不上节拍，夏美英就帮她想了个办法，哎，在家里教她，给她呀单独吃个小灶。对方当时就感动得不得了了，说好了每天上午来到夏美英家里学。这不，这就来了。
1: 哎，大姐，哎，吃了吗？哎，
11: 大妹子，你来了。
1: 哎呀，你说这多不好意思，您真没啥事儿吗？
11: 看你能有啥事儿，快进来吧。
1: 哎，大姐，你说我能跳好吗？我发现呀，我没有音乐细胞，踩不上点儿，跟着你们呀，这怎么学都学不会。人多呀，跳不好我还不好意思，越不好意思我就越学不会。哎，你说我咋这么笨呢？
11: 嗨，没关系的，怕什么，谁刚开始学的时候都跳不好，慢慢来啊。
1: 哎，姐姐呀，你跳的可真好呀，之前是不是专业学过呀？
11: 没有没有，我和你一样的，原来也不会跳，我就是对着电脑学，我把视频找到，你先看看，然后我再告诉你细节怎么跳。
1: 哎，原来呀，我还以为这广场舞多好跳呢，看着也没多少花样动作，可我一跳就慌，就踩不上这节拍，哎呦，可丢死人了，再这样我可不跳了，还不够邻居笑话我的呢。
11: 怕啥呀，跳不好大不了就学嘛，再说了，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跳舞的，都是学来的，谁会笑话呀。
1: 哎，大姐，你跳的可真好呀，我看那些人没有一个能跟您比的。
2: 夏美英微笑了一下也没吭声，电脑打开，连上网，飞信自动登录了。夏美英看了下名单列表，也没人在线，又登录上 QQ。 这空间里有她自己收藏的广场舞集锦，也没多大功夫，音乐就响起来了。 邻居就在夏美英的指导下开始练习了。夏美英是极有耐心地指导着，练了一个小时，对方说要赶紧回去，跟老伴说好了要跟他去买菜的，说好了下回再来。送走了邻居，夏美英才发现飞信上儿子郑板是发了左一条右一条的信息，无外乎就这一个意思：妈，你呀得来我们家，你的宝贝媳妇儿住院了，这就要生了。夏美英还没来得及回复，电话响了，是个陌生电话号，接通了才知道是郑板打来的电话。
7: 喂
12: 喂，妈，郑板。
7: 儿子呀，刚刚要给你回短信，你就打电话过来了。
12: 哎，妈，小燕难产，您快来吧，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医院。
7: 啊，那我赶快去。
12: 哎，行，那先挂了啊。
2: 夏美英虽然不想伺候月子，可是这一听儿媳妇难产，还是吓了一跳，问清哪个医院，赶紧打车就去了。出租车里的夏美英这心可是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儿子女儿都大了，为他们忙了那么些年，这没有自我那么些年，如今老了，自己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本来呀，也不想干涉他们太多，放手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去吧。可是这一听到女儿安全生产，才发现自己一直紧张着，这一听说顺产生了，那先前提着的心才算是放下了，心里啊也不免就要骂自己，终究啊是做妈的，操心免不了喽。只是这才半个月都不到，儿子也要升级当爸爸了，一听到儿媳妇难产，这紧张还是不亚于如同自己上了手术台，心底啊还是有诸多的感慨，也有点哽咽。看着车窗外边是忍着眼里的潮湿，唯恐别人看着。北京堵车，就这是国人都知道的。夏美英被堵在五环外边，离医院还有段距离，要是再近一点也就行，她可以下车走过去，可是这是高速，她又下不了车，她也奇怪了，这怎么高速也会堵车呢？他期望着呀能快一点疏通，可是就偏不如他所愿，心里就惦记着医院里产床上的儿媳妇，就如同惦记闺女一个样。下意识地捏了下手提袋，里面装着给孩子买的小衣服，他呀都预备很久了，预备的时候是两个孩子同时预备的，也就是各预备了两套，每个孩子从里到外各一套，那衣服是真软和，贴在皮肤上非常舒服。一想到郑板和郑乔小时候，他也是每次都要预备两套，他们小的时候啊穿的衣服都一样，稍微大一点了才开始给他们分性别，改变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为此啊惹得郑乔不高兴，凡是正版的东西啊他都想要一模一样的，于是这女儿小时候穿的呀就跟那假小子似的。在夏美英的眼里啊，孩子的穿着打扮很容易造就他们的性格，男孩子是绝对不能穿女性化十足的衣服，而女孩子倒是适度的可以穿些男孩子的衣服，这样可以从小造就女孩子的坚强和乐观。女儿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夏美英才给她纠正过来，告诉她女孩子那是不能穿的和男孩子一样的，女孩子得柔软，得像公主一样的打扮，要梳小辫儿，留长头发。一度啊郑乔看到郑板的头发短短的，就也想跟哥哥一样，小小的他觉得那样才更酷一点。车是一点点的往前移，后来啊是干脆好半天也不动一下，司机把车熄了火，夏美英知道 这北京市里堵，但很少在家门口这么堵。没办法，又不能。

0: 话给儿子郑板，郑板出来在医院门口接他。
1: 哎呀妈，您可来了，我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
2: 你有什么忙的？你一个大男人忙点不正常吗？他娘家妈呢？还没来吗？
1: 没来，他妈知道这边有医生，说他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还有这样的吗？
0: 夏美英表示不满了，这自己虽然说不给孩子们照顾他们下一代，但是自己在他们生孩子的时候那是绝对到场的。女儿郑乔生孩子的时候她就守在产房，孩子还是她自己抱到病房去的。这自己心头肉长大了也生孩子了，自己做妈自己最懂了。女人生孩子那是一脚踏在阳界，一脚踩在鬼门关。过去那年代有多少孕妇因为生不出孩子或者孩子生出来大出血死了的。尽管现代医学是发达了，可是对于夏美英来说，女儿儿媳妇生孩子她是一定要陪在现场的。这话她当初也跟郑板说了，并且提醒过她很多次，不伺候月子那是另一码事儿。夏美英有她自己的想法，当妈的女儿生孩子帮不上忙，可是从亲情这面论，哪个妈不在自己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守在闺女身边呢？夏美英的心里多多少少对儿媳妇的妈有了想法，不过她也没说出来，关门自己过自己日子。如今自己啊也乐得自由，小辈儿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吧，人家妈对自己闺女大大咧咧，自己当婆婆的也没必要插手。一路跟着儿子就到了手术室门口，郑板呢是跟困兽一样在门口是溜来溜去，夏美英啊直眼晕。
2: 你能坐会儿不？这女人生孩子有几个容易的，你妈我当年一生就生你们两个，你媳妇儿这是怀了一个，看把你给紧张的。
1: 哎呀妈，小燕她不想剖腹产。
2: 剖就剖吧，减少点风险是重要的。不是说现在好多年轻女孩害怕生孩子都专门自己选日子剖吗？没事儿，医生不是没说什么吗？
1: 医生倒是没说什么，就说想正常是不可能的。之前啊小燕偏要耗着，你说现在看来这也耗不下去了呀。
2: 没事儿啊，坐一会儿，别溜来溜去的，溜得我头疼。
3: 我女儿呢？我女儿在哪？郑板，你老婆呢？怎么说难产就难产了，在医院住了这么些天，医生都干嘛吃的？胎位正不正他们不知道啊。
1: 妈，你先别急，小燕在手术室呢。
3: 哟，亲家母也在呀。你说你也是当妈的，我也是当妈的，你家女儿就不难产，我家女儿咋就非得难产呢？
0: 来者说话慌不择路，夏美英心里啊很不高兴。她呀不喜欢这个天天玩麻将的女人，头发弄得跟那红鸡冠子似的，脸铺着粉儿，迎着光都能看到掉下来的渣。但是啊他也不能不回复他。
2: 这女人生孩子哪儿还有一模一样的，你就小点声吧，里面在手术哪哪都能听见你大呼小叫的。
3: 嘿，感情不是你的女儿，你不着急了，我这都快急死了，接了电话就往这跑。
2: 你离得比我还近，我堵车堵了这么久，还你接了电话就往这儿赶，骗谁呢？
3: 不行，我得找这医生算账去，我家闺女可不喜欢在肚子上割个伤疤，这夏天还怎么穿裙子呀？这医生都是干嘛吃的？生个孩子能不能顺产他们还不知道吗？早说要给剖，我还不早点在医院守着了，这进了手术室我还没看到我闺女呢。
2: 那就一会儿出来再看，
3: 我得找医生讨个说法去。
2: 这女人到了这个岁数了还张牙舞爪的，简直太可以了，真是不可理喻。自己的儿子做她的女婿，做她的半个儿子，她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个女人呢？两个女人欺负我一个儿子，唉。

0: 想到这儿，心下就很不痛快。这有一刹那就想着儿媳妇出来，自己啊干脆就过去帮他们带孩子去，要不他们娘俩还不把自己儿子给欺负死啊。这想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心说呀，啥人啥命，自己儿子是不是伺候人家的人，那得看他自己造化了。眼下看着郑板焦急不安的模样，心下又是心疼，又觉得他没出息，又觉得这情景啊也可以理解，毕竟他呀是刚做爸爸的人，而手术室里那俩都是他至亲的亲人，眼下是什么情况又不得而知。这时候手术室里有医生护士匆匆地走出来了。
1: 谁是家属啊？
2: 我是
1: 在这儿呢。
2: 我是
1: 啊，这孩子啊现在已经出生了，是一个足月的女孩，但是呢现在孕妇大出血，麻药劲儿还没过呢，还在昏迷状态，但是必须立刻输血。可是啊，这医院的血库里已经没有这种血了。
3: 怎么会呀？孕妇来你们医院已经住了几天了，她的血型你们不知道吗？
4: 就是，
3: 难道你们的血库里就没有备这类血？你们不把事情往最坏地打算吗？难道？
1: 哎呀，家属您别急哈，您看这个产妇啊，之前在我们医院检查，胎位都很正常，并且啊，她也一直主张必须正常生，看那状况呀，确实能自主生产。但是现在您看，这不是突发状况吗？
4: 什么叫突发状况呀？你们没血，那从别的医院去调啊，从血液中心要啊。
2: 郑板呀，我就说去市里大医院，非在家门口小医院生，回家是容易了。现在这种情况，你说该怎么办啊？你说说怎么办？你们医生干嘛吃的？
1: 您别急别急，您看我们正在联系相关单位呢，或者说你们这些家属啊都报一下血型，看看符不符合。
2: 我不知道我什么血型。
1: 那就去验一下。
5: 我是 B 型。
3: 我们的血型都不合适，医生你得抓紧呢。
5: 是啊。
0: 夏美英急了，这心里想啊，要是自己血型符合就好，就可以立刻给儿媳妇输上，也不用这么着急了。杨高丽举着验血单是一脸沮丧地回来了。
2: 这都什么破医院啊，产妇要输过血连个血都输不成，还要家长验血，我看呀他们是要关门了。郑板，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去北京大医院，去大医院，我的话就当耳旁风是吗？
3: 现在是指责的时候吗？去找人呀，找遍亲戚朋友，就不信找不到二 H 血。
6: 各位家属不用闹了，一位家属好心愿意给你们无偿献血
5: 啊。那
3: 真是太
5: 谢
3: 谢
5: 医
3: 生
5: 了。
2: 家属，病人家属，什么病人，你们得好好给我查查，别是什么传染病吧，人是救过来了，再给我们染了一身治不了的病
6: 啊。您放心，我们会严格检查的，现在是救孕妇要紧。哎，您想的也太多了，医院肯定会严格筛查的。
2: 我就是想我女儿能尽快救出来，别再染一身病出来，我的要求过分吗？啊，你说说你们啊，在医院住这么多天，我女儿什么血型你们早该知道，为什么不配备相同的血等着？
6: 别说医院，任何单位任何场地都会有突发性的事故，我们也没想到她会难产，她的胎位一直都很正。
2: 你们这是推卸责任，顺不顺产你们早就该知道，如果不赶紧让我女儿醒过来，我就跟你们医院没完。
1: 那这病人家属的血液你们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2: 你个小丫头片子啊，你什么意思？救死扶伤是你们的职责，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还没不耐烦，你倒不耐烦了。
6: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患者家属的血液，我们这就去输血，如果你们要是放弃的话，
2: 赶紧的赶紧的赶紧抢救，要我可没说不要，有多少要多少。
0: 郑板的岳母杨高丽大声地说道。夏美英的心里很着急，可是她不动声色地安坐在椅子上。这自杨高丽走过来大声说话，他呀就离开手术室门口，远远地坐着等着。他不屑于和这个女人为伍，这个脾气暴躁的女人无论在哪儿都这个样，一想到儿子当初和他女儿结婚，一想到那会儿杨高丽说话趾高气扬的口气， 他就不想和他说话。虽然他此时能够理解杨高丽为女儿着急的心思，可是啊，他实在是接受不了他那种叫嚣的态度，就跟谁都欠他几千吊金子银子似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当产妇洪小燕和孩子回到住了几天的病房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这个时候的窗口是看不到夕阳的黄昏的。夏天的白天都出奇的长，夏美英看了眼窗口，每天晚上五点吃饭，饭后一小时以后跳广场舞，这是她大半年以来的生活规律。看来今天呢、是被打破喽。她其实也没心思去想这些，但是你不能不允许她头脑里有这个闪念。人的大脑啊，和电脑储存东西其实是一样一样的。这记忆深刻的东西啊，很容易浮在大脑表层，直接传递到思想里去，并且指挥你这样或那样去操作。这电脑虽然说是过目不忘，你存到里面的东西它都能给你留下，可是万一它格式化呢，那 C 盘里的东西就丢干净了。夏美英别看一把年纪了，自己的电脑做系统这样的活全都自己干，从来不求别人。她觉得自己才真正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比那俩孩子强多了，动不动挺着个大脑子就耍赖，就缠着他给他们伺候月子。她心说，我有四只胳膊四条腿啊，我这家伺候得了，那家也能伺候得了，罢了，干脆呀、我谁家都不管。可是眼下他是没办法不管了，洪小燕显然是失血过多了，虽然那位好心人给他输了血，可是他醒过来以后看上去依然是万般的虚弱，这毕竟啊是刚生了孩子，伤了元气。
7: 亮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乌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呀。亮子，快打119报警。
8: 是，队长。
7: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8: 队长，前面都是枯草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7: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8: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7: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8: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7: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9: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3: 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13: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11: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 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14: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0: 第三集。
0: 女人呐，真是不容易啊。夏美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要是今天晚上留她在产房照顾这儿媳妇儿，那她也心甘情愿。当然她猜到了，有亲妈在，基本呢用不着她。孩子安睡了，洪小燕也小眯了一会儿，杨高丽在病房里也待不下去，早跑到走廊煲电话粥去了。夏美英猜错了，你别看杨高丽大呼小叫的，这说对自己的女儿有多疼，哼，实际上啊，晚上还不到，她就得溜喽。
2: 燕儿啊，听话啊，妈得回家啊，妈不回家呀，吃不下饭。
15: 妈，妈，你不陪我呀？
2: 有婆婆呢啊，有婆婆呢，别怕啊，燕儿，医生都说了，没事了。就是真有啥事儿啊，还有医生呢，妈可闻不了这来苏水的味儿。再在医院啊待上一个小时，我就得休克。咱家近，没事儿啊，要是真有事儿打我电话。
0: 杨高丽笑嘻嘻地看着夏美英，夏美英把嘴角往两边拉了拉。麻将桌上三缺一，杨高丽哪能不到场啊。女儿说完些以后，这精神状态也好，孩子也健康，她呀就不想留在医院了。杨高丽走了，夏美英对郑板说道：
3: 郑板，你媳妇儿这是命好，有人给输血，这血听说可是挺稀有的，要是医院里遇不上这么个人。
15: 妈，看你说啥呢，您这不是诅咒我，诅咒大宝吗？
16: 咱妹家儿子叫大宝，咱家不能再叫大宝了，得叫小宝，按顺序也得这么排。
15: 凭什么？凭什么他家孩子就是大宝，我家孩子就是小宝？不行，就叫大宝，必须叫大宝。
3: 喂奶的人别不高兴，这一不高兴啊，那奶质还能好吗？不高兴生气的人，那奶啊就是再多也得被收回去，孩子到时候没得吃可就辛苦了。
15: 哦，知道了。
3: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你妈走了，咱不能亏了那献血的人啊。郑板，你去给人家送点钱去
16: 啊。
3: 算了，你去给人家买点水果，再买点营养品，要知恩图报。
16: 妈，我知道了。
15: 郑板，我要上厕所。
16: 啊，行，我带你去。
3: 这病房里不是有独立卫生间吗？
15: 不，我现在还不能下床呢。
16: 不能下床，那咋整？
0: 郑板其实想说那咋尿，可是这不是家里，这话呀不能说出口，那就像粗话似的。这呀又不是单间病房，好几张床呢。郑板看了看别的陪床的，也有男的，这媳妇儿要在床上尿，这可咋尿啊？旁边几张床的女人同时把自己男人赶出去了。郑板蹲在床边，把床下边的痰盂拿出来。夏美英看不下去了，转身就走出了病房。她呀恨不得现在就回家，可是她能走吗？她是婆婆，她可说不出口。再说了，自己的儿子也就自己心疼，看样子她那媳妇儿也不会疼她，更别说那丈母娘了。夏美英打算在医院陪两天床，让儿子郑板回去睡觉。这孩子这几天也累坏了，都有黑眼圈了。屋里 不单单有自己的老婆，还有别人家的媳妇儿。

0: 郑板把痰盂递给洪小燕以后也走出去了。夏美英啊，是怎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像个受气包。夏美英也是没办法，人家亲妈不伺候闺女，再不帮自己儿子，那儿子不得累坏了。想自己连女儿生孩子都没伺候，也就在医院陪了陪儿媳妇儿，看来是得伺候几天了，这大出血还不得在医院多待上几天呢。
1: 你还是回去吧，这儿有我有医生呢，病房里啊都是女的，你一个大男人也不方便。
2: 没事儿，妈。
1: 小燕啊，郑班也在医院陪了你好几天了，也没睡好，你看他黑眼圈，我陪不是一样吗？有事儿我就找医生，我又不是不认识字儿。
2: 燕儿，
3: 干嘛？
2: 要不就让我妈陪你吧，你看郑乔生孩子不也是她婆婆伺候的吗？
0: 这话是这么说，理儿也是这个理儿，可是听儿子郑板这么说出来，不禁令夏美英有点不满，她呀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洪小燕撅着嘴有点不高兴，夏美英啊是全当没看着，催郑板回家。郑板说时间还长，想在这儿再陪一会儿。夏美英看他执意不着急走，想着自己要在这儿熬漫漫长夜，就打算呢先到外面透透气儿。患者很多，夏美英从他们身边走过，顺着人流进了电梯。电梯里人太多，到三层的时候就把他给挤出去了。想想啊，干脆就在走廊里走一会儿吧，反正是脱离了儿子媳妇儿视线，哪儿都是好的。晚上还得伺候那娘俩，还不知道得有多累呢。终归啊，这不是自己闺女，伺候不好还得落埋怨。三楼依然是住院部，有很大的音乐声传来，这让他分外的诧异。医院应该是个宁静的地方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音乐声？夏美英觉得在医院里手机都应该关机或者调成静音，这只要是声音就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尤其刚出生的婴儿，如果听到这么大的音量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听力呢？他一路这样想着，就一路走过去了。眼前的景象可把他给惊呆了，三位大妈竟然在医院住院部的走廊里跳起了舞。我的天，这也太彪悍了，简直让夏美英目瞪口呆。他们似乎跳得还挺来劲。这个时候啊，就有医护人员走过去了。
4: 大妈，这里是住院部，病人需要休息，不能跳舞。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说不跳了，您怎么又跳上了？
5: 哎呀，小阿妹呀，我们开的声音小，吵不到他们。他们不都关着门呢吗？哎，你看我们家老严，他躺在床上开着电视，我再给他关上门，他是听不到的。哎，吵不到，吵不到。
4: 大妈，这不合情理呀！您看这里是治病休息的地方，哪能那么喧哗呢？
6: 快把音乐关了吧，在医院熬几天回去再跳吧。
5: 哎呀，我们真的吵不到他们啊，我们在家里每天都要这样健身跳舞，你让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不跳舞不运动，哎呀，我们吃不消呀。
7: 哎，你们疯了，我父亲刚做完手术浑身疼得睡不着觉，你们还放这么大声音的噪音，你们家有没有病人啊？能不能替我们想想，有没有点同情心？
8: 嘿，哎呦，你
9: 干嘛
8: 呀？
9: 你在这儿喊什么呀？我们一帮老人，你跟我们喊什么呀？你真是的，烦人。
0: 夏美英刚刚走到他们旁边，就有一个男子冲过来，他粗暴地抓起夏美英的手，大喊大叫。夏美英吓了一跳，也把三个正跳得欢实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夏美英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这个场景如此的不可思议。那医生那么阻挠，可他们是一边说话一边跳，肯定停不下脚，就跟吃了药一样兴奋，一副啊不跳活不了的模样。夏美英这么爱跳广场舞，可是她也不会挑这么不合适的场合跳了。

0: 那只被男子抓紧的胳膊被掐得有点疼了，夏美英不乐意了，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抓我干什么？你抓错人了。
2: 我不抓你，我不抓你们，你们就还跳，我是不是得再喊三个人啊？一个抓一个的把你们请到派出所呀。啊，你们要是再跳我就报110了。
1: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哎呦，我无理取闹，你们才无理取闹呢，一帮神经病的老太太啊，没事就跟跳大神似的，想跳啊回家关门跳去啊，爱咋跳咋跳，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们的娱乐窝。
3: 哎，人家大妈是过路的，又不是跳舞的
2: 啊。
4: 哎呦，那个阿姨真对不起啊，我以为你们是一起的呢。
1: 我是喜欢跳，可我也不会在这儿跳啊，真能冤枉好人，以后啊事情弄清楚了再发飙。
4: 哎，不好意思阿姨。
0: 夏美英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到电梯处按了上行键，想着呀还是回儿媳妇病房吧，可别到处乱窜喽。回病房之前去了趟卫生间，卫生间的大玻璃很大，对着镜子夏美英左右照了两下，并且微笑了一下，依然觉得呀自己还年轻，虽然花白了头发，想到刚才三个老太太跳舞的场景，此时此刻她心里哼着凤凰传奇的音乐也跳了起来。确实啊，每天晚上这个时候是她和那些老伙伴们跳广场舞的时候了。转到万国珍这边，万国珍也和林业吵起来了。
5: 你又去跳舞啊？你不出去你难受是不是？你一天不跳脚丫子刺呢？
6: 要不你也跟我去跳，你一去跳你就不叽歪了。
5: 我去跳我让别人笑话我啊？一个大老爷们一天天的扎女人堆里去。
6: 那和我们跳舞的又不是没有男的，昨天就来了个男的，人家跳的正经好着呢，学的还挺快。
5: 我知道，我都看见了，你和他眉来眼去的，你别以为我没看到。
6: 哼。
0: 林业说到这儿，哎呦，是这个后悔呀，他呀可是远远的看着的，其实他能看着什么呢？只是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有两人对跳的环节，他是分明看到自己老伴和那老头对跳来着，这让他的心脏当时就扑通通的差点没跳出来，也差点没跑过去揪着衣领子把他从那娘们堆里揪出来。他呀是恨死那老头了，看他那闷骚样，林野一想到这儿就气不打一处来。万国珍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这说再多呀老伴儿也不会跟他有这相同爱好，让他一个人在小区院子里溜圈去吧，自己可还没跳够呢。走到小广场人聚了不少，可是没录音机，每天拿那录音机的人也不在，这让万国珍等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每天夏美英差不多总是第一个来，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大家是议论纷纷，有几个和万国珍不太熟悉的人相约着一起走掉了，还有几个熟面孔在耐心地等待着，但也是三五相约着差不多要离开这小广场了。一大早跟着夏美英学跳舞的女人主动走到了万国珍面前。
7: 大姐，夏大姐今天怎么没来啊？
1: 不来了吗？我上午还去她家学跳舞了，她也没说今天不来呀。
7: 哎呀，她每天晚上都来的，这肯定是遇着什么事儿了，我还没有她手机号，要不咱们再等等。
8: 哎，咱们再等夏大姐一会儿。
0: 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呀是散得差不多了，万国珍这才着急了，心想夏美英是一个人在家，她担心呢对方出什么事儿了，赶紧急三火四的往夏美英家的方向走去，跑到楼下按门铃，始终无人接听，她赶紧又按了别人家的门铃，帮她把单元门打开。他平时啊上楼嫌累，今天这一口气跑上去也没觉得怎么样，他呀 气喘吁吁地站在夏美英家门口，拼命地砸门。
6: 大姐，夏大姐，夏大姐，你在家吗？你快说话呀，夏大姐，我是万国珍。夏大姐，你没事吧？
0: 万国珍越敲声音越响，像是啊要把门给砸破了。他其实是真想直接把门砸破了，能闯进去最好。这个年龄了，是最怕一个人在家，出点什么问题，别人都不知道。万国珍心里无比的担心，心咚咚地跳着，像是要跳出胸膛了。他是依然不死心地使劲砸着门。这时候身后门响了，有人探出头来。
9: 哎，阿姨，您找谁啊？
7: 我找夏美英，就是那个天天拎着录音机跳舞的那个老太太。
9: 哦，她呀，她不在家。
7: 不在家？
9: 对啊，她上午就走了，我正好临时回来取东西，她说她的儿媳妇在医院，要生孩子了，她去医院了。
7: 哦，这样啊，那就没事了。我还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呢，差点找物业找开锁公司来开锁了。哎，这年龄大了什么都怕，想得太多了。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对门也没吭声，轻轻地关上门了。万国珍这才慢慢地走下楼，下楼的精神头可是没有上楼的精神头足了。他呀走得很慢，让他惊讶的是，楼下单元门口站着好几个老太太，都是每天一起跳舞的。这才知道他们呢也是担心，都来按门铃看看夏美英是不是在家。万国珍把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10: 哎呦，那太好了，他当奶奶了，我们这个年龄啊，身边没有个伴儿还真是不行。哎，每天在小区里啊转都能看到，这一天要是看不到人影啊，就以为出什么事儿了，这还让我们担心。哎，我们刚才出去溜了个弯儿，回来看见夏大姐还是没来就害怕了，想不到万姐比我们来得早呢。
7: 咱们这个年龄啊，真是多事之秋。以后啊，我们干脆劝劝夏大姐，找个老伴儿吧。这两个人相互搀着，大家也都好放心呢。
11: 谁知道呀，他会不会听我们的？
0: 几个人叽叽喳喳地离开了单元门，几个老太太在小区里走了几圈，万国珍又去了趟小区外面，带了把青菜回家。林业在家看电视，和以前一样躺在沙发上，是一边看一边睡。
7: 哎呦，这老头子肯定又在沙发上睡了。
5: 嗯，谁说我睡了啊？你看见我睡了吗？
7: 这还用说呀，我在家你也在家，哪回不是一边看电视一边睡？女儿作证，她还没回来呢。
5: 哎呀，回来了，在屋里上网呢。这是一天天的就知道上网。
7: 你还没睡呢？没睡你就说说看，刚才呀、啊、你看啥电视呢？
5: 新闻，看新闻呢。新闻里一群老太太跳广场舞，我也是服了，这些人都把广场舞跳进电视上去了。
7: 现在呀、啊、是全民街舞，这属于正常现象啊。就你老林头不爱跳，跳舞啊是又能锻炼身体又能陶冶情操。
5: 哎呦呦呦，对对对对对啊，真陶冶。这老男人和老女人眉来眼去的，这叫陶冶啊。我看是陶醉吧。咋的，今天回来这么早？哎，这时间不对呀、啊、是不是咱家表走慢了？哎，闺女，闺女。
12: 哎，爸，怎么了？
5: 哎，快来跟老爸对对表，这时间不对呀、啊！你妈穿越了，这是？
7: 你们两个，
12: 爸，现在呀，7:55，10来秒。
7: 伊利呀、啊，你吃饭了吗？
12: 哎，妈，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5: 看看看看看看啊！不光是我吧，闺女都这么觉得。
12: 嗯，
5: 你妈今天变化特大，这是咋了啊？要弃舞不跳了？
7: 气什么气呀？人家呀，夏美英的儿媳妇生孩子，她没在家。
5: 她不在家就不在家呗， 他不在家还能影响你们这

0: 那些疯狂的老大妈啊。
1: 我呀倒是想咱家得有个录音机呀，你这话呀倒提醒我了，明天我就得去买回来。
2: 哎妈，别去买了，我给你啊在网上淘一个，你看行不？
1: 不用不用，我呀还是自己去店里选吧。我说伊利呀，你回来的早就躲在屋里上网，你能不能出去给我约个会啊？
3: 就是的，
1: 多大了你还不着急？你看看你下姨，人家那一对儿女呀、啊、前后脚的都给他生了孙子，人家是又当奶奶又当姥姥的，你就不着急让我也当个姥姥？
2: 嗨妈，我着什么急呀、啊、您看看夏阿姨家的郑板和郑乔那都多大了呀，他们可都是30多岁的人了，哼，我再奋斗几年才30多，我急什么呀，我还不到30呢。
1: 你都28了，28这要是在农村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你可倒好，连个男朋友都不领回来。
2: 哎，可不是领不回来啊，是我根本呀，我根本就不想领，反正我不急，你们爱急你们急。录音机不用我买是吧？那我回屋了，忙我自己的事儿去了。
4: 林依丽赶紧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并且把门反锁上。她就知道，她前脚进屋，后面老妈一定是尾随着打开门继续唠叨。她呀，是吃够了这个苦了，随身反锁上门才是最明智的。果不其然呢，门外的老妈使劲拧着门把手，并且大声要求她开门。她说：“我就不开，就不开。”万国珍也真是拿他没办法。万国珍拿他没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找林业了。
1: 我说姓林的，你闺女都28了，你还不着急啊？
0: 我咋不急啊？我咋不急？我急有啥用啊？啊，我急又不能替他相亲，替他结婚，我急他妈有屁用？
1: 你瞅瞅你这满嘴脏字儿，你刷牙没？
0: 刷了，早晨刷的。晚上和明天早晨的都还没刷。
5: 亮子，又来给你扫墓了，我敬你。不干义乌护林员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忘不了那场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呀。
6: 亮子，快打119报警。
7: 是，队长。
6: 其他人赶紧用灭火器和水袋灭火。
7: 队长，前面都是枯草和灌木丛，是易燃区，我们不能从这边灭火。
6: 风是从西边来，赶紧绕到西边的上风口，从那边扑火。
7: 是，队长。不好，风向变了，火朝我们这边烧过来了。
6: 趁火还没完全过来，大家顶风冲出去。
7: 是。是，队长，来不及了，冲不出去了。
6: 快，卧倒，脚冲着火来的方向，挖个小坑，包上头，把脸放进去。
5: 兄弟，再敬你一杯。可惜啊，亮子，只有你没跑出来。想你，只能在墓碑前跟你聊天了。我常想，要是人们都能增强防火意识，也许就不会有那场大火发生了。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林起火要冷静，顺风灭火，逆风逃。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哪些材料，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办理材料包括一、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按照表格中要求提交的材料；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三、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1: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7: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三国的提法是源于三足鼎立，而这三国当中又以魏国的实力是最为强大。哎，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安排一组跟这个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有关的曲艺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
8: 这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9: 哎，
8: 怎么说呢，这个相声的优点它滑稽
9: 是吗？
8: 逗乐。
9: 嗯，
8: 差不多人呢都喜欢乐。
9: 我都喜欢乐。
8: 你比如说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哎，咱们听会儿相声吧。
9: 嗯，
8: 乐会儿。
9: 哎，乐会儿。
8: 都喜欢乐。
9: 是啊，
8: 没有喜欢哭的。
9: 嗯，哭
8: 你看哪儿那人呢。
9: 嗯，
8: 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来坐着咱俩哭会儿。
9: 啊，哭会儿
8: 就没有那么一位，
9: 那是喝多了。
8: 所以说人人喜欢相声。
9: 嗯，
8: 拿我说吧，我就喜欢研究相声。
9: 哦，那么您呢？
8: 我从小的时候就好奇相声。
9: 哦，在幼小啊。
8: 我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9: 您呢？
8: 嗯，滑稽。
9: 哦，
8: 人家念书啊都老老实实那念书。
9: 是啊。
8: 我不是。
9: 那么您呢？
8: 我在旁边给他们讲个故事啊。
9: 嗯，
8: 说咱相声啊，唱个戏啊。
9: 您这影响别人念书啊。
8: 就是吗？
9: 嗯，
8: 那会儿我念书是私学。
9: 哦，私塾啊。
8: 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9: 哎，三本小书。
8: 人家学生念书都这么念。
9: 嗯，
8: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9: 啊，是啊。
8: 我不这么念。
9: 那么您呢？
8: 我唱着念。
9: 啊，唱着念。
8: 这么念。
9: 怎么念呢？
8: 赵钱哎孙李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9: 啊，您怎么您怎么这不是探亲啊。
8: 我这么一念呢，
9: 嗯，
8: 我的吸引力还不小。
9: 哦，
8: 那学生都不念书了。
9: 是是，
8: 都听我唱来了。
9: 嗨，影响别人啊。
8: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了，那么还要照顾我。
9: 我还照顾你。
8: 人家学生都坐那儿念书
9: 啊，
8: 让我旁边站着去。
9: 站着，
8: 嗯，
9: 那是罚站
8: 啊。也有叫罚站的。
9: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8: 后来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9: 那么干嘛呢？
8: 我学戏。
9: 哦，学戏。
8: 后来呢我父亲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9: 哪个科班啊？
8: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9: 谁家？
8: 喜连成。
9: 哦，老班社了。
8: 后改叫傅连成，
9: 现在已经没有了。
8: 一共是七科。
9: 七科。
8: 喜连复盛世元运。
9: 嗯，不错吗？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8: 我去的时候赶上头一科了。
9: 哦，您是头一科的
8: 啊。
9: 什么这个侯喜瑞、雷喜福、陈喜兴、陆喜才啊。
8: 哎，是这个喜字的，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9: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8: 洗澡
9: 啊。洗澡。
8: 我这个洗澡俩字啊是洗瘦的洗。
9: 嗯，
8: 澡啊加上个草字头。
9: 哦，辞藻那个藻。
8: 对了，
9: 您是唱哪工的呢？
8: 我是生旦净末丑。
9: 嗯，
8: 哪工都拿得起来。
9: 您这话不大点吗？
8: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
9: 哎，
8: 我还能把它放下。
9: 你这不废话吗？你
8: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9: 哦，都能唱。
8: 哎，
9: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8: 哦，你也喜欢京戏？
9: 我还登台表演过。
8: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9: 和您太客气了。
8: 您找出戏？
9: 我找出戏。
8: 您说唱什么戏？
9: 咱们唱出老生戏。
8: 什么戏？
9: 苏武牧羊。
8: 您是行家
9: 好不好？您说

0: 大串老生戏。
1: 对了吗？
0: 父母养。
1: 嗯，
0: 我不唱。
1: 不是，你怎么不唱啊？
0: 这是马派的戏。
1: 是啊，
0: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
1: 嗯，
0: 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刻满。
1: 那不假的。
0: 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
1: 嗯，
0: 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1: 哎，客满。
0: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1: 卖多少钱呢？
0: 最高峰卖过2.6块，
1: 哦，2.6块毛钱，
0: 咱们行吗？
1: 不成。
0: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
1: 嗯，
0: 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1: 这，您等等，
0: 嗯，
1: 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0: 是吗？
1: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0: 正在研究。
1: 你这不废话吗你？
0: 不唱那戏，另找戏。
1: 咱们唱出青衣古装戏。
0: 什么戏？
1: 贵妃醉酒。
0: 您找的戏都绝了，
1: 您说好不好？
0: 贵妃醉酒。
1: 哎，
0: 我不唱。
1: 喂，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是梅派的戏啊。
1: 是，我知道啊。
0: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1: 太好了，
0: 你得说人家岁数，
1: 嗯，
0: 60多了，
1: 哎，
0: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1: 那么美。
0: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1: 是好吗？
0: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1: 学不了。
0: 那没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1: 是好
0: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1: 哎，梅博士，
0: 你比得了博士吗？
1: 那么我，
0: 你呀，
1: 啊，
0: 你也就汤氏，
1: 啊，汤氏，到我这就变了，
0: 不唱那戏，
1: 咱们唱出铜锤戏。
0: 什么戏？
1: 国梁关。
0: 哦，父子会。
1: 对了，
0: 我不唱。
1: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1: 父子相会嘛。
0: 大黑小黑，
1: 嗯，
0: 你说这就困难了。
1: 怎么？
0: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1: 谁去合适，谁去？
0: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1: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艺术好，
1: 哎，公认你好，
0: 这是不可否认的。
1: 否认
0: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1: 嗯，
0: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1: 上台不分大小。
0: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1: 哎，也对，
0: 是不是？
1: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0: 什么戏？
1: 打杠子。
0: 那刚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1: 都是很少见了吗？
0: 人家一人那扔了的东西了，
1: 嗯，
0: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1: 哎，
0: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嘛。
1: 嗯，说什么呢？
0: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1: 嗯，
0: 谁听啊？
1: 哎，我找了一出好戏，
0: 嗯，
1: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0: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1: 您说好不好？
0: 二进宫最不好唱，
1: 嗯，
0: 内行都怕这个戏。
1: 是吗？
0: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1: 这是在论的。
0: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1: 嗯，
0: 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1: 哎，
0: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堆，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1: 哎，这是行话。
0: 咱俩唱合适啊？
1: 怎么呢？
0: 你扮徐彦昭，
1: 我来个铜锤；
0: 我老生杨波，
1: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0: 怎么反串？
1: 嗯，
0: 正宫，
1: 正宫。
0: 嗯，
1: 行了行了，
0: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1: 哦，有把握。
0: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
1: 嗯，
0: 您细看，
1: 嗯，
0: 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1: 哦，艺术方面，
0: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1: 我能唱啊，
0: 这我得问清楚了。
1: 嗯，
0: 咱们怕内行听。
1: 是啊，
0: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1: 嗯，
0: 哎呀，不是铜锤吗？
1: 没错，
0: 怎么铜锤这味还不如铁勺呢？
1: 哦，铁布啊。
0: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1: 有把握，
0: 能唱铜锤。
1: 能唱啊。
0: 您唱什么调门？
1: 六字调。
0: 倒是够用的。
1: 哎，够高的了。
0: 这么办，您唱一句。
1: 干嘛呀？
0: 我听听嗓子。
1: 哦，试试嗓音。
0: 咱们别掉猴。
1: 那行啊，
0: 您来一句。
1: 坦白

0: 听怎么样？
1: 就这出。
2: 哎，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2: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2: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2: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放曹。
2: 哎，这个戏好。
1: 嗯，
2: 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2: 捉曹放曹行路杀家宿店得5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2: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宫上那点中毛线。
2: 哦，前边。
1: 对了，
2: 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2: 那就省事了
1: 啊。
2: 剧中人是几个？
1: 3个人就够了。
2: 你谁？
1: 哎，我来个陈宫。
2: 陈宫？
1: 嗯，
2: 外行不是。
1: 哎，怎么了？
2: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
1: 啊，
2: 你怎么买老生抢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2: 也能唱。
1: 哎，对了，
2: 到这儿加个野字。
1: 嗯，
2: 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2: 强弩令。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2: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2: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2: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2: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2: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2: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2: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2: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归着归着。
2: 对对对，
1: 往后搭一搭。
2: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2: 好嘞。
1: 小罗上。
3: 行嘞。
1: 哦，那小罗。
3: 哎，
1: 什么小罗啊？
3: 还老罗呢。
1: 哎，老罗。什么老罗呀？打响了，呆呆。
3: 行嘞。
1: 哦，那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4: 咱俩门口见啊。
3: 哎，你单排了等我吧。
4: 我哪儿等着你啊。
3: 呆呆
4: 还呆呆呢。你
1: 到台口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3: 您这干嘛呢？
1: 哎，透秀。
3: 哦，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1: 您可瞧着点啊。
3: 行嘞。
1: 呆呆、
4: 哦、别忙啊你。
3: 放我帽
1: 子。哦那
3: 呆呆呆呆甭打了吧。
4: 哎，别问了。
1: 问什么呀？
3: 我看您这相呢。
1: 官居县的林于里民判断冤的听。
4: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3: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3: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得捉放曹啊。
3: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么起哄吗？
3: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3: 呆呆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呆呆呆呆
1: 头戴乌纱凤孝仙，
3: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3: 真惨，
1: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儿的天。
3: 呆呆
1: 下官
3: 呆呆
1: 姓陈
3: 呆呆
1: 名公
3: 呆呆。
4: 你老呆呆呀、啊、你
3: 怎么了？
4: 打两下就得了，
3: 这还受限制。
1: 子公台官区中茅县镇堂之志，叫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捉曹。我也曾命王孙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能回报徒有。
3: 没带跟班的这个。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3: 搭架子
1: 啊、
3: 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3: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3: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
3: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3: 哎好了。
1: 左右
3: 有
1: 此后了
3: 拜拜。
1: 左右
3: 哼臭架子有
1: 此后了
3: 拜拜。
1: 左右
3: 又
1: 伺候了
3: 呆呆。
4: 还老呆呆呀你。
3: 怎么了？
1: 该你出场了。
3: 你说话呀。
1: 左右
3: 又
1: 伺候了
3: 恩客。
1: 哎，回去。
3: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3: 哦，对对对。
1: 左右
3: 又
1: 伺候了
3: 哎。
1: 抬抬铃铃抬
4: 是怎么着？你拿我当猫
2: 了？除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这还两句词呢。
0: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对，您再叫。
2: 左右。
5: 右。
6: 此后两
2: 阿海。抬抬令令抬，
7: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赤。
2: 禀子呀，还窝头呢？
7: 窝头太爷赤？
2: 什么窝头啊？
7: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2: 哎，我刚吃饱。
7: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2: 禀报，
7: 禀报太爷赤。
2: 抬抬令令抬。还俩兔爷啊，你倒是报啊。
0: 谁报？
2: 你报。
0: 我不敢报。
2: 你怎么不敢报啊？
0: 我怕他咬我。
2: 哎，报狗啊。
0: 报什么？
2: 报事。
0: 怎么报？
2: 参见太爷。
0: 罢了。
2: 谁给谁报啊？你给我报。
0: 这麻烦你。
7: 参见太爷。
2: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2: 哎、他倒真和谐。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7: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2: 本县喜从何来？
0: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2: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0: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2: 你得说戏词儿，
0: 这词儿不糙，
2: 糙戏的戏、啊、
0: 这是江西词。
2: 什么嘛，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7: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2: 银壶为证，
7: 扇子为证
2: 啊，扇子呀，
7: 别的没有，
2: 宝剑，
7: 宝剑为证，
2: 臣上了，
7: 太爷观看，
2: 胡爷啊，
0: 要死，
2: 你才要死呢。
0: 你叫唤什么呀？
2: 这是叫唤吗？
0: 本来你这呜呼呀，这干嘛？
2: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这心里有点害怕。
0: 怎么着？
2: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0: 哦，你瞧见这宝剑吧，你害怕。
2: 哎，曹操宝剑如空，
0: 宝剑如空，
2: 下面领赏。
0: 您蒙赏了。
2: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7: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2: 好个路外高升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找谁呢？嗯，
2: 曹操，
0: 曹操
2: 啊，
0: 没来啊？
2: 啊，
0: 没来，
2: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0: 闹情绪给蹲了，
2: 干脆甭唱了，
0: 不唱了，
2: 哎，
0: 散会，
2: 哎，什么散会呀、啊？
0: 不是不唱了吗？
2: 你赶曹操去，
0: 我还有这事儿。
2: 哎，
0: 您等着我，
2: 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哪赶去？
2: 我出门追去，你追得上吗？你
0: 骑车去，
2: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0: 那我这王生呢？
2: 就搁在这儿，
0: 那您再叫
2: 来
0: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7: 哎，
2: 回去。
0: 出不去了，
2: 曹操是大花脸，
0: 官大
2: 的，哎，
7: 大阿海，
2: 什么大阿海呀、啊？
0: 不大的吗？
2: 换了铜锤来，哎，
0: 曹操出
2: 来，哎，来，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7: 哎，
2: 当。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
7: 哪有一
2: 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篮子，再扛！
7: 哪有一？
2: 哦，你来了！
0: 哎呦，李桂山，
2: 行了行了，
0: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7: 起来！我这不是来了吗？
2: 你不来就退票了，
7: 来了就得了吗？
2: 曹操一出，这还有四句唱呢。
0: 啊，对对对，有四句唱
2: 啊，
0: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2: 对了，
0: 我没唱，
2: 你怎么不唱啊？
0: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2: 哎，
0: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个样。
2: 不用对就成了，
0: 你唱两下了去了不合适，
2: 不能够。
0: 咱们还是对对词儿好。
2: 对对啊，
0: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2: 啊，是啊。
0: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2: 头龙滩出虎穴，躲灾避祸，
0: 跟我们那一样，
2: 没错嘛。
0: 二句
2: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0: 嗨，也是关中词儿，
2: 没有错嘛。
0: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2: 哎，多新鲜呐！
0: 三一句是这个
2: 你哪句不会呀、啊、
0: 怎么会不会呢？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2: 三一句啊，
0: 啊，
2: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0: 错了。
2: 怎么会错了？
0: 您这是四句生的，
2: 你记错第三一句。
0: 四句吗？
2: 没错，第三句
0: 是三句吗？
2: 对了。
0: 四句什么词儿？
2: 哎，他一句也不会，看陈宫他爸我怎样发落。
0: 对，您再叫
2: 来
7: 哟，
2: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7: 来哟，一
2: 打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篮子，扛篮子，扛
7: 好龙盘出虎穴，躲灾避祸，
2: 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篮子，扛篮子，扛
7: 有我谁知钟某仙子日王落怒冲冲我且把
2: 大大
7: 地说哎呀过，
2: 扛着，你喊什么口啊？啊，
0: 我捧捧我，
2: 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着篮子，扛篮子，扛篮子，扛。
0: 四句什么词来着？
2: 嘿，
5: 还给自个儿叫好呢你啊，刚到班就会忘了。
6: 那怎么着，
5: 没见你这么笨的人。
6: 我一点也不笨。
5: 不，
6: 你都把我吃着糊涂了。
5: 那就矫情啊。
6: 我们矫情啊。
5: 嗯，
6: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5: 怎么了，
6: 好暖暖乎乎的
5: 啊，直出汗。
6: 您瞧您这派头。
5: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6: 往这一坐，
5: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6: 你再瞧我，
5: 嗯，
6: 又敢萌生又敢曹操，我们是票友。
5: 我知道啊。
6: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5: 我不是去的是陈宫吗？
6: 废话，
5: 你嚷什么你？
6: 我正宫我是老生。
5: 那刚才你不说
6: 你把陈宫抢去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李伯舍，
5: 那没到呢。
6: 还是的。
5: 嗯，
6: 咱俩换过来吧。
5: 怎么换呢？
6: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5: 哎，不，你听我，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6: 哪换呢？
5: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6: 你不是说不按号上吗？
5: 哎，
6: 咱们就这儿换了。
5: 哎，你听我跟你说，
6: 你甭说了。
5: 啊，不，你听我跟
6: 你
5: 说，
6: 你是被告，
5: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6: 方哥，
5: 哎，你听我
6: 来。
5: 哎，不，
6: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5: 你听我跟你说，
6: 你出去不出去？
5: 不，你听我，
6: 我给你打架。
5: 不，你
6: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
5: 别忙了，我还没叫完呢。
6: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8: 马英一
6: 当。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死来自扛。

0: 堂。
1: 有谁知钟某仙子是王罗奴，重重过且把
0: 大大
1: 的说，哎呀哎呀过，
0: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
1: 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
2: 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
1: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发弄，
0: 来将刺客草压上堂来。
3: 我来了
0: 啊，
3: 我来了。
0: 你来了？
3: 对了，
0: 那边签到去
3: 啊。签到干嘛呀？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3: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0: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3: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头，
0: 这是我的。
3: 哎，
0: 您再缝一句。
1: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发
0: 下面站的可是刺阔草，
3: 几着名何必过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阔草，
3: 你搁那哪不成，几着名何必过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阔草。
3: 哎，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3: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你这人错玩不暇的
3: 不是吗，
0: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3: 呀呸
0: 呸呸呸
3: 呸，碎嘴子，
0: 你赔我一口，赔你三口，赚你两口，
3: 这还得赚的呢。
0: 嘿嘿，
3: 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贱人灵？
0: 哈哈，二代怎讲？
3: 什么玩意儿？我是不跪呀！
0: 罢了。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刚一起听到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罗荣寿先生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的舅舅就是相声前辈赵爱如。罗先生先后和白全福、郭全宝、李桂山、高凤山等人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沈阳等地演出。1950年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并且有相声专著留存于世。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蒋四叔》，咱们来一起收听。
7: 说说我旁边这位，
8: 我
7: 驴鞭的于丹呢？
8: 到我这儿就走火，你这
7: 不是，我一看你那个外形，我想
8: 什么外形？
7: 于丹行吗？
8: 啊，是我
7: 于丹特别好
8: 啊，
7: 优秀的青年演员，
8: 不敢当，
7: 你可以说啊，
8: 嗯，
7: 上。

0: 上鞋不使锥子，
1: 这怎么讲？
0: 真好啊！狗撵鸭子，
1: 这是
0: 呱呱叫。猴骑骆驼，
1: 这句
0: 高人一头。
1: 你看看，
0: 木桶里倒甲鱼，
1: 这是
0: 到底是你，
1: 到底是到底，底是刘文步。
0: 你骡子上这
1: 儿，没完了是吧？
0: 说得好，
1: 行了，咱就到这儿啊！
0: 您别听了啊，光看。就看出好来了，
1: 这看能看出来吗？
0: 你往这一站，形象多好，
1: 人家就长这样吗？这个
0: 多魁梧，
1: 魁梧，
0: 个儿也高啊！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1: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
0: 大高个儿啊！这，但是我有印象啊，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1: 原来当然不是。
0: 你21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就这，哎，
1: 啊，对对。我21那年这个，
0: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1: 要了命了。
0: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哎，这露一个眼眉啊，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1: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0: 这小哥，哎，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啊，特别漂亮啊，
1: 是
0: 穿那个超短裙啊，在哪儿都敢走啊，在她眼头里不敢走，
1: 怎么呢？
0: 在我们眼里那是裙子啊，在她眼里那雨撒子。
1: 眼睛，我感觉
0: 就是小个儿。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1: 怎么长这么高呢？
0: 这有个故事。
1: 还有故事。
0: 一旦有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探险。
1: 那倒是，
0: 丛林探险。追寻野趣。在你21这年啊，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1: 树林。
0: 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木头箱子。
1: 木头箱子
0: 不知道是什么啊？拿手猫没敢猫，
1: 没敢
0: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啊，轻轻一顶啊、这个木头箱子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一个蘑菇。
1: 蘑菇，
0: 你把这个蘑菇给吃了啊。
1: 我这多大的脾气，你看说长就长，你知道吗？
0: 又往前走吧，啊，又往前走，又一个木头箱子，
1: 对，还得，
0: 还是不敢猫啊，再拿脑袋一顶，
1: 还得顶，
0: 打里边出来朵花，他把这个花也给吃了，鱼丹就能打子弹了。
1: 这玩意儿哪儿的事？这不超级玛丽吗？
0: 今天他那个背带裤没穿来，
1: 没怎么回事儿、
0: 有怎么没有？
1: 哪有这个？
0: 这叫鱼丹长个的故事。
1: 不，哪有这故事？
0: 书里有啊。
1: 哪本书啊？
0: 《任天堂52合1》。
1: 玩的还不少，您这个，这还是电脑游戏呀、您这。
0: 就说个儿一天一天长起来。
1: 对。
0: 但是要说相声啊，你这个业务没怎么长。
1: 啊，是。
0: 为什么它有个瓶颈？在哪儿呢？
1: 哪儿？
0: 没有文化。
1: 文化。
0: 没学问不行啊！说相声必须有文化。对。你像我，这就属于有学问的啊。
1: 这个、您等会儿。这个说了半天啊，我没文化，谁有文化？
0: 我有文化呀、
1: 你有文化？
0: 我有小本。
1: 有小本？
0: 小本、
1: 哎呀，你有什么小本？
0: 呵，不提我这个学问还则罢了，
1: 要是提起你的学问呢？
0: 若提起我这学问来嘛，
1: 疯狂
0: 叫我一言难尽呐、
1: 吊笑来了，您这论顿大大大大空泪矿大起得矿。
0: 想当年，
1: 立根龙根东，
0: 昔日里
1: 东根立根东，
0: 腰水直，
1: 东根立根东，
0: 好意思。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四个上句儿啊？你这
0: 学问撞的。
1: 学问撞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太有学问了。
1: 什么学问？这是自己夸
0: 自。首先一个看的书就多，
1: 你还看的书多，
0: 博览群书哇！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装在我的肚子里，
1: 谁看完了书都记得肚子啊，这叫特点。
0: 你那是记得肚子里，
1: 都这样。
0: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1: 你让各位说这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1: 字眼
0: 装肚都在这儿啊，我天天带着啊，走道就这么走，不敢低头。哎，
1: 那低头呢？
0: 一低头，书隔脖子。哇！那天我走马路一打个儿，蹦出5本。
1: 哎，5本5本。
0: 那天就在和平路打个气氛，蹦出600多本来。嚯！一会儿来一个综合执法的，把我弄走了。
1: 拿你当卖盗版书的了？那
0: 肚子里书
1: 哪有这事儿？书能装在肚子里？哎，没有这个事儿吗？
0: 不相信？
1: 胡说八道！
0: 不信？
1: 不信吗？本来
0: 不信没关系啊。当各位亲爱朋友在这儿让你摸摸，你拿手能摸出来？
1: 我在外头拿手能摸出书来？
0: 哎，
1: 那我得摸摸。
0: 而且你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1: 啊、怎么着呢？
0: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摸着没摸着，信吗？
1: 我还不用说话、
0: 你甭说话，
1: 我现在摸。
0: 来呀、啊、
1: 摸
0: 摸摸摸，
1: 有日子没摸男的了。
0: 对，别说话，你摸啊。
1: 不输了，我就不信这事儿。
0: 这本啊、这本水浒传摸着了吗？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西游记没摸着，眼神不对，没摸着。这本红楼梦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1: 什么都有，
0: 眼神不对。这本哈哈笑的故事，
1: 谁编的这书啊？
0: 众友的故事，
1: 还都全的。您这儿
0: 没摸着。
1: 嗯嗯，
0: 把上来点。这本摸点古典的，这是古典。这武经，
1: 他这过瘾来了，在这儿。
0: 中间四书摸着了吗？摸着四书了吗？哎，有反应了啊。来来来来，好好摸摸四书，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书。
1: 你过来，你摸摸二大爷。
0: 摸二大爷，
1: 这是占便宜，你这绕个人，那书能装肚子里吗？
0: 我就冲你这句话
1: 啊，
0: 过瘾来了。就说有学问
1: 啊，
0: 看的书多。
1: 甭吹，你有什么学问？
0: 打小念书
1: 啊！谁打小都念书？
0: 废话，
1: 都上学、
0: 啊。废话，你念的什么？
1: 上学呀、啊！
0: 你念的什么书
1: 啊？
0: 小学语文
1: 啊，
0: 小学算术，
1: 从头都得这么学。
0: 就念这个？我们不念这个。
1: 你不念？
0: 我们是私塾。
1: 现在这哪有私塾啊？你说这
0: 国学热，国学呀、啊。
1: 现在国学热。
0: 哎，对对，我打小就念。
1: 你打小念国学？
0: 对了，
1: 您念什么书啊？
0: 我念的
1: 啊，
0: 我念的第一本开蒙是黄历。
1: 这什么学问？念黄历，有念黄历，
0: 你念得了吗？你念得了吗？
1: 那没法念的，
0: 没那个，那有韵文，
1: 这还有韵文，
0: 多新鲜的！
1: 怎么念的？我听听。
0: 这个正月里大
1: 啊，
0: 它是二月里小，三月这个清明，它就怎么那么巧？我六七八连天热，也到这个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这是。像话，您这念完书培养成要饭的了。
0: 没哪个。念，你上学不得先看看黄历吗？
1: 看黄历干嘛？
0: 找个黄道吉日上学
1: 啊。啊，这边还信这？
0: 那当然了。
1: 啊，那念完黄历呢？
0: 念完了黄历，我念了启蒙的读物。
1: 启蒙什么呀？
0: 三本小八件，这个书啊。
1: 那您没念见曹子高啊？什么叫小八件？
0: 三本特别小的那个。
1: 那在过去来讲，那叫三本小钢件。
0: 对。
1: 啊，
0: 对，小钢件，
1: 三本小钢件
0: ，
1: 哪三本啊？
0: 三本嘛，
1: 哪三本？
0: 三本
1: 啊，对，你说呀，
0: 三本嘛，
1: 啊，
0: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1: 跟没说一样嘛。那我问那三本的名字，
0: 三本小，对，它有三本嘛，
1: 三本，
0: 它是这个三，有三，
1: 啊、三
0: 有三、
1: 啊，
0: 它叫三不经、百字经、博翠饼，
1: 博翠饼都出来了，你这像话？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三字经、百家姓、人果仁，
1: 人果仁干嘛呀？忘不了吃的，
0: 就是我念了。
1: 千字文，
0: 千字文，这我有。
1: 念这个，
0: 念嗨，开蒙嘛，
1: 开蒙，
0: 开蒙，
1: 这三本念完了，您得念大学，
0: 念大学，
1: 嗯，
0: 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啊，
0: 冬至、小寒、大寒又是一年，
1: 还是黄历，像话，
0: 转圈念吧。
1: 念完大学念中庸，
0: 念中庸
1: 啊，
0: 念完了中庸念不中庸
1: 啊，
0: 念完不中庸念废物，坐那念到废物点心，我算毕业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
0: 一本本念吗？
1: 念完中庸念上轮，
0: 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啊，
0: 上轮下轮左轮右轮来回轮，那就是
1: 甭废话，上轮那不论语吗？
0: 啊，对，论语。
1: 念完论语念上梦，
0: 上梦
1: 啊，
0: 念完上梦念下梦，
1: 对，
0: 上梦下梦做梦，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都出来了，您这不像话，
0: 上不像？
1: 念完孟子，那得念左传，
0: 左传
1: 啊，
0: 左传、右传，齐不？四、一、二、三、四，一爷们，一爷们，一爷们，一支钢枪交给我。二爷们，二爷们，二爷们，二话没说，没话说。三，
1: 二话没说，没话说。什么歌？二话没说，为祖国，
0: 为祖国，我们没话说。
1: 还在够着吧的，您这行了啊，别练了，您这、念完左传。得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啊！
0: 念完易经，念二经
1: 啊，
0: 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一宿没睡，
1: 有熬夜了又。什么玩意儿
0: 啊？
1: 您真念过假念过？
0: 太念过了
1: 啊！
0: 我有学问，
1: 都有学问。
0: 这书我都念过，
1: 是吗？
0: 融会贯通
1: 啊！
0: 我有的体会
1: 啊！
0: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啊，
1: 还能写书？
0: 谈我读五经四书的体会
1: 哦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四书心得》。
1: 四书心得，
0: 四书心得，
1: 这四书心得就是
0: 我的心得。
1: 那你的心得就是
0: 你四叔的心得
1: 又来了是吧？您这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就写了英明四书心得啊，包罗万象，
1: 包罗万象，
0: 国学的东西都能讲，
1: 都会。哎，那太好了，我对这个国学也感兴趣，
0: 是吗？
1: 今天我在这儿问您几个问题。
0: 太好了，问吧。嗯，
1: 问啊，
0: 问随便
1: 问啊，咱从简单的开始。
0: 可以啊，
1: 《三字经》
0: 好，
1: 《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说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
0: 称五代，
1: 称五代，
0: 称
1: 称，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完了你
1: 哪儿？
0: 你音就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什么叫称五代？
1: 称五代
0: 那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有点
1: 还给改了。这按你说的抽五代这怎么讲？
0: 怎么讲？
1: 怎么讲？
0: 抽五代啊，这是当年这个圣人，知道圣人吗？
1: 孔子。
0: 哎，圣人，圣人叫姓孔、
1: 啊、对，
0: 叫文布。他这个
1: 谁说的叫孔文布是吗？你知道吗？啊，孔丘、孔仲尼。
0: 孔仲尼嘛、啊、孔仲尼他是杨少奎的徒弟，当年
1: 这不刘文布吗？这个哪儿的事儿？你帮杨少奎挨不上
0: 啊？就孔子讲学呀，
1: 讲学嘛，列国了。
0: 对对对，列国、啊、当年在河北鸟市讲学，
1: 还是杨少奎，像话，
0: 打俩板儿
1: 啊。这行了行了，那太平歌词那什么像话。孔子就是周游列国讲学、
0: 啊、讲学啊，讲学。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个抽烟的人了，
1: 抽烟，
0: 抽旱烟的、
1: 啊、旱烟袋。
0: 哎，旱烟袋啊，他一看这抽烟的，抽一袋啪啪啪磕了。
1: 对，
0: 抽第二袋啪啪啪又磕了、嗯、第三袋啪啪啪又磕了。嗯，一连抽了五袋，发现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袋皆有油。
1: 他这么给讲的，
0: 都有油了。
1: 那要抽六袋呢？
0: 抽六袋不行，嗯，六袋火大了啊，杆就裂了。哦，接裂杆儿。
1: 抽六袋接裂杆儿，那干脆抽四袋不
0: 行？抽四袋不行啊，五袋的瘾，愣抽四袋不过瘾呢、啊，还得加一颗烟卷儿。
1: 啊，这还得加烟。
0: 你看这个抽五袋是借有油，
1: 那个抽六袋
0: 是借裂杆儿，这个抽四袋得加烟卷儿。
1: 还是祖来宝。
0: 论文嘛，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字经》有这么
0: 不对。
1: 称五代那梁唐晋汉周那五代
0: 不对，
1: 抽五代烟了你
0: 不对，
1: 就是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谁？赖你！
1: 不，这赖我什么事儿？
0: 废话，讲书懂吗？
1: 讲书，
0: 讲书有从半截抽出一句讲的吗？
1: 啊，
0: 那得打头讲啊，
1: 打头
0: 有打半截讲吗？
1: 啊，
0: 有打半截讲。你看你模样，我看你有气。行行行，好了，
1: 干嘛？
0: 我告诉你啊，四叔很生气。四婶很着急，
1: 蹦出这么一句来了。不，从头嘛，
0: 别惹我。
1: 从头啊，从头。三字经，
0: 你打头
1: 经
0: 啊，打头啊。
1: 三字经头几句
0: 啊，头几句。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从头讲。
0: 你打头说，这不就能讲了吗？
1: 讲
0: 打头啊，打头。头一句是这个，哎，头句什么来着？
1: 人之初，
0: 人之初，嗯，人之初好讲
1: 啊。
0: 人之初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说有一个人呢，
1: 啊，
0: 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之初，人之初。
1: 啊，这有这么一个人，
0: 哎，
1: 性本善呢？
0: 哎呦，您看啊，每回我给学生讲到这儿，啊、都得更正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当年排版排错了
1: 啊，
0: 这个签字排颠倒了。
1: 不，那阵儿有签字吗？您
0: 不是这个性本善，
1: 那是
0: 是本性善，
1: 什么意思？
0: 刚说了，这个人叫之初啊，
1: 对，
0: 他得有性啊，
1: 啊，
0: 他姓什么呢？
1: 啊，
0: 他本性善。
1: 叫善之初，
0: 善之初，
1: 真能讲。
0: 人之初本性善，
1: 嗯，
0: 回头按我这念啊，
1: 性相近，
0: 性相近 啊，
1: 啊。
0: 这还继续介绍这个人物，
1: 哦、
0: 就说这个善之初啊，他们家住哪儿呢？
1: 住哪儿？
0: 住这个地方，这个杏香，杏香是地名的，
1: 地名。
0: 哎，对，你知道有新乡，
1: 新乡河南的，
0: 哎，还有个良乡，
1: 良乡在河北。
0: 哎，他们家是杏香，离着特别近，杏香近。
1: 哦，性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性相近、
0: 哎、
1: 那甭问西乡远，就是说离西乡还挺远的。
0: 哎，你也在鸟市听过课？
1: 那谁呀、啊、我
0: 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可以啊，
1: 狗不叫呢？
0: 啊，说
1: 狗不叫，
0: 我就不跟你讲这个。
1: 怎么不讲、啊、
0: 这么简单的大白话我用跟你讲吗？
1: 你得说明白了。
0: 狗不叫吗？
1: 啊，
0: 就说这善之初 啊，
1: 啊，
0: 家里养条狗
1: 啊，这好吗？
0: 这狗奇怪不叫，你说来生人他也不叫、
1: 哦、
0: 打他他也不叫，狗不叫。
1: 三字经讲成白话文了、
0: 哎、狗不叫。
1: 姓哪天呢？
0: 他这狗老不叫 啊，
1: 啊，
0: 善之初就着急了。
1: 哦，
0: 善之初脾气太暴，一直老不叫，拿刀要宰这狗、
1: 啊、吃狗肉。
0: 哎，当时要宰，有一个同院的姓奶奶
1: 啊，
0: 大概是打姓乡嫁过来的，
1: 全有根据。
0: 这姓奶奶
1: 啊，
0: 姓奶奶看这个别宰呀，怪亏了的，这哪得得，该归我了，我牵走了。
1: 这谁呀？谁呀？牵我呀？
0: 就姓奶牵，
1: 啊，姓奶奶给狗牵走了，就
0: 姓奶
1: 奶
0: 牵。
1: 那叫之道呢？
0: 这狗也奇怪。
1: 嗯，
0: 在单之初家不叫。
1: 啊、
0: 嗯，到姓奶奶家了。
1: 嗯，
0: 它叫声了。
1: 嗯，
0: 这一叫，单之初听见了，而那甭光叫，我知道了，叫之道。
1: 好，贵一转，
0: 贵一转。
1: 嗯，
0: 这单之初脾气太暴了。
1: 啊，
0: 他一听这狗叫，他心烦呢。
1: 啊，
0: 他扒墙头看不见，找把椅子搁在那儿，他跪在这椅子上，他瞪着这个狗。
1: 哦，那边
0: 人不乐意，
1: 我也不乐意，你瞪我干嘛？你
0: 就是瞪这狗，
1: 瞪这狗，
0: 这狗还叫。一着急，拿起砖头来，砍这狗，跪椅砖。
1: 跪椅砖是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头，
0: 跪椅砖，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讲的对吗？您这
0: 对，
1: 最雷公胡批呀、啊！
0: 胡批，
1: 胡批，
0: 不对，
1: 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
1: 怎么又赖？
0: 赖废话！
1: 啊、
0: 三字经就开蒙的书，
1: 开蒙啊！
0: 我这么大学讲这书吗？啊！
1: 你怎么大学？
0: 我能吗？
1: 你怎么？
0: 看你模样，你站这儿、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行了，
0: 四婶很着急。
1: 甭来这两句，甭来这两句，
0: 怎么着？
1: 不像话！你这先这浅
0: 浅，
1: 咱讲点深的，
0: 讲深的可以，
1: 深的
0: 啊。
1: 《诗经》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喜欢《诗经》
1: 啊，能讲。
0: 哎，有道是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1: 还有这么的、哎、啊？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是《诗经》里的。
1: 这怎么讲？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好办
1: 啊。
0: 这个关关呢？
1: 关关雎鸠。
0: 你知道有个关上关下吗？
1: 那不天津地名吗？那
0: 就是关关
1: 啊，
0: 这是天津的事儿。
1: 天津的，
0: 哎，这叫关关
1: 啊。雎鸠呢？
0: 雎鸠在这关上关下有几个人好打麻将
1: 啊，
0: 设赌局啊，
1: 耍钱。
0: 打着打着，有人举报了，
1: 嗯，
0: 民警来了，公安局的
1: 啊，
0: 就给揪走了。关关雎鸠，
1: 耍钱让人猴进去。
0: 哎，对对对。
1: 啊，哎、在河之洲呢？
0: 在河之洲，
1: 嗯，
0: 在这个。关上关下
1: 啊，
0: 让人给揪走了
1: 啊，
0: 揪走打不了了
1: 啊，
0: 几人有瘾呢？有瘾怎么办呢？上河里打去吧。
1: 河里怎么打牌呀？
0: 河里没法打呀、
1: 啊、
0: 河里没法打，找船，船就是舟啊。
1: 对，
0: 在船上打，在河之洲，
1: 要往船上去了啊。窈窕淑女，
0: 有一老窈、
1: 嗯、
0: 打一二条输给那女的了，
1: 是这么解释吗？
0: 点了炮了，窈窕淑女。
1: 那君子好逑呢？
0: 这个君子人呢
1: 啊，
0: 不爱打牌。
1: 那是
0: 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这么紧。
0: 哎，
1: 那小人呢？
0: 小人都足协当官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君子好逑，
1: 不像话！你
0: 讲
1: 的对吗？
0: 不对，不对。
1: 诗经这几句，这是爱情的故事。
0: 赖谁
1: 啊？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赖你！
1: 又给我扣上。
0: 诗经，我这么大学问讲这个爱情。你找乐的，我能讲这个吗？赖、
1: 啊、
0: 谁？我告诉你，站好了，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四叔四婶快离婚吧，您这还
0: 着急我？
1: 着什么急？嫌这个钱没关系，咱再讲点深的
0: 啊。您说啊，
1: 《论语》
0: 太好了，《
1: 论语》行吗？
0: 我就爱讲《论语》
1: 啊，《
0: 论语》者四十篇。
1: 哎，不不不，这《论语》者二十篇，
0: 我两本，
1: 两本，三本还六十篇呢。《
0: 论语》者二十篇，仲弟子戴立言
1: 啊，对对对，这倒对。
0: 嗯，《
1: 论语》里有这么几，
0: 你说。
1: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0: 哎呦，您还别说啊，别看他没学问
1: 啊，
0: 这几句提得真好
1: 啊，
0: 这几句这叫古为今用，
1: 不是啊？
0: 古代的话指导的现在的事
1: 儿，这能指导现在？
0: 哎，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君不君，
1: 君不君，
0: 君不君呢？
1: 嗯，
0: 李宇春
1: 啊，这爱跟李宇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我，先问你
1: 啊，
0: 这君知道怎么讲吗？
1: 君，君主，君王啊。
0: 光指君王不行、
1: 啊，
0: 君好多意思了。
1: 啊、
0: 好当君王讲，还当男性讲。
1: 啊，男的也
0: 当男的
1: 啊。对 对, 对。
0: 咱看这个日本电影，
1: 啊、
0: 是吧？康夫君，
1: 啊、
0: 大雄君，啊、是吧？哆啦 A 梦君。
1: 行了行了，离不开机器猫，您这玩意儿，您这
0: 君、
1: 啊、对对对，
0: 当男的
1: 有这么一讲。
0: 哎，大伙看这李宇春演唱啊，
1: 啊，
0: 小伙子真精神，唱得好，好，真不错，这味儿。哎，不对，仔细一看发现了，
1: 啊，
0: 超级女生，
1: 啊，
0: 不是男的，
1: 不是
0: 女的了，
1: 女的，
0: 君又不君了，君不君，李宇春，
1: 这还给人讲成这样，陈不陈呢？
0: 陈不陈，侯耀文，
1: 侯耀文，
0: 侯耀文，
1: 不这有奖吗？
0: 有奖啊，
1: 怎么讲呢？
0: 侯耀文英年早逝，
1: 对，
0: 59岁没了，
1: 啊，去世了，
0: 大伙儿很悲痛，
1: 对，
0: 心情沉痛不沉痛？
1: 当然沉痛，
0: 悼念侯耀文，
1: 嗯，
0: 心情沉痛，
1: 啊，
0: 这就是沉，
1: 啊，
0: 可是侯耀文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说相声的呀，
0: 说相声
1: 啊，
0: 说相声，他一死，电台电视天天放他的相声，
1: 表示纪念，
0: 大伙儿听完哈哈一乐，心情还沉痛吗？
1: 那不沉痛了，
0: 沉又不沉了，沉不沉？侯耀文，
1: 哎，他讲这还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
1: 父不父，
0: 富不富刘文步。
1: 我这爱刘文步什么事儿
0: 啊？啊，刘文步我们底角
1: 老演员，
0: 演一场比我们多挣20块钱。
1: 这都说出来了，
0: 而且经常有花篮
1: 啊。那对，
0: 一上好多。嗯，比咱富不富？
1: 跟咱比呢，当然富了。
0: 富吧，啊，这是富。嗯，但是。

0: 刚说相声的，
1: 对，
0: 跟郭德纲比得了吗？
1: 那当然比不了了。
0: 郭德纲演一场10毫万、
1: 啊、是是是，
0: 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跟郭德纲比富吗？
1: 那就不富了呢。
0: 富又不富了、
1: 啊、
0: 富不富刘文步。
1: 你看就开始相对论。
0: 哎，对对，
1: 子不子呢？
0: 子不子腮帮子。
1: 腮帮子，
0: 腮帮子
1: 叫郑福山。
0: 哎，郑福山、
1: 啊、
0: 大腮帮子、
1: 啊、
0: 这个这两天出口了
1: 啊，出国啊，出国
0: 出国，出腮帮子出去了
1: 啊，
0: 这个海关安检时差点没挤过去。
1: 那还行行了。
0: 腮帮子
1: 啊，
0: 郑福山郑先生
1: 啊，
0: 为什么郑先生有味儿？
1: 有点名。
0: 您别让大伙儿看英明说看刘文铺，
1: 嗯，
0: 实际来这儿看腮帮子，
1: 有捧他的，
0: 就为看腮帮子。
1: 嗯，
0: 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
1: 嗯、
0: 不知道有哈哈笑，先知道有腮帮子。
1: 腮帮子这外号响了。
0: 那天我坐长途车嘛，
1: 嗯，
0: 有几人到这儿、
1: 嗯，
0: 到这门口下车，
1: 嗯，
0: 哎，咱赶紧看嘛去，我看腮帮子去，我以为上口腔医院了，奔大金台来了。
1: 听相声来的啊，
0: 腮帮子，
1: 嗯，
0: 红了，
1: 哦、
0: 红的不行，
1: 啊，
0: 红的发紫。
1: 都紫了，
0: 这就是紫
1: 啊，紫了。
0: 但是观众兴致勃勃来这儿一看，腮帮子红的发紫，哦，感情也是肉色的，
1: 嗯，多新鲜呢，这个
0: 紫又不紫了，紫不紫，腮帮紫，
1: 不是你讲这对吗？
0: 那得讲出来、啊，
1: 能念得出来吗？
0: 这个菌不菌，它是利欲醇；这个抻不抻，它是后药温；
1: 那个
0: 腐不腐，这是溜温布；这个紫不紫，是腮帮紫，
1: 还是要饭的？你看。
2: 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作的相声《讲四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是非常精彩，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他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三个

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他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他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他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他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三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一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吉姆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一个雨夜，塞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姆的注意。塞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觉。

0: 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艾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灵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诡异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艾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地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艾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艾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塞艾姆断定 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塞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我们故事里的主角今天会有哪些奇遇呢？
4: 这一集啊，我们要讲柳林风声的第三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原始森林。
5: 等等等等，我的信息库里显示，原始森林是指天然形成的没遭到人为破坏的完整生物圈，它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能给野生动物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具有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4: 嗯，非常准确。同时呢，原始森林还能净化空气、调节气候、涵养水分、保持水土、增强土壤肥力、减轻自然灾害。好，我们继续来讲啊。鼹鼠早就想认识老獾，听大家说到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虽然很少露面，周围居民无形中都受到他的影响。可每当鼹鼠向河鼠提到这个愿望的时候，河鼠就推三阻四，总是说没问题，獾总有一天会出现的，到那时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他，他可是个大好人，不过你不能去找他，而是要在适当的时候遇上他。
5: 这是为什么呢？
4: 鼹鼠心里也这样想，他问，
6: 你就不能直接邀请他来到我们家里做客吗？比如吃顿晚饭什么的。
7: 哦，他不会来的，
4: 河鼠简短地回答。老獾最讨厌的就是社交活动，请客吃饭一类的事儿。
6: 那要是咱们专门去拜访他呢？
4: 鼹鼠还不死心，赶紧提出建议。
7: 哦，我可以断定他根本不喜欢别人去拜访他。
4: 河鼠听了十分吃惊地说，
7: 他这个人很害羞，如果非要那样做，一定会惹恼他的。虽然我跟他那么熟，连我也不敢贸然去他家拜访。再说，咱们也去不了呀。另外，这事儿根本办不到，因为他住在原始森林的深处。
5: 真是个奇怪的动物。
6: 那该怎么办呢？
4: 鼹鼠说，
6: 你不是说过这个原始森林没什么可怕的？
7: 是的，我知道它是没什么可怕。
4: 河鼠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7: 不过我想咱们不能现在就去，现在还不能去， 路很远，况且在这个季节他也不在家，只要你安静地等着，他总有一天会来的。鼹鼠只好耐心等待，可是獾一直没有来。他们每天都玩得很开心，一直到夏天早已过去，天气变冷，天寒地冻，满地泥泞，他们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室内，长满的河水在窗外奔腾，水流快的使他们无法划船。这时鼹鼠才又想起那只住在原始森林洞穴内独来独往的老獾。
5: 鼹鼠还真执着，一直念念不忘，没关系，肯定有机会的。
7: 是的，冬天里河鼠早睡晚起，睡得很多，在白天短短的时间里，它有时胡乱编些诗歌，或者做点零碎的家务，当然也时不时有些客人来串门聊天，他们在一起回顾春天和夏天的往事。春暖花开，争奇斗艳，那真是丰富多彩的日子呀。动物们体验到早春下水的刺激，沿着河岸奔跑跳跃的快乐，夏日炎

0: 热的正午，在灌木丛的绿荫下午睡，睡醒后可以划船和游泳，或者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和金黄色的麦田间散步。尤其在漫长凉爽的傍晚，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聊各种奇闻异事，聊哪里有好玩的，一起商量着明天的出游。冬日的白天是很短暂的，动物们围着火堆聊个没完，要说的话太多了。不过鼹鼠还是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于是有一天下午，当河鼠在他那把扶手椅上对着炉火打盹的时候，鼹鼠便暗下决心要独自去探访原始森林，说不定碰巧还能遇上那位欢先生。
1: 不行不行，河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他都不敢轻易去森林，鼹鼠对原始森林又不熟悉，肯定有危险的。
0: 可鼹鼠等不及了，那是一个寒冷安静的下午，鼹鼠悄悄走出温暖的客厅，来到屋外，头顶上是铁灰色的天空，四周的旷野光秃秃的，树上没有一片树叶。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得远，因为这时的大自然正进入一年一度的冬眠，仿佛在睡梦中蹬掉了全身的被子。灌木丛、小山谷、石坑和各种隐蔽的地方，在树叶茂密的夏天曾经是探险的宝地，如今却裸露无遗。鼹鼠很喜欢这个剥去了华丽衣装、不加修饰的质朴的原野，他满心欢喜地向原始森林前进。他黑压压，怪吓人的，像隆起在平静的大海里的一排暗礁。
1: 是不是没有人？小声点，我有点担心。
0: 刚进森林的时候，没什么东西让他害怕。枯树枝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响，横倒的树干碰到他的腿，树桩上长出的蘑菇像漫画中的怪脸，猛一看吓了他一跳。不过这一切太有趣了，让他兴奋不已。他一步步往前走，进入了林中幽暗的深处，两边的一些洞穴冲他张开大嘴，现在周围特别安静，天也很快地黑了下来，基本上什么也看不清了。就在这时，开始出现了各种鬼脸儿。
1: 是鬼吗？我才不相信有鬼呢，一定是哪个讨厌的小动物存心吓唬鼹鼠。
0: 鬼脸出现在鼹鼠的肩后，他一转脸，觉得模模糊糊看见了一张脸，一张凶恶的小三角脸，从一个洞口盯着他看。等到他向他转过身来，那东西就不见了。他加快了脚步，告诉自己千万别去胡思乱想。他走过一个又一个洞口，是的，肯定是有一张尖尖的小脸，一对恶狠狠的眼睛，在一个洞里闪了一下又没了。他犹豫了片刻，又壮着胆子强打精神往前走。可是突然间，远远近近几百个洞里都钻出一张张脸，忽而显现，忽而消失，所有的眼睛都用恶意和憎恨的眼光瞪着他。他想，只要他能离开土坡上的那些洞穴，就不会再看到那些脸了。于是他离开小路，朝林中没有人踩过的地方走去。这时候呼啸声开始了。
1: 林生叔叔，我有点害怕，到底是谁呀？这刚进森林就这么危险，后边可怎么办啊？
0: 鼹鼠最先听到时，这声音很微弱，很尖细，在他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鼹鼠赶紧急急忙忙向前走，接着这声音依然很微弱，很尖细，却是在他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他不由得迟疑了一下，想要转身往回走， 正当他犹豫不决站着不动时，声音突然在他两侧响起来，好像此呼彼应，穿过整座森林，直到最远的边缘。不管他们是什么动物，他们显然都警觉起来，准备好迎敌。可鼹鼠却孤身一人，赤手空拳，无处求救，而且黑夜马上就要彻底降临。
1: 啊，鼹鼠果然遇到危险了，怎么办怎么办？
0: 啊，你吓的。咱们休息一下，下一集接着讲。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一集云生叔叔讲到，鼹鼠自己一个人去原始森林探险，想偶遇獾先生，转眼天都黑了，森林里一片漆黑，他人生地不熟，好像遇到了麻烦。
0: 是的，他不知道森林有多危险，何况是晚上。这个时候，离他很近的地方有动物发出了声响，他听到了擦擦的声音。起初他以为那只不过是落叶声，因为声音很轻很细，后来声音越来越响，而且发出一种有规律的节奏。于是他明白了，这只能是小脚爪踩在地上发出的擦擦声，不过声音还是离得很远，到底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听起来好像是在前，又好像是在后，接着却好像前前后后都有。鼹鼠焦虑不安的，时而听听这边，时而听听那边，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杂乱，从四面八方朝他靠近。突然，一只兔子穿过树林朝他狂奔过来，他原地不动，指望兔子放慢脚步或者转弯避开自己。可是兔子从他身边冲过，几乎撞倒了他。兔子脸色阴沉，瞪着眼睛说：
6: 滚开，你这个笨蛋。
0: 随后在一个树桩旁转了一圈，钻进一个树洞不见了。
1: 还好是只兔子，吓死我了。不过这只兔子明显非常不友好。
0: 兔子是有些欺负人。之后那擦擦声越来越响，鼹鼠站在原地不敢动，支着耳朵仔细听。他听着像是一场突然的冰雹落在他周围厚厚的一层干树叶上，现在整个森林都像在奔跑，像什么动物在拼命地追逐着，围堵着什么猎物。鼹鼠一颗心砰砰狂跳，惊恐万分，撒腿就跑，漫无目的不明方向的乱跑。最后他躲到一棵老山毛榉树的又深又黑的洞里，在那里面隐藏起来。
1: 这里很安全是吗？可是谁又说得清楚呢？
0: 反正鼹鼠它实在太累，再也跑不动了，它只能蜷缩在被风刮到洞里的枯叶里，希望能暂时避避难。它躺在那里大口喘气，浑身哆嗦，听着外边的呼啸声和擦擦声时，它终于完全明白了，这就是那可怕的东西，是田野上和树丛里的小动物最害怕见到的那种可怕的东西。
1: 怪不得河鼠一直煞费苦心地阻止他到原始森林里，就是怕遇上那种可怕的东西。 那河鼠有没有发现鼹鼠不见了呢？

0: 说对了。这个时候呢，河鼠正暖和舒服地坐在火炉边打盹儿，那完成了一半的诗稿从膝盖上滑落，他头向后仰，嘴巴张着，他做梦正在河边散步。这时一个煤块滑了下来，炉火噼噼啪啪的直响，窜出一股火苗，把他惊醒了。他赶紧伸手从地上捡起诗稿，冥思苦想了一阵儿，然后回过头来找鼹鼠，想问问他是不是知道有什么好字眼儿可以押韵。可鼹鼠不在客厅里，河鼠连喊了几声都没人回答。他连忙站起来到外面门厅去看，鼹鼠经常挂帽子的钩子上帽子不见了，那双一向放在伞架旁的靴子也不见了。河鼠走出屋子，仔细观察泥泞的地面，希望能找到鼹鼠的脚印儿。河鼠看到泥地上靴子的痕迹，显然是一直通向原始森林的。
1: 河鼠太厉害了，从这些蛛丝马迹就能看出鼹鼠去了哪里。他要去找鼹鼠了吗？
0: 河鼠表情严肃，沉思着站了一两分钟，随后他转身进屋，将一根皮带系在腰间，皮带上插着两把手枪，又从大厅的一角抄起一根粗木棒，快步向原始森林走去。当他来到森林边，天已经黑下来，他毫不犹豫地钻进树林，焦急地向两边寻找朋友的踪迹。到处都有不怀好意的小脸儿，从洞口探头探脑向外张望，可一看到这位威风凛凛的动物，看到他的手枪，还有紧握在他手里的凶神恶煞的大棒，马上又缩回去不见了。他刚进树林时，分明听到的呼啸声和擦擦声渐渐消失，一切都静悄悄的。他果断地穿过整座树林，一直走到尽头。接着，他抛弃了所有的小路，动身横穿森林，仔细搜索整个林区，同时不停地大声呼叫。
2: 鼹鼠，你在哪里呀？我是河鼠。
1: 河鼠真仗义，他不顾危险来营救鼹鼠。森林那么大，天又那么黑，可怎么找呀？
0: 河鼠在树林里耐心搜索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听到一声细微的回答。他循着这声音一路穿过越来越深的黑暗，来到山毛榉老树脚下，那里有个树洞，正是从这个树洞里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说：河鼠，真的是你吗？河鼠爬进树洞，在里面找到了鼹鼠。鼹鼠已经精疲力竭，还浑身在哆嗦个不停。
3: 哎呀，河鼠，他叫道，可把我吓坏了，你真想不出来有多吓人。
2: 哦，我完全能想象出来有多吓人，
0: 河鼠安慰他说，
2: 你真不该这么出来，我们这些住在河岸的居民从不单独上这儿来，要来的话起码也得找个伴儿同行，而且来以前你必须学会上百种窍门，那些我们都懂，可你不懂。我指的是有效的口令、暗号、口诀，一兜里还要带上装备。作为小动物，你必须学会这些，否则就会遇到麻烦。当然喽，假如你是獾或者水獭，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就是森林的生存法则。
0: 对，没错。鼹鼠继续问道，
3: 那勇敢的癞蛤蟆先生应该不害怕独自来这儿吧？
2: 癞蛤蟆老兄？
0: 河鼠哈哈大笑，
2: 他独自一个人才不会来这儿呢，就算你给他很多钱，他也不会来的。
0: 听到河鼠那爽朗的笑声，看到他手中的大棒和闪亮的手枪，鼹鼠大受鼓舞，他不再发抖，胆子也大了一些，慢慢恢复了常态。
2: 好，河鼠马上说，咱们真的必须打起精神赶回家去，在这儿过夜是万万不行的，这儿太冷了。
3: 亲爱的河鼠，可怜的鼹鼠说，实在对不起，可是我真是累坏了，你得让我在这儿多歇会儿，恢复一下体力才能走回家去。
1: 没办法，鼹鼠没力气了，只能原地休息，不过他们多休息一分钟都会有危险。
2: 好脾气的河鼠说，那就再休息一会儿吧，反正天已经黑了，过一会儿应该有点月光了。
0: 于是鼹鼠钻到干树叶里去，伸直身体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虽然睡得很不安稳。而河鼠为了取暖，也尽可能把身子捂得严实些，耐心地躺在洞口等着，手里紧握着一把手枪。
1: 河鼠的警惕性真高，可后边会不会危险更多呀？应该赶紧回家去。
0: 后边河鼠和鼹鼠在原始森林里还会经历什么呀？我们下集继续来讲吧。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流动人口子女初中如何入学，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流动人员随迁适龄子女应在流入地县区规定时间内，根据相关要求携带有效居住证、家庭户口簿和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或承包合同、营业执照等，到相应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入学信息登记，经审核且符合入学条件的，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

0: 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李克用调研完了自己的二弟李

于是呢，张成业呀就给李克用出了一个反间计，让大家伙儿啊上阵去演戏，以假乱真，弄得跟真的一样。您别说，这招还真灵。朱温呢中了反间计了，错杀了大将康怀英。李克用高兴的在营门之前大放鞭炮，将士们全都吃捞面，随便续面，这炸酱啊随便浇。李克用怎么这么高兴啊？第一呀，给二弟李克恭报了仇了，杀害兄弟的仇人死了。第二呢，他认为呀，除去了朱温手下一员大将，鸡宝山这个仗啊好打了。再说朱温，他听到晋营这边一放鞭炮，就知道自己呀上了当了。老朱是恼羞成怒，点兵30,000冲下鸡宝山，是亮队讨战。晋王李克用也不示弱呀，带上满营众将，炮响9声，也杀出了大营以外。老王爷往对面一瞧，呵，这朱温呐，这回可了不得了，跟真皇上一样的场面，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英幡、鹰照鹰，满腹的銮驾，全套的执事，比那真皇上啊还气派3分呢。两面任标旗分为左右，左面写的是平定3晋，嗜血前耻，绞杀独眼贼；右面写的是斩尽沙陀，除恶务尽，活捉李克用。当中间一杆姓黄段的大道旗，黄飘带，红月光，蓝飞火焰，上绣斗大的珠子。朱温在旗脚之下压起五花绝尘兽，掌中3情巨齿飞镰、和善板门刀，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攒珠带，脚蹬无忧履，撇着辣嘴耀武扬威，是真够个样。甭管多够样，他这猪嘴獠牙的模样啊还是那么的难看呐、这个改不了。在他左边一员将，金盔金甲大红袍，坐下大白马，德胜沟上挂着一条凤翅鎏金躺，不是别人呐，正是大帅杨艳红。杨艳红旁边呢是王彦章、王彦龙、李党、杨能等人。在朱温的右边是一位先生，头戴冠巾，身穿鹤氅，白面黑须，五官端正，打扮得仙风道骨，气质不俗啊，正是军师谢童、谢子明。在朱温、谢童、杨艳红的身背后是朱桢、朱轩、朱瑾、牛存杰等人，这些文臣武将把朱温呢簇拥在当中，真不亚于众星捧月一般呢。一个泼皮无赖能混到如此地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称孤道寡，这可真是了不得呀。李克用看罢多时，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恨不得把这朱温抓过来，生吞活嚼，大卸八块，挫骨扬灰，打入18层地狱都不解恨呢。老王爷看见他了，怎么着也得出去说两句。大太保李嗣源、二太保李嗣昭一左一右保护着李克用，是打马出阵。老头这脸都气青了，浑身突突之哆嗦，手指着朱温是破口大骂：朱全忠啊，你个无耻的奸贼，欺压天子，弑君篡国，大逆不道，你蒙天子圣恩，不思报国，反而聚众造反，良心何在？难道说都让狗给吃了吗？朱温能等着挨骂吗？那也不是吃亏的主。他一拍马也出来了，左右两个保驾的都是硬手，谁呀？王氏兄弟。老朱看着李克用哈哈大笑：独眼贼李克用，你说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都有什么用啊？让你在这儿泼妇骂街呢是吗？干什么呀都得凭实力说话，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礼堂

天子个个昏庸无能，置黎民百姓于不顾，全忠顺天意和民心，拯救天下苍生，解救黎民百姓于水火，我做这天子又有何不可呢？你李克用啊，别来这套。难道说你从漠北兴兵来到中原，就没有争夺大唐天下的意思吗？别净乌鸦落到猪身上，光瞧见别人黑，你瞧不见自己黑。李克用闻听气的是浑身颤抖。朱温呐，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李克用讨庞勋诸皇朝，辅保三朝天子，西宗昭宗尊我为太上皇，况且我家世受皇恩，万死不能报还，我李克用虽是前朝天子皇爷赐姓为李，但是万岁尊我一声皇叔，我又焉能夺子侄之天下呀？来人呐，把这个脏心烂肺的东西，弑君篡国的奸贼，给我拿下！老王爷这话音刚落，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两家太保千岁，保王爷回来，带末将擒拿国贼朱全忠！”一员将声如巨雷，势如奔马，冲至在两军阵前。他将把马这么一勒，口中说道：“哎，我乃晋王麾下调遣大将于胜是也。朱温，你给我拿命来吧。”于胜啊，跨马抡刀直奔朱温，搂头盖顶是往下就劈。朱温那是什么身份，能跟他动手吗？把马一圈闪到旁边去了，由王彦章保着回归本队。这儿呢就剩下保驾将军王彦龙。王彦龙把铁高枪的枪帽这么一摘，跟于胜两个人互通名姓，是倒枪就扎。于胜搬刀头就挂，咯楞，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于胜就觉得俩膀子发麻，虎口发酸，这口刀啊好悬没撒了手，他赶紧一按刀头往下就剁。王彦龙枪都不带往回撤的，大枪左右这么一划了，拨草寻蛇，螳螂正划了在刀杆上。于胜这刀啊这回可真拿不住了，扔就飞了。王彦龙看准了机会，大铁枪呼就到了，扑哧，正扎在于胜的前心之上，前边扎进去，后边露一尖儿。王彦龙一抖手，前把一抬，后把一压，去你的吧！吧唧，把死尸啊甩出去两丈多远，无主的战马落荒而逃。王彦龙啊，一个照面是枪挑于胜。大将于茂一看这兄弟被人家给挑了，都顾不得跟李克用讨令了，嗷嗷一嗓子，跨马抡锤就上去了。见着王彦龙啊，也不通报姓名了，锤打流星赶月势，照着王彦龙是搂头就打。王彦龙一摆大铁枪，举火烧天势，一磕他这第一把锤，把锤呀、啊、就给磕回去了，嘡啷这么一声，于茂啊自己这两把锤呀、啊、就碰到一块儿了。说时迟那时快，王彦龙一抡这大枪，大铁枪当棒使，照着他这双锤上就是一砸，把这两把锤呀、啊、给砸的就调转了方向了，奔着于茂这面门呐、啊、就拍回去了。耳轮中就听见砰啪两声，于茂是一声惨叫啊，被这双锤给砸的是脑浆迸裂，此时摔落于马下。老王爷李克用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啊、朱温手下这王彦龙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底下这大将一个照面都走不过去，这就完了，这也太出乎意料之外了。这么猛的战将，朱温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呀？看样子这王彦龙啊比那康怀英啊还得厉害三分呢。于是老王爷歪头就问身边的李嗣源：“儿啊，
我怎么觉得王彦龙这个名字很耳熟呢？仿佛在哪儿听见过呀？李嗣源想了想，回父王千岁，想当年您跟我是三弟，兵分两路巡视河南河北，存孝在河北寿张县淤泥河，朔镇王彦龙，力胜王彦章，将二人战败。王彦章曾经发誓，有存孝一天，他是永不出世。后来十三弟在汴梁城解围之后，对您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字。这王彦龙是兄弟，本领啊比他哥哥王彦章还差着一大截呢。要是王彦章出马的话呀，恐怕我们营中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啊。李嗣源这一说李存孝，老王爷这眼泪呀哗啦就下来了。哎呀天哪，都是我李克用自断膀臂错杀了我儿存孝，要是有我那十三郎在，像王彦龙这种跳梁小丑又何足惧哉呀。就在父子两个人说话这么个功夫，王彦龙又挑了三员河东的战将，周德威没办法了，只能是抬腿摘刀要亲自出战。少帅周光甫近前讨令，父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帅不离位，您呐甭去了，有孩儿我出去就行了。周德威说道，儿啊，这王彦龙力大枪沉，可不是一般的战将，你出去千万可得加点小心，阵大战王彦龙。小伙子这口泼风电光刀，山砍劈剁切抹溜滑，是真有功夫啊。但是呢，他这力气头可比不了人家，不到二十来个回合，逼挖鬓角啊是热汗直流。周光甫心说，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是凶多吉少，我败中取胜是暗器得了。书中暗表，周光甫啊善打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三黄透甲锥。这种暗器呢个头不大，跟现在这一颗烟卷啊差不多，两头带尖，金刚打造，穿袍透甲，能取人性命。周光甫打定了主意，虚晃一刀往下就败。王彦龙大铁枪一晃，在后边紧追不舍，猛然间就见这周光甫一回身，三道寒光是扑面而来。王彦龙早有准备，他左躲右闪，再用这枪杆这么一挡，三把透甲锥呀全躲过去了。少帅周光甫吓得一吐舌头，呵，好厉害呀，我这暗器百发百中，到他这儿不好使了，我还是回去吧。我小伙子一拨马败回本阵。梁军大帅杨彦宏一看火候到了，令旗一摆，梁军往上就冲。一来梁军是人多，二来呢王彦龙确实太猛了，谁也挡不住他呀。众将保着李克用往回退，王彦龙这马也太快了，跟着就进了大营了。梁军随后掩杀，进军十万人马的大营啊愣给冲乱了套了。大太保李嗣源一瞧这形势可不好啊，跟李克用就说了，父王千岁，您赶紧跟着周德威退到三垂岗，那里占地势之力，可以挡住贼兵，孩儿我愿带三千人马顿后阻挡梁兵，儿啊要走咱们一块儿走，你要留下可太危险了，父王您放心，儿自有应对之法。爷儿俩这么一商量，把保护晋王的三千亲兵留下吧，这群人能打呀。周德威呢带着人马往下撤，李嗣源跨下马，掌中豹尾方天戟，领着这三千人马断后。说实话，李嗣源是真挡不住啊。王彦龙一马当先，是直奔李嗣源，扑噜大铁枪就到了。李嗣源和方天戟接驾相还，两个人马打盘旋冲杀到一处，也就是十几个照面。王彦龙大铁枪一吊根，倒打七星式，一枪杆子正抽到李嗣源的肩膀头上，

这一下子打的是假叶子横飞呀、啊！李嗣源这胳膊咯嘣就脱了臼了，一只手还怎么打呀？他是单手持戟往外就冲，落荒而走。手下这三千兵也四散奔逃，各奔东西了。梁军大将韩文泰、韩文斗一看李嗣源跑了，在后边紧紧追赶。大太保这怎么着了？咱们先按下不说。再说杨艳红、王艳龙一路追杀晋军，一直追到三垂岗之下。周德威调动弓箭手万箭齐发，这才得到了喘息之机。李克用到了三垂岗上，清点人马，损失军兵将近万人。老王爷痛哭流涕呀，拉出来肋下的佩剑，他都不想活了，就要抹脖子。周德威、张成业、众家太保一个劲儿的劝呐、啊，老头啊，这才踏实点儿。二太保李嗣昭带着众将前去防守，让周德威、张成业在这儿陪着王爷，大部分人马呢也都先休息一下，做好下一步的战斗准备。上哪儿去休息呀？军兵来报说，这山上啊有一座玄宗古祠，这座祠堂呢是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怀念唐玄宗开元盛世建造的，这里边呢能够遮风挡雨。大家伙来到玄宗祠这么一看，还行，房屋保存的还算完整，祠里头和尚老道都没有，估计呀、啊、是怕打仗受到伤害全都搬走了。军兵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喽。李克用歇息片刻，就问周德威：“镇元呐，可有嗣源的消息吗？”“回王爷您的话，有跟随大太保断后的军兵回来说，大太保被王彦龙打伤了肩膀，突围而走，不知所踪。”李克用擦了一把眼泪：“哎，老天一定要保佑我儿嗣源平安无事，都是本王无能啊。”连累的众将奔波劳碌，军兵疲惫不堪。想那开元年间，我大唐盛极一时，四海尊威，万国来朝。现如今群雄并起，宫阙尽毁，贼子朱温弑君篡国，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令人惋惜呀。老王爷是越说越伤心。三太保李存勖一看爹这样，就说了：“父王千岁，兵家胜败乃是常事。想当初楚汉相争，汉王刘邦每战必败于霸王项羽，到最后垓下一战，逼得楚霸王乌江自刎，创立大汉的《唱小曲》，可为父王解除忧闷。”李克用点点头，强颜欢笑。即使如此，且命。后来唐庄宗李存勖就因为这个凌人误国，这些凌人做了官了，作威作福，擅权乱政，使得朝廷上下离心，是忠诚叛逆呀。闲言少叙，咱们再说这李存勖把凌人叫进来，这个凌人呢是自弹自唱，唱的是什么曲目呢？唱的是西汉初年陆机所作的百年歌。这位伶人呢唱的还真不错，他唱着唱着把李克用啊给唱哭了，唱的李晋王是老泪纵横，哀痛不止。李存勖赶紧就问呢：“父王千岁，何故如此悲痛呢？您要不爱听这首曲子，咱们再换个别的不就完了吗？”李克用摆了摆手：“哎，不必了，父王听到这首曲词，方晓得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其曲甚悲，令我是深感悲伤啊。”话说至此，李克用让人准备笔墨，在玄宗古祠的墙上留诗一首。这首诗是这么写的：“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拔护河，执手难扶唐社稷，连城游庸进山河，风云帐下旗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0: 萧瑟三锤岗下路，是至今人唱百年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欢迎收听天天纵谈。
3: 天天书场，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鸡宝山前一场大战，王彦龙枪挑武将，还破了周光甫的三皇透甲锥。两军大帅杨彦宏带领人马一路掩杀，晋军这边抵挡不住，往回一败不要紧，王彦龙追得太紧了，守营的军兵来不及关营门，也不敢放箭呢，怕伤了自己人。王彦龙逮了空子了，撒马就进了晋军大营了。后边梁军是鱼贯而入，一下子把晋军十万人马的大营就给冲乱套了。按说朱温这边一亮队才带了三万人，横冲十万人马的大营冲不动，主要原因是因为太突然了，晋军这边啊没有任何的准备。再有呢，就是朱温手底下这王彦章王彦龙太猛了，就这两头大铁枪啊如入无人之境啊，挨着死碰着亡，挨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您想啊，这进营当中谁能挡得住他们哥俩呀？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进军这边的大将上去就死，当兵的都吓破了胆了，兵无斗志，这仗不败那才奇怪呢。大太保李嗣源断后被王彦龙一枪杆把肩膀头给打坏了，

单手持戟杀出了重围，是死活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周德威呢，保着老王爷且战且走，是兵退三垂岗，倚仗地势这才勉强的站住了脚。哎呀，晋军这一仗败得太惨了，李克用被打得灰心丧气，是死的心都有啊。众人劝他吧，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这刚躺下说睡会儿，嚯，可了不得了，三垂岗下号炮连天，噔噔噔噔噔，探马兰奇进来禀告，启禀王驾千岁，大梁国兵发20万，把咱们这座三垂岗给包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请王爷定夺早想退敌之策。李克用无奈地摆了摆手，退了下去吧，再谈再报。蓝旗官说声得令，退下去了。晋王看了看周德威跟张成业，这员成业两兵围住三垂岗，我们是守是战还是突围呢？你们二人有何良策呀？张成业想了想，对李克用说道，王家千岁，依老奴之见嘛，我军宜守不宜战，如果下山一战，咱们没有能和王彦龙交手的战将，交战也只能是徒增伤亡，实不可取。咱们呢还有将近10万兵马，粮草也够半月之需，按时间掐算足以支撑到刘知远、刘仁恭、岳彦珍和左贤王的人马前来支援，只要咱们的援军一到，朱温生性狡诈多疑，他必然怕腹背受敌，骑兵自退，不知镇远是怎么想的呢？周德威点头同意，王爷，张军师之言有理呀，我军粮草足够，人员伤亡也不大，守住三垂岗不成问题，坐等援军我看就可以了。李克用长叹一声，哎，我们坐等援军，可是潞州孤城一座，我那侄儿和葛玉先生又该当如何呢？就怕朱温把咱们围在了三垂岗，他再派兵去攻打潞州，拿下潞州之后直取太原府，到时候我们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可如何是好啊？张成业说道，王家千岁，事到如今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了，老奴认为以葛玉先生之才，战胜梁兵不易，但是守住潞州不难，只要潞州城不被攻破，朱温就到不了太原城下，您尽管放心，王爷吉人自有天相，您担心的事儿一定不会发生。张成业这话呀，就是给李克用宽心丸吃呢，李克用能听不出来吗？他看了看周德威，那意思是你给我点意见吧，咱们怎么着啊？周德威这时候啊也没辙了，他是低头不语，这一下局面就尴尬了，君臣三人一时之间是沉默不语，几家欢乐几家愁，有发愁的就有高兴的，李克用这儿愁的都没辙了，朱温那儿乐的都快疯了，这次攻打三晋之地他没想到这么顺利呀、啊、一开始康怀英走马取三州，潞州城枪挑李克恭，鸡宝山前王彦龙枪挑武将大败李克用，连大营啊都给他端了，大梁兵将一直追到三垂岗，老朱一高兴回鸡宝山又调来10万人马，诈称20万，干嘛还诈称20万呢？哎，这就叫心理战术啊，没那么多人马愣说有那么多，让你心里头害怕，这仗不就好打了吗？他准备把李克用啊困死在三垂岗，留下了朱轩朱瑾守住鸡宝山，
这地方也不能丢，它有用啊。有什么用呢？一是为了把这个后路守住喽，别回头啊，其胜不顾家，让李克用的援军把后路给堵严实喽。二呢，是因为他这粮草啊全在这儿呢，不派重兵把守也不行。朱温把鸡宝山安排好了，就开始派人呢攻打三垂港，接连三天攻不上去呀，那周德威可不是白给的，六韬三略滚瓜烂熟，用兵如神，得心应手，带着这十来万人把守三垂港，短时间之内还真没有问题。梁兵攻山攻不下来，还损失了好几千军卒。朱温呢，把谢同给找来了，问他呢有什么好办法啊？泽明啊，顾家请你前来，就是要问问你有何良策能够攻下三垂港，活擒老匹夫李克用啊。谢子明手捻胡须，眯眼一笑，万岁，独眼贼李克用已是瓮中之鳖，不如咱们呀还继续诈称20万兵围三垂港，先让王彦章领5万兵取下潞州，那样的话呢，咱们连得4州，之后呢，您再带领5万兵和王将军沿沁水取沁州，转道拿下太原，让独眼龙李克用是无家可归呀。我和王彦龙王将军在此困住李克用，谅他也是插翅难逃，不过可得兵贵神速。据我所知，这老贼临出太原之前已经调了好几路人马，如果他的援军一到，那可就不好办了。朱温一拍大腿，当机立断，好啊，孤家就依子明之见传王彦章，让他带兵5万火速攻取潞州城，不得有误。一声令下如山倒，王彦章立刻点兵，风驰电掣就杀奔了潞州。这潞州啊，现在孤立无援呐。二王千岁的大太保李存章带着20000兵真守不住啊。王彦章身先士卒，赤膊上阵，一天的功夫就把潞州的西城给攻破了。葛玉先生急得吐血不止，一命归西。大太保没办法，带着父亲的灵柩和残兵败将就往沁州跑。王彦章跨下马，掌中铁高枪，带着人就追下来了。李存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要被人家给追上，简直就没个好啊。王彦章正往前追呢，忽然间呢，从前边那山环里边转出来7员大将，他抬头一看，为首这员将跳下马来，身高不足6尺，骨瘦如柴，头戴唐尼盔，大红三缨飘洒于脑后，身穿唐尼铠，挂甲勾环相衬，暗藏出水拔怪，9吞18炸，外罩斑斓虎皮袍，腰扎1巴掌宽的玲珑狮蛮带，背后斜插着18节纯钢大将鞭，左肋下挎着2刃双锋昆吾剑，左别铜胎铁背弓，右插狼牙凋零剑，鸟之钩德刃环上挂着一对羽王开山槊，胯下一匹宝马良驹，板肋莫麒麟，千里浑天籁。再往这个人脸上看，一张小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光，光中透粉，粉中透嫩，2道9转小狮子眉，一双大豹子眼儿，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五官匀称，2撇小黑胡油光锃亮，一嘴小白眼是刷刷放光啊。这员将除了个头矮一点，长得还挺俊呢。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杀人的魔王，要命的太保，横勇无敌将，勇冠三军的李存孝。在他的旁边是6员飞虎将，安修之、薛志勤、李罕之、傅存审、贺黑虎、谢铁山，这6个人

一个个气势汹汹，怒目横眉，各持兵刃，是严阵以待。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是活见了鬼了吗？我这是啊，光天化日之下，李存孝怎么又跑出来了？王彦章见着李存孝了，都有点不相信自己这眼睛了，吓得他是一抖丝将鱼，把马给勒住了，朝对面说道，我说啊，对面是什么人呢？他这话说的都没有底气了。对面这李存孝一催千里浑天赖，连大硕都不摘，用手点指，王彦章，你个匹夫之辈，本太保在淤泥河和你比武，饶过你一命啊。你是怎么说的？只要世上有本太保一天，你是永不出世。到现在你拉出屎来往回坐，算什么英雄好汉呢？王彦章被问的这大黑脸呢都红了。这个嘛，太保爷活命之恩永生难忘。不过我亲眼见到少王妃和六员飞虎将把太保千岁的灵柩送回灵囚狱了。你不是已经……他想说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话到嘴边啊，他又不敢说了。李存孝闻听此言，仰天大笑，王彦章啊，你个食言耳肥之人，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李存孝若不是来个诈死瞒名，他朱温焉能露出来狐狸的尾巴呀？这乃是我和我家父王啊演的一出哭丧戏。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爷们儿和姓朱的有仇，这里边可没有你的事儿。王彦章，你要听我的话，带人赶紧给我滚。本太保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如果说你要是不服嘛，本太保与你撒马一战。您看这一个人呐，要是让另一个人给打怕了，那可不得了了。李存孝这番话把王彦章给说的这寒毛根儿都立起来了。他是真怕李存孝啊。太保千岁呀，彦章之错，我这就退兵啊。李存孝坐在马上看着他，连话都不说了。王彦章大铁枪一举，代替军令，我兵我将都给我撤。大队人马后队变前队，一溜烟似的全跑了。怎么跑得这么快呀？嗨，不光是王彦章怕李存孝，好多的良兵良将都见过李存孝，全都知道李存孝的厉害呀。这一看李存孝又活了，能不跑吗？跑慢了，这个主一改主意，好家伙了，大硕一抡呐，那就是死尸遍地，血流成河了。李存孝一招没打，愣把王彦章好几万人马给吓跑了。等王彦章回到潞州城，这还惊魂未定呢，对这个李存孝啊，他是半信半疑。你要说这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看不出毛病来，可你要说这是真的吧，李克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了，死了这么多员战将了，李存孝怎么一直没出来呀？王彦章当时啊，有心跟这李存孝比试比试，看看真假。又一琢磨，别去，万一是真的呢？这回我绝对活不了。上次比武啊，那是私事，他能饶我。这次比武啊，是两国交锋对垒，他能饶我吗？再说了，自己有言在先，有李存孝在一天，他是永不出世。现在自己跑这儿惹事儿来了，要是这李存孝是真的，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得了，为了保命，也是为了成守诺言，我撤兵啊也没什么毛病。回头朱温你要是难为我，老子我不伺候你了，扭脸就走。说朱温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自己看看这李存孝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啊我老王啊是不冒这个险。王彦章败得心安理得，理由还挺充分。

0: 一点都不脸红，还觉得呀自己是个成守诺言的君子呢。那么说这李存孝到底是真的假的呀？这李存孝啊，千真万确是假的。李存孝被九牛车裂而死，那尸首都零碎了，您想那还能活吗？那么这个李存孝又是谁呢？这个人呢也不简单，此人姓安，名叫安重惠，他父亲名叫安福谦，是安修之的哥哥，皆因为少王妃邓瑞云在飞虎山灵囚狱每日思念永南宫。有一天呢，安修之就跟邓瑞云说，少王妃呀，您也知道我们明着是太保千岁的将官，实际上呢是他的把兄弟，太保爷活着的时候也没留下来一儿半女，我哥哥有个儿子叫安重惠，相貌和太保爷十分相似，今年呢12了，末将想写封信把他给叫来，您如果喜欢这孩子呢，就把他收为名伶一子，也好让他承续太保爷的香烟，又能在您的堂前尽孝。邓瑞云听完一惊啊，安兄长，天下还有和存孝酷似之人吗？哎，真有，头年啊我回家去了一趟，见着我这小侄子吓我一跳。哦，当真如此吗？绝对错不了。安兄长，要是把他过继给我，你那兄长依靠何人呢？嘿嘿，这个呀您就别操心了，我哥哥有仨儿子，长子安金屈，次子安金泉，三子安重惠，把这小三儿过继给您呢，他还有俩儿子呢，那俩都长大成人了。安修之不提这事儿还好，一提这事儿啊，少王妃这心里头可搁不住了，第二天就让安修之带上礼物回趟家，把他侄子给接来。老安呢，一个来回没用10天把孩子给接来了。邓瑞云这么一看，哎呀一声，就把这孩子给抱在怀里头了，哭了。怎么了？这安重惠长得太像李存孝了，小孩也真聪明，一边给瑞云擦眼泪，一边说，娘啊，您别哭了，我叔叔回去跟我爹娘一说，我爹娘就同意了，他们说我要能给您当儿子，就等于是13太保的儿子，这是个求之不得露脸的事儿。娘啊，您别哭了，以后安重惠就是您亲儿子，13太保就是我爹了。13太保原来不是就姓安吗？我也姓安，连姓都不用改，您看这个多好啊。啊，小孩几句话呀把瑞云给逗乐了，把他收为名伶一子。邓瑞云找先生教他读书，连找4-5位饱学之士教不了，怎么呢？这孩子呀，您别说这简单的什么三字经啊千字文，就连这大学中庸论语易经全都会，而且还能够出口成章吟诗答对。先生们都说了，这个可没法教啊，到这儿来了谁跟谁学呀，文的没问题了，那就学武的吧。六员飞虎将加上邓瑞云7个人教这孩子练武，这孩子一点就透，一学就会，4-5年下来，这功夫可就学成了，善使一对假羽王术，162斤半，虽不敢说是无人能敌，但是也算一员猛将。朱温兵发3晋之地，李克用手下没有良将了，暗中啊也派人到灵囚狱去调六员飞虎将，飞虎将要出战，安重惠呀非要跟着一块去。7个人出了灵囚狱，赶奔鸡宝山，半路上碰到了从潞州败下来的李存章，几个人一商量，安重惠这才假扮李存孝是吓走王彦章。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2条，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下列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一、和解；二、调解；三、行政裁决；四、行政复议；五、仲裁；六、公证；七、诉讼；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第23条，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自行协商有困难的，可以邀请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协商，促成和解。不愿意和解或者和解不成的，引导其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法定不适用调解的，引导其依法选择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是假的，只有我的傻是真的。
1: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月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次日一早，那工兵便来了，我带的行李只有一个衣箱一个马包，因为此去只有2天，便不带衣箱寄在店里，只把在清江浦换来的百把2碎纹银在箱子里取出来放在马包里，重新把衣箱锁好交代店家，便上车去了。此去只有2天的事儿，我何必拿百把2银子放在身边呢？因为取出银包时许多人在旁边，我怕露了人眼不便，因此就整包的带走了。我上了车，工兵跨了车沿，行了半天，在路上打了个尖儿，下午2点钟光景就到了，是一所7零8落的村庄。那工兵从前是来过的，认得门口，离着还有1箭多地，他便跳了下来，一叠连声的叫了进去，说什么大少爷来了，你们快出来认亲呢。只他这一喊，便惊动了多少人出来观看。我下了车，都被乡里的人围住了，不能走动。那工兵在人丛中伸手来拉了我的手，才得走到门口。工兵随即在车上取了马包，一同进去。工兵指着一个人对我说：“哎，这是舅老爷。”我看那人时，穿了一件破旧剪绸面的老羊皮袍，腰上竖了一根腰里硬，脚上穿了一双露出7、8处棉花的棉鞋，虽在冬月里，却还光着脑袋，没戴帽子。我要对他行礼时，他却只管说：“哎，请坐呀，请坐呀，地方小，委屈得很呐。”我看样子是不懂行礼的，我也只好糊里糊涂敷衍过了。忽然外面来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件旧到泛白的青莲色剪绸老羊皮袄，穿一条旧到泛黄的绿布紫腿棉裤，梳了一个老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4尺来长的旱烟袋。工兵指给我说：“哎，这是舅太太。”我也就随便招呼了一声：“
5: 哦，这是侄少爷呀，往常我们听姑老爷说的多了，今日才见着，哎，为什么不到屋里坐呀？”
4: 于是马茂林让到房里，只见那房里占了大半间，是个土炕，土炕上放了一张矮脚鸡，鸡边一团东西在那里如如欲动。工兵说：“
6: 哎，请炕上坐吧，这边就是这样的了，那边坐的是他们老姥姥。”
4: 我心中又是一疑，北边人称呼外祖母多有叫姥姥的，何以忽然弄出个老姥姥来，实在奇怪。我这边才坐下，那边又说姥姥来了，就见一个老婆子一只手拉了个小孩子同来。我此刻是神魂无主的，也不知是谁打谁，唯有点头打招呼而已。工兵见了小孩子，便拉到我身边说：“叫大哥呀，请安呐。”那孩子便对我请了个安，叫一声大哥。我一手拉着说：“这是大的吗？”“
6: 啊，是。”“
4: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祥哥。”“
4: 你兄弟呢？”
6: 舅太太接口说：“今天他大姨妈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已经叫人叫去了。小的叫奎哥，比大的长得还好呢。”
4: 说着话时，外面奎哥来了，两手捧着一个吃不完的棒子馒头，一进来便在他姥姥身边一靠，张开2个小圆眼睛看着我。工兵说：“
6: 哎，小少爷，来来来，这是你大哥，哎，怎么不请安呢？”
4: 说着伸手去搀他，

0: 他只管躲着不肯过来。姥姥说，快给大哥去请安去，不然要打了。奎哥才慢慢腾腾地走近两步，合着手把腰弯了一弯，嘴里说的一个安字，这想是素汐所教的了。我弯下腰去拉了过来，一把抱在膝上，这只手又把祥哥拉着。
1: 哎，你两个的爸爸呢？好苦的孩子呀。
0: 说着不觉流下泪来，这眼泪煞是作怪，这一流开了头便止不住了。两个孩子见我哭了，也就哗然大啼，当时惹得满屋子的人一齐大哭，连那工兵都在那里擦眼泪。哭够多时，还是那工兵把家人劝住了，又提头带我说起要带两个孩子回去的话。马茂林没什么说的，只有那姥姥和舅太太不肯。后来说的舅太太也肯了，姥姥依然不肯。追冬日子短得很，天气已经快断黑了，舅太太又去张罗晚饭，炒了几个鸡蛋，烙了几张饼，大家围着糊里糊涂吃了就算一顿。这是北路风气如此，不必提他。这一夜我带着两个兄弟问长问短，无非是哭一场笑一场。到了次日一早，我便要带了孩子动身，那姥姥又一定不肯，说长说短，说到中午时候，他们又拿出面饭来吃，好容易说的姥姥肯了。此时已是挤满一屋子人，都是邻居来看热闹的。我见马家实在穷得可怜，因在马包里取出那包碎纹银来，也不知哪一块是轻的是重的，生平未曾用过等子，只捡了一块最大的递给茂林，请你带我买点东西，请姥姥他们吃吧。茂林收了道谢，我把银子包好，依然塞在马包里。舅太太又递给我一个小包裹，说是小孩子衣服，我接了过来，也塞在马包里，车夫提着出去。我抱了奎哥，工兵抱了祥哥，辞别众人，一同上车。两个小孩子哭个不了，他的姥姥在那里倚门痛哭，我也禁不住落泪。那舅太太更是儿啊肉啊的哭喊，便连赶车的眼圈也红了。那哭声震天的光景，犹如送丧一般。外面看的人挤满了，把一条大路紧紧地塞住，车子不能前进。赶车的拉着牲口慢慢地走，一面嘴里喊着让让让啊让啊，才慢慢地走得动。路旁看的人也居然有落泪的。走过半里多路，方才渐渐人少了。我在车上盘问祥哥，才知道那老姥姥是他姥姥的娘，今年104岁，只会吃不会动的了。在车上谈谈说说，不觉日已沉西。今天这两匹牲口煞是作怪，只管走不动。看看天色黑下来了，问问程途，说还有20多里呢。忽然前面树林子里一声笑响，赶车的失声说罢了。工兵连忙抱过奎哥跳下车去，少爷下来吧，好汉来了。我虽未曾走过北路，然而响马两个字是知道的，但不知对付他的法子。看见工兵下了车，我也只得抱了祥哥下来。赶车的仍旧赶着牲口向前走，走不到一箭之地，那边便来了5-6个彪形汉子，手执着明晃晃的对子大刀，奔到车前，把刀向车子里一绞，伸手把马包一提，提了出来便要走。此时那工兵和赶车的都站在路旁，行所无事，任其所为。我见他要走了，因向前说，好汉且慢着，东西你只管拿去，内中有一个小包裹，是这两个小孩子的衣服，你拿去了也没用，请你把它留下，免得两个孩子受冷，便是好汉们的阴德了。那强盗果然就地打开了马包，把那小包裹提了出来，又打开看了一看，才提起马包，大踏步向树林子里去了。我们仍旧上车前行，那工兵和那赶车的说起，哎呦，这一伙人呐，是从赤铜跟了来的，大约是瞥见那包银子之故。赶 赶车的说，
1: 我和你懂得规矩的，我很怕这位老客，他是南边来的，不懂事，闹出乱子来。
0: 我说，闹什么乱子呢？工兵说，
1: 哎，这一路的好汉，只要东西不伤人，若是和他争论抢夺，他便是一刀一个呀。
0: 那么我问他讨还小孩子衣服，他又不怎么样呢？赶车的说，
1: 是啊，从来没听见过遇了好汉可以讨得情的。
0: 一路说着加上几鞭，直到定睛时分方才赶回汶水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赶回汶水桥，仍旧落了那个店。我仔细一想，银子是分文没有了，便是铺盖也没了。取过那衣箱来翻一翻，无非几件衣服，计算回南去还有几天，这大冷的天气怎样得过呀？翻到箱底儿，却翻着了四块新版洋钱，不知是几时，我爱得好玩把它收起来的。此时交代店家弄饭，那工兵还在一旁，一会儿店家送上些什么片儿汤、烙饼等东西，我就让那工兵在一起吃过了。我拿着洋钱问他，这里用这个不用？哎，这大型店还可以将就，只怕吃亏不少。哎，这一趟我带的银子一起都没了，辛苦你一趟，没得好谢谢你，送你一个玩玩吧。工兵不肯要，我再次抢他，说这里又不用这个的，你拿去也不能使用，不过给你玩玩罢了，他才收下。我又问他，这里到蒙阴有多少路？
1: 只有一天路，不过是要赶早，少爷可是要到那边去呀。
0: 你看我钱也没了，铺盖也没了，叫我怎样回南边去啊？蒙阴县蔡大老爷是我的朋友，我赶去要和他借几两银子才得了啊。
1: 那蔡大老爷吗？哦，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萨的老爷。少爷，你和他是朋友吗？那找他一定好的。
0: 他是临县的县大老爷，你们怎么知道他好呢？
1: 今年上半年这里宜州一带起蝗虫，把大麦小麦吃个干净，各县的县官啊，非但不理，还要征收上芒钱粮呢。只有蔡大老爷垫出款子，到镇江去贩了米粮，到蒙阴散赈。非但蒙阴百姓忘了是个荒年，就是我们临县的百姓赶去领赈的，也几十万人呢。蔡大老爷也一律的散放，直到六月里方才散完。这一下子只怕就活了几百万人呐，这不是青天佛菩萨吗？少爷，你明天就赶着去吧。
0: 说着他辞去了，我便在箱子里翻出两件衣服带做被窝，打发两个兄弟睡了，我只合衣躺了一会儿。次日一早便动身到蒙阴去，这里的客店钱就拿两块洋钱出来，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强用了，催动牲口向蒙阴进发。偏偏这天又下起大雪来，只赶到断黑才到蒙阴，已经来不及进城了，就在城外草草住了一夜。次日赶早仍旧坐车进城，进城走了一段路，忽然遇了一大堆人把车子挤住不得过去。原来这里正是县前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此时头上还是纷纷大雪，那些人并不避雪，都挤在那里。我便下车分开众人过去一看，只见沿街铺户都排了香案，供了香花灯烛，一鱼清水，一面铜镜，几十个年老的人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手执一炷香，都站在那里涕泪交流。我心中十分疑惑，今天来了又遇了什么把戏？正在怀疑之间，忽然见那一班老者都纷纷在雪地上跪下，嘴里纷纷地嚷着，不知他嚷些什么。 人多声杂，听不出来，只仿佛听得一句青天大老爷罢了。回头看时，只见一个人穿了玄青大褂，头上戴了没顶的大帽子，一面走过来，一面跺脚说：“起来呀，这是朝廷亲命的，你们怎么拦得住？”我定睛细看时，这个人正是蔡履生，面目苍老了许多，嘴上留了胡子，颜色也十分憔悴。我不禁走近一步：“吕翁，这是什么事儿啊？”吕生向我仔细一看，拱手说：“久违了，大驾几时到的？哎，我此刻一言难尽，树农还在衙门里，请和树农谈吧。”说着，就有两个白胡子的老人过来跪下说：“青天大老爷呀，你这是去不得的呢。”吕生跺脚说：“你们都起来说话，我是个好官呐，皇上的天恩，我是保管没事儿的。我要不是个好官呐，皇上有了天恩，天地也不容我。你们替我急的是哪一门呐？”一面说，一面搀起那两个老人，又向我拱手说：“哎，再会吧，恕我打发这般百姓都打发不了呢。”说着往前行去。有两个老百姓撑着雨伞跟在后头带他挡雪，又有一顶小轿跟在后头缓缓地往前去了。后头围随的人也不知多少，一般的都是手执了香涕泪交流的，一会儿都渐渐跟随过去了。我暗想，吕生这个人真了不得，闹到百姓如此爱戴，真是不愧为民父母了。一面过来招呼了车子放到县署前，我投了片子进去，专拜前任账房文师爷。树农亲自迎出外面来，我便带了两弟进去叫他叩见，不及多说闲话，只述明了来意。树农说：“几两银子事情还容易啊，不过你今天总不能动身的了，且在这里住一宿，明日早起动身吧。”我又谈起遇见吕生如此如此，树农说：“所以啊，天下事是说不定的。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后，这里的交代办清楚了，还要到上海和你或季之商量借钱，谁料你倒先遇了强盗。大约是为吕生的事儿，可不是吗？四月里啊，各署闹了蝗虫，十分厉害。吕生便动了长平仓的款子先行赈济，后来又在别的公款项下挪用了点，统共不过花到50,000银子。这一带地方便处置得安然无事，谁知各邻县同是被灾的，却又逆灾不报，闹得上头疑心起来，说是蝗虫是往来无定的，何以独在蒙阴呢？就派了查灾委员下来查勘，也不知他们是怎样查的，都报了无灾。上面便说这边捏报灾情，擅动公款，勒令缴还。吕生闹了个点金卖绝呀，连他夫人的首饰都变卖了，连我历年积蓄都借了去，我这几件衣服也当了，七拼八凑，还欠着8000多银子。上面参了出来，奉旨革职严追，上头一面委人来署理，一面委员来手提。你想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啊？好在只差8000两，总好商量的。倒是我此刻几两银子，求你设个法。你急什么？我顶多不过10天8天，算清了交代，也到上海去带吕生张罗。你何妨在这里等几天呢？我这车子是从王家营雇的长车，回去早一天，少算一天价，何苦在这里耽搁呢？况且季之丁忧回去了。
3: 啊，几时的事啊？
0: 我动身到了清江浦才接到电报的，电报简略，虽没有说什么，然而总是嘱我早回去的意思。
3: 那虽然如此，今天是万来不及的，那一天半天是没有法子的。
0: 树农是忙，我便引过两个孩子逗着玩笑，让树农办事。 挨过了一天，树农借给我两份铺盖，20两银子，我便坐了原车，仍旧先回汶水桥。此时缺少盘费，灵柩是万来不及盘运的了。备了香杵，带了两个兄弟去叩别了，然后长行。到了王家营，开发了车架，渡过黄河，到了清江浦，入到人大船行。刘次臣招呼里面坐下，请出一个人来和我相见。我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大惊，原来不是别人，是金子安。子翁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哎，一言难尽呐，我们到屋里说话吧。我就跟了他到房里去。我们的生意已经倒了。怎样倒的？哎，季之接了丁忧电报，我们一面发电给你，一面写信给各分号，东家丁了忧通个信给伙计，这也是常事啊。这信里面不免提及你到山东，大约是这句话题坏了。他们知道两个做主的都走开了，汉口的吴作游头一个倒下来，他自己还卷逃了5万多，恰好有1万把银子药材装在这个下江来的。行家知道了，便发电到沿江各部要扣这一笔货。这一下子可全局都被牵动了。那天晚上啊，一口气接了18个电报，把德全这老头子当场急病了。我没了法子，只得发电到北京天津叫停止交易。苏杭是已经跟着倒下来的了，当夜便把号里的小伙计叫来，有存项的都还了他，

0: 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国庆假期的欢腾渐渐落幕，文旅市场圆满收官，交出亮眼成绩单。省运会赛事烽火再起，青少年乒乓健儿即将齐聚古城挥拍争锋。今天的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我们一同盘点由海州文旅发布的2026年国庆假期海州文旅成绩单，同时关注即将开幕的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赛事，看假日经济与体育赛事如何接力点亮城市发展活力。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盛世华诞，普天同庆。今年国庆假期，海州区围绕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主题，统筹推出40余项文旅商体融合活动，以文化赋能旅游，以旅游带动消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韵味绵长的文化盛宴。全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假期里，海州文旅传播声量持续破圈，频频出圈。海州区统筹构建新媒体矩阵传播体系，全平台自主发布新媒体稿件累计1500余篇，相关内容总浏览及曝光量达2800万次。海州文旅活动话题登上同城榜单，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940万次。民主路老街更是登上同城游玩城市观光好评榜首位，各级主流媒体也纷纷聚集， CCTV1 新闻联播、 CCTV4 中国新闻、 CCTV13 24小时等栏目多次报道民主路、孔王山等景区文旅活动，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累计报道近50篇，权威媒体、自媒体与网民自发传播形成合力，持续擦亮海州文旅品牌。古城片区多点开花，多元业态激活千年街巷活力，红色展演、国风大秀、非遗曲艺、 NPC 互动、光影科技、市井市集多业态云集。祖国你好古城路演集结300余名文艺骨干踏月巡游，以昂扬歌声礼赞祖国。国风服饰大秀、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展演、鼓楼民谣音乐会接续点亮古城夜晚，街区内布设真人 NPC 奇遇互动、舞蹈快闪、古风巡游、武艺展演，营造出步步有惊喜的沉浸式氛围。双龙井区域非遗小剧场常态化开演，古风交友活动、镜花启梦沉浸式演出轮番登场。锦屏山大型山体激光秀《渠秀锦屏如画》以山体为巨幕，诉说海州千年历史变迁。国风市集烟火升腾，有效撬动夜间消费，让千年古城既有文化厚度，又充满市井人气。全域景区商圈联动发力，绘就缤纷假日图景。各大景区打造多元场景，覆盖不同群体需求。园博园的西游主题活动与烟花秀人气高涨，桃花涧推出东夷部落沉浸式野趣体验，孔王山夜游记用数字光影活化文物古迹，刘志洲山露营歌会解锁户外休闲新玩法，月牙岛湿地研学、粉黛花海成为亲子出游热门选择，老新浦风情街区、沿河街同步发力，潮音局摇滚趴、霹雳舞赛事、花火夜游点亮夜间经济。近郊农场主打秋收体验，垂钓、野炊、采摘、农耕研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乐趣。 火热市场的背后是坚实的安全保障。假期期间，海珠区文体旅局派出4个暗访检查组，对景区文博场馆、文娱场所开展全覆盖督导，排查消防安全、设施运行、服务规范等关键环节，累计出动检查人员56人次，检查文旅经营单位92家次。海珠区旅游监管办联动多部门，累计出动巡查人员658人次，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相结合，劝导整治各类违规行为，调解涉旅矛盾纠纷，为游客提供路线引导、咨询引导服务。文旅市场的余热尚未散去，省运赛场的青春激情又将点燃。根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3次补充通知，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乒乓球比赛将于2026年10月13日至10月19日在海州体育馆举行。这是继羽毛球、橄榄球等项目之后，海州区承办的又一项省运会正式赛事。本次赛事汇聚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乒乓健儿，将在7天的赛程中展开多个年龄组单项和团体项目的激烈角逐，决出各级别奖牌归属。作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项目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本次赛事既是对全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海州办赛能力与城市服务水平的又一次全面检验。为保障赛事高标准举办，海州体育馆已完成各项赛前筹备工作，场馆优化了场地布局，配齐专业比赛球台、裁判计分系统与赛事转播设备，同步完善了运动员热身区、休息区等配套功能区域，力求以专业的赛事环境、周到的服务保障迎接全省运动健儿的到来。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重要承办赛区，海珠区始终秉持办赛为民、以赛兴城的理念，以筹办省运会为契机，不仅推动体育场馆硬件迭代升级，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更带动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实现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海州持续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此前推出的省运专属文旅路线、赛事嘉宾文旅礼包等举措，实现了体育引流、文旅承接的良性循环，让八方来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蕴与山海风情。从双节假期的文旅盛宴到省运赛场的青春争锋，海州的文体旅融合发展始终步履不停。接下来随着乒乓球赛事的正式开赛，千年古城将再次汇聚全省目光，以专业的办赛水平、饱满的东道主热情，展现海州的风采与发展活力。后续更多赛事动态与文旅资讯，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播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

0: 学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12到23度。天气趋势，15号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5度。16号阴有零星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24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督办市政协重点提案，海洋治理绘就港城蓝湾百里新图景；省运会开幕在即，港城多部门联动织密保障网；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乙组乒乓球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专题督办市政协关于提高我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效的提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市政协主席黄远征等参加。
2: 会上，提案主办协办单位和市有关部门、县区板块分别汇报了提案办理及工作推进情况，提案人代表做了评价发言。行政军认真听取汇报和发言，他指出，物业管理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把抓好物业管理服务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力抓手，锻炼干部能力作风的重要考场，持续优化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以高水平物业管理服务夯实城市基层治理根基，真正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行政军强调，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点线面协同发力，健全问题排查整改闭环机制，推动问题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以群众满意为方向，加强服务模式创新，扎实有效解决停车、充电、绿化等群众关切，加强安全隐患整治和矛盾纠纷化解，不断提升居民居住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要聚焦业主自治、信息公开、收费缴费等关键环节，加强部门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持续提升物业企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分工程扎实推进一支队伍进小区等工作，深化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加大各方资源力量整合力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物业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行政军指出，政协提案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党委政府广纳群言、科学决策、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提案办理工作为重要抓手，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不断提升履职成效。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办理，努力实现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方群众。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障，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乔亨康报道。我市坐拥近196公里优质海岸线和7516平方公里海域，如今正让这里的蓝色家底更殷实，绿色发展的底色更鲜亮。今年以来，全市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已达98.1%，创历史最高，沿海三市最优。
2: 海洋治理突破始于制度创新。我市率先在全国开展湾长制试点。
1: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环境科科长刘建如。
3: 这套治理体系的核心是陆海统筹，海洋生态环境的问题根源多在陆上。连云港精准实施陆海河流综合治理，扎实开展陆海排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 398个入海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完成率100%。

0: 除了制度创新，连云港还向科技要效率，启动建设海岸线海洋垃圾动态信息监管系统，在全市大陆岸线、重点河口、渔港码头等敏感区域建设视频监控站点，通过 AI 智能识别与自动化监控，替代传统人工巡查模式，实现海洋垃圾早发现、快处置、全追溯。
1: 2025年以来，共开展海洋垃圾无人机巡查9期，共发现垃圾点位733处，已全部完成整治。全市海洋垃圾盖度建至0.5%左右，达清洁水平。
0: 国沿海生态志愿服务清单，从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到企业践行的责任担当，再到全民参与的志愿行动，一套政企民多方联动的护海治理体系正在港城持续发力。如今的连云港水清滩净，鱼优翔集，人海和谐正成为港城永远的亮丽名片，真正实现蓝湾百里的愿景。
2: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聚力打造山海文旅名城，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实现新提升。市文广旅局将紧紧围绕大会部署要求，紧扣全市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塑城、以旅兴业，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优化优质文化和旅游供给，厚植城市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全力打造特色鲜明、远近知名的山海文旅名片，让港城山水诗意、人文底蕴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3: 立足新起点，落实新部署，是文广旅局锚定市党代会赋予的文旅发展新使命，深耕山海资源，厚植文化底蕴，全方位提升城市文旅品质，坚持守护自然生态底色，持续扩容优质生态资源，提升山海特色景观风貌。优神话千年文脉与城市烟火深度交融，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消费场景，集聚市场人气，持续擦亮神奇浪漫连云港城市名片。通过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优化人居文旅环境。
2: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冯海燕。
4: 市文广旅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以神奇浪漫连云港为核心城市标识，聚焦西游文化之城、山海运动之城、滨海度假之城、生态宜居之城四个重点方向，做强主导项目，做大文旅市场，做优新兴业态，推进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品牌驱动转变。
3: 市文广旅局将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场景打造、IP 塑造、产业链升级三大抓手，推动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重点打造西游特色场景、城市夜游场景、高端滨海度假场景、国际型观鸟场景等标志性文旅场景，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文旅体验体系，系统构建联乐、联赛、联街、体育赛事、特色街区、本土美食、数字文博等特色载体，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下一步，市文广旅局将持续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立足山海禀赋，深耕文化沃土，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普惠利民，城市魅力持续绽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4: 积极实施文旅产业链建设专项行动。
5: 您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临近，港城多部门全面投入赛事保障工作，城管、供电、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围绕市容环境、电力供应、消防安全和现场秩序，将各项措施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为赛事筑起全方位安全防线。
0: 上午在市体育中心周边

0: 天，城管执法队员正在开展市容整治，清理僵尸广告车，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引导车辆有序通行。环卫工人巡回保洁，机械化洗扫，冲洗路面，清运垃圾桶点，净化重点区域环境。赛事保障阶段，城管部门将落实定岗、定人、定责、巡查值守，做好户外广告、共享单车运维调度等配套工作。
1: 我们自10月8日起全面启动市容保障工作，统筹4个执法大队，主城区9个街道及城管环卫力量，聚焦4条保障线路、13个重点点位，重点管控流动摊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做好环卫保洁、户外广告整治、消除乱堆乱放等问题，保障市容整洁有序。
0: 供电保障方面，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启动省运会保电专项行动，结合场馆用电特点，编制一管一策保电方案，对环网柜、配电室、电缆通道等关键节点开展特巡，运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技术，全面排查缺陷隐患并开展治理。赛事期间实行集中监控加区域值守保障模式，全面压实现场保电责任，确保突发情况高效处置。
2: 我们提前调集了15辆应急发电车，派驻50多名值守和抢修人员进驻市体育中心。对于省运会开幕式新增的演出负荷，均配备 UPS 电源，可实现无缝切换。目前市体育中心已经建成了市电主供、应急发电车备供、 UPS 直供的3重保障体系。
0: 此外，消防、公安等部门同步发力，聚焦消防安全、治安秩序、应急处置等重点，提前对省运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重点部位防控。赛事期间驻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多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全力确保省运会安全、有序、圆满举行。
3: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10月12号。

0: 每一次进攻与防守都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出色的团队精神，最终连云港队以107-49的成绩拿下比赛胜利。
1: 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10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卫星化学杯乒乓球比赛在海州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575名青少年乒乓球选手汇聚港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角逐26个项目奖牌，集中检阅全省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成果。
0: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青少年乒乓球省级竞技平台，本次赛事在项目设置上充分兼顾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竞技特点，共设置6个年龄组别，竞赛项目涵盖男女团体单打和混合双打，精准匹配各年龄段青少年选手的竞技水平。开赛首日，13至14岁组混合双打以及8至12岁组男女单打第一阶段比赛率先展开。赛场上，乒乓小将们闪转腾挪，进退迅捷，正手攻球势如破竹，台内摆短巧妙控点，多拍相持扣人心弦，远台对拉精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全省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的蓬勃朝气和竞技实力。
1: 连云港市乒乓球队运动员徐中阳：
2: 能在家门口参加省运会，我心里既激动又有点紧张。在今后几天比赛的日子里，我会一分一分的去拼，不辜负教练的付出，展现东道主乒乓球小将的风采，争取为连云港队争光。
3: 美丽连云。
1: 本台记者报道，金秋开学季，连云区教育改革按下加速键。九月以来，连云区相继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六大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全链条破解区域教育发展瓶颈，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为15-5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擘画清晰路线图。今年以来，连云区以1+6重点工程引领，将高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足作为年度目标。通过巩固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成效、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小班化教学改革等措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金秋十月，五谷飘香，全市秋粮收割工作陆续铺开。眼下18.8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推广套种模式，选用优良品种，落实精准田管，各地依托机械化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0: 连日来，在海州区港埠农场的连片农田里，玉米干穗沉实，大豆籽粒饱满，高矮相间的带状种植田块错落有序，长势喜人。田间农机轰鸣，作业繁忙，多台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同步作业，玉米、大豆有序收割、脱粒、装车，全程机械化高效抢收，有效提升秋收进度，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海州区港埠农场农业技术员申林虎：
4: 大豆我们选用的是7-34耐阴品种，玉米我们主要选用的是迪卡 C12-10，国庆过后我们对玉米大豆展开收割，用高利搭配的空间差，实现了 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有效地缓解了粮豆增粒的矛盾。
0: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农情统计，2026年全市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工作，累计落实种植面积18.85万亩，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各地因地制宜推广2+4、4+4、4+2科学带状种植模式，全程抓好精细田管，通过落实化学控旺、叶面肥喷施等技术举措，增强作物抗灾害能力，在稳定玉米产能的基础上扩容大豆产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好秋粮收获和田间管理，稳步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季，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海州区25家预防接种门诊均可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有裂解疫苗、亚单位疫苗和鼻喷流感疫苗3种可选。 疾控专家建议重点人群要尽早完成接种。

0: 上午九点，在海州区玉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室，不时可以看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大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登记、接种、留观。
1: 哎，季节到了，怕那个被感染嘛，而且家里边有小宝宝，所以说就想着来打这个疫苗。
0: 流感疫苗是专门用来预防流行性感冒的疫苗，也是目前预防流感、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由甲乙型流感病毒引发，发病急，容易引发高热、浑身酸痛。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赶在十月至次年三月流感高发季前接种，都能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实现全程防护，避免高峰期扎堆接种。
2: 建议每年九到十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重点人群是六月龄以上在校学生、幼儿及看护人员、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除了流感疫苗接种外，日常要继续做好防护，勤洗手，多通风，流感流行季少去人群密集密闭场所。
0: 海州区25家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急性发热期、慢性病急性发作期人群需暂缓或禁止接种。轻微感冒、流涕不影响接种，但要提前咨询接种点医护人员。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4: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2025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奖励结果，对在案件侦办工作中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连云港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网络执法大队获评有功单位。江苏连云港某玩具制造有限公司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专案组苏庆强，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获证，赣榆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获评有功个人。历经一载深耕打磨，依托学校产教融合培育体系，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团队奋勇拼搏，在中国银行杯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2金2银，取得学校在该赛事上的历史性突破。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0: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0: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8: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7: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8: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9: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 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丹桂、银桂点缀其间。
1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3: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 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6: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

0: 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申公豹有句戳中人心的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这座无形的山是藏在生活里的偏见，它是对外貌的傲慢。东汉刘表因王粲容貌平平，便让满腹经纶、一身才华的才子只能在登楼赋里借酒浇愁。他是对正义的枷锁，杀死一只知更鸟里，人们仅凭肤色就罔顾真相，妄下定论，让正义的光芒在阴霾中暗淡。他也是对情感的误读，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凭借最初的片面印象误解达西，险些错过一段珍贵良缘。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芥子屏的文字，偏见无处不在，去看看生活中的那些无形的偏见。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偏见无处不在，性别偏见、身份偏见之外，尚有职业偏见、地域偏见，由偏见而歧视顺理成章。上演现实版的偷菜偷果，被拍成视频与网上广为传播，偷窃者不但不理屈，反而强词夺理，欲动手打人，此等行为艺术真是不堪。跟帖自是一概的谴责，而其中暗含歧视，似乎海南岛的所有混乱皆东北人酿就。 歧视固然是胸中的狭隘作祟，被歧视方的原因却为主要。我生长的煤矿又来自东北，解放初整体搬迁山西的工程处，印象中这里的师傅不是七级工便是八级工，技术过硬，管理严格，是学徒时被日本工头扇耳光修炼出来的。其生活方面的特点无外乎孩子多，腌白菜，排房里养猪，几代人乡音无改。我学普通话就是自东北话切入的。其性格多外向且强势，那年严打进去不少，有将大龄女介绍二婚男者，女服役不从，没人放狠话，那就找个东北人去吧，权衡之间最终嫁给了二婚男。此为20世纪70年代初往事，那时亦有对东北人的潜在偏见。长治市的八一广场至今仍保持着文革时的模样，已然成为广场舞集会演讲的不二场所。我问为何，告诉我的人未提及此地工厂倒闭多，下岗工人多的现状，却随口一句这里离河南近。我大致了解这些人的出身，因缺乏内在自我，每每倾向于服从，没有心之补充，极易为意识形态流行观点所操纵，其着迷于整齐划一的数量，唯有与多数人抱团的选择方具安全感。即日河南临县有顺口溜，宁往西走一千，不往东移一砖，不吃山西饭不能长大汉，一条扁担两个筐，拖儿带女去逃荒，不去山西讨饭吃，人还咋个过时光。逃荒山西晋东南为必经之途，晋东南地区土著向来对直鲁豫移民含有偏见，此类移民民国以来大量涌入，地广人稀，未见矛盾，故此域百姓能无私接纳。然土改发生，土人皆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白天分的福财，夜里偷偷送回，斗争无法顺利展开。终有高人指点，将这些外来户调动起来后，方有了轰轰烈烈的迹象。歧视者也被歧视，于幼时外省亲戚来，讲述流传于外部有关老心儿做买卖的笑话，后读明清笔记，见类似文字不胜枚举，商贾唯利是图，左右皆鄙之，古今皆然。相对于农业文明下的朴实憨厚，商业活动中的契约精神自会格格不入地带入日常行为，因而为周遭所不齿。人事代谢，草木轮回，晋人早已丢弃货值，类似笑话就此淹没于故纸。几年前接待过一位京客，问大同市人口，告语寒不屑，事有奥逆。此兄与我有旧，原在河北某企业做领导，免职后至北京开办文化公司，虽曰民营，依仗先前积累的人脉资源，终日乞食为计，却照例生出了权力、金钱加威严的面相。其显然不知我的成长背景，即便知晓不觉尴尬，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即可，而不必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生命的所有重量自身携带，产业工人的做派，70年代的审美，至今都在我身上坚不可摧地附着。一省之内也存歧视，昔时苏北多天灾，难民颠沛流离，蓬头垢面，至书香传家的苏南，蹭蹬潦倒至十里洋场的上海，显然异类，遭歧视亦难免，无人喜欢，但不会消失。幸得一干贤达哀民生之多艰，赈灾放粮，方不致其成恶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当衣衫褴褛的国军将士登岸时， 你受东洋文明

熏染50多年的当地百姓顿感失望，加之部队皆农家子弟构成，文盲居多，举止孟浪，胜利者反被歧视。当年国脉悬于一线，衣冠难迁，中原士族流落江南，虽约少数，却因掌握精神文化，人们竞相仿其衣，学其腔，物有物的美丽，人有人的高贵，失败者反被抬举。书今一古曾备受不屑的关外腔，如今成了官气味道的京味儿。南蛮绝舌的鸟语成了才气内涵的广府话。偏见，偏见，以偏概全之见也。凡有行出格之事老人，网民脱口而出老红卫兵。前些日子邂逅一位昔日司令，三杯两盏下肚，便掀开了其负伤外衣，无限怀念往日辉煌，随后又不住地骂骂咧咧，很是失态。为此我也有了偏见，且会根深蒂固。季羡林说，坏人是不会改好的，或确如此。至于职业偏见，除却贴小广告的、打电话诈骗的，其他职业都大可尊重。而时常抛头露面、调不把门的那几位专家，既以脸皮厚度、尺有所短，属瞧不上眼的行当，歧视之。无意识偏见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心理模型，是由个人的生理机能、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而对他人产生的不公正解读。偏见无处不在，歧视便无处不在。偏见所偏，偏的不是出生，不是年龄，毕竟是人。歧视所歧，歧的不是地域，不是职业，终究是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习惯把偏见归为贬义，觉得它是狭隘，是武断，是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可世间万物并非非黑即白，偏见的内核真的只有负面吗？翻开钱钟书的散文《一个偏见》，你会发现偏见被赋予了全然不同的定义，它不再是狭隘的成见，反倒成了思想的留白，本心的流露。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放下对偏见的偏见，换一种视角，读懂偏见的另一面。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1: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人生在世，严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依照生理学常识，人心位置并不正中，有点偏侧，并且时髦得很，偏倾于左。古人称偏僻之道为左道，颇有科学根据。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世界太广袤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的可怜。狗注视着肉骨头时，何尝顾到旁边还有其他狗呢？至于通常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譬如说，柏拉图为人类下定义云：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基向柏拉图去质问。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假使我们说人类是不居日夜、不问寒暑、发出声音的动物，那又何妨？禽转于春，穷啼于秋，闻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重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主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长忽缩的喧闹，跟鸡鸣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赖，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唐子熙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没有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绝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赖是寂静的致命伤，天赖是能和寂静融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二是一。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琴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避因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的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雀的声音清丽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的向寂静来试风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提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

0: 穷奇隐行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画下一道生机。慢慢的，我们忘了鸟篆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素物见了朝阳，破裂分散的干净。人来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区别。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喻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侮辱了。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寞。寂寞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前夕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既不作声，反欠自然。人赖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没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向已够叫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医院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至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院住在楼上的人身体升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越族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叙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已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第278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再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它，既有商人的固执，也有本心的独特，而我们要警惕别让那些刻板成见挡住看清他人的眼光，也要接纳本心的独特见解，不强求时刻的绝对客观，在包容与自省中平和看待世间万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一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0: 能吃水果吗？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2: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3: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4: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5: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随着现在呢，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啊，会让很多女性朋友感到无奈。但您可能不知道，很多妇科疾病往往是因为压力太大而造成的。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感觉压力大，一定要学会一些缓解压力的办法，还有就是要找到压力源，找到对症下药的办法。所以今天呢，咱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丁辉主任医师，来给女性朋友啊讲一下压力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那么首先问到丁医生，为什么说治疗很多妇科疾病需要找到压力源呢？
6: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发现妇产科的很多疾病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呢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么生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啊，父母突然有重病，或者有的突然死亡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大的事件呢？那我们在评分当中啊，我们在健康压力的评分当中，我们这个分是很高的，达到了100分以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患病的概率达到了75以上。那么这种呢就叫重大事件。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事件呢？当然有了，比如夫妻之间总在吵架，这算不算事件呢？那算一个慢性的一个压力事件，每天都要遇到，或者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那么这种事件呢，会慢性的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精神将是一个过去叫无形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研究是有形的。精神就是物质，物质就是精神，难道不是吗？我们的各种荷尔蒙难道不是物质吗？它刺激我们的所思所想，难道不是物质吗？其实物质和精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无形的表面上看不到的世界，而不要老是对病进行一个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话题特别特别重要，这个研究非常的需要推进。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但它本身是有形的，它是用这个纳米的这个来衡量的，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啊。只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感受的就是焦虑、不舒服、不愉快、不开心啊。那我们感受到的症状就是，我们女性就是月经紊乱啊，突然发胖啊，压力性肥胖嘛。那么突然的觉得自己啊，这个生育虽然尚待研究，但是很大一因素跟心理非常有关，还有不孕不育、更年期的妈妈的这种暴躁或者叫做急躁，这种更年期以来，你更年期了，什么意思？她的情绪把控不了了，这些都跟激素血。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压力源，要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啊，要正确的认识自我，同时正确的认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万事要找到源头啊，来克服那个源头，而不仅仅是吃药。吃药是管你的标，而不管你的本啊。本还是我们要找到压力源，我们叫压力事件，如何来处理这个，还得要慢慢的去解读它啊。那么它的处理当中呢，实际上很大的一个我们对环境的一个认知上，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想法啊，比如家里发生了这个事件，生命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有积极的态度来去看待这样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啊。一个是悲伤我们不能过久，同时呢我们在和医生的相互的配合当中呢，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或者是总是困扰自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维护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的很多临床上的很多的朋友，当发生一件事的时候，他的认知总是消极的，或者是悲哀的，

0: 或者是焦虑万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常常会治不好病，反而使疾病加重。那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的紧张，我们的压力，我们能不能去调试它，我们能不能去认知它，而不是一种扭曲的认知啊，一定是在生活层面、价值层面，我们要深刻的去认知它，正确的处理它，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您说的很对。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主题，女性压力过大和妇科疾病的关系有多大呢？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国际上呢，对这个问题研究呢非常的多。那么压力会给我们很多人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生理反应。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不良的，或者我们叫一个恶性的，或者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件的时候，那对我们的反应呢，首先生理上要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很多的激素，我们可以说动了它的荷尔蒙了。看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反应。比如我举个例子，你说是恶性事件，比如我们见到老虎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害怕，我们有可能是看到一些不良事件，我们感到焦虑。那么这种焦虑的情绪对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影响的啊。那么妇科的好多疾病，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紊乱，这些呢，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到妇产科医院来治病，但是事实上它有可能是在它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当中，它的生理反应的时候过度了。那么过度以后呢，发生了他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啊，是这样的。从我个人的例子，我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我到西藏啊培训我们的这个妇幼机构的医生啊，来降低中国孕产妇死亡。当时我做了一个大型项目，这个还填补了国家空白，我获得了国家进步奖。那么当时我到西藏三次，外部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压力就比较大。那么这种大呢，是生物学的环境的压力，那促使我的大脑感受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把我的月经给关闭了，我就闭经了吗？回来以后又进行调整才好起来。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为什么压力过大会引起身体的疾病呢？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心理暗示的过程吗？
0: 那么我们说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发生焦虑抑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身体的压力系统。开始呢，我们先是压力刺激了大脑啊，我们先看见听见，包括有些噪声也是压力啊，我们看见听见，我们想啊，那么这种过程呢，就启动了我们的压力系统，我们叫内分泌系统。你听到一个词儿，我们叫内分泌，现在这个科室特别火，说明什么呢？老百姓已经心知肚明，我的内分泌紊乱了。内分泌的最初的神经系统就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的介质地址要释放，释放以后呢，引起我们的靶器官，像甲状腺啊，像我们的妇科的这些卵巢子宫啊，像我们的其他的心血管的这些系统呢，这里边都有很多的激素。我们身体呢有很多种激素呢要启动，比如胰岛的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要启动。比如甲状腺素要不要启动？要启动。我们妇科的我们的雌激素、孕激素要不要启动？当然会启动啊，它都会这个一键就把这些系统都给它激活了。激活以后就大量的分泌。那么如果我们的压力持续性的来刺激这个系统的话，我们不愉快应该两周以后解除，可是解除不了，怎么样？老在悲哀、这个焦虑、恐惧之中生活的人，慢慢的话，那这个系统它就成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思想的习惯思维。习惯思维以后，它总是在耗竭我们的激素，那我们出现的是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胃肠不舒服啊，头疼啊，啊，妇科的月经紊乱呀，就要出现了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机制。长此以往，你处在负性的压力事件当中，你的身心就会不调达，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我们的动物试验，我们这个小老鼠啊，一组给它电棍，给它大灯的刺激，不给它吃饭，不让它睡觉，那么这个小老鼠就无疾而终，变成一个黑色的小老鼠，皮毛都会变化了。这是一个不良刺激的。

0: 环境。这个小白鼠试验在40年代国际上就有研究的啊，斯坦福大学啊，哈佛大学都做过研究啊，我们中国也做过研究啊。那么一组小白鼠给它一个良性刺激，比如给它按摩啊，给它那个很好的音乐，给它每天喂食，这个鼠宝宝长得就是皮光皮亮，最后生出来快乐的小宝。那么这边呢就无疾而终。人类也是这样，人类跟小白鼠的很多的基因都很相似的。那我们人类呢，如果老处在不良环境中，可以想象会有好的结果吗？不会的。
1: 嗯，那为什么说压力大、过劳或者说脾气暴躁会引发猝死的可能呢？
0: 我常常跟老百姓在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讲，我们不要随便动我们的奶酪。我们奶酪是什么？就是荷尔蒙。啊，我们反应在任何事物的反应时候，稍微放慢半拍，不要反应太快了啊。比如爸爸妈妈说你一句，你马上就反应，不是这样的。他在跟你的沟通过程，可能我们的形式直白了一点，但是他的心是好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来讲，首先是一种孝啊，一种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感恩。那这种心态的话，你就会反应不是那么样的。口诛笔伐型的反应过快以后，就会轻易的动荷尔蒙，知道吗？所以荷尔蒙动就少了嘛。你看压力特大以后，荷尔蒙少，它还会分泌，还会刺激我们的器官分泌。但是我们的荷尔蒙它是慢慢的成长的，通过我们的衣食住行，特别是吃，它要进行一些运作的。那我们老是耗竭，我们像一个油灯似的，一个油灯老耗竭怎么样？慢慢就 burn out， 我们叫英语叫 burn out， 就燃灭了嘛。什么叫猝死啊？老燃就嘣就熄灭了。那么我们在大街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一点小事就开始暴躁，开始吵架，甚至倒地，发生心脏猝死都有。拿起棍子要打别人的这种状态当然是犯罪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是说大量的荷尔蒙释放。那么他的心脏猝死为什么发生？大量的荷尔蒙释放使我们的血管阻塞，血管使劲的收缩，血管血液过不去，心肌就变性了嘛？没有血液那不就变性，最后导致死亡吗？所以你人不能过度的疲劳，过度的这个暴躁啊，这些都容易引起问题。大脑和心脏是最重要的，它能维护你的生存啊。那么呢，维护你的生命，它首先关闭的是最不重要的器官，那就是我们的第六器官，它要受大脑和心脏的指引。所以我们维护大脑心脏，维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轻易的动奶酪，这是我今天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轻易的动荷尔蒙，人体呢，它是一个 make balance 的一个平衡态啊，我们内分泌也需要平衡，人体、社会，包括我们的家庭都需要平衡、和谐，这个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的内分泌也要和谐、平衡。那么，如果不平衡、不和谐的话，就会耗竭、过量的释放一些压力荷尔蒙，那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不愉快、不舒服啊，最后呢，引起我们的疾病的产生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呢？
0: 这个就是老百姓应该都特了解，女性的大脑比男性小大约 8%。 那这个大脑小并不见得智力不好，我们现在看到高校特别是博士女生为多啊，这跟智力没关系，现在还在研究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部位，我们的这个脑部的有一个部位呢，我们要比男性要大啊，那就是情感的部位，感受情感，感受别人的眼神，感受情绪变化，要比男人敏感。男人呢，他是一个理性的啊，理性的，很多科学家在最高

0: 对家庭的贤惠啊，对这个孩子的温柔，对丈夫的温情而待，温柔的感情来相待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促进我们的荷尔蒙和谐的一个办法。当我们以笑脸，以这个温柔的这个面容出现的时候，对方也会非常高兴。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评估的金标准，如何评估心理压力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呢？
0: 那么认识压力呢，我们常常就是发现紧张以后，我们会有心灵的不高兴、不愉快，我们叫心灵感冒啊，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常常是比如说失眠啊，比如说心情呢，而是非常的阴暗，像雾霾天似的啊，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的女生呢发生紊乱啊，这些都是一个压力最初的症状。那我们来认识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持续了两三周我还有这些症状？我们常常拿一种表格来衡量，比如说爱丁堡国际的一个量表。那么这个量表呢，有十个问题，我们常常要问。第一个问题啊，我能不能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呢？心境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要问你。第二个，我是不是老是有乐趣的期待下一个周期的发生呢？下一年的来临呢？有的人就很抑郁，不想期待下一年。第三个，当事情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很自责呢？总是处在一种自责的心态呢？第四个，我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感到很不开心呢？不开心就要生病，这大家应该了解啊。那么第五个呢，我是不是经常的无缘，没有任何的原因的情况下，我就感到害怕、恐惧、焦虑呢？这个都要问自己，哎，要自评嘛。那么第六个呢，我是不是很多事情冲着我都来，让我透不过气呢？就是我的节奏没有节奏感，成天的被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非常被动，是不是这样呢？还有，是不是我既很不开心，经常失眠呢？再有，我是不是经常的感到难过和悲伤呢？啊，不知情绪的我就感到没有任何理由的感到悲伤难过呢？我是不是经常不开心到哭呢？经常要哭呢？啊，这些都是理由。最后，我是不是想到要自己伤害一下自己啊？割腕，有的孩子就割腕了。我们看到最近我有几个患者，青春期的，他就有个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评分都是那个偶尔发生都是一分，两周之内我就经常发生两三次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要给他评两分。那么总是发生，那一天到晚老发生，那么两三天就要发生一次，这个频率，那我们就要评分就更高了。分比较高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希望他用药物治疗。
1: 非常感谢丁辉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每周医药环节，
2: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3: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主任燕丹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中药的注射剂安全性是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的，因为相对于别的中成药的剂型，中药注射剂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剂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药注射剂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产生的，当时柴胡注射液这是第一个中药注射液。现在关于它的一些评价方法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去检测它的一些热源、内毒素以及过敏反应的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在国家的法典《中国药典》上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如果是老百姓一般的，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呢？就是皮肤瘙痒、皮疹的出现，以及紫斑、淤血等等，甚至是头晕或者是过敏性休克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中药注射剂所产生的。
3: 那么这个中药注射剂它到底安全吗？
4: 中药注射剂安不安全，可能是药物它都有不安全的一种潜在的成分，我们不好去说安全与不安全。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在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年度中药注射剂产生不良反应事件，

0: 或者是不良反应报道的一个排行榜，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中药注射剂都会在榜单上会落列出来。当然这个不能看到它绝对的数量，还要看它的一个在临床上受试人群有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分布有多大。同样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西药，如果我们情况出现与中药注射剂不同的是什么呢？西药的注射剂的说明书写得非常的详实，或者相对于中药来说它更为详实。那么这时候出现不良反应的症状是什么，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又用什么的药物进行抢救或者是急救，这个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文书报道。但是对于我们中药注射剂来说，这方面相对来说研究就比较滞后，这也是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人群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不够好的这个缘由。
1: 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啊是我们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侯代伦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促进健康中国的全民大健康事业，推进优质健康医疗信息资源共享，欢迎走进健康中国。
3: 侯代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影像学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传染病放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防老协会临床专业分会影像学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杂志编委，医学影像学杂志常务编委。好，欢迎侯主任继续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肺结节的医学影像的相关知识。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首先呢，问一下您，在这个影像学报告当中，如果显示呢有这个肺部结节，那接下来呢，还需不需要去医院当中去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4: 如果我们在 CT 筛查出肺结节以后，那么倾向于非常良性的这个极端的，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放心。如果有任何高危人群或者高危因素，或者是这个影像学上有高危征象，这时候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的程序。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可能我们最多大家关注的就是血液的肿瘤标志物。那么血液肿瘤标志物在这个时刻其实表现也不会很阳性，但是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比如我们看 CEA 到底高还是低，可以作为帮助啊。当然了，这个时候痰检我们不太推荐，就是说这个时候查痰，那么在早期结节肺结节里面痰可以没有变化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最终的手段，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在社会上比较理解的确定的手段，那就是 CT 引导下的肺穿刺。那么这个肺穿刺呢，在目前来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是要根据医生的判断来进行。
3: 那这个经 CT 下穿刺能够确定它是这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吗？
4: 如果是我们较大的肺内结节，我们穿刺针进入到瘤体内取出来的组织做了病理检查，这个时刻基本上是可以判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在我们影像科来说，还是作为影像学的特征观察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病人随访来观察它的变化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觉得肺内小结节发现的时候啊，建议大家慢点来，不必要太紧张，也不要时间搞得太紧就把它切掉，这也是不对的。当然了，我们主张有些恶性结节，如果你已经倾向于很恶性征象，又是高危人群，那么我们推荐外科手段，或者是目前的微创的胸腔镜切除，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采用大的手术切除。
3: 侯主任，那多次去做这个 CT

0: 体，会不会对我们产生的这个辐射量会更高一些呢？
1: 那么我们不推荐患者自己去一个月做一次 CT， 一个月做一次 CT 这种密集的检查，因为我们是由科学的来指导的。根据全市，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小于6毫米的结节，那其实我们是不用过多担忧的。但是呢，高危人群我们就推荐12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这是对于高危结节。那么高危结节复查一次以后，我们医生会告诉你以后还继续不继续复查，而不是个人选择随意的去复查 CT。 那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们6到8毫米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随访可能是3到6个月先复查，复查以后我们来评判还需要不需要未来的复查，如果需要复查，我们可能放到2到4年再进行随访，啊，这是我们就是在随访日程啊是不一样的，那么结节的情况也不一样的，就是说有的是实性的，有的是亚实性的，有的是磨玻璃性的，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结节来对待。
0: 嗯，那如果在随访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肺结节没有变化，或者是呢变化不大啊，那是不是我们就继续的来进行这个随访就可以了？
1: 您所问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有些结节可能在观察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那这是最好的。那之所以大家叫随访，就是要我们影像学来观察它的变化，如果这个结节没有发生一些变化，这才是继续随访下去的。有些结节我们医生会建议一直随访下去，有的甚至随访5年啊，这是最重要的。那5年以后我们会放宽复查的年限啊，但是呢有些高危结节就不行了，所以说并不能说一成不变一点不变的结节就一直保留的。比如一些高危结节尽管复查以后没有变化，我们也认为它该切掉，所以这样的要积极的采取外科手段。
0: 侯主任，那如果这个医学影像报告显示这个肺结节越长越多啊，那是不是说明它往这个肿瘤那方面啊又有了这个发展呢？
1: 结节的多少和未来的增加这个话题不能作为它变恶性的标志。那因为我们百姓为什么认为多了就可怕呢？主要是被一些肺内的转移所误导的。如果肺内发生了转移灶，它会越来越多。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肺结核，比如肺炎，那比如结节病等等，它肺内结节可以增多，它可以在治疗过程中那么它增多，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不意味着它增多就是恶性，这个话题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0: 那什么样的肺结节应该立即采取治疗呢？
1: 在临床上来说，我专门讲过一次课，就是关于肺磨玻璃结节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影像学是倾向恶性的，恶性特征越多我们认为它恶性的可能性越大。像这样的结节，比如说我们总共有8个高危征象，它有4个以上高危征象，我就说这个结节可疑恶性。像这样的结节我们不再推荐保留，我们会及时的推荐进行手术。
0: 嗯，侯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8个高危的征象呢？
1: 好，那在专业名词上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分叶征、毛刺征、胸膜牵拉征等等，比如空泡征、支气管管征等等，我们在鉴别一个肺内结节良恶性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几大征象。那在这里边恶性征象越多，我们才去判定它倾向于恶性。那么这个时刻我们不希望患者本人去猜测这些征象，这需要有专业医生来进行高分辨率 CT 指导下的评判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0: 嗯，那如果这个恶性的征象比较多啊，是不是就建议患者应该立即的去做这个穿刺呢？
1: 是的，有恶性征象比较多的时候，在不选择手术前，如果呢还是不够放心，可以选择穿刺活检，但是1公分以内的不太推荐，那就是说1到3公分的可以先进行 CT 引导下穿刺，穿刺病理结果知道以后，我们再采取手术或者不手术。
0: 嗯，那如果小于1厘米，是不是就能够直接手术了呢？
1: 这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就是说有些高危结节我们会推荐直接切掉。那么这个时刻也是有的，比如看到了很多它的这种高危征象，那么我们会直接建议切除，那有临床医生来决定外科手段，也有的一部分会采用抗炎观察。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说，有些结节不要急着先动，我倒主张我们医生指导下，有些需要内科的抗炎治疗后观察，因为我见到

0: 很多虽然具备了恶性征象，但是抗炎以后吸收了好转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一部分病人及早的去进行了外科的手术。所以呢出现肺内结节呢，我希望还是稳下来，让医生和患者共同来对待，科学的来对待。
1: 其实呢很多人啊都担心这个肺结节呢会演变成肺癌啊，认为他们呢是对等的关系。那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0: 目前来说的确的，目前肺癌的发病率在目前所有癌症里边占的比例几乎是最高的，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呢会造成了老百姓对这个认识呢会发生恐慌。那么发现肺结节以后往往就等同于肺癌的理解，这个是极其错误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肺内结节的形成啊有很多因素啊，比如说我们肺内结节最常见的一些良性结节，那么在肺内形成，那么在这时候炎症啊结核啊那都可以形成这种结节。那还有比如说一些血管瘤，一些良性病变在肺内它也可以形成结节，那么这些都是肺结节。当然呢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一些恶性的结节了，那么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恶性结节的存在，所以会造成百姓对这个认识的不足。那其实我告诉大家，关于肺内小结节最终确诊为肺癌的比率并不是太高，那大约也就3%到10%的样子。
1: 看来这个良性结节占比啊还是比较高的。
0: 对，那么在筛查中良性结节其实比例还是最大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不要对这个小结节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0: 对，我们在肺结节方面不必要过于恐慌。
1: 侯主任，那这个肺结节又分为哪些个类型呢？
0: 那么肺结节呢在日常我们工作中影像学上主要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
1: 侯主任，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结节是亚实性结节啊，什么样的结节是实性结节呢？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出现结节的时候，如果这个结节的密度和这个人的肌肉大约是一个密度的实心的病变，我们称为实性结节。如果那么这个密度是半透明的，我们称为亚实性结节。
1: 那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这个亚实性结节？是在这个治疗或者是诊断的过程当中需要借鉴到吗？
0: 是的，我们关于为什么把结节分为实性和亚实性，主要是因为随访起来以后啊它的随访方案不同。在亚实性里边我们还分为了一个磨玻璃结节和纯磨玻璃结节和混杂密度的磨玻璃结节。那么在这个密度上来说，我们感觉它像一个半透明的磨玻璃一样，那这是一个磨玻璃结节的感觉。那么在磨玻璃里边如果出现了实性成分，那么是一个混杂密度，我们称为混杂密度磨玻璃结节。比如我们随访过程中有一个实性成分，如果一旦在随访过程中增大，必须马上手术。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大于6毫米的实相成分，如果根据我们的随访3到6个月复查增大了，那么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恶性征象来对待的。所以我们要分实性亚实性，亚实性又分为纯磨玻璃和混杂磨玻璃病变。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其实除了肺结节，肺结核呢也是肺部常见的一种疾病。那随着医疗水平和技术的发展，影像学检查的应用呢也是日益广泛和普及。常用的比如说像 X 线、CT 和磁共振。那如果是筛查有没有这个肺结核，我们首选哪个检查呢？
0: 当前在肺的结核筛查方面，我们有 X 线、CT、核磁这些检查。目前呢它的选择应用呢要根据病变来分析。那么在普通的筛查中肯定首选 X 线检查，但是呢如果发现病变以后需要精细的来看的话，我们就要用 CT 切片，那么把肺切的一层一层的来看，那么 CT 的应用呢就越来越广了。那核磁共振是很先进，但是呢它对于肺这样一个寒气的器官来说并不是太推荐，因为它只是对肺外的比如颅内结核、脊柱关节结核，那其他的这些系统肺外结核使用比较广泛。核医学呢在鉴别肺癌肺结核的时候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作为常规推荐。
1: 那在这个呼吸科门诊啊，有很多患者手上拿着一堆检查单啊，明明有的患者呢已经拍过了这个胸片，但是呢医生说啊还是建议他再去做一个平扫的 CT， 还有呢就是可能会要做一个增强的 CT，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胸片是作为筛查使用比较广泛的。但是呢，如果发现病变以后，医生往往会再做 CT， 因为现在随着 CT 的普及，它是用X 射线把肺一层一层的剖开来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选择 CT 的目的是为了看得更精细，尤其是在比较这个病变变化治疗过程的时候，可能对比性更好。但是 X 线平片呢，它毕竟是一张平面图像，好多组织器官是重叠的，但是 CT 呢是把图像一层一层切开来看，所以它也叫横断面 CT 啊。这是我们临床工作中为什么大夫在推荐做 CT 的原因。
1: 侯主任，这个增强 CT 是怎么回事呢？
0: 增强 CT 嘛，在静脉里面注入造影的那种药，我们叫对比剂。那么这注入对比剂以后呢，在做 CT 的时候血管就亮了。那么血管亮了以后呢，周围的结构就更加清晰了。其实有些时候是来区分这些层次，也有时候是为了看这个肿瘤的血液供应情况或者结合照的供应情况。那么如果是一个很富血供的病变，我们就可以想成一种肿瘤。那么如果是乏血供的病变，我可以想成另一种疾病。总而言之，就是看血液供应的情况来区分这个病灶的性质。所以说造影剂啊，对比剂来说，我们在临床上使用也是比较广泛的。但由于它是点制剂，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点过敏反应，这是最可怕的。
1: 从这个胸片到平扫 CT 再到增强 CT， 这个增强 CT 看的可能会更加清楚啊。有的患者呢可能就会疑问了，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做这个增强 CT 呢？
0: 这是临床患者们比较关心的话题，他会想呢，一次到位不行吗？或者说一站式检查？但是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不希望过度的使用放射线检查，我们希望从平片作为一个观察，如果发现问题再做 CT， 再做增强。那么也就是说，平片发现了问题不清晰，是重叠的，我们可以切开来用 CT 来看。那么 CT 看到影像以后，当我需要了解它的血供啊，了解鉴别是血管性疾病还是不是血管性疾病，也就是说需要分开层次的时候，我可能要注入对比剂。所以我们的选择一般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站式的最高检查。
1: 核磁和这个 CT X 线相比啊是最贵的，那这个肺结核需不需要做这个核磁检查呢？
0: 在影像学这些检查的选择上，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意见。医生他会科学的来选择。那比如说核磁共振，现在它是很发达，它是没有放射线的，它是用氢质子来成像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水分在里面它就可以成像。但是肺作为一个寒气器官，它里面是气体，它的氢质子就很少，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不含水的，所以说呢成像呢就很难成很清晰的图像。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CT 作为对一个高气体的这么一个器官来说， CT 的分辨率反而很好。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推荐 CT 来做肺是比较多的，不推荐核磁共振来做肺。但是呢，如果对于纵隔，就是两肺中间的纵隔这部分，如果有肿瘤或者是淋巴结肿大，那我们反而有时候可以做核磁共振。所以磁共振的应用一定是科学的使用，并不是越贵越好。
1: 其实呢，不管是 CT 还是 X 线还是核磁，都有它各自的优势。但是呢，具体去选哪个检查，其实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医生呢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去选择。
0: 对，它合理的选择才是最好的。
1: 侯主任，肺结核有哪些类型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肺结核现在咱们国家把肺结核分为五型，那么就是第一型原发性肺结核。那原发性肺结核呢，那在临床上来讲，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血型播散性肺结核，它是由血液循环传播的这种结核，那么这叫血型播散性肺结核。第三类呢，我们叫做继发性肺结核，那么继发性肺结核在临床上是最多见的。那还有呢，我们就是指的胸膜炎，结核性的胸膜炎，这也是一大类。那接下来最后一类就是肺外结核了，也就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达了肺外。
1: 肺结核呢又分为原发性的肺结核、继发性的肺结核及其他类型。那哪个类型的肺结核是最严重的呢？
0: 肺结核在目前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可控可治的疾病，只要能够及时的到医疗机构就诊就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它也有个轻重之分。那比如说血型播散性肺结核，它发生肺内广泛播散的时候，病人会出现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除了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咳嗽咳痰是结核最常见的症状。但是呢，出现这种血型播散的时候，它往往伴发高热，伴发呼吸的困难， 这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但是只要到医疗机构进行及时的就诊，肺结核是完全可以控制和可治愈的。所以说呢，肺内轻重上来说，我们认为，那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血型波散性肺结核来势比较凶猛，比较急一点。继发性肺结核往往都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所以说原发性肺结核一般比较隐匿，比较悄然发现，往往在查体中才发现。那这几类呢是这样的，但是严重的发生的时候主要是肺外结核。那比如出现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出现了关节的功能障碍，这是比较严重的疾病，就是说它会造成很多后患。
1: 不同类型的肺结核各有特点，在治疗上有没有难易之分呢？
0: 那其实呢，在治疗过程中，目前来说，方案上来说，科学的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治疗上，病程比较长的一些是有的，比如说要延长治疗，颅内结核可能要延长期限，骨关节结核也可能延长。所以说，在治疗上来说，肺结核是一大类，发生肺外结核的时候，往往治疗起来就要根据发生部位不同来选择。
1: 侯主任，什么是原发性的肺结核呢？
0: 原发性肺结核在定义上来说啊，主要指的机体初次感染结核杆菌，但临床上有时候区分起来比较麻烦。那么它的类型呢，可以有原发综合症，可以有纵隔淋巴结结核等等，也就是说初次感染结核杆菌形成的，我们叫原发性肺结核。
1: 那这个原发性的肺结核在 CT 上是怎样显示的呢？
0: 原发性肺结核在 CT 上呢，一般的表现为形成一个哑铃样改变，叫哑铃征，那么这是原发性肺结核的典型特点。
1: 好，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影像科主任侯岱伦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肺结节和肺结核的影像学诊断的相关知识。那下周的健康中国专栏我们将继续请侯主任介绍，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下面将进入我们的每周医药环节。
3: 医疗健康那些事儿，专家每天来解答，每周医药。
1: 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看到有一些滥用抗菌药的情况，哪些情况属于滥用抗菌药物呢？今天的每周医药，我们就请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杨书贵主任药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滥用抗菌药呢，指的是非理性的使用抗菌药物，比如说有的医生呢，然后没有抗菌药物应用指征的情况下给患者开具抗菌药物，在没有联合应用抗菌药物指征的情况下多种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还有呢，老百姓在治疗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来预防用抗菌药物，在一些养殖业，在饲料当中，在鱼塘塘池的塘底掺杂抗菌药物，这些呢都是抗菌药物的滥用的现象。
1: 那滥用抗菌药物有什么危害呢？
4: 危害是比较多的。第一呢，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恶化，药不对症的话呢，会致感染，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而延误治疗，导致病程加重，病程延长，费用增加。第二呢，是可能会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害事件，比如说发生过敏反应、菌群失调、二重感染、肝肾功能的一些损害、血液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的损害，轻的为一过性的不适，严重的呢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疾患，比如说出现耳聋，比如说出现那么造血功能的障碍等等。第三呢，可诱发耐药，使一些原本有效的抗菌药物减效甚至是失效。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

0: 子的第74岁，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封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9集。
7: 在建昌大营期间，他听说离军帐四五十里之处南城东乡上唐余地方有户李家，藏书之中可以万计，几经战火依然完好无损。一听说，曾国藩欣喜若狂，带上相关木刻欣然奔驰而去。地方官员听说陪同前往，一进李家书房，一股书香扑面而来，睁大眼睛，房间俨然一个书的海洋，空气凝重，就着阳光熠熠生辉。曾国藩大声叫好，如此之重，实开眼界。认真翻阅之后，他发现藏书多有珍品，让人心情愉悦。在房间里，曾国藩流连忘返，一看就是半天。旁人提醒他用餐时，他依然兴致不减，用餐之后继续读书。一连几天，曾国藩起早贪黑的阅读，废寝忘食。最后曾国藩归去时当场挥笔书写楹联，以为纪念。后来曾国藩在其日记中盛赞了这次游玩，兴致尤浓。说到写字，曾国藩与众封建社会士大夫一样，头头是道。在那个以毛笔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时代，写一手漂亮洒脱的大字，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曾国藩爱字出名，早在翰林院为官时，他即与湘乡籍同僚何绍基切磋书法。何绍基是出名的书法家，常常与曾国藩登山远游，谈论书法，互相取经。两人气味相投，曾国藩称其为书法界的真知大员，认为何绍基的书法中有乾坤礼乐之境界。从字体的一长一短，一伸一缩，一转一直中，曾国藩能看出笔者之功夫，孕育其人性和性格，甚至能看出对世界的认识，自己心灵的自然表露。这种宏观的欣赏，曾国藩产生对字的敬慕，对笔者人生的了解，以及笔者对前途和思想的认识。从何绍基的书法中，既窥见词典，这都是宽而泛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失去对书法技艺方面的研究。正是从此大处落手，他才有了自己对方法的认识，对提升书法技巧的研究。多年研习实践之后，曾国藩获得诸多书法技艺，凝结于思想中，实践于笔法上。他曾认为，凡作字必须得势，使一笔

可以走千里，否则便局促不能发挥。气势是最重要的，写出气势既是一个高超的书法家。在此，曾国藩还将势与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形成辩证统一的观点。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7月23日，他在日记中述记：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节即为一种通络，转折之关口，势即为一种游刃有余的发挥，毫无拘束。因此势与节相辅相成，一个放纵，一个收敛，张弛有度，自然成型。其外，曾国藩还体悟到体与势之间的关系，并表现在四点之中，即点、画、体、势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7月初5，曾国藩于日记中记载：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基势也。曾国藩认为，字体笔画整体结构与基势属个别与整体的关系，玉沉雄与静穆之中，贵在有自然气势，一挥而就。落到具体笔法上，曾国藩对眼笔、抽笔、藏笔、换笔都有比较深的研究和理解。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书法的重视自不待言。中华大地上无数文人墨客都有书法上的成就，一生未闻，终生就字。对于曾国藩而论，练字不但是一种修身，更是一种精神升华，让文学、学术以及仕途带来无尽的益处。练湘军、督政府时，无论境况如何、身份几等、地位高低、时间多寡，曾国藩都抽时练字，终生不辍。如果军务政务过于繁忙，他总是夜起安防，拂展宣纸，认真地写几笔，就着月光，心身处于一种飘飘欲仙之态，更能体会到天人合一。近代曾国藩的书法不能称一流，却是一位小有建树之人，拥有一席之地，众收藏家对其作品爱不释手。根据曾国藩的书法特点，有人评价称，平生于书博习穷善，未尝少谢，欲何刚见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凝重，笔意随之，故终以凝见胜。研究者们通过对曾国藩书法的研究，认为其脉络是如此的：初学柳承玄，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安，故挺健之中，欲饶妩媚。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并非个性鲜明，却有一种风格。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其家人同样要求严格。继曾国藩之后，曾氏家族中的曾国荃、曾纪泽以及其孙曾广钧亦是一代书法大家。曾国藩家规严格，诸弟子孙稍有放纵便是大逆不道，甚至会受到惩罚，尤其是对同辈与儿辈。曾国藩要求苛刻至极，终生不曾懈怠一刻。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常常出现教育书法之文字，曾纪泽刻苦学习，认真研究，终于得法。后来曾国藩对曾纪泽的书法寄予厚望，称自己人生有三尺，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成就行笔，临摹重压成为笑柄，后屡变而无所成。在学书学字方面，曾国藩一生怀有遗憾，因天下大乱，组织湘军驰马疆场，将自己的文墨大打折扣。在军事闲暇之余，他勤学苦练，渴望减少人生中的缺憾。此时他将希望寄托于曾纪泽身上，不失为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更是一种对学

0: 事上的延伸。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底，继曾国藩所成《圣哲画像记》之前一段时间，湘军幕府中出现一位新贵，当时此人地位不高，威望不盛，情才不展，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湘军新僚，与他人无异。而根据事态发展，此人成为后来湘军中举止可数之人才，甚至建设了一支与湘军并驱的淮军。不便分说，此人就是李鸿章。他的出现与升迁发展为大清朝天下太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太平天国与捻军之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后来成为晚清政局的帷幄者，成为中华外交家，是西方列强垂赏之高官。当年腊月，曾国藩坐在江西建昌大营，正在蒙眼深思之间，忽然有上报称有位学生前来觐见。曾国藩猛然睁眼，问他何人。侍从微微低头，很是庄重地说，此人称李鸿章，大人昔年的学生。曾国藩舒展了眉毛，定了定神，好一个李鸿章，看来我得与他叙谈一番，快请进来吧。侍从退步出去，请李鸿章去了。在曾国藩眼里，李鸿章不是个陌生之人，对其印象尤深，从前便认为此人非等闲之辈，口语清朗，艳似鹤形，气质不凡，举止大方，此次定是要以宾客相迎。李鸿章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零部人士。曾国藩于道光元年即考入翰林院，整整长其12岁，而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为同科进士，此时曾国藩称其为晚辈，自是合情合理。李鸿章于道光27年公元1847年入进士，曾也经历过屡试不第之困惑，此期间李鸿章一心渴望翰林点贵，在京中攀窗苦读。为了能结交权贵，前途通达，李鸿章遂拜曾国藩为师。李鸿章入翰林院之后，依然称恩师以曾国藩为尊，两人关系密切，可谓忘年之交。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曾国藩受命赴湖南督办团练，保卫一方安宁。此时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思想有所洞察，称恩师以天下为己任，以家乡百姓安乐为仕途。今太平军已于东南各省横行，归乡办理团练实属大义之举，朝廷官员应效法之，天下人应敬仰之。同时李鸿章在舒适上口的安徽省城已被太平军攻克，心中一阵紧张，然后怅然若失，仰天长叹道，
1: 嗟乎，大清朝巍巍天下，今却遭此蹂躏，国家危难，家乡危难也。
0: 深思熟虑之后，李鸿章认为恩师曾国藩思想开明，行为果断，已走在群僚前列，此一时彼一时，不如要求安徽籍官僚上书朝廷，请于归乡办理团练。李鸿章思考了一晚，认为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可出面办理此事，其人权力大，威望高，家乡官民无不敬之。第二天，李鸿章来到吕贤基府上，说明情况，并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其上书朝廷办理团练。吕贤基称，
2: 此事甚好，你可代理一份奏书，请有识之士前往。
0: 李鸿章欣然点头，恭敬地说，
1: 大人，此事我照办，您静候佳音就是。
0: 李鸿章

0: 哀痛嚎哭之声，似有何等家门不幸，又似亲丧门丁，叫起来指着他就说：绝祸我，上命亡我，我亦祸君，奏条皆行。李鸿章听了，心中一阵茫然，然后若有所事的道：此甚好，李鸿章，非九死一生，方能为家乡百姓谋平安。吕贤基更痛苦地摸着脑袋说：
1: 你何意？难道你欲死，偏累我也？
0: 李鸿章微微一笑：圣意已达，我们还是小心遵行。吕贤基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事已至此，只能赶鸭子上架了。不过多日，吕贤基既带着家人、侍从和金银财宝踏上了归乡路途。此时李鸿章也在前行，两人将来是同僚，是战友，对于安徽团练而论，命运非常坎坷，可能就是吕贤基受命时全家的哀嚎所致，让皖军发展举步维艰。当年11月，吕贤基即战死于军容之列，皖军断绝了发展通道。此时李鸿章还有生身父亲李文安帮衬，试图振作皖军，但大势已去，李鸿章之部也只得落个野寇之名，甚至在京同僚戏称李鸿章是翰林变作陆林。为了改变这一讥笑之名，李鸿章正在思考酝酿他途。此时李鸿章听得恩师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如火如荼，大有靠近之意，而其兄长李汉章是曾国藩的属僚，牵线搭桥，李鸿章正在一步步地接近湘军。李汉章长李鸿章3岁，早年即于湖南省内的几个县份做过知县，湘军用人之际被曾国藩点用，深信之，重用之，地位可谓平步青云，升迁如上云梯一般，遂即成为名噪一时的封疆大吏。李汉章的成功与曾国藩关系密切，李鸿章落难，兄长自然要伸手相援。从翰林院出来到归乡团练，李鸿章虽与曾国藩有师生情，却多年不交往，期间两人之间由李汉章互通有无，书信、礼物、人情都由他传递。此时李鸿章渴望与曾国藩会晤，却无时机。后来太平军攻占河北，李家遭焚劫，李汉章将弟弟接到江西南昌暂时，李鸿章便有机会跟曾国藩会晤。未到达之前，曾国藩即于咸丰8年公元1858年10月给友人书信中提及此事，可见曾李是现有约定，也能见得曾国藩对其之重视程度。李鸿章是个大才，但大才也有大才之癖，例如生性傲慢、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等等。虽说李鸿章不此众多毛病，曾国藩却认为他是个傲才。为了能表现自己的风度，或是给李鸿章一个下马威，他一开始并未对李鸿章产生求知若渴的冲动，也未产生爱才惜才之念头。李鸿章进入江西南昌小住一月之后，依然曾受湘军官僚们的正式聘用，他很着急，于是就请同科进士好友陈鼐为自己说情，通融会晤。陈鼐见他情真意切，急步走入曾府中，直言道：曾公，今少权相同，亦从恩师，集资历练。曾国藩喝了口茶，漫不经心地说：少权翰林也，才高志大，我处狭小无宽大处，此等巨船洋舰，焉能与我浅流潺水中航行，还不如归京为官为上。陈鼐上前两步：此少权非彼少权，今磨难颇多，不在意气用事，如大人能用之，可先试他一试。

0: 曾国藩听到此处，会心地点了点头。如此也好。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考验不止一次，处处可见。就拿吃早饭说吧，曾国藩既对李鸿章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考验。平时曾国藩习惯早起，更习惯早起之后与同僚们一起用餐，一来可以锻炼大家的生活习惯，二来可以就餐论事，提升湘军组织纪律，三来可以在餐桌上畅所欲言，联络上下关系，使湘军系统达到和谐提携的风气。一天，曾国藩照例坐在饭堂之上，众将领悉数临席。过了很久，众人发现李鸿章未至，曾国藩另请，一次没来，两次依然未到。曾国藩闭上双眼，厉声地说：“再请三次、四次、五次。”李鸿章本是个睡懒觉之人，受到三请四邀，只能简单梳洗，披衣脱鞋而至。曾国藩目扫一遍，要求开饭。期间，曾国藩并不发一言，只是用完饭菜之后，将筷子往桌上一掷，说道：“少权，记入我目。我有言相告，此处为上一成字而已。”之后什么也不说。李鸿章听了，悚然若失，半日惊愕。后来有人称是曾国藩素来了解李鸿章，才大桀骜，不能心平气和，故而以此来教育之。李鸿章深感恩师威严，却不知自己秉性如何。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早起之功：“
1: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灌洗，蒙童前去过往，真受不了，但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0: 曾国藩的目标很明确，既是训教李鸿章，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才。后来李鸿章还回忆，湘军每天的早餐会能调动将领情绪，甚至能在早餐会上谈论古今中外，谈论天下形势，谈论经史哲学，甚至是花边新闻。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0集。
7: 在曾国藩一生中，常常对别人调侃引起哄堂大笑，这不失为一种机智幽默，也是一种情才的表现。早在其为京官时，即以减身作为自己修身的必修课。他认为血浪无节是一种官病，一种学病，需摒弃，时常与同僚谈论此毛病必未出现，导致怠慢学术，松懈精神，失职失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国藩时时戒勉，却时时表现出来，是因其公务实在繁忙，需要调剂一下。在同僚的交往中，就曾有多次戏谑，以文字记载下的最明显的即有两次。一次，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且用一旧信封，曾国藩心中顿生波澜，于是在日记上写道：有见得李把总文书一通，面用遗封，于系于封上题17字令云：团练把总理，行个平等理，云何用遗封敌体。还有一次，曾国藩督两江时，看到公读上的官衔太长，信手提笔道：官大竟有何容，字数太多看不清，减去数行重刻过，留教他日作明经。以上两则戏谑故事分别记载于咸丰十年12月22日、公元1861年2月1日和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2月初一。曾国藩日记中两件事都是曾氏林部两江总督之后的官境中。此时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至一品之尊，因此官衔很长，看到自己的尊号心中尤生反感，细作打油诗，要求删减自己的官衔称谓，留作自己死后的名经，临位前写官衔的长条旗幡更方便。可以看出，此事对自己地位和官爵的自我满足产生平和心态， 更是一种对此时诙谐心理的表达。前面一则戏谑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李渊的下层官点身上，当时朝廷官员之间通信都有严格的潜规则，上下级官员之间必须以崭新信封为信物，若用遗封则是犯上大不敬。显然李渊对官场攻读风格不甚了了，可能是个粗汉子，想当然的就将递交给上次的攻读寄出去，分毫不懂官场礼仪。此时曾国藩并不以为然，他在案头戏谑而论，并称此信为嫡体，既表示出一种彼此地位平等无上下尊卑之分。曾国藩不拘小节，若换成好大喜功作威作福的官员，岂不要破口大骂李渊这个蠢材，这个放肆之徒，甚至有蹲大狱的可能。曾国藩内省是出名的，而他却时时以诙谐示人，不失为一种隐忍的放肆。乖张的雅趣让人体笑皆为之时，更能看出曾国藩的风雅、志趣和文墨。文章执笔之间，谈笑经纶之间，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文人气质，一种学者深度和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处理事情时，曾国藩总是遵从言必行、行必果的原则，这让他雷厉风行，与文人风格产生一定摩擦。而与李鸿章相比，则显得更加文雅。在世人心中，尤其是曾国藩心中，李鸿章是个浮于心智、动于肝火之人，少成寡心，常常受到其诟病。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训诫他，做事沉稳，深思熟虑，事半功倍。李鸿章常常有妄言之迹象，甚至口中偶有粗俗之词。他性情乖张，以感情用事，常常被曾国藩担心被人利用，狂放不羁。自我认同的李鸿章因一件自己愤愤不平之事，往往能以武力加以解决。一次，李鸿章与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遇会，谈笑中彭玉麟讥笑皖籍官员和人才在官场如何如何不能干，如何如何不能领事等等。李鸿章听到与之争辩，彭玉麟置之一笑，李鸿章遂揪住彭玉麟，两人暴打起来。晚年李鸿章此性格稍微有改变，而依然保持争强好胜的一面。一次，一位到访的童年对自己的著作夸夸其谈，李鸿章听了忍不住窃笑道：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对方颜色巨变，张口就说：翰林宰相不得文差，亦可羞。李鸿章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含混着嗓子说：以守正纪之。此时李鸿章常常以碎语对部下说话，被骂者自得其乐，认为自己受重用之时倒也。这与后来的蒋介石骂部下痛打军官有着某种相似。李鸿章自己认为在修身养性方面与恩师曾国藩学习甚多，精益求精一身，有今日之性格完全是曾国藩的造就。而在人性格可谓大相径庭，甚至有人认为李鸿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而湘人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两人差异一目了然。主要区别还是从两人的性格入手，并影响到政治、学术和思想修为之上。李鸿章一意孤行，受到曾国藩的层层呵斥，因此李鸿章并不敢全然释放自己的激情和义气。反复撮合，长期调教之后，李鸿章的性格有所收敛。湘军是个重视实战实用的集团，李鸿章也不能等闲，正式进入湘军幕府之后，曾国藩遂任命其为机要文案。 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李鸿章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井然有序，很快就出成绩，并受到湘军人物们的首肯。曾国藩对其赞不绝口，称少前天资与公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自己却认为，李获曾帅垂青，依重其门，多多学习，受益匪浅。曾国藩上下对李鸿章越来越有好感，李鸿章也自发申请，不失为一种人才辈出表现。曾国藩自然高兴，湘军自然发展有望，曾李二人相互依傍，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少有的湘军友谊，渐渐被传为佳话。此时李鸿章入湘军幕府，与曾国藩形成上下幕僚，已成定局，总算有了个好的开始，李鸿章的另一个人生起点开始了，预示着他的人生将在曾国藩的提携之下慢慢发展，渐渐强大，甚至为以后的淮军势力发展奠定了基础。李鸿章进入湘军幕府不久，曾国藩既认为其人是个鸿儒大才，为了能将他的能力发挥出来，曾国藩在之后一段时间命令李鸿章赴宛境募集马队，官名为武差。李鸿章正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前线报来湘军三河战败，朝廷震怒，咸丰八年腊月，圣上下谕令曾国藩通筹大局。一年正月，曾国藩上奏朝廷，分析战争形势，并做出自己的战略部署。就晋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安徽贼党其气甚恶，其患方长。此时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古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泸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方今湖北全省肃清，然于宛境处处紧接，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据上游之势，能治宛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根据以上分析而论，曾国藩又与胡林翼等人商量，确定应在江北南两岸分别增添足马步3万和2万人。关于马队，军事会议建议可于北方奏条之外，着安徽颍州亳州一带募集善骑之勇，计划募集新马队2000余骑，择地操练，尽量与旧队配合，相互接应。此次商妥之后，曾国藩等人即向朝廷奏报，但文中未提及派何人前往主事谋集。在曾国藩心中早有特定人选，此时他以为突然召集2000骑兵无法实践，前期只招募500骑兵，日后慢慢扩充，此特定人选即是李鸿章。得到消息之后，李鸿章惊恐，认为任务艰巨，谨慎地思考一阵，未轻易承诺。之后他奔驰到南昌行营中，与兄长李汉章商量。兄长一听是非小可，恐有变故，弟弟前途不报，于是代为辞其职。曾国藩却坚持要试一试，亲笔修书于李氏兄弟二人，称此次招勇500，但是淮南勇之国能操袭马队比尔，不特少权，不敢自信。为了让李鸿章安心前往，曾国藩举了前次操办水军之事，本无把握，只求一试，却大获成功。李氏兄弟听了，认为试一试还是可以的，便勉强答应。李鸿章风尘仆仆地上路了。来到宛境，李鸿章看到的是生灵涂炭、荒无人烟的村舍里，竟是狼藉， 天下动乱，战火纷飞，李鸿章的工作未能顺利完成。归来之后，曾国藩未加罪于他，但李鸿章却因这次失败而耿耿于怀，甚至沉迷了一段时间。此时李鸿章不但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更因从前的师生之情以及突出的工作能力，成为湘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三河战败之后，湘军处理战略压制，受太平军层层压制，战场形势复杂多变，扑朔迷离。时下太平天国十大开埠与主流分离，孤军而走。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新春，十达开埠由江西攻进湖南，下贵阳，占永州。紧接着湖南保庆告危，试图打通一条通往四川的通道。此时湖南与湖北再次陷入军事危险，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湖南军民合援，与太平军展开周旋，渴望再次将太平军撵入东面战线。而事实是，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清朝廷方面并未占据优势，整个西面战线清方军民只能于湖南地界上与太平军互为攻守，还需要筹备太平军穿防方面工作，形势极不乐观。四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地理位置特殊，易守难攻，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军事要地。由于土地肥沃，人口稠集，物产丰富，四周山峦叠嶂，可谓富甲一方。清王朝末年，由于与外界隔绝且民富国强，中央政治染指较少，四川地方政府产生种种堕怠情绪，朋党滋生，不思进取，造成官员腐化，百姓愚昧，风土伤残，五备不精等等，使人认为入川犹如登天，驻川却大捞油水，民无心智，军无常备，官无倾向。因此石达开埠一旦入川，势力势必膨胀，成为一方隐患，甚至会在西部出现另一个太平天国。因此清朝方面竭力阻止石达开的西进，曾国藩、胡林翼等更是忧心忡忡。为保全清王朝的政治版图，为了一方黎民安居，为了一方风土淳朴，胡林翼于湖南与太平军展开斗争。此时四川并未见得起色，在任的四川总督王庆云在军政上并无何等大作为，常受外界嘲笑甚至是否定。后来四川总督由黄宗汉担任，军政建设亦不见起色。虽此二人皆为汉员，却始终不能做出汉员之表率。让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遗憾的是，四川省几乎无湘省人之势力，以上提及两位亦非湘省人士。为此胡林翼曾指名道姓地指责四川军政建设实乃朝廷人之诟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与军务尤不相宜。为了改变武备松弛之川籍，胡林翼曾策划由曾国藩取黄宗汉而代之，一来可改变四川松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二来可让湘军势力发展到四川，为最后铲除太平军余党做奠基，三来为湘省人争取名望，扩大湘系人物于军政方面的影响。此一举三得，胡林翼当然全力为曾国藩入川谋划。得到石达开西奔并打算占领四川时，胡林翼向朝廷保奏请曾国藩入川引人。奏折发出之前，胡林翼脑中突然灵光一现，认为同身相宜，同练同僚是不便推荐，否则惹来非议，甚至让世人产生朋党相拥之嫌。为了把事做得滴水不漏，胡林翼授意湖广总督官文， 请其代写一篇奏折，大意为其指导。此事于胡林翼当年5月6日致官文之信中便可一览无余。胡林翼将利害关系以及朝廷的安危、天下统一几方面结合起来，对官文进行心理攻击。首先，他发表

0: 有一番自己的感慨，称连日心忧贼之入蜀，日夜不安，彷徨不措，述及川地战略地位之重，并给必须援川的具体证据策划出一个完整的图川方略。具体来说，就是派曾国藩部进军四川，确保万无一失。胡林翼认为，由湘省方面援川，必会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湘省有自己的攻防计划，湘省军备有限，只能保护本省。抽调出去，必会造成湘省动乱，加之四川与湖南距离遥远，行军困难，造成鞭长莫及之动。此时江西已无太多贼寇，军事战略正在调整，不必终日全副武装，枕戈待旦。还有湘军是有战斗力的部队，石达开深畏之，如能让曾国藩部驰援四川，必事半功倍。基于以上事实，胡林翼要求官文上奏，曾国藩着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备，由鄂池入蜀中，由曾国藩统帅，石达开部必会望风睥睨，不能实现既定目标。胡林翼要求官文请奏朝廷任命曾国藩为西援大军统帅。之所以如此，胡林翼还有一个惊人的谋划，那就是将曾国藩推上总督之职。他是这样对官文言说的：
1: 李帅若得蜀中，
0: 兼属总督军务紧急，必能不请外省；军务平定，必能每岁协济京饷200余万。最后胡林翼采取了动人心魄的攻心战，他告知官文，曾国藩是以儒家学者，做人唯一诚字，若能办成此事，他必终生感恩戴德，而中堂大人又是推赤心相待之人，此既是一种缘分，又是一种君子之交的典范，必受人敬仰和恭维。再者，中堂大人是一国之宰，国之栋梁，是朝廷的定海神针，若不任用大才能才，就无法实现大清朝的复兴，何谈国宰，何谈国家安危。此等危难关头，非中堂大人出面为朝廷谋福祉。胡林翼借题发挥，称以曾国藩、九志军、吴江济、魏巍敬其用，强烈要求其保奏曾国藩为西援统帅，并适时适会地任命其为总督。蓝斌温文心神一振，认为此事为国家安定之大计，胡林翼说得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于是他于几天之后竟已准备好奏章传递到朝廷。10万火急，官文的使者一路快马加鞭，顺利完成上奏。紧接着圣上于当月21日下谕，盛赞官文乃忠臣，为国家排忧解难，以黎民生计为己任，难得。圣上谕旨要求曾国藩统兵赴四川、回州镇守，斟酌情形，妥为布置，任命就此为止，并未提到调曾国藩任总督之旨意。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三国的提法是源于三足鼎立，而这三国当中又以魏国的实力是最为强大。哎，在这个系列专题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安排一组跟这个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有关的曲艺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
9: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0: 哎，
9: 怎么说呢，这个相声的优点它滑稽
10: 是吗？
9: 逗乐。
10: 嗯，
9: 差不多人呢都喜欢乐。
10: 我都喜欢乐。
9: 你比方说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哎，咱们听会儿相声吧。
10: 嗯，
9: 乐会儿。
10: 哎，乐会儿。
9: 都喜欢乐。
10: 是啊，
9: 没有喜欢哭的。
10: 嗯，哭
9: 你看哪儿那人呢。
10: 嗯，
9: 哎，老王今儿有事儿吗？今儿我歇班，来坐着咱俩哭会儿
10: 啊。哭会儿
9: 就没有那么一位，
10: 那是喝多了。
9: 所以说人人喜欢相声。
10: 嗯，
9: 拿我说吧，我就喜欢研究相声。
10: 哦，那么您呢？
9: 我从小的时候就好奇相声。
10: 哦，在幼小啊。
9: 我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0: 您呢？
9: 嗯，滑稽。
10: 哦，
9: 人家念书啊都老老实实那念书。
10: 是啊。
9: 我不是。
10: 那么您呢？
9: 我在旁边给他们讲个故事啊。
10: 嗯，
9: 说咱相声啊，唱个戏啊。
10: 您这影响别人念书啊。
9: 就是吗？
10: 嗯，
9: 那会儿我念书是私学。
10: 哦，私塾。
9: 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哎，三本小书。
9: 人家学生念书都这么念。
10: 嗯，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0: 啊，是啊。
9: 我不这么念。
10: 那么您呢？
9: 我唱着念。
10: 啊，唱着念。
9: 这么念。
10: 怎么念呢？
9: 赵钱呢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姜沈韩杨。
10: 您怎么您怎么这不是探亲啊？
9: 我这么一念呢，
10: 嗯，
9: 我的吸引力还不小。
10: 哦，
9: 那学生都不念书了。
10: 是是，
9: 都听我唱来了。
10: 嗨，影响别人啊。
9: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了，那么还要照顾我。
10: 我还照顾你。
9: 人家学生都坐那儿念书
10: 啊，
9: 让我旁边站着去。
10: 站着，
9: 嗯，
10: 那是罚站
9: 啊。也有叫罚站的。
10: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9: 后来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0: 那么干嘛呢？
9: 我学戏。
10: 哦，学戏。
9: 后来呢我父亲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0: 哪个科班啊？
9: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0: 谁家？
9: 喜连成。
10: 哦，老班社了。
9: 后改叫副连成，
10: 现在已经没有了。
9: 一共是七科。
10: 七科。
9: 喜连副盛世元运。
10: 嗯，不错吗？ 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11: 我去的时候赶上头一科了。
10: 哦，您是头一科的
11: 啊？
10: 什么这个侯喜瑞、雷喜福、陈喜兴、陆喜才啊？
11: 哎，是这个喜字的，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0: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11: 洗澡
10: 啊，洗澡。
11: 我这个洗澡俩字啊，是洗瘦的洗，
10: 嗯，
11: 澡啊加上个草字。

0: 死头，
1: 死走那个走。
0: 对了，
1: 您是唱哪工的呢？
0: 我是生旦净末丑，哪工都拿得起来。
1: 您这话不大点吗？
0: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
1: 哎，
0: 我还能把它放下。
1: 你这不废话吗？你
0: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1: 哦，都能唱。
0: 哎，
1: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0: 哦，你也喜欢京戏？
1: 我还登台表演过。
0: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1: 和您太客气了。
0: 您找出戏？
1: 我找出戏。
0: 您说唱什么戏？
1: 咱们唱出老生戏。
0: 什么戏？
1: 苏武牧羊。
0: 您是行家，
1: 好不好？您说
0: 大块老生戏。
1: 对了吗？
0: 苏武牧羊。
1: 嗯，
0: 我不唱。
1: 不是，你怎么不唱啊？
0: 这是马派的戏。
1: 是啊，
0: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
1: 嗯，
0: 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客满。
1: 那不假的，
0: 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1: 哎，客满。
0: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1: 卖多少钱呢？
0: 最高峰卖过2.6块。
1: 哦，2.6块
0: 咱们行吗？
1: 不成。
0: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
1: 嗯，
0: 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1: 这您等等。
0: 嗯，
1: 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0: 是吗？
1: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0: 正在研究。
1: 你这不废话吗？你
0: 不唱那戏，另找戏。
1: 咱们上出青衣古装戏。
0: 什么戏？
1: 贵妃醉酒。
0: 您找的戏都绝了，
1: 您说好不好？
0: 贵妃醉酒。
1: 哎，
0: 我不唱。
1: 喂，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是梅派的戏啊。
1: 是，我知道啊。
0: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1: 太好了，
0: 你得说人家岁数，60多了，
1: 哎，
0: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1: 那么美。
0: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1: 是好吗？
0: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1: 学不了。
0: 那没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1: 是好
0: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1: 哎，梅博士，
0: 你比得了博士吗？
1: 那么我，
0: 你呀，
1: 啊，
0: 你也就汤氏，
1: 汤氏，到我这就变了，
0: 不唱那戏，
1: 咱们唱出铜锤戏。
0: 什么戏？
1: 伯良关。
0: 哦，父子会。
1: 对了，
0: 我不唱。
1: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0: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在剧中人物是父子，
1: 父子相会嘛，
0: 大黑小黑。
1: 嗯，
0: 你说这就困难了。
1: 怎么？
0: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1: 谁去合适谁去。
0: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1: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艺术好。
1: 哎，公认你好，
0: 这是不可否认的。
1: 否认
0: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1: 嗯，
0: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1: 上台不分大小。
0: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1: 哎，也对，
0: 是不是？
1: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0: 什么戏？
1: 打杠子。
0: 那刚不唱了。
1: 怎么了？
0: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1: 都是很少见了吗？
0: 人家以人那扔了的东西了。
1: 嗯，
0: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1: 哎，
0: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嘛。
1: 嗯，说什么呢？
0: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1: 嗯，
0: 谁听啊？
1: 哎，我找了出好戏。
0: 嗯，
1: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0: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1: 您说好不好？
0: 二进宫最不好唱。
1: 嗯，
0: 内行都怕这个戏。
1: 是吗？
0: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1: 这是在论的。
0: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1: 嗯，
0: 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1: 哎，
0: 你听仨人那句子这么一追，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1: 哎，这是行话。
0: 咱俩唱合适啊？
1: 怎么呢？
0: 你扮徐彦昭，
1: 我来个铜锤。
0: 我老生杨波，
1: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0: 干嘛反串啊？
1: 嗯，
0: 正歌
1: 正歌。
0: 嗯，
1: 行了行了，
0: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1: 哦，有把握。
0: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
1: 嗯，
0: 您细看，
1: 嗯，
0: 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1: 哦，艺术方面。
0: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1: 我能唱啊。
0: 这我得问清楚了。
1: 嗯，
0: 咱们盘内行听。
1: 是啊，
0: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1: 嗯，
0: 哎呀，不是铜锤吗？
1: 没错。
0: 怎么铜锤这味还不如铁勺呢？
1: 哦，铁布啊。
0: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1: 有把握。
0: 能唱铜锤？
1: 能唱啊。
0: 您唱什么调门？
1: 六字调。
0: 倒是够用的。
1: 哎，够高的了。
0: 这么办，您唱一句。
1: 干嘛呀？
0: 我听听嗓子。
1: 哦，试试嗓音。
0: 咱别掉猴。
1: 那行啊，
0: 您来一句。
1: 探报皇阿

0: 情怎么样？
1: 就这出。
2: 哎，就会一句。
1: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2: 过过瘾。
1: 一句就甭唱了。
2: 还是的，
1: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就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2: 您随便找，
1: 咱们唱出捉放曹。
2: 哎，这个戏好。
1: 嗯，
2: 就是太大。
1: 是大呀，
2: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5个钟头啊，
1: 没那么大时间。
2: 就是吗？
1: 咱们就唱宫上那点中谋线。
2: 哦，前边。
1: 对了，
2: 后边不唱。
1: 可不是吗？
2: 那就省事了
1: 啊。
2: 剧中人是几个？
1: 3个人就够了。
2: 你谁？
1: 哎，我来个陈工。
2: 陈工，
1: 嗯，
2: 外行不是。
1: 哎，怎么了？
2: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
1: 啊，
2: 你怎么买老生抢了去了？
1: 老生我也能唱啊。
2: 也能唱。
1: 哎，对了，
2: 到这儿加个野字。
1: 嗯，
2: 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1: 哎，怎么讲？
2: 强努力。
1: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2: 我怕你盯不下来。
1: 行啊，
2: 我倒是能唱曹操。
1: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2: 并且我还唱得好。
1: 哦，您来个铜锤。
2: 对，
1: 有一个小鬼脸王生，
2: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1: 就归您了。
2: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2: 拿嘴打家伙，
1: 咱们就变装唱了。
2: 咱们也就素装，
1: 咱们规着规着。
2: 对对对，
1: 好好搭一搭。
2: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1: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2: 好嘞。
1: 小罗上，
3: 行嘞。
1: 哦，那
3: 小罗，
1: 哎，什么小罗啊？还老罗呢？
3: 哎，老罗，
1: 什么老罗呀？
3: 打响了，呆呆，
1: 行嘞。
3: 哦，那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4: 咱俩门口见啊。
3: 哎，你单台了等我。
4: 我哪儿等着你啊？
3: 呆呆
4: 还呆呆呢？你
1: 到台口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2: 您这干嘛呢？
1: 哎，透秀。
2: 哦，这么一来就别打了。
1: 您可瞧着啊。
4: 行
3: 了，呆呆、哦、
4: 别忙啊你。
2: 放我帽
3: 子。哦，那
2: 呆呆
3: 呆呆，
2: 甭打了吧。
4: 哎，别问了。
1: 问什么呀？
2: 我看您这下呢，
3: 官居县令，于立民，判断冤的情。
4: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你怎么打大锣呀你？
2: 没大锣吗？
1: 没有啊。
2: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得捉放曹啊！
2: 嗨，我当法门寺，
1: 你这不起哄吗？
2: 哦，这点没大锣，
1: 还是小锣。
3: 呆呆，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呆呆，呆呆，
1: 头戴乌纱凤孝仙，
2: 就这脑袋，
1: 哎，你就甭管了，
2: 真惨。
1: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儿的天。
3: 得呆
1: 下官，
3: 得呆
1: 姓陈，
3: 得呆
1: 民工，
3: 得呆
4: 你老呆呆呀你。
2: 怎么了？
4: 打两下就得了，
2: 这还受限制。
1: 子公台官区中茅县镇堂之志，既有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孙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人回报，徒有
2: 没带跟班的这个。
1: 你倒给搭架子呀。
2: 搭架子
1: 啊？
2: 先糊哪儿？
1: 糊棚啊。
2: 搭架子吗？
1: 说句有
2: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
2: 拿我当奴才了。
1: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2: 啊、哎，好了。
1: 左右
2: 有
1: 此后了
3: 的呆
1: 左右
2: 哼臭架子有
1: 此后了
3: 的呆
1: 左右
3: 哟，
1: 伺候了，
3: 呆呆，
4: 还老呆呆呀你？
2: 怎么了？
1: 该你出场了，
2: 你说话呀。
1: 左右，
2: 哟，
1: 伺候了，
3: 嗯哼，
1: 哎，回去。
2: 那你让我出去？
1: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2: 哦，对对对，
1: 左右，
2: 哟，
1: 伺候了，
3: 哎。

0: 兔爷啊，你倒是抱啊。
1: 谁抱？
0: 你抱。
1: 我不敢抱。
0: 你怎么不敢抱啊？
1: 我怕他咬我。
0: 哎，抱狗啊。
1: 抱什么？
0: 抱事。
1: 怎么抱？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给谁抱啊？你给我抱。
1: 这麻烦你。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哎，他倒真和谐。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喜从何来？
1: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0: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1: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0: 你得说戏词儿，
1: 这词儿不糙，
0: 糙戏的戏啊，
1: 这是江西词。
0: 什么嘛？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1: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0: 银壶为证，
1: 扇子为证
0: 啊，扇子呀，
1: 别的没有，
0: 宝剑，
1: 宝剑为证，
0: 呈上了，
1: 太爷观看。
0: 胡爷啊，
1: 要死？
0: 你才要死呢！
1: 你叫唤什么呀？
0: 这是叫唤吗？
1: 本来你这呜呼叫啊，这干嘛？
0: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那心里有点害怕。
1: 怎么着？
0: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1: 哦，你瞧见这宝剑吗？你害怕？
0: 哎，曹操宝剑如空，
1: 宝剑如空，
0: 下面领赏。
1: 您甭赏了，
0: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1: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0: 好个路外高升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找谁呢？嗯，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1: 没来啊？
0: 啊，
1: 没来。
0: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1: 闹情绪给蹲了，
0: 干脆甭唱了。
1: 不唱了，
0: 哎，
1: 散会。
0: 哎，什么散会呀、啊？
1: 不是不唱了吗？
0: 你赶曹操去，
1: 我还有这事儿。
0: 哎，
1: 您等着我，
0: 回来回来回来。
1: 你哪赶去？
0: 我出门追去。你追得上吗？你
1: 骑车去？
0: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1: 那我这王生呢？
0: 就搁在这儿。
1: 那您再叫
0: 来
1: 哟，
0: 将刺客头押上堂来。
1: 哎，
0: 回去。
1: 出不去了，
0: 曹操是大花脸，
1: 换大的。
0: 哎，
1: 大阿黑，
0: 什么大阿黑啊？
1: 不大的吗？
0: 换了铜锤来，哎，
1: 曹操出来，
0: 哎，来，将刺客头押上堂来，
1: 哎，
0: 当。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扛着链子，
1: 哪有一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谁在扛？
1: 哪有一
0: 哦，你来了。
1: 哎呦，李桂山，
0: 行了行了，
1: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0: 起来，
1: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你不来就退票了，
1: 来了就得了吗？
0: 曹操一出，这还有四句唱呢。
1: 哦，对对对，有四句唱
0: 啊，
1: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0: 对了，
1: 我没唱。
0: 你怎么不唱啊？
1: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0: 哎，
1: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个样。
0: 不用对就成了，
1: 一唱两下了去了不合适，
0: 不能够。
1: 咱们还是对对词儿好。
0: 对对啊，
1: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0: 啊，是啊。
1: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0: 头龙滩出虎穴，躲灾避祸，
1: 跟我们那一样。
0: 没错嘛。
1: 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嗨，也是关中词儿，
0: 没有错嘛。
1: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0: 哎，多新鲜呐。
1: 三一句是这个
0: 你哪句不会呀、啊、
1: 怎么会不会呢？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0: 三一句啊，
1: 啊，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1: 错了。
0: 怎么会错了？
1: 您这是四句生的。
0: 你记错第三一句。
1: 四句吗？
0: 没错，第三句
1: 是三句吗？
0: 对了。
1: 四句什么词儿？
0: 哎，他一句也不会、啊、看陈宫他爸我怎样发落。
1: 对，您再叫
0: 来
1: 哟，
0: 将刺客头押上堂来。
1: 哪有一
0: 打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子，再扛。
1: 桃龙盘出虎穴，躲灾避祸。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子，再扛。
1: 有我谁知钟某仙子日王落，怒冲冲我且把
0: 大当
1: 地说呀，哎呀过。
0: 扛着
1: 好，
0: 你喊什么口啊？啊！
1: 我捧捧我，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谁在扛？
1: 四句什么词来着？
0: 嘿，还给自个儿叫好呢你！啊，刚到班就会忘了？
1: 那怎么着？
0: 没见你这么笨的人，
1: 我一点也不笨。
0: 不，
1: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0: 那就矫情啊！
1: 我们矫情了。
0: 嗯，
1: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0: 怎么了？
1: 好，暖暖乎乎的
0: 啊，直出汗。
1: 您瞧您这派头，
0: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1: 往这一坐，
0: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你再瞧我，
0: 嗯，
1: 又赶王生，又赶曹操，我们是票友。
0: 我知道啊。
1: 你打算把我累死？
0: 我不是去的是陈宫吗？
1: 废话，
0: 你嚷什么你？
1: 我正宫，我是老。

0: 生。
1: 那刚才你不说
0: 你把陈宫抢下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吕伯奢，
1: 那没到呢，
0: 还是的。嗯，咱俩换过来吧。
1: 怎么换呢？
0: 我来陈宫，你来曹操。
1: 哎，不，你听我，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0: 哪换呢？
1: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0: 你不是说不按号上吗？
1: 哎，
0: 咱们就这儿换了。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你甭说了。
1: 不，你听我跟你说，
0: 你是被告，
1: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0: 方哥，
1: 哎，你听我
0: 来。
1: 哎，不，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哎，你听我跟你说，
0: 你出去不出去？
1: 你听我，
0: 我给你打架。
1: 不，你
0: 扛死来则扛死来，
1: 别忙了，我还没叫完呢。
0: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2: 来，英一
0: 当。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死来子，扛。

0: 有谁知钟某仙子之王罗怒冲冲过且把大大的说哎呀哎呀过
1: 看
0: 陈公他把我怎样发龙
1: 来将刺客草押上堂来
2: 没瞧见啊
0: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龙
1: 来将刺客草押上堂来
2: 我来了
1: 啊
2: 我来了
1: 你来了
2: 对了
1: 那边签到去、
2: 啊、签到干嘛呀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2: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1: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呀
2: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头
1: 这是我的
2: 哎
1: 您再缝一句
0: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龙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头
2: 几着名何必过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头
2: 你搁哪哪不成己知我名，何必故我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2: 哎，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的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你这人错而不暇的，
2: 我不是吗？
1: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2: 呀呸
1: 呸呸呸！
2: 哎，碎嘴子！
1: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2: 这还得赚的呢。
1: 嘿嘿，
2: 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者见的令
1: 哈哈尔待怎讲
2: 什么玩意儿啊我是不跪运
1: 罢了娘的儿啊啊啊啊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刚一起听到的这是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捉放曹罗荣寿先生也是一位相声名家他的舅舅就是相声前辈赵爱如罗先生先后和白全福、郭全宝、李桂山、高凤山等人在北京、天津、济南以及沈阳等地演出。1950年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任副组长，并且有相声专著留存于世。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蒋四书》，咱们来一起收听。
6: 就是我旁边这位，
7: 我
6: 驴鞭的于丹呐，
7: 到我这就走火，你这
6: 不是我一看你那个外形，我讲
7: 什么外形？
6: 于丹行吗？
7: 啊，是我
6: 于丹特别好
7: 啊，
6: 优秀的青年演员，
7: 不敢当。
6: 您可以说啊，
7: 嗯，
6: 上鞋不使锥子，
7: 这怎么讲？
6: 真好
7: 啊，
6: 狗撵鸭子，
7: 这是
6: 呱呱叫，
7: 嗯，
6: 猴骑骆驼，
7: 这句。

0: 高人一头，
1: 你看看
0: 木桶里倒甲鱼，
1: 这是
0: 到底是你，
1: 到底是到底是底是刘文步。
0: 你骡子上这
1: 儿没完了是吧？
0: 说得好，
1: 行了，咱就到这儿啊。
0: 您别听了啊，光看就看出好来了。
1: 这看能看出来吗？
0: 你往这一站，形象多好。
1: 人就长这样吗？这个
0: 多魁梧，
1: 魁梧，
0: 个儿也高啊。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1: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
0: 大高个儿啊，这但是我有印象啊，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1: 原来当然不是。
0: 你二十一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就这，哎，
1: 啊，对对，我二十一那年这个，
0: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1: 要了命了。
0: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
1: 哎，这
0: 露一个眼眉啊，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1: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0: 这小个儿，哎，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啊，特别漂亮啊，
1: 是
0: 穿那个超短裙啊，在哪儿都敢走啊，在她眼头里不敢走，
1: 怎么呢？
0: 在我们眼里那是裙子啊，在她眼里那雨撒子。
1: 那阵光闹眼睛，我感觉
0: 不是小个儿。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1: 啊？怎么长这么高呢？
0: 这有个故事。
1: 还有故事，
0: 一旦有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探险，
1: 那倒是
0: 丛林探险，哦，追寻野趣。在你二十一这年啊，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1: 树林
0: 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木头箱子，
1: 木头箱子
0: 不知道是什么啊，拿手猫没敢猫，
1: 没敢
0: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啊，轻轻一顶啊、哦，这个木头箱子就开了，哦，打里边出来一个蘑菇，
1: 蘑菇，
0: 你把这个。蘑菇给吃了啊！长个儿了，
1: 我这多大的脾气！你看，说长就长，你知道吗？
0: 又往前走吧，啊，又往前走，嗯，又一个木头箱子，
1: 对，还得，
0: 还是不敢猫啊，再拿脑袋一顶，
1: 还得顶，
0: 打里面出来朵花，嗯，他把这个花也给吃了，嗯，鱼丹就能打子弹了。
1: 这不超级玛丽吗？
0: 今天他那个背带裤没穿来，
1: 没怎么回事儿、
0: 啊。有怎么没有？
1: 哪有这个？
0: 这叫于丹长个儿的故事。
1: 不哪有这故事？
0: 书里有啊。
1: 哪本书啊？
0: 《任天堂五十二合一》。
1: 玩的还不少，您这个，这还是电脑游戏呀、啊？您这
0: 就说个儿一天一天长起来。
1: 对，
0: 但是要说说相声、啊，你这个业务没怎么长。
1: 啊、哦，是
0: 为什么他有个瓶颈？嗯，在哪儿呢？
1: 哪儿？
0: 没有文化，
1: 文化
0: 没学问不行啊！说相声必须有文化。这、啊，你像我，这就属于有学问的 啊！
1: 这个、您等会儿，这个说了半天啊，我没文化，谁有文化？
0: 我有文化呀、啊！
1: 你有文化？
0: 我有小本，
1: 有小本，
0: 小本
1: 啊！哎呀，你有什么小本？
0: 呵，不提我这个学问，还则罢了。
1: 要是提起你的学问呢？
0: 若提起我这学问来嘛，
1: 疯狂。
0: 叫我一言难尽呐、啊！
1: 啊！这吊笑来了，您这论顿大大大大空垒矿大起得矿。
0: 想当年，
1: 里根儿龙根儿东，
0: 昔日里
1: 东根儿里根儿东，
0: 有谁知？
1: 东根儿里根儿东，
0: 好意思！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四个上句儿啊？你这
0: 学问撞的，
1: 学问撞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0: 太有学问了，
1: 什么学问？这是自己夸
0: 自。首先一个看的书就多，
1: 你还看的书多，
0: 博览群书哇！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装在我的肚子里。
1: 谁看完了书都记得肚子、啊，这叫特点。
0: 你那是记得肚子里，
1: 都这样。
0: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1: 你让各位说这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大了，
1: 字眼
0: 装肚都在这儿 啊！我天天带着啊，走道就这么走，不敢低头。哎，
1: 那低头呢？
0: 一低头，书搁脖子。哇、啊！那天我走马路一打个儿，蹦出五本。哎，
1: 五本五本。
0: 那天就在和平路、打个气氛，蹦出600多本来。哇！一会儿来一个综合执法的把我弄走了，
1: 拿你当卖盗版书的了，那是那是
0: 肚子里书
1: 哪儿有这事儿？书能装在肚子里？哎，没有这个事儿吗？
0: 不相信？
1: 胡说八道！
0: 不信？
1: 不信吗？本来
0: 不信没关系啊。当各位亲爱朋友在这儿让你摸摸，你拿手能摸出来？
1: 我在外头拿手能摸出书来？哎，那我得摸摸。
0: 而且你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1: 怎么着呢？
0: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摸着没摸着，信吗？
1: 我还不用说话？
0: 哎，你甭说话，
1: 我现在摸
0: 来呀。
1: 摸
0: 摸摸摸，
1: 有日子没摸男的了。
0: 对。

0: 不输了，
1: 我就不信这事儿。
0: 这本啊，
1: 嗯，
0: 这本《水浒传》摸着了吗？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西游记》没摸着，眼神不对，没摸着。这本《红楼梦》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1: 什么都有，
0: 眼神不对。啊，这本《哈哈笑的故事》
1: 谁编的这书啊？
0: 众友的故事，
1: 还都全的，您这儿
0: 没摸着。
1: 嗯嗯，
0: 把上来点，这本摸点古典的，这是古典。这武清，
1: 他这过瘾来了，在这儿。
0: 中间啊，中间了啊，中间，四叔，摸着了吗？摸着四叔了吗？哎，有反应了啊！来来来来，好好摸摸，四叔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叔。
1: 你过来，你摸摸二大爷。
0: 摸二大爷，
1: 这不是占便宜？你这绕个人，那书能装肚子里面？
0: 我就冲你这句话
1: 啊，
0: 过瘾来了，就说有学问
1: 啊，
0: 看的书多。
1: 甭吹，你有什么学问？
0: 打小念书
1: 啊！谁打小都念书？
0: 废话，
1: 都上学。
0: 废话，你念的什么？
1: 上学呀、啊！
0: 你念的什么书
1: 啊？
0: 小学语文
1: 啊，
0: 小学算术，
1: 从头都得这么学。
0: 就念这个，我们不念这个。
1: 你不念？
0: 我们是私塾。
1: 现在这哪有私塾啊？你说这
0: 国学热，国学呀、啊。
1: 现在国学热。
0: 哎，对对，我打小就念。
1: 你打小念的、哎？
0: 对了，
1: 您念什么书啊？
0: 我念的
1: 啊，
0: 我念的第一本开蒙是黄历。
1: 啊、
0: 这个
1: 这什么学问？念黄历，
0: 我
1: 念黄历，
0: 你念得了吗？你念得了吗？
1: 那没法念，
0: 没那个，那有韵文，
1: 不，这还有韵文，
0: 多新鲜的！
1: 怎么念的？我听听。
0: 这个正月里大
1: 啊，
0: 它是二月里小，三月这个清明，它就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连天热，也到这个腊月穿皮袄，
1: 数来宝这是。像话，您这念完书培养成要饭的了。
0: 没那个，没那个，
1: 没哪个。
0: 你上学不得先看看黄历吗？
1: 看黄历干嘛？
0: 找个黄道吉日上学呀。
1: 啊，这边还信这？
0: 那当然了。
1: 啊，那念完黄历呢？
0: 念完了黄历，我念了启蒙的读物。
1: 启蒙什么呀？
0: 三本小八件这个书啊。
1: 那您没念念曹子高？什么叫小八件？
0: 三本特别小的那个。
1: 那在过去来讲，那叫三本小钢件。
0: 对。
1: 啊，
0: 对，小钢件，
1: 三本小钢件，
0: 小钢件，
1: 哪三本啊？
0: 三本嘛，
1: 哪三本？
0: 三本
1: 啊，对，你说呀、啊，
0: 三本嘛，
1: 啊，
0: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1: 跟没说一样嘛？我问那三本的名字，
0: 三本小，对，它有、
1: 啊、
0: 三本嘛，
1: 三本，
0: 三本，它是这个三，哎，有三，
1: 啊、三三
0: 有三、
1: 啊，
0: 它叫三不经百字形薄脆饼，
1: 薄脆饼都出来了，你这像话？
0: 三、啊、
1: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0: 哎，三字经百家姓人果仁，
1: 人果仁干嘛呀？忘不了吃的，
0: 就是我念了。
1: 千字文，
0: 哎，千字文，这我有。
1: 念这个，
0: 念念，嗨，开蒙嘛，
1: 啊，开蒙，
0: 开蒙，哎哎，
1: 这三本念完了，您得念大学，
0: 念大学，
1: 嗯，
0: 念完大学念小学
1: 啊，
0: 冬至、小寒、大寒又是一年，
1: 还是黄历，像话，
0: 转圈念吧。
1: 念完大学念中庸，
0: 念中庸
1: 啊，
0: 念完了中庸念不中庸
1: 啊，
0: 念完不中庸念废物，坐那念到废物点心，我算毕业了。
1: 您这什么烂七八糟的？您
0: 一本本念吗？
1: 念完中庸念上轮，
0: 上轮
1: 啊，
0: 念完上轮念下轮
1: 啊，
0: 上轮下轮左轮右轮来回轮的就是。
1: 甭废话，上轮那不论语吗？
0: 啊，对，论语。
1: 念完论语念上梦，
0: 上梦
1: 啊，
0: 念完上梦念下梦，
1: 对，
0: 上梦下梦做梦，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都出来了，您这不像话，
0: 上不像？
1: 念完孟子，那得念左传，
0: 左传
1: 啊，
0: 左传、右传，齐不？四、一、二、三、四，一爷们，一爷们，一爷们，一的钢枪交给我。二爷们，二爷们，二爷们，二话没说没话说。三，
1: 二话没说没话说。什么歌？二话没说为祖国，
0: 为祖国我们没话说。
1: 还在够着吧的，您这行了啊，别练了
0: 啊。
1: 念完左传。得念易经，
0: 念易经
1: 啊！
0: 念完易经，念二经
1: 啊，
0: 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一宿没睡，
1: 有熬夜了又。什么玩意儿
0: 啊？
1: 您真念过假念过？
0: 太念过了
1: 啊！
0: 我有学问，
1: 都有学问。
0: 这书我都念过，
1: 是吗？
0: 融会贯通
1: 啊！
0: 我有的体会
1: 啊！
0: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啊，
1: 哦、还能写书？
0: 谈我读五经四书的体会
1: 哦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四书心得》。
1: 四书心得，
0: 四书心得，
1: 这四书心得就是
0: 我的心得。
1: 那你的心得就是
0: 你四叔的心得，
1: 又来了是吧？您这什么乱七八糟？
0: 我就写了，英明四叔心得
1: 啊，
0: 包罗万象，
1: 包罗万象，
0: 国学的东西都能讲，
1: 都会。
0: 哎，
1: 那太好了， 我对这个国学也感兴趣。
0: 是吗？
1: 今天我在这儿问您几个问题。
0: 太好了，问吧。
1: 嗯，算了啊，
0: 问随便。
1: 随便问
0: 啊，
1: 咱从简单的开始。
0: 可以啊。
1: 三字经。
0: 好。
1: 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说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
0: 称五代，
1: 称五代，
0: 称
1: 称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你完了你
1: 哪儿？
0: 你音就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什么叫称五代？
1: 称五代，
0: 那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有点
1: 儿，还给改了。这，按你说的抽五代，这怎么讲？
0: 怎么讲？
1: 怎么讲？
0: 抽五代
1: 啊，
0: 这是当年这个圣人。知道圣人吗？
1: 孔子。
0: 哎，圣人，圣人叫姓孔，
1: 对，
0: 叫文布。他这个
1: 谁说的？叫孔文布是吗？你知道吗？
0: 啊，
1: 孔丘、孔仲尼，
0: 孔仲尼嘛，
1: 啊，
0: 孔仲尼，他是杨少奎的徒弟，当年
1: 这是刘文布嘛？这个哪儿的事儿？一帮杨少奎爱不上
0: 啊？就孔子讲学呀，
1: 讲学嘛，列国了。
0: 对对对，列国，
1: 啊，
0: 当年在河北鸟市讲学，
1: 还是杨少奎，像话，
0: 拿俩本儿
1: 啊？这行了行了，那太平歌词那是像话。孔子就是周游列国讲学
0: 啊，讲学
1: 啊，
0: 讲学。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个抽烟的人了，
1: 抽烟，
0: 抽旱烟的，
1: 旱烟袋，
0: 哎，旱烟袋
1: 啊。
0: 他一看这抽烟的，抽一袋，啪啪啪，磕了。
1: 对，
0: 抽第二袋，
1: 嗯，
0: 啪啪啪，又磕了。
1: 哦，
0: 第三袋，啪啪啪，又磕了。
1: 啊，
0: 一连抽了五袋，发现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袋皆有油。
1: 他这么给讲的，
0: 都有油了。
1: 那要抽六袋呢？
0: 抽六袋不行，
1: 嗯，
0: 六袋火大了
1: 啊，
0: 杆儿就裂了。
1: 哦，
0: 接裂杆儿，
1: 抽六袋接裂杆儿，那干脆抽四袋不
0: 行？抽四袋不行啊，五袋的瘾，愣抽四袋不过瘾呢，还得加一颗烟卷儿
1: 啊，这还得加烟。
0: 你看这个抽五袋是借油用，
1: 那个抽六袋
0: 是借裂杆儿，这个抽四袋得加烟卷儿，
1: 还是煮来宝。
0: 韵文嘛，
1: 不对，
0: 不对，
1: 三字经有这么
0: 不对。
1: 称五代那梁唐晋汉周那个五代
0: 不对，
1: 抽五代烟了你
0: 不对，
1: 就是不对。
0: 赖谁？
1: 赖谁？
0: 赖你？
1: 不，这赖我什么事儿？
0: 废话，讲书懂吗？
1: 啊，讲书，
0: 讲书有从半截抽出一句讲的吗？
1: 啊，
0: 那得打头讲啊，
1: 打头
0: 讲。有打半截讲的吗？
1: 啊，
0: 有打半截讲。你看你模样，我看你有气。
1: 啊，
0: 这好了，
1: 干嘛？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四叔很生气。四婶很着急，
1: 蹦出这么一句来了。不，从头嘛，
0: 别惹我。
1: 从头啊，
0: 啊，
1: 从头。三字经，
0: 你打头
1: 经
0: 啊，打头啊。
1: 三字经头几句
0: 啊，头几句。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从头讲。
0: 你打头说这就能讲了。
1: 讲
0: 打头啊，打头。头一句是这个，哎，头一句什么来着？
1: 人之初，
0: 人之初，
1: 嗯，
0: 人之初好讲
1: 啊。
0: 人之初啊，
1: 什么意思？
0: 就说有一个人呢，
1: 啊，
0: 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之初，人之初。
1: 啊，这有这么一个人，
0: 哎，
1: 性本善呢。
0: 哎呦，您看啊，每回我给学生讲到这儿，
1: 啊，
0: 都得更正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当年排版排错了
1: 啊，
0: 这个签字排颠倒了。
1: 不，那阵儿有签字吗？您
0: 不是这个性本善，
1: 那是
0: 本性善。
1: 什么意思？
0: 刚说了，这个人叫之初啊，
1: 对，
0: 他得有姓啊。
1: 啊，
0: 他姓什么呢？
1: 啊，
0: 他本性善。
1: 叫善之初，
0: 善之初，
1: 真能讲。
0: 人之初本性善，
1: 嗯，
0: 回头按我这念啊。
1: 性相近，
0: 性相近啊。
1: 啊，
0: 这还继续介绍这个人物，
1: 哦，
0: 就说这个善之初啊，他们家住哪儿呢？
1: 住哪儿？
0: 住这个地方，这个姓乡，姓乡是地名的，
1: 地名。
0: 哎，对，你知道有新乡，
1: 新乡河南的，
0: 哎，还有个梁乡，
1: 梁乡在河北。
0: 哎，他们家是姓乡，离得特别近，姓乡近。
1: 哦，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相近，
0: 哎，
1: 那甭问西乡远，就是说离西乡还挺远的。
0: 哎，你也在鸟市听过课？
1: 那谁呀，啊？我
0: 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可以啊。
1: 狗不叫呢？
0: 啊，说
1: 狗不叫，
0: 我就不跟你讲这个。
1: 怎么不讲？
0: 这么简单的大白话，我用跟你讲吗？
1: 你得说明白了。
0: 狗不叫吗？
1: 啊，
0: 就说这善之初啊，
1: 啊，
0: 家里养条狗
1: 啊，这好吗？
0: 这狗奇怪，不叫。你说来生人他也不叫，
1: 哦，
0: 打他他也不叫，狗不叫。
1: 三字经讲成白话文，
0: 哎，狗不叫，
1: 姓哪天呢？
0: 他这狗老不叫啊！
1: 啊，
0: 善之初就着急了。
1: 哦，
0: 善之初脾气太暴，一个老不叫，拿刀要宰这狗，
1: 啊，吃狗肉。
0: 哎，当时要宰，有一个同院的姓奶奶
1: 啊，
0: 大概是打姓乡嫁过来的，
1: 啊，全有根据。
0: 这姓奶奶，
1: 啊，
0: 姓奶奶一看这个别宰呀，怪亏了的。这哪得该归我了，我牵走了。
1: 这谁呀？谁呀？牵我呀？
0: 就姓奶牵。
1: 啊，姓奶奶给狗牵走了，就
0: 姓
1: 奶
0: 牵。
1: 啊，那叫之道呢？
0: 这狗也奇怪。
1: 嗯，
0: 在善之初家不叫，
1: 啊，
0: 到姓奶奶家了，
1: 啊，
0: 他叫上了。
1: 啊，
0: 这一叫，善之初听见了，啊，你甭叫，我知道了。 教之道。
1: 好，跪一砖，
0: 跪一砖。这单之初脾气太暴了
1: 啊！
0: 太听这狗叫，他心烦呢
1: 啊！
0: 他扒墙头看不见，找把椅子搁在那儿，他跪。

0: 跪在这椅子上，他瞪着这个狗。
1: 哎，那边
0: 人不乐意，
1: 我也不乐意，你瞪我干嘛？你
0: 就是瞪这狗，
1: 瞪这狗，
0: 这狗还要，一着急拿起砖头来砍这狗，跪椅砖。
1: 跪椅砖是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头，
0: 跪椅砖，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讲的对吗？您这
0: 对，
1: 碎雷公胡劈呀！
0: 胡劈，不对，
1: 不对，
0: 赖谁？赖你。
1: 怎么又赖了？
0: 赖废话，三字的开蒙的书，
1: 开蒙啊！
0: 我这么大学讲这书吗？啊？
1: 你怎么大学？
0: 我能吗？
1: 你怎么？
0: 看你模样，你站这儿，站好了。啊！四叔很生气。
1: 行了。
0: 四婶很着急。
1: 甭来这两句，
0: 怎么着？
1: 不像话，你这先这浅，咱讲点深的，
0: 讲深的可以，
1: 深的
0: 啊。
1: 《诗经》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就喜欢《诗经》
1: 啊，能讲。
0: 哎，有道是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1: 还有这么的啊？有这么一句
0: 啊？你说，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是《诗经》里的。
1: 这怎么讲？
0: 我跟你讲啊，这好办
1: 啊。
0: 这个关关呢？
1: 关关雎鸠，
0: 你知道有个关上关下吗？
1: 那不天津地名吗？那
0: 就是关关
1: 啊，
0: 这是天津的事儿。
1: 天津的，
0: 哎，这叫关关
1: 啊。雎鸠呢？
0: 雎鸠在这关上关下有几个人好打麻将
1: 啊，
0: 设赌局啊，
1: 耍钱。
0: 打着打着，有人举报了，民警来了，公安局的
1: 啊，
0: 就给揪走了。关关雎鸠，
1: 耍钱让人猴进去。
0: 哎，对
1: 啊。那在河之洲呢？
0: 在河之洲，在这个关上关下
1: 啊，
0: 让人给揪走了
1: 啊，
0: 揪走打不了了
1: 啊，
0: 几人有瘾呢？有瘾怎么办呢？上河里打去吧。
1: 河里怎么打牌呀？
0: 河里没法打呀
1: 啊，
0: 河里没法打，找船，船就是舟啊。
1: 对，
0: 在船上打，在河之洲，
1: 要往船上去了啊。窈窕淑女，
0: 有一老窑，打一二条输给那女的了，
1: 是这么解释吗？
0: 点了炮了，窈窕淑女。
1: 君子好逑呢？
0: 这个君子人呢
1: 啊，
0: 不爱打牌。
1: 那是
0: 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这么紧。
0: 哎，
1: 那小人呢？
0: 小人都足协当官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君子好逑，
1: 不像话！你
0: 哪不像
1: 对吗？
0: 不对，不对。
1: 诗经这几句，这是爱情的。
0: 赖谁
1: 啊？
0: 赖你？
1: 又给我扣上。
0: 诗经，我这么大学问讲这个爱情。你找乐的，我能讲这个吗？赖谁？我告诉你，站好了
1: 啊，
0: 站好了
1: 啊！
0: 四叔很生气。
1: 行了，四叔四婶快离婚吧，你这还
0: 着急我？
1: 着什么急？先这个钱没关系，咱再讲点深的
0: 啊！您说啊，
1: 《论语》
0: 太好了，《
1: 论语》行吗？
0: 我就爱讲《论语》
1: 啊，
0: 《论语》者四十篇。
1: 哎，不，这《论语》者二十篇，
0: 我两本，
1: 两本，三本还六十篇呢。《
0: 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戴立言。
1: 啊，对，这倒对。
0: 嗯，《
1: 论语》里有这么几，
0: 你说。
1: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0: 哎呦，您还别说啊，别看他没学问
1: 啊，
0: 这几句提的真好
1: 啊，
0: 这几句这叫古为今用，
1: 不是啊？
0: 古代的话指导的现在的事
1: 儿，这能指导现在？
0: 哎，
1: 怎么讲呢？
0: 这个君不君，
1: 君不君，
0: 君不君呢？
1: 嗯，
0: 李宇春
1: 啊，这爱跟李宇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我先问你
1: 啊，
0: 这君知道怎么讲吗？
1: 君主、君王啊。
0: 光指君王不行，君好多意思了。好当君王讲，还当男性讲
1: 啊，男的也
0: 当男的
1: 啊。对，
0: 咱看这个日本电影
1: 是
0: 吧？康夫君、大雄君是吧？哆啦 A 梦君。
1: 行了，离不开机器猫，您这玩意儿，
0: 君
1: 对，
0: 当男的
1: 有这么一讲。
0: 哎，大伙儿看这李宇春演唱啊，
1: 哦，
0: 小伙子真精神，唱得好，好，真不错，这味儿。哎，不对，仔细一看发现了，
1: 啊，
0: 超级女生，
1: 啊，
0: 不是男的，
1: 不是
0: 女的了，
1: 女的，
0: 君又不君了，君不君，李宇春，
1: 这还给人讲成这样，陈不陈呢？
0: 陈不陈，
1: 侯耀文，不这有奖吗？
0: 有奖啊，
1: 怎么讲呢？
0: 侯耀文英年早逝，
1: 对，
0: 59岁没了
1: 啊，去世了，
0: 大伙儿很悲痛，
1: 对，
0: 心情沉痛不沉痛？
1: 当然沉痛，
0: 悼念侯耀文，
1: 嗯，
0: 心情沉痛
1: 啊，
0: 这就是沉。可是侯耀文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说相声的。
0: 说相声
1: 啊，
0: 说相声他一死，电台电视天天放他的相声，
1: 表示纪念。
0: 大伙儿听完哈哈一乐，心情还沉痛吗？
1: 那不沉痛了，
0: 沉又不沉了，沉不沉？侯耀文，
1: 哎，他讲这还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
1: 富不富？
0: 富不富？刘文步，
1: 这爱刘文步什么事儿？
0: 你看看
1: 啊，
0: 刘文步，我们底角
1: 老演员，
0: 演一场比我们多挣20块钱，
1: 这都说出来了。
0: 而且经常有花篮
1: 啊，那对，
0: 一上好多，
1: 嗯，
0: 比咱富不富？
1: 跟咱比呢，当然富了，
0: 富吧，
1: 啊，
0: 这是富，
1: 嗯，
0: 但是都是说相声的，
1: 对，
0: 跟郭德纲比得了吗？
1: 那当然比不了了。
0: 郭德纲演一场10毫万，
1: 是，
0: 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跟郭德纲比富吗？
1: 那就不富了呢。
0: 富又不富了，啊、富不富，刘文步。
1: 你看，就相对论。哎，那子不子呢？
0: 子不子，腮帮子。
1: 腮帮子。
0: 腮帮子，
1: 郑福山，
0: 哎，郑福山，大腮帮子，啊，这两天出口了，
1: 啊，出国，
0: 腮帮子出去了，啊，这个海关安检是差点没挤过去，
1: 那还行，
0: 腮帮子，啊，郑福山，郑先生，啊，为什么郑先生有味儿？
1: 有点名。
0: 您别让大伙儿看英名说看刘文铺，嗯，实际来这儿看腮帮子，
1: 有捧他的，
0: 就为看腮帮子。嗯，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嗯，不知道有哈二笑，先知道有腮帮子。
1: 腮帮子这外号响了。
0: 那天我坐长途车嘛，嗯，有几人到这儿，嗯，到这门口下车，嗯，哎，咋赶紧看嘛去？我看腮帮子去，我以为上口腔医院了，奔大金台来了。
1: 听个相声来的啊，
0: 腮帮子，嗯，红了，哦，红的不行，啊，红的发紫。
1: 都紫了，
0: 这就是紫
1: 啊，紫了。
0: 但是观众兴致勃勃来这儿一看，腮帮子红的发紫，哦，感情也是肉色的，
1: 嗯，多新鲜呢，这个
0: 紫又不紫了，啊，紫不紫，腮帮子，
1: 不是你讲这对吗？你
0: 那得讲出来，啊，
1: 能念得出来吗？
0: 这个菌不菌，它是利欲醇；这个抻不抻，它是齁要温；那个富不富，这是溜温布；这个紫不紫，是腮帮子，
1: 还是要饭的？你瞧。
2: 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讲四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是非常精彩，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0: 离婚、
1: 假扮夫妻、
0: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0: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0: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0: 0870-0057。
1: 第十九集。
2: 因为自良在堆布里掉得没了声响，哭得不成样的赵大婶找到了杜建春。杜建春让赵大婶去找杜建兴，把门打开，去看看自己的儿子。杜建兴蛮横的把部队的门打开了，对赵大婶没好气地说：“我只给你一个钟头时间啊，过了一个钟头，我还要把门锁上。”说罢就走了。绳子掉的是自良被剪着的双手，把自良两只胳膊向上揪着，掉得很高。自良的双脚没有悬空，前面的脚趾头还着一点地。做什么事情都有分寸，这种掉法大概就是掉人的分寸。如果把人的双脚掉得悬了空，时间长了就会把人的胳膊掉断，让脚沾一点地呢，人的胳膊就不至于断。这种掉法的效果还在于被掉的人不能自我放松，若是双脚想多沾一点地，胳膊就疼得忍受不住了。不用人提醒他，他自己就把脚尖点起来。自良的腰向下弯着，头向下垂着，自良的脖子软塌塌的，像坝园里的瓜秧，而自良的头正像瓜秧上未摘去的瓜，显得甚是沉重欲坠的样子。赵大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放在自良的鼻子上，试试自良还有气没气。谢天谢地，自良没有死，自良还有气呀。他扒扒自良的眼皮，自良摇头不让他扒，他不扒了。自良把眼皮抬了一下，自良的眼珠子是红的，眼角布满血丝。赵大婶问自良：“自良，你喝水吗？”“喝，我给你端去。”自良把头点点。赵大婶小跑着回家，端来了一瓦碗凉水，他把瓦碗送到自良嘴边，为自良一口一口地喝下去。赵大婶想找来一块东西垫在自良脚底下，让自良歇一歇。他满屋子瞅了瞅，地上光光的，一块垫脚的东西都没有。这时屋里来了几个孩子，男孩子女孩子都有，他们对吊着的自良上下看，目光里有些恐惧，也有些好奇。一个男孩子有所发现似的把自良的裤裆一指，转头对着身边的小伙伴们说：“看，他尿裤子了。”其他孩子转到自良后面一看，果见自良的裤裆和裤腿是湿的。有的女孩子开始撇嘴说：“大人尿裤子不害臊。”赵大婶对一个男孩子说：“你去帮我找一块砖头。”男孩听了把头一变，说道：“我才不去呢，赵自良是坏蛋。”赵大婶赶忙对男孩子说：“赵自良不是坏蛋，是好人。”男孩子说：“我不信，他要是好人干部为啥把他吊起来？”赵大婶对自良说：“你等等，我给你盛碗面条。”赵大婶把面条端来了，举着碗往自良嘴里喂。赵大婶还拿了筷子，把稠的面条向自良嘴里扒。自良别看闭着眼，嘴倒是张着不小。赵大婶喂他一口面条，他没怎么嚼就咽下去了。因为自良的头被吊得往下垂着，他每吃一口面条都很费劲，需把脸往一边侧才能把面条咽下去。人生的气容易跟饭打憋，只要一开口吃饭，问题就不大了。这种情况跟喝酒的人有些相似，人把酒喝高了，不是胡闹就是睡觉，等睡够了起来喝水吃饭，酒劲儿就过去了，人呢也清醒了。赵大婶以为自良也清醒了，问自良：“你还记得你昨天做什么事儿了吗？”自良摇摇头。赵大婶说：“看来呀，你昨天真是迷了，闯下那么大的祸都不知道。你拿着奔局要奔队长，一直把队长追到这屋里，把全庄的人呢都惊动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把你吊起来呢？到这会儿啊，人家已经把你吊了对头一天一夜了。”赵大婶的话像是唤醒了自良的记忆，自良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话。赵大婶又说：“自良， 你可都改了吧，等队长来了你赶紧向队长赔罪，说以后再也不敢了。我说的话你记下了吗？子良点点头。这时候杜建新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对赵大神说，好了，时间到了，我要锁门了。赵大神说，他大哥，你把吊子良的绳子松一点吧，这样吊时间长了子良就是一个废人了。杜建新说，什么他大哥，我是民兵连长，我手下有一连机干民兵。赵大神把杜建新叫杜连长，还是要求杜建新把绳子松一点，让子良的脚能踩到地。杜建新说，那不行，我们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没有任何放松的余地。赵大神又说道，阶级斗争我知道，自良挨吊也不亏，自良已经悔过了，你跟队长说说，把自良放下来吧。杜建新又说道，你这个地主分子，刚才你说把绳子松一点，现在又要把赵自良放下来，我看你是痴心妄想，走走走，出去出去。杜建新把队部的门重新重重地锁上了。赵大婶再去找杜建春说，自良已经认罪了，后悔的不能过。杜建春问道，他是怎么说呢？赵大婶说，他说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队长，他向队长赔罪。杜建春又问，这是他自己说的还是你替他说的？赵大婶说，我说一句他都点头了。杜建春说，我就知道是你替他说的，不怕他嘴硬，绳子拉紧了也不软，再吊他一夜再说。这天夜里自良没有再挨吊。吃过晚饭，赵大婶让自民带着新媳妇儿杨继英和香烟去央求杜建春，杜建春这才答应把自良从梁头上放下来。自民先给杜建春敬了一支烟，又掏出一整盒烟放在杜建春面前的桌子上，说谢谢队长为他的婚事操心，又说替自良向队长请罪。杜建春看着杨继英说，你们的结合很不容易，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杨继英说，我不会说话，听自民说队长都是为我们好，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不知是整合的香烟起了作用，还是新媳妇出面起了作用，反正队长是同意了放自良回家。末了杜建春对自民说，你跟自良说，让他准备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做检查，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刚从梁头上放下来，自良已经不会站立了，他如同脚踩了棉花堆，身子晃了两晃就摔倒在地。自民喊来黄河图帮忙，他和黄河图一起一人架着自良的一只膀子，才把自良勉强扶回家。自民本来是去找金种帮忙的，可金种没在家，就找到了黄河图。自民问黄河图金种到哪儿去了，黄河图说，金种被河西河东欺负了，油漆出不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自民又问道，金种气性很大，自尊心很强，他不会自杀了吧？黄河图听后笑了笑，说不来，他呀越是要脸，人家越是把他的脸蒙住，把他的屁股露出来。自良的小床从西间屋搬到东间屋，跟赵大婶住一间屋。自民和黄河图把自良扶到小床上躺下，自良很快就睡着了。赵大婶家原来只有一盏煤油灯，灶屋用罢端到堂屋，灶屋需要照明再端到灶屋。自民与杨继英结婚前，自民又做了一盏煤油灯。自民认为既然成了家，他和老婆的房间里应该有一盏灯，灯代表着光明，屋里需要光明时他可以随时把光明点起来。灯火也代表着一个家庭，有灯火相伴，这个家才算是成立了。其实啊，有些事儿也不一定拿灯照着。赵大婶把灯吹灭了， 这边自民也把灯吹灭了。

0: 子民与杨继英睡到一头，睡到了一个被窝。昨晚闹洞房散得很晚，把杨继英是折腾得筋疲力尽，加上自良在队部里吊着，子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们睡觉都没脱衣服。杨继英抽泣了一会儿，子民叹了一会儿气，天就亮了。这天晚上没有人再来闹洞房了，自良也没有事了，新人大可以亲热了。其实自良闹得这样厉害，几乎出了人命，杨继英是没有想到的，这都是因他而起。他要是嫁给自良，自良就不会闹了。他对自良不是很理解，认为自良的风格不够高。俗话说，要逮好大让小，你自良是大的，自民是小的，你当然应该让着自民。若自良不闹事，大家也就平安无事，这日子还能过。自良这一闹，等于把脸皮撕破了，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在一个屋里出入，怎么在一个锅里耍勺子呀？这让杨继英对前景有些担忧。自民不让他想这些事儿，他怎能放得下来呢？自民眼瞅着好事将成，结果他刚压了一半，窗外有一道电光唰地照进来，照到了床上。自民赶紧停止了动作，拉被子蒙住他和杨继英的头。他们只防备着被自良听见，却忘了防备窗外有人蹲墙根子听房。窗棂子上本来糊了层白纸，闹洞房时已经被人撕得七零八落。手电筒的光柱穿过窗棂子的缝隙，一下子就涌了进来，并直接涌在了鼓起的被子上。亏得他俩呀还没闹成事儿，要是正闹着，这一下子就暴露在灯光底下了。被窝里，杨继英拧住自民胳膊上的一块肉，狠狠地拧了一下，以示惩罚。可杨继英拧得再疼，自民都不嫌疼，相反，他感到有一些亲切，一种疼痛的亲切。停了一会儿，自民露出一点头，见电光还亮着，呵斥道：“
1: 谁？照啥照？想照，回家找你爹娘去。”
0: 外面的脚步一阵骚动，有人捂着嘴痴痴地笑着。听声音，在窗外听房的孩子还真不少，好像还有女孩的笑声。手电筒熄灭了，自民仍不敢动，他知道听房的孩子肯定没有走，等一会儿手电筒还会亮起来。果然手电筒没一会儿又亮了，同时窗外有人放了一个响屁。一听到响屁，自民就猜到了，这放屁的孩子肯定是山豹。整个杜老庄要问放屁的本事，山豹恐怕要数第一。别的人需要肚子里有气才能放出来，而山豹呢，他的屁可以说得上是随叫随到，随时都可以放出来一个。自民听出来了，听房的人有山豹，但他不敢把山豹指出来。他知道山豹身边有一帮孩子，那些孩子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个个都不好惹。再来说说自良。自良睡醒后没有再闹事，他找出一段竹竿，拿出自己做木匠活时用的锯子，把竹竿放在长条凳上，用脚踩住，拿锯子锯竹竿。他埋着头锯得很专心，竹竿的表面有一层玻璃质一样的东西，很难锯，手劲儿一点掌握不好就会滑锯。可是锯竹竿对自良来说并不算什么，他把左手大拇指的指甲掐在竹竿上，右手执着锯子，贴着指甲掐着的地方下锯，来回几下，锯齿就已经吃进竹竿里去了。自良像是把换亲的事情忘了，又捡起了自己的手艺，恢复了一个工匠的平静心态。赵大婶看在眼里，长出了一口气，差点掉下眼泪来。把竹竿锯断后，自良做了一个竹筒，他把竹筒打磨得很光滑，竹筒的一头开着口子，另一头由竹节格子封闭着。自良用锥子在格子的封闭处钻了一个小孔，而后自良

0: 小孔就可以了。只见次良往水老娘里吸满了水，把滋水的目标对准杨继英。他先是滋杨继英的脸，然后杨继英把脸捂上了。可自良仍是不依不饶，又往杨继英的身上腿上滋去。水老娘滋出来的水是相当有力气的，往高处滋可以滋到两三丈高，可以滋到桐树的树梢，往水塘里平着滋能滋得更远，可以把对岸停在苇子上的蜻蜓给击落。杨继英被滋到脸时感到很震惊，滋到身上时像是被人欺负了，他跑到西屋里趴在床上哭了。可自良乐了，他乐得不是很大，也没有露出声，就是那么嘴一咧一咧的，上眼皮和下眼皮靠近，嘴角向耳朵靠近，快意明显的写在脸上。年龄不大的自良还有了抬头纹，由于快乐，他的抬头纹像是在波动，如涟漪一般从脑门子波动到脑坝子那里。自良不像金宠和自民那样留东洋头，他从来都是剃光头的，他的无发的发型也使他比较早的融入了庄稼人的队伍，也就是这样，农民的发型成了杨继英看不上他的原因之一。答案有了，水老娘是自良精心设计的，冲杨继英滋水意在他的计划之内，他不能娶杨继英做老婆，不能光明正大的跟杨继英在一起，那么他就换一种方式吧。自明看到这里，不允许自良欺负杨继英，作为杨继英的丈夫，他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老婆。他冲上前去，一把从自良手里夺过了水老娘，将缠了布条的筷子从竹筒里抽出来，把竹筒剁劈了，剁扁了。自民把筷子抽出来折成两截，甩手扔进了粪轿子里。自良乐不成了，他霎时变得非常的愤怒，脑袋脸都黑了，好像自民不仅夺走了他的老婆，还弄坏了他唯一可以取乐的工具一样。自良现在不上工了，也不被毛主席语录带了。上工的铃声响起来之后，在他听来非常遥远，听到了跟没听到差不多。赵大婶提醒他铃声响了，该上工了。他看着赵大婶，像是回忆了一下，对赵大婶笑了笑。可自良没有下地，只在坑边站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开始做第二只水老娘。这只水老娘做好之后，他没有马上使用，而是把它藏了起来。这天半夜，他才悄悄起来，来到灶屋，把水老娘放进水缸里吸满了水，再回到堂屋掀开西屋的布帘子，突然把水往自民和杨继英睡觉的床上滋去。可今晚却不凑巧，在自民的百般努力之下，这晚自民可算是把好事给做成了。可好事正在运行当中，却突然被自良的水老娘滋的是一头的水呀。一个男人，或者说是一个雄性动物，最不愿意在此时受到干扰，一旦受到干扰，他们的恼恨程度可想而知。自民扭脸儿对自良骂道，
1: 赵自良，你干嘛呢？找死呀。
0: 可自良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床上滋水。别看屋里这时候没点灯，可自良滋得还真准，把水都滋到了自民的嘴里去了。滋完了一桶子水还不过瘾，他又到灶屋的水缸里去吸水。自民这时登上裤子，撵到灶屋，从后面懒腰把自良抱住。他抱住自良，就夺自良手中的水老娘。这回自良不让了，两只手把水老娘攥得紧紧的。一个发狠的人，力气是超长的。自民奋力一夺，把水老娘从自良手中夺过来。这次他没有把水老娘扔在地上，用已吸了半桶子水的水老娘在自良的头上敲了一下。自良转过身来夺他的水老娘，灶屋里很黑，自良的双手乱舞一气，院子里的地上倒是有月光，月光还很白，如落了一层薄雪，但月光照不到灶屋里。外面越有月光，屋里就显得越黑。自良不但没有夺回他的玩具，反而

被自民用腿一扫，扫倒了。这种功法是上了书的，名字叫扫堂腿。自民在黑夜里练过扫堂腿，不成想还真的用上了。他听见自良倒在案板上了，头磕得咕咚一声。可自良没有哭，也没有骂人，他像是失去了哭的能力，也失去了骂人的能力。他只在喉咙眼里哼哼唧唧，似哭非哭，似骂非骂，仿佛压抑得很。打个比方不好听，像是狗受了委屈，这样哼哼唧唧的。然而，自良还是爆发了，他摸到了一摞瓦碗，在地上摔碎了。他端起护命用的瓦盆，在地上摔碎了。赵大婶听到响声，走进了灶屋，见自良正在掀锅，接下来就该摔锅了。赵大婶说：“自良，自良，不敢呐，摔了锅，咱家就没法做饭了。”可自良这时候哪里管什么做饭不做饭，他掀起铁锅，来到月亮地里，把铁锅高高举起，砰的在地上摔碎了。月光照在碎锅片子上，反映出一些暗光，如水如泪。做完这些，自良就躺到自己的小床上睡觉去了。

0: 用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换妻、
2: 离婚、
1: 假扮夫妻、
2: 爱情毁灭了、
1: 人生扭曲了，
2: 一个地主少年该走向何方？
1: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刘庆邦长篇力作《遍地月光》，
2: 讲述一个乡村少年与命运抗争的辛酸历史。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1: 第20集。
3: 那天晚上，自良把锅摔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自良疯了，肯定是疯了。这疯子天不怕地不怕，破坏性是很大的，必须对疯子采取限制性措施。有人给赵大婶出主意，把自良送到精神病院去，让医生给自良治一治。赵大婶也心疼儿子，也想给自良治病，可哪有钱呢？赵大婶和自民去找杜建春、杜建兴请示，可请示的结果是用铁链子把自良拴起来，一根水车链子一头扣在自良的脚脖子上，一头用铁丝固定在一台废弃的水车上。这水车是用生铁铸成的，一台水车有1-2百斤重，如同扎进地里的一棵树，自良肯定是拖不动它的。自民原以为他和杜建兴往自良的脚脖子上砸铁环时，自良肯定会反抗，会挣扎，不会轻易就范的。可没想到哥哥自良却老实得很，顺从得很，让他坐下他就坐下，让他伸脚他就伸脚。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铁环，好像往他脚上扣铁环跟他没啥关系。也许是自良被吊怕了，怕把他再吊到梁头上就不敢挣扎。也许自良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裂， 肉体不照顾精神，精神也不搭理肉体。就这样，自良被放置在灶屋的磨道墙角。赵大神往磨道的地上铺了些麦草，把自良的被子抱过去，让自良睡在磨道里，跟水车睡在一起。铁链子是很短的，自良的活动范围很小，还不到磨道的一半。自良拉拉腿，有一只脚拉不动，铁链子一响，他就知道脚被拴住了。至此，自良再也完不成水老娘了，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磨道里睡觉。饭做好了，赵大娘盛上碗端给自良吃，给他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就不吃。吃完了一碗饭给他盛，他还吃，不给他盛他也不再要。在吃的方面，自良的自觉性还不如一头猪。不少人家养的猪都是用铁链子拴在猪圈里，一听见主人家刷锅，猪就知道吃食的时间到了，一会儿吃不到嘴里就急得嗷嗷叫。到了吃饭时间，自良好像一点都不着急。赵大婶在磨道里还放了一个尿罐子，把尿罐子指给自良，让自良解手时就解在尿罐子里，大手小手都解在那儿。可自良偏不，大手小手都解在了身下的麦草里。就这样，自良算是彻底的疯了。自华回到娘家时，见大哥变成这样，叫着大哥大哥，哭得非常痛心。然而作为大哥的自良好像不认识他了，就那么趴在地上，两只胳膊支着地，直着眼睛张着嘴看他，对他的哭一点反应都没有。感情需要交流，通过双方进行交流，感情才能保持，才能加深。如果只是单方面释放感情，得不到应有的响应，感情就形不成交流。可自华真的是很想跟大哥交流一下感情，不见大哥理他，到头了也就算了。为了避免杨继英再看到自良，为了把儿媳妇保住，赵大婶跟自民商量，把锅灶搬到堂屋的东间去了，以后做饭呀就在东间里做。网红薯还没出完，一部分土地已经整理出来了，抢上了麦子。麦子不管这块地的前辈是谁，不管前辈的成分如何，谁的班他都接，什么高粱、玉米、大豆、芝麻、棉花谷子、春红薯、西瓜、小瓜等收去了，紧接着就可以种小麦了。除了留下一些春地，明年春天栽红薯，大片大片的土地几乎全都种上了小麦。在麦子没发芽之前，土地是裸露的，呈现出褐黄的本色。一年到头，土地难得这么裸露，他们像是长出一口气似的，显得

轻松而平静。这时候的太阳好像成熟的果子，发出的阳光有一点黄，还有一些稠。阳光普照在大地上，扯在田垄之间的蜘蛛丝反射出道道荧光。往远处看，似有半人高的水波在波动，可那里并没有水，那是地气，是土地呼吸产生的气。地气经阳光一照，如同波动的湖水。再往远处看，就什么看不见了，天和地仿佛连在了一起，天蓝得很高很远，大雁以集体的形式往东南方向飞。人们突然发现不见了小燕子，不知小燕子是何时飞走的。每年秋天，小燕子总是带着新生的子女悄悄飞走，从来不跟主人打招呼。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大雁，飞过时不断在天空变着字形，带给人一种仪式感。坟地里腾地窜出一只野兔，向河堤方向跑去。杜建春家的黄狗这就追了过去，样子相当奋勇，表现出了四条腿的优势。野兔子跑得真快，它不像在跑，简直像是在飞，飞得如同一朵黄云。它不像身体在跑，简直像是灵魂在跑，跑得飘飘忽忽。这狗啊，虽然跑得也快，但它一直是在身体跑，没有上升到灵魂的高度，所以呢，兔子和狗之间总有一段距离。眼看着黄狗快把兔子追上了，它总是追不上。在地里干活的人都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打着眼罩子往狗撵兔子的方向看，热切希望狗能把兔子咬住。然而兔子往河堤上一跃，冲下河坡，人们就看不见了。黄狗呢，也冲下了河坡，可不一会儿，黄狗就站到了河堤上，它的嘴里是空的。在狗撵兔子的事情上，体现出肉体用事和灵魂用事的差别。水坑边的芦苇结了穗儿，芦穗儿是麻灰色的，一阵风吹过，女人刘海一样的芦穗摇来摆去，闪烁的是夕阳的光泽。有女人拿着前端绑了钩子的竹竿，把芦苇勾到岸边，用剪刀把芦穗剪下来，放进竹篮里。这芦穗不是麦穗谷穗，穗里可没有粮食，可芦穗也是好东西。芦穗可以勒制草鞋，天寒地冻时可以放进鞋壳里暖脚。芦穗里面有温暖，它的温暖比棉花的温度还要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采取芦穗是采取温暖，采取芦穗需趁早，趁芦花未开的时候采，若时机掌握不好，待芦穗膨胀开来，这风一吹，白色的芦花就满天飘扬，再采就晚了。霜下来了，有时重一些，有时轻一些，人们早上下地，在路边的地皮上看到的不再是露水，而是白霜。毛茸茸的霜花在草茎上结了一层，使草茎变得有些臃肿。而这时候，杨树叶子开始变黄，有风无风都往地上落。老太太拿着耙子来到树下，把杨树叶子拢到一起，放进金条筐里，拿回家晒干了烧锅。柿树的叶子是红的，乍一看如开满了满树的红花。杜鹏飞和杜建岭家各有几棵柿子树，杜鹏飞家的柿子树在庄西的坑边，杜建岭家的柿子树在庄南的坑边。经过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他们的柿子树竟然保住了，真的很不容易。他们把柿子摘下来了，挖上地坑，把柿子码在地坑里，用柴草的烟火烘，烘上两三次，柿子就变得红滴溜的，一喝就是一口蜜。水坑里的水草矮下去，坑里的水变清，有水浅的地方一眼就可以看到底。有小孩子在水草丛中看见一只大大的捧蛤，可再看却是一条鲫鱼板子。小孩子甩掉鞋，管起裤腿下进水去了，用泥塘垒起的一道堰阻住了鲫鱼的去路。他看到的是一条鲫鱼板子。

摸时却摸到了三条鲫鱼板子。鲫鱼板子又大又肥，鱼鳞不再是银白色，而成了金黄色。这意外的收获可把小孩子高兴坏了。这个季节里，各家都分到了不少红薯，一部分红薯削成了红薯片子，晒干了，收在筐子里。一部分红薯新鲜着，放进了红薯窖里。红薯窖都挖在家门口的地底下，竖着挖一个井样的圆筒子，挖至丈半深，再横着挖两个大大的洞室，红薯就放在洞室里。洞室里保湿保温，外面下大雪，窖下面却温暖如春。窖里的红薯随吃随取，一直吃到来年开春都是原汁原味。各色杂粮分到的不是很多，比如豆子、玉米等，大部分都作为公粮交到了公社的粮站去了。粮站不收红薯片子，更不收红薯，只收比较好的、容易保存的粮食。各家分到的庄稼杆子倒是不少，高粱杆、玉米杆、芝麻杆、谷子杆等等，应有尽有。他们把庄稼杆剁起来，剁成了一个个柴火垛，下面剁粗柴火，用粗柴火打基础，上面剁细柴火，用细柴火打顶，颇具规模的样子。这一年没遇到大的水灾和大的旱灾，收成还算是不错的。到各家各户看看，墙上挂着的玉米穗子，挂着的辣椒串子，还挂着大片的烟叶，黄一串红一串，是金色和火红的图景。歌声响起来了，吃过晚饭，队里的基干民兵们集合在队部门前学唱革命歌曲，有男基干民兵，也有女基干民兵。民兵们排成两排，男民兵站后排，女民兵站前排，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男民兵风华正茂，女民兵英姿飒爽。男民兵学习的榜样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蔡永祥、欧阳海，女民兵学习的榜样是江姐、刘胡兰、赵一曼、向秀丽，还有李铁梅。当时准备打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战争即在眼前。民兵队伍被重新挑选，重新组织，组成了战备团、战备营、战备连、战备排和战备班。杜老庄的基干民兵组成了一个战备连，在全公社的统一安排下，杜老庄的民兵脱产了四天时间，集中练习了队列、刺杀、投弹、瞄准等科目，最后还真枪实弹地打了靶。这可使民兵们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还增加了责任感和荣誉感。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他们觉得自己离解放军也不远了。他们对学唱革命歌曲的活动都很重视，男民兵系上了脖子里的扣子，有的还戴了军帽。女民兵都是未出嫁的闺女，他们对集体活动和唱歌更感兴趣，都梳了头、洗了脸，穿上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衣服，对自己的形象都是很在意的。他们知道后面站的是男民兵，几乎感到了男民兵的呼吸，他们的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跟男民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教唱歌的是一位复员退伍军人，是民兵战备连的副连长。副连长的嗓子很好，天生有着浑厚的音质，他教的是在部队当兵时学的歌《打靶归来》。歌词里这样唱道：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身上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蜜嫂拉蜜嫂，拉嫂你到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歌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米骚拉米骚，拉骚米到来，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一二三四。副连长教一句，民兵们学一句，他们唱得都很带劲儿，称得上是铿锵有力。他们知道

庄里的人好多人都想学唱歌，说不定不少人躲在墙角的暗影里朝唱歌的队伍张望的，羡慕的不得了。但人不是鸟，不是哪只鸟想唱就能唱的，人学唱歌需有资格，除了年轻，更主要的是家庭成分要好，政治上要可靠。这几年下来，他们都有些骄傲，有些自豪了。为了把自豪传出去，让全庄的人都知道，他们把嗓门调到最高。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很快越过屋脊，挂上了树梢。月亮一出来就很大，很圆，很亮，恐怕比最大的镜子都大。他们面朝东，正好对着月亮。他们想对着月亮把自己的身影照一照，没照到影子，月亮把他们的脸变成了一张张小月亮。把歌唱完一段，那些闺女们都要笑上一阵，不知道他们为何发笑，他们笑得有些莫名其妙。如果点了一个姑娘的名字，向她提问，问她笑什么，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会引出别的姑娘一阵新的笑声。闺女们都处在莫名其妙的年纪，需要笑她们就笑了，通过笑至少可以让人知道她们是快乐的。副连长还叫了一支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首歌的调子比较舒缓，比较婉转，有些抒情的味道，把姑娘们唱得几乎含了泪。这支歌子的歌词里有种子，有土地，有根，有花，离他们很近，似乎也看得见摸得着，他们也比较喜欢。他们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个歌学会，日后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唱。夜晚是那样宁静，空气是那样透明，对唱歌的传播效果很好。杜老庄的人都听到了男女合唱的歌声，他们也都喜欢听。他们不喜欢听老瓜叫，认为老瓜的叫声不吉利，他们也不喜欢听杀猪时的猪叫，猪的叫声太刺耳。他们的歌唱得当然好听，历来都好听。往上数啊，人老多少辈，有哪一辈子的青年男女能凑到一起在月亮地里唱歌呢？恐怕从来没有过，也只有在新社会，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年轻人才会如此自由，如此快活。他们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啊。金种银种不能参加歌唱，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家的子女都不能参加歌唱。下午，金种家又分到了一些红薯，金种正在地里削红薯片子，在一块长木板上嵌上锋利的刀片，刀片往上张开一点儿，在木板上推动红薯滑行到刀口里，一片片薄薄的红薯片子就削了出来。削红薯片子是一项技术活，削时手指头要翘起来，全靠手掌用力，而且用力要均匀，动作必须协调。有那些手笨的人，红薯片子没削成，却把指头肚削成了片子，弄得鲜血淋漓。女人家就比较适合削红薯片子，他们的手巧，协调性也好。可金种家呀，没有女人，只有金种上阵削红薯片子了。银种的手劲还小，削不动。叔叔的手指短的像老豆虫，粗的像豆老虫，指望他削红薯片子也不行。叔叔在这一点上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忘在两个孩子面前装大爷，从来不把红薯往削子上放。如果硬要讲，你说金种削红薯片子的技术是逼出来的也行，他的技术确实很高，一块对头一样的红薯到他手下咔咔咔几下就没有了，纷纷变成了薄片。由于他削的速度快，刀口下面的红薯片子不是落下来

0: 而是窜出来的，飞出来的。红薯片子恰像展开的翅膀的一翼，驾着空气蹭蹭蹭地飞出好远。金种这样的技术，连一些妇女都承认，金种的手啊，比有的女人的手还好使呢。银种提着一只竹篮子，把金种削出的湿红薯片子放进竹篮子里，运到另一块地里摊开晾晒。这块地的红薯已经出完了，也分完了，很快就要犁起来爬起来讲麦子。为了不耽误犁地种麦，谁家都不许在这块地里晒红薯片子，否则后果自负。可以晒红薯片子的那块场地里已经讲上了麦子，只是麦子的芽还没有发出来。这样的麦地一片开阔，最适合晾红薯片子了。月光是白色的，红薯片子也是白色的，月光和红薯片子交相辉映，那块地里白花花的。金种偶尔往那边的地里望上一眼，几乎产生了错觉，差点以为月光是阳光，阳光只照到那块地里，那块地里就亮，云彩遮住了那块地，那块地就暗。这块地离那块地有点远，这一来一回之间呢，红薯片子晾的就慢一些。银种把一篮子红薯片子晾完了，折回来时，金种削出的红薯片子已经攒下了一堆。金种不能太催银种，银种不禁催，不催还好，一催银种就会晕头转向，手忙脚乱，红薯片子就摆不均匀。一片红薯片子得占一片的地方，全面得风得光才能干得快。如果红薯片子成了堆或叠压起来，就干得慢。一旦遇到阴天下雨，红薯片子就会发霉。夜还长啊，又是月亮地，银种干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吧。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36-0870-0057。136-0870-0057。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演播马国哲，后期制作艾薇，监制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的欲望有很多种，想吃想睡想玩，这些都是欲望。肚子饿了就想吃东西，困了就想睡觉，这些都是我这个主体的需求。但是食欲似乎是有所不同的，比如你明明知道披萨和炸鸡不健康，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吃了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你也知道吃八分饱最好，但是就是忍不住吃到撑才停下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决定食欲的主体只是人体，那我们明明知道吃什么吃多少才最健康，怎么会出现过劳肥的问题呢？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吃个不停，无法控制食欲呢？过劳肥是指人由于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作息不科学，情绪不稳定等导致的以体重增加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每当吃饭之前，我们的食欲会增强，然后思考是吃一顿红烧肉，还是自律一点，吃点蔬菜水果就行了。吃饱之后，我们的食欲会减弱，即便看到好吃的也没有太大的食欲，然后到了下一顿饭之前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食欲的这种波动是在体内激素和神经递质的调节下完成的，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增多会激发食欲，乙酰胆碱能影响人对水的渴望，五羟色胺和多巴胺这对快乐激素会给人吃东西时的满足感。其实真正的食欲调控过程会比这个复杂得多，不过食欲的调控过程并非十分神秘，它就是这些生化反应过程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只要我们身体健康，没有生病，那么这种生化反应都会正常进行。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过劳肥呢？有研究表明，人们熬夜之后，在食物的选择上会更加倾向于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炸鸡、汉堡等等。有数据表示，熬夜的人哪怕只熬了一个晚上，与睡眠充足的人相比，他在接下来的一天内被多摄入400千卡的热量，这相当于多吃了一个汉堡。而且在购物的时候，他也会比平时多购买20%的食物，这些食物的总热量要比平时的更高。我们知道，膳食纤维通常在五谷杂粮以及各种蔬菜当中的含量较高， 在那些高热量的食物中几乎没有。而我们肠胃中很多的微生物其实是喜欢吃膳食纤维的，那么这些微生物会因为主人摄入的膳食纤维太少而被饿死，这就让有害微生物有了更好的生存空间。研究表明，加班、熬夜等打破生物节律的行为会让肠道当中的有害细菌，比如革兰氏阴性

菌的数量增加，那么肠道中的微生物组平衡就会被打破。平衡打破之后，微生物会调整策略，向人体发出饥饿的信号。人在信号的刺激下，食欲大增，吃下更多的食物。而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人的大脑又很纠结，因为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都不如高热量的食物好吃，于是人们又选择了炸鸡和汉堡。这会导致很多人选择的食物当中仍然没有微生物想要吃的膳食纤维，他们就继续发起饥饿信号，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人吃的越来越多，身体也就越来越胖。所以说，在人这个主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控制食欲的主体，他们就是微生物组。我们的食欲其实是由双主体共同控制的。果蝇是一种非常喜欢吃甜食的昆虫，如果你把糖水和其他的水放到它们面前，它们一定会去选择糖水。澳大利亚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改变了果蝇对甜食的偏爱。科学家先喂果蝇吃了3天的垃圾餐，这些垃圾餐中缺少果蝇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3天之后，科学家们将糖水和能够补充缺乏的营养物质的水拿给果蝇，结果果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能够补充营养物质的水。难道果蝇还知道自己缺乏营养？科学家们怀疑是果蝇肚子里的微生物组在作怪。于是科学家在垃圾餐中添加了果蝇肠道的微生物，然后再让果蝇去选择糖水和营养水，结果绝大部分的果蝇都会选择糖水，它们对食物的偏好又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改变果蝇对食物的选择，食欲并不单纯由人体控制，微生物组是决定食欲的第二主体。我们知道，大脑是人体的决策者，大脑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生化反应的过程。人体产生激素之后，会把信号传输给大脑不同的区域，触发大脑神经细胞发出指令，然后肌肉就会把这些指令转化成行动。一般来说，人们生病的时候会食欲不振，看什么都没胃口，这其实是动物被细菌袭击之后应对感染的一种保护机制。动物的这种保护机制会抑制很多的欲望，比如说不想吃东西，不想喝水，甚至不想交配。因为在动物的基因里，认为减少接触食物和水，减少接触同伴，都可以降低病原传播的概率，保护其他同伴。有研究者猜测，肠道中的微生物组可能不仅在计算我们吃下去了多少东西，还在分析食物的营养构成，然后把这些信息反馈给大脑。大脑会根据信息判断能量和营养是多了还是少了，再做出决定。其实除了食欲，科学家们还发现，人的睡欲、成功欲等等，都可能会受到微生物组的调控。不过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也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探索。总之，人们熬夜会过劳肥，和肠道内的微生物组有关，它们是调控食欲的第二主体。这些微生物会向人的大脑发出信号，影响我们的食欲。想要避免过劳肥的话，最好保持规律的生活，让大脑的决策克服微生物组的影响。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脚趾不小心踢到柜子或者台阶的经历？那种酸爽的感觉真是永生难忘，尤其是小脚趾，总是不知不觉地被东西撞到，甚至让人产生了要这个没用的小脚趾到底干什么这样的想法。指头由身体内侧向外侧依次被命名为第一指到第五指，分别是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在医学上，手部的指头被称为手指，而脚部的指头则被称为脚趾。虽然手指与脚趾是对应的，但是脚趾的长度呢要比手指短得多，也没有手指灵活。猴子的脚趾可以用来攀爬，脚趾是它们在树林里穿梭必备的器官。但是人类脚趾的作用远没有猴子脚趾的作用大，尤其是小脚趾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而且小脚趾还经常被撞到，令人痛苦不已。那么我们的小脚趾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撞到呢？小脚趾到底有什么用呢？真的可以被忽略吗？你可以试着去感受一下啊，自己的小脚趾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其实人体内存在着一种固有的感觉，可以感知眼下所处的位置以及自身活动的状态，并且将这些信息呢传递给大脑，这能让我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保持平衡，控制自身的动作。但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脚掌尺寸要比实际的尺寸宽度小1/10，长度也要小10到15毫米，比一个脚趾的尺寸稍大一点。也就是说，人类的固有感觉无法感知到小脚趾的正确位置，这让小脚趾很容易被撞到。那么为什么脚趾被撞到会那么疼呢？轻轻一碰都能让人疼得乱跳，甚至眼泪都止不住要往下流。这其实跟脚趾布满了神经有关，这些神经末梢有一个别名叫做伤害感受器。这些神经末梢不仅能够感知被伤害之后的疼痛，还能感知即将被伤害的情况。当我们的脚趾被撞到时，会刺激一大片这样的神经纤维，它们的信号在脊髓整合，然后传输到大脑。而当大脑接受到一大堆脚趾被撞到的刺激时，就会感到非常的痛。人的身上类似的器官还有很多，比如舌头、嘴唇、手等等，这些部位被撞到或者咬到都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疼。那小脚趾到底有啥用啊？你可以试试在不用小手指的情况下去抓握物体，有没有发现很难用上很大的力气？事实上，如果想用很大的力气去抓握物体，小拇指是必须要参与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在脚趾上，比如在奔跑中脚掌着地的时候，从拇指到小指所有的脚趾都要按顺序抓紧地面，才能保证着地姿势的稳定。小脚趾在保障人们奔跑时拥有足够的抓地力有一定的作用。田径运动员为此还会专门的去锻炼脚趾。为了突出脚趾的作用，一些商家还专门推出了便于每一根脚趾活动的跑步专用分趾袜。脚趾与脚底的拱状脚心就是足弓的肌肉，它是联动的，锻炼这一部分肌肉是有利于提高运动能力的。另外，脚趾在维持身体平衡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如果因为意外失去了小脚趾，那么想要笔直的走路是很困难的。与手指相比，脚趾的作用虽然不多，但是在遇到意外身体的微妙平衡被打破的时候，脚趾作为传感器的作用就会被察觉到了。 所以即便人们对于脚趾固有的感觉会有所偏差，但是小脚趾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五根脚趾中的每一根脚趾都着地，才能够增强脚趾弯曲的力量，形成理想的足弓形状，有利于人体平衡感的构建，运动能力的增强。人类的手掌除了拇指由两块指骨构成之外，其他指头都是由三块指骨来构成的，脚掌也是如此，除了大拇指，其他都是由远节指骨、中节指骨和近节指骨来构成。但根据统计，小脚趾由三块指骨构成的人正在逐渐减少。数据显示，欧美人当中有 35% 到 48% 的人小脚趾只有两块指骨，而日本人这一比例竟然高达 75%。 人类的脚掌和猴子的脚掌构成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猴子的脚趾全部都是由三块指骨构成的，而人类的小脚趾的指骨数量正在减少，也就是说它正在退化。我们知道动物园里的猴子和人类是有共同祖先的，只是在进化的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人类已经发展为现在的文明物种，而猴子依然在树上跳来跳去，但它们擅长攀爬，脚趾的作用不言而喻。脚趾的进化最早是在南方古猿身上出现的，这是生活在距今400万到20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南方古猿的身高与现代的黑猩猩相近，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古人类学家认为，人属中最

当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下，小脚趾已经不太可能重新发达，除非又回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现代一些人的脚掌出现了拇指外翻和小脚趾内翻的情况，有些人的小脚趾甚至会向上翻起，以致脚掌踩下的脚印里都看不到小脚趾的痕迹。不过这并不能说人类的脚趾是一种退化，脚趾虽然失去了攀爬和抓握的能力，但是在维持身体平衡方面就更加有力，这其实是一种进化。几乎消失的小脚趾的作用不容忽略，因为只有五根脚趾中的每一根脚趾都着地，才能增强脚趾弯曲的力量，形成理想的足弓形状，才能构建人体的平衡感，增强运动能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陈吉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1: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0: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特别凶险的急症，我们说到了主动脉夹层。很多听众听完之后，这心里边都跟着捏了一把汗，越想越后怕，是吧？咱们当时就讲到了啊，主动脉夹层它的根源就在于血液当中长期堆积的血浊，不断的侵蚀血管，损伤由外到内，层层渗透。首先呢，血浊侵蚀血管内膜，让内膜变得坑洼破损，血流阻力增大，血压随之升高。接着，血浊会进一步的渗透到血管的中膜，破坏弹性纤维，血管硬化变脆，失去缓冲血压冲击的能力。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服用降压药，效果也不理想。那血浊继续的侵袭外膜，麻痹痛感神经，身体失去疼痛预警。等到血管三层结构被血流撕开，那么血液冲进血管壁缝隙，就形成了主动脉夹层。一旦仅剩的外膜撑不住，发生破裂，便会引发胸腹大出血，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那常去医院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啊，急诊科看病它是分轻重缓急的。你普通的头疼脑热、腰酸腿疼都能排队慢慢看， 但是主动脉夹层它不一样，它是医院里边优先级别最高的危重症，不用挂号排队，直接走绿色通道，跟急性心梗、脑出血、下肢血管闭塞凑在一块儿，是公认的四大急速致死的血管大病，半分钟都拖延不得，真要是发作了，生死就在那一刹那。而且这个病不光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遭罪受难，那治疗起来动不动啊就要花上几十万的费用，对于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呢，经济上也是沉重的打击，真就是不仅仅是身上受罪，经济负担也特别重。就好比心梗突发之后做支架啊，虽然说现在支架价格算是降下来了，但术前抽血化验呐、各项检查啊、术中的各类耗材、术后的重症监护，全套算下来，即使是国产支架也得需要好几万块钱，是不是？那医保固然能够报销一

部分啊，自己手里照样还要掏不少钱呢。而且手术做完之后绝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血管的隐患并没有彻底根除，往后你抗血小板调血脂的药物一天都不能断，一年下来那个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年年都要吃，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还要一趟一趟往医院跑去复查，去抽血，什么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每去一回又都是成百上千的往外花，是吧？那脑中风也是这样啊，你偏瘫，半边身子不利索，腿脚不听使唤，说话吐字不清，说话说不利索，吃饭喝水都费劲，这个时候出院可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要长期的做针灸推拿肢体功能训练，一个月光康复开销就得好几千啊，三四千块钱打底儿哈。很多人要连续做三五个月，甚至是小半年大半年，家里边老伴儿年纪也大，照顾不动，儿女呢又得上班过日子，那就只能是请护工，那一个护工一个月就得是大几千，一年算下来又是好几万，是不是？这些呀还都是只是摆在明面上看得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家里的孩子你不管手上有多少工作，是不是都得放下，哎，就往医院两头跑，白天守病房，夜里通宵陪护，上班还得请假，生意要耽搁，来回奔波，是吧？多少家庭啊，一辈子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衣裳穿上好几年啊，平时买个菜都得挑便宜的买，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梗，一大半全都撂在了医院里了，病人躺在床上遭罪受苦，吃喝拉撒都得需要别人来伺候，自己活得没有质量没有尊严，整个家也被拖得精疲力尽。所以啊，我常常跟大家说啊，血浊问题最最忌讳的就是拖延观望，你千万不要觉得啊不疼不痒就不当回事儿，不要等到急症轰然爆发躺在病床上你才追悔莫及，趁现在血浊还处在可控阶段，哎，咱们身体还有干预调理的机会，咱们就尽早的去管控体内堆积的血浊，养护好咱们全身血管，这才是最划算最明智的选择，真等到进了医院可就由不得咱们讨价还价了呀。那说到清血浊养护血管，就不得不提邵念芳教授了，那老来瘦胶囊啊就是邵念芳教授潜心研究打磨出来的产品，2003年获批正式上市，三位核心成分按一定比例精准配比，缺一位剂量不够都达不到清血浊的效果。那么头一个核心就是正宗陕西平利的七叶甲骨兰的高纯度总皂苷，主打掐断血浊源头，延缓脏腑与血管衰老。那陕西平利是咱们中国唯一认证的中国甲骨兰之乡，当地独有的海拔气候山林土壤才能孕育出药效充足的七叶甲骨兰，老来瘦选用自然生长八年以上的道地原料，长够年份那皂苷活性成分才能达到入药标准，它呢和市面三五年生产出来那种五叶六叶甲骨兰完全不一样，普通甲骨兰呢药效单薄，仅仅能够清热利水，不足以调血浊养血管，而八年的七叶甲骨兰它的活性高出好几倍，经现代提纯浓缩，药力可以直达血脉脏腑。第二个就是山楂搭配高活性的茶多酚，它两位啊相辅相成，一个是化解周身积攒的浊垢，一个是守护全身血管。山楂它属于酸甘微温，归脾胃肝经，核心成分物质山楂黄酮，它能够消食化积，行气散浊，药性缓和，既能够松解血管壁多年沉积的浊垢，

0: 就能够消解饮食摄入的油腻油脂，双向管控着脂。不同于烈性活血药材，不会刺激不稳定软斑块，适合长期调养。啊，再说高活性的茶多酚，每100克里边足足有21400毫克。市面上不少同类产品虽然也标注茶多酚，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少量添加，有效含量极低，很多啊，连咱们老来瘦这个零头都不及，根本就起不到实质调理的效果。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了有这么一个患者啊，他呢姓张，年纪不大，59岁，跑了20多年的长途大巴，老母亲78岁，儿子呢还在读大四，还没毕业呢。他就想着吧，趁自己还能干，多跑几趟活，多挣点钱，把孩子供出来，哎，自己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啊，他这个工作就常年是黑白颠倒，出车都连轴转。每次跑完长途休息的时候呢，哎，都喜欢喝上点酒，不喝就浑身难受，不舒服，睡不着觉。那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病，那身体慢慢就出了一些问题了哈。一开始就腹部闷胀，一吃油腻就反胃难受，人呢还莫名的容易疲惫，不知不觉体重就开始往下掉。后来腿开始浮肿，两条小腿一按一个坑，早上起来呢脸皮也肿，小便泡沫还多。他总是觉得跑长途久坐受累，这些都是累出来的，缓一缓就能缓过来，自己也还年轻，就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就陆续查出酒精肝中期，还有慢性肾炎，医生建议好好休养。但是他呢，哎，吃药治疗了一段时间，觉得没啥问题了，就又跟以前一样了，该干啥干啥。毕竟家里开销，孩子读书都得需要钱啊，工作肯定是不能停的。就这么一直到去年，然后他呢就开始出现腿肿，胸口时不时的还发闷。他爱人呢反复劝他赶紧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哎，正巧呢他接了一趟跑烟台的长途活，他就想着等跑完这趟烟台回来就去做检查。啊，出门前还给爱人念叨呢，说烟台的苹果特别出名，哎，回来给家里抄上几箱。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平安的啊，到了烟台，然后晚上他就在当地的宾馆休息。第二天一早，到了集合发车的时候，所有人都到齐了，唯独就不见他自己。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大伙心里很不安呐，然后啊，就找来酒店前台拿房卡开门，推开门一看，人躺在床上已经没了知觉了。任凭怎么呼喊拍打都没有反应，嘴唇乌青，手指甲盖已经青紫。等120赶到现场，一番抢救，终究还是没能救回来。一辈子风里雨里吃苦打拼的汉子，一句话都没留下，心梗就这么没了。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呀，他爱人哭得死去活来，好几次都直接哭到昏厥了，醒过来不停的自责，嘴里边反反复复的念叨，说明明之前他就说过胸闷浑身没劲儿，都怪我没有硬逼着他去医院，是我疏忽大意了，才给他耽误了。78岁的老母亲那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趴在灵前痛哭，嘴里一遍遍的念叨，儿啊，妈对不住你，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呀？你留下妈可怎么活呀？是妈妈没有盯着你，让你去医院，对不起你啊，儿子。正在读大四的儿子匆匆从学校赶回来，跪在灵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书还没读完，还没来得及孝敬父亲，父子二人就永远的阴阳两隔了。一起跑车的老同事、街坊邻居前来吊唁，人人都在叹息，说前阵子俩人还在一块有说有笑呢，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每个人都在后悔，都在惋惜。 我内心呐也都是五味杂陈的。咱们都知道，肝是负责解浊的，肾是负责排浊的。那长期喝酒，最先伤到的就是肝脏，慢慢的发展成为酒精肝。肝脏解浊的能力下降，血浊分解不掉，就容易淤积在肝胆这片区域。那咱们右边胁肋这个位置，哎，正好就是肝胆所处的地方，血液堆积在这里散不开，就会老是发胀发闷，肝脏代谢能力变差，一沾油腻食物就代谢不动，食欲就会跟着减退。一边呢饭吃进去营养吸收不上来，一边呢体内堆积的大量浊毒，人就总觉得是浑身乏累，俺没干什么活，也觉得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体重也莫名其妙的往下掉。肝脏解浊不给力，大量没分解干净的血浊就会流入血液，全部都压给肾脏了。肾脏本来要把毒素废水过滤排出去，天天还要超负荷的干活，肾脏压力也大，肾功能受损了，水液代谢垃圾废物排不出去，就囤在身体软组织里。哎，早上眼皮就浮肿，下肢小腿水肿，肾脏过滤机能变差，本该留住的蛋白漏到尿液里，小便就会出现一层散不掉的泡沫。肝肾一损，解浊排浊这两大环节双双失灵，血浊就在全身各处慢慢的渗透沉积，落到冠状动脉里就一点点的堆积，让血管慢慢变窄。他之前出车胸闷啊，下肢水肿，就是因为血浊持续沉积淤堵的信号了。但凡那个时候及时就诊，把这个淤堵给它冲开，是完全有机会把悲剧拦住的。可惜的是，他一次次心存侥幸，选择了忽视，小问题日积月累，最后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说，你看血浊呀，它其实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了，它会在我们全身游走，渗透到你的每个脏腑、血管、细胞。所以如果大家有肝脏、肾脏问题，同时呢你又有一些个基础疾病，比如说三高啊，比如说你生活习惯不好，爱熬夜爱喝酒的，就得是高度警惕体内血浊堆积，可千万不要等到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你才着急才后悔哈，趁着身体还有调理的余地，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干预。而老来瘦胶囊呢，七叶角骨兰、干山楂、茶多酚这三位核心成分配伍协同，一步一步把风险掐断在前面。那先是从根儿给咱们调理，让血液少生脏东西，这一步以七叶角骨兰为核心。人呐，上了年纪，咱们自身的代谢机能慢慢衰退，吃进去的油脂啊，每天产生的代谢废物，身体自己化解不干净，排不顺畅，就会越堆越多。那七叶角果兰里边富含有角果兰皂苷，中医上讲，它呢益气固本，延缓机体机能的衰老。放到现代来讲呢，角果兰皂苷参与调节人体代谢，改善身体处理废物的能力，帮咱们身体啊把自身代谢垃圾的能力重新提上来，搭配高含量的茶多酚，超强抗氧化，保护血管和细胞呢不受到血浊的侵害，不让血浊越积越厚，血管越堵越窄，减少心浊沉积。同时协同山楂里面的总黄酮发挥作用，行气消积，推动全身代谢运转，让化开的浊垢顺着代谢通路排出去，不留在血液里边反复祸害血管。山楂还能加成七叶角骨兰提取物和茶多酚的作用，快速吸收，快速运转，这样的话新浊不生，旧浊也能够抓紧时间代谢出去，脏东西能化开能排走，血管壁又光滑，哎，不容易沉积血浊，血管就不会一步步的堵死，就把血浊带来的危险隐患给压下去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嫌我啰嗦哈。我在这儿呢还是想多说几句。季节更替，但凡有肝气代谢偏弱、血管方面问题的朋友哈，咱们一定要重视，尽早的处理身体里边的血浊，把病根给它解除掉。除此之外呢，咱们家里边一定要备上一些个常用药、救急药、保命药，比如说像硝酸甘油啊，像安宫牛黄丸。那一旦发病，先口服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的作用就是临时快速的把血管扩开一点，让血流先能过去一部分，先缓解心肌缺血的情况，稳住咱们的生命体征，给后续抢救争取时间。另外，那换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吃上一些个安宫牛黄丸，每到换季的时候连续吃上3天，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因为你身体里边一旦有了血浊，咱们也不知道它究竟沉积在哪儿，可能是心，也可能是脑，所以我们要保护住对我们最最重要的这两个器官。一旦发生脑梗，脑血管被堵塞，大脑细胞会快速的受损坏死，人可能突然的昏倒，口角歪斜，言语不清，肢体偏瘫，那发病同样是十分凶险的。那很多老年人都知道，安宫牛黄丸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它呢是老祖宗传了几百年的急救名方。老话讲，能救急症于急时，挽垂危于顷刻。这么多年下来哈，但凡遇上心脑血管突发重症，它都是能顶在最前面的救命药，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那么这药里边最最核心、最最金贵的一味就是牛黄了。牛黄啊，就是牛的胆结石。老话说，千金易得，牛黄难求。据说上百万头牛里才能出3-4斤的天然牛黄，还不是每一块都能达到药用标准。那早年间大户人家那老药铺能存上一粒天然牛黄配的安宫丸，那都是当镇店之宝、传家宝似的给他收着。这要是家里老人突发中风，一粒药给他灌下去，往往就能把人呐从鬼门关拉回来。后来呢，天然牛黄越来越少，价格也越炒越高，那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用不起。市面上就出现了人工合成的牛黄，靠化学成分凑出来的，那药效跟天然的那差的绝对不是一星半点，天差地别的。再后来呢，才有了体外培育牛黄啊，是在实验室里模拟天然牛黄的形成环境，一点一点培育出来的，不管是成分结构还是药效，都是最接近天然牛黄的。国家也明确认可它能够替代天然牛黄入药，既保住了药效，又不至于说贵得离谱，哎，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备得起。它是救命的，它是防病的，就这两个用法最关键，大家一定要记牢啊！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用，冷一阵热一阵，哎，血管跟着收缩舒张，波动特别大，正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期。那么有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或者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朋友，你换季的时候你记住啊，连续吃3天，每天一粒，帮着清清内热、稳稳心神，能够大大降低突然发病的风险，这是一种用法啊。再有一个就是应急救命用，真遇上突发心梗啊、头晕眼黑、半边身子发麻、人呢犯迷糊、意识不清的时候，哎，趁着打120、120还没来的时候，赶紧舌下含上这么一粒儿。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基础病的，我反正都建议大家都能备上一些哈，因为真到了关键时刻，安宫牛黄丸它就是能够救命的底气，咱们家里一定要备上一些。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健康大观园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咱们当时就讲到了啊，主动脉夹层它的根源就在于血液当中长期堆积的血浊不断的侵蚀血管，损伤由外到内层层渗透。首先呢，血浊侵蚀血管内膜，让内膜变得坑洼破损，血流阻力增大，血压随之升高。接着血浊会进一步的渗透到血管的中膜，破坏弹性纤维，血管硬化变脆，失去缓冲血压冲击的能力。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服用降压药效果也不理想。那血浊继续的侵袭外膜，麻痹痛感神经，身体失去疼痛预警。等到血管三层结构被血流撕开，那么血液冲进血管壁缝隙，就形成了主动脉夹层。一旦仅剩的外膜撑不住，发生破裂，便会引发胸腹大出血，短时间内就会危及生命。那常去医院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啊，急诊科看病它是分轻重缓急的，你普通的头疼脑热腰酸腿疼都能排队慢慢看，但是主动脉夹层它不一样，它是医院里边优先级别最高的危重症，不用挂号排队，直接走绿色通道，跟急性心梗、脑出血、下肢血管闭塞凑在一块儿，是公认的四大急速致死的血管大病，半分钟都拖延不得。真要是发作了，生死就在那一刹那。而且这个病，不光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遭罪受难，那治疗起来动不动啊，就要花上几十万的费用。对于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呢，经济上也是沉重的打击，真就是不仅仅是身上受罪，经济负担也特别重。就好比心梗突发之后做支架啊，虽然说现在支架价格算是降下来了，但术前抽血化验呐、各项检查啊，术中的各类耗材，术后的重症监护，全套算下来，即使是国产支架也得需要好几万块钱，是不是？那医保固然能够报销一部分啊，自己手里照样还要掏不少钱呢。而且手术做完之后绝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血管的隐患并没有彻底根除，往后你抗血小板调血脂的药物一天都不能断，一年下来那个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年年都要吃，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还要一趟一趟往医院跑去复查，去抽血，什么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每去一回又都是成百上千的往外花，是吧？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 AI 大模型写下第一行诗，当自动驾驶碾过深夜的街道，你是否在某个瞬间感到自己正在被某种无形的洪流所吞没？工作会被替代吗？意义会消散吗？那个我究竟凭什么区别于一段代码？这些焦虑并非无解，它们都指向同一个谜题：我们的心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独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潜入30多亿年前，从最早的一丝感知到语言自我意识的破茧，用17个惊心动魄的心智转折故事拼出我是谁的完整拼图。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想象一下，在远古的海洋深处，在那片尚未被意识之光点亮的混沌水域中，生活着一些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比如古菌。它们结构简单至极，甚至连构成复杂心智基础的神经元都尚未演化出来。然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却已经能够完成一件足以令我们现代人深思的惊人行为。它们能够感知光源，并主动地持续地向着阳光移动。这种看似简单的趋光性，在作者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下，被赋予了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本能的生理反应，而是宇宙演化史上的第一次有目标的思考。它标志着物质世界第一次出现了不是为了被动适应，而是为了主动寻求某种好处或目标而进行的定向运动。一个关于想要和为了的原始心智雏形，就此在原始汤的微光中悄然萌芽。在此之前，所有物质的运动都只是被动地遵循物理法则，就像月亮绕着地球转，没有目的，也没有选择。但是古菌的鞭毛开始颤动时，一个全新的宇宙原则诞生了，它不再只是被推动，而是想要去。为了解释这种看似奇迹的转变，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视角：心智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大脑中某种神经的软件，而是生物体大脑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就像是一场篮球比赛，定义它的不是球员的身份，而是他们之间传球、跑位、投篮的动态协作。古菌的心智就是它那小小的身体感受光线的分子感受器，以及推动它前进的鞭毛之间那只永不停息的探戈。心智由此从无心智的混沌中第一次闪烁出微光。这趟旅程的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记忆的出现，这听起来又是个庞大的话题，但书中的解释同样朴素的惊人。细菌比如大肠杆菌，在寻找食物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它们太小了，身体两端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没法像大鱼那样通过比较不同位置的食物浓度来判断该往哪儿游。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招时间换空间，他们会记住此刻感受到的食物浓度，然后与下一刻的感受进行比较，如果浓度在升高，就说明方向对了，继续前进，如果降低了，就赶紧来调整。你看，记忆并非什么高级的云存储，它最初就是用来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导航问题的。这种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适应能力，让最原始的生命也能在化学物质的迷雾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当单细胞生物聚集成

能多细胞生物，比如水螅出现时，心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多任务处理。水螅要一边用触手捕捉水藻，一边用基盘固定身体，还要张开嘴巴吞下食物，这需要它们同时协调身体的不同部位。书中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说明水螅的智慧，它没有中央决策者，当一只触手碰到猎物时，嘴巴周围的神经网络会自动激活，形成一个张开嘴的决定。这就像办公室里没有领导，但消防警报一响，所有人都会自动地奔向出口。这种分散式的协调虽然原始，却让多任务处理成为可能。但真正让心智发生质变的是表征的出现。苍蝇的大脑虽然只有种子那么微小，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空中环境中自如飞行，精准地降落在腐肉或者花朵之上。它的秘密武器正是其高度模块化的思维结构。苍蝇的大脑内部存在许多专门化的功能模块，例如有专门的视觉模块负责处理高速变化的动态场景，捕捉细微的光影和运动轨迹，同时还有专门的嗅觉模块，能够敏锐地分辨和编码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分子信息。然而，这种各自精通的模块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他们说的语言却截然不同。视觉模块描绘和传递的是关于形状、轮廓和运动轨迹的空间信息，而嗅觉模块编码和处理的则是化学分子的特定信息。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不同模块间的信息协调成为一个关键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一种全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表征。就像一个动态的旋律，把不同模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通用的代码，让价值模块可以评估这东西好不好，然后指挥运动模块去行动。这种并非精确而是模糊的整体性的动态代码，标志着心智从被动反应走向了主动认知。这是一部心智的演化史，也是一趟帮你解构焦虑、追问自我的内观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心智的不断升级，更大的原则在暗中推动着一切，这就是大都市原则。书中用了一个绝妙的类比，孟买从石器时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2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靠的不是某个单一规划，而是层层叠叠的循环。更好的建筑催生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带来更丰富的经济和文化，这又反过来要求更加复杂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心智的演化也是如此，当变形虫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用化学信号交流形成一个超级心智时，它就迈出了从细胞城邦到心智大都市的关键一步。这个原则预示着，当简单的元素以正确的方式连接起来时，更高层次的智能会自动涌现。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涌现就是意识。很多人觉得意识是科学最后的堡垒，是神秘而不可解的，但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晰到令人惊讶的答案：意识是共振。当你看到一只陆龟，你的视觉模块把它的图像传送到内容模块，内容模块把它和记忆中的蜗牛的原型进行对比，当两者匹配时，一种神经活动会同步放大并延长，形成共振。这个共振的过程就是你认出一只蜗牛时的意识体验，它不是额外的魔法，它就是在物理世界中发生的那件事本身。就像小提琴的琴弦震动到 261.6 赫兹时，我们听到的中央 C 音，那个声音就是震动本身，而不是外加的东西。
意识解决了心中最棘手的注意困境，在无数嘈杂的神经信号中，什么值得被关注？共振就像一个强烈的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然而心智的故事并没有在意识这里止步，真正的巅峰是自我。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观点在于，自我是由语言构成的，这听起来像个比喻，但它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我就像一场局部的语言飓风，飓风并非由某种独特的飓风物质构成，它不过是普通的空气分子与水汽，在特定的全球气候动态，比如温度梯度、大气环流和海洋热量的相互作用下，偶然聚集、旋转并强化而成的剧烈气象现象。同样，你的自我也不是寄居在大脑里的神秘灵魂，而是在智人这个超级心智的语言海洋中形成的一个局部漩涡。当婴儿从父母的言语、社会的反馈中第一次理解到我这个概念时，一个递归式的自我意识循环就开启了。你不仅能思考，还能够思考我在思考，甚至能思考我在思考我在思考。这个无限反射的循环最终收敛为一个稳定的感受，我存在。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个我并非孤岛，它是由过去数十亿人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所产生的数万亿个主观体验汇聚而成。你那个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杰作。这也引出了一个既令人警醒又充满力量的思考，美国奴隶时代的黑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真实经历被用作全书最深刻的注脚。他生而为奴，奴隶主们通过剥夺他的家庭、姓氏、生日，禁止他学习阅读，试图彻底摧毁他的自我，将他降格为一具麻木的僵尸。但道格拉斯秘密学会了读写，文字、语言成了他重铸自我的武器。当他读废奴主义者的文章，领悟到知识能使一个孩子不再是奴隶时，他的自我开始觉醒。他反抗、逃亡、改名，成为演说家和作家，最终从一个被社会定义为物品的人，变成了一个定义历史的人。这个故事震撼人心地说明，社会可以粉碎自我，但反过来，语言和意识的力量也能让你重塑自我，甚至去影响那个试图塑造你的社会。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人工智能会取代我们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远比会或不会要深刻。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或许不在于机器变得像人，而在于我们忘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心智的本质不是孤立的计算，而是与身体、与环境、与他人永不停息的互动与共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微型的共振大都市，是31年能动性之旅的顶点。我们的焦虑、迷茫和意义感都源自于这个复杂而古老的心智动态系统。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时代，了解心智如何从混沌中诞生，不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科学谜题，更是为了找回我们作为人的坐标。这是一场跨越亿万年的壮丽旅程，从古菌颤动的鞭毛到智人构建的超级心智，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故事。如何在无目标的混沌中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正在发生的现场。《心智简史》这本书没有让读者一头扎进枯燥的脑科学数据，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宏大的路径。它将你带回30多亿年前，那时地球还是一片混沌，连想法这个概念本身都尚未诞生。它要讲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挣脱，是目标如何从混沌的物理定律中破茧而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心智简史》，心智如何产生于混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生命长河的潜勇者说，原以为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脑科学专著，结果却读得停不下来。从古菌的目标到鸟类的二重唱，它让我看到心智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演化谱系中的连续的光谱。读者恐慌症的解药说，在人工智能横行的时代，读这本书太及时了。徐英锦教授的推荐序直接点破心智是身体、团队与都市，那些大语言模型根本没有身体，又何来的真正的心智？读完整个人对 AI 的焦虑都缓解了。读者混沌说，书中具身思维、篮球比赛、大都市三大原则，把抽象的心智演化讲得妙趣横生。读完再审视自己的情绪和决策，终于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复杂的智能恰恰源于最原始的生存需求。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中静静地流淌着。古城之美没有奢华，没有绮丽，只有岁月刻下的沧桑痕迹，需要人用心灵。

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

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

0: 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0: 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

0: 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宋克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克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 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

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

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何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始信峰。登上始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驱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

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1000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莺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截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在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石，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

0: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喽。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气温12到23度。天气趋势，15号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5度。16号阴有零星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24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行政军督办市政协重点提案，海洋治理绘就港城蓝湾百里新图景；省运会开幕在即，港城多部门联动织密保障网；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乙组乒乓球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行政军专题督办市政协关于提高我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效的提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市政协主席黄远征等参加。
3: 会上，提案主办协办单位和市有关部门、县区板块分别汇报了提案办理及工作推进情况，提案人代表做了评价发言。行政军认真听取汇报和发言，他指出，物业管理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也是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把抓好物业管理服务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行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力抓手，锻炼干部能力作风的重要考场，持续优化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以高水平物业管理服务夯实城市基层治理根基，真正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行政军强调，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点线面协同发力，健全问题排查整改闭环机制，推动问题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以群众满意为方向，加强服务模式创新，扎实有效解决停车、充电、绿化等群众关切，加强安全隐患整治和矛盾纠纷化解，不断提升居民居住的舒适度和安全性。要聚焦业主自治、信息公开、收费缴费等关键环节，加强部门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持续提升物业企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扎实推进一支队伍进小区等工作，深化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加大各方资源力量整合力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物业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行政军指出，政协提案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党委政府广纳群言、科学决策、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希望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提案办理工作为重要抓手，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不断提升履职成效。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办理，努力实现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方群众。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障，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2: 本台记者乔亨康报道。我市坐拥近196公里优质海岸线和7516平方公里海域，如今一套政企民多方联动的治理体系，正让这里的蓝色家底更殷实，绿色发展的底色更鲜亮。 今年以来，全市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已达 98.1%， 创历史最高，沿海三市最优。
3: 海洋治理突破始于制度创新。我市率先在全国开展湾长制试点，建立了市县镇村四级湾长体系，在全市海洋线上划分五个类型湾段，按照一湾一策要求分阶段梯次推进，同时印发一加 N 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构建顶层设计加分区实施加长效管控的建设体系。
2: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环境科科长刘建如：
4: 这套治理体系的核心是陆海统筹，海洋生态环境的问题根源多在陆上。连云港精准实施入海河流综合治理，扎实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398个入海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完成率100%。
3: 除了制度创新，连云港还向科技要效率，启动建设海岸线海洋垃圾动态信息监管系统，在全市大陆岸线、重点河口、渔港码头等敏感区域建设视频监控站点，通过 AI 智能识别与自动化监控，替代传统人工巡查模式，实现海洋垃圾早发现、快处置、全追溯。
4: 2025年以来，共开展海洋垃圾无人机巡查9期，共发现垃圾点位733处，已全部完成整治。全市海洋垃圾盖度降至0.5%左右，达清洁水平。
3: 海洋保护不仅是政府工程，更成为全民行动。自2021年启动爱心海滩认领机制以来，已有100余家单位、3000余名志愿者扎根50处重点海滩。志愿者统一配发专业装备，有专业团队现场指导作业，专属小程序线上就能认领护海任务，上传净滩记录。如今，爱心海滩志愿品牌入选2026年度全国沿海生态志愿服务清单。从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到企业践行的责任担当，再到全民参与的志愿行动，一套政企民多方联动的护海治理体系正在港城持续发力。如今的连云港水清滩净，鱼优翔集，人海和谐正成为港城永远的亮丽名片，真正实现蓝湾百里的愿景。
2: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聚力打造山海文旅名城，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实现新提升。市文广旅局将紧紧围绕大会部署要求，紧扣全市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城市发展定位，坚持以人为本、以文塑城、以旅兴业，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优化优质文化和旅游供给，厚植城市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全力打造特色鲜明、远近知名的山海文旅名片，让港城山水诗意、人文底蕴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5: 立足新起点，落实新部署，是文广旅局锚定市党代会赋予的文旅发展新使命。深耕山海资源，厚植文化底蕴，全方位提升城市文旅品质，坚持守护自然生态底色，持续扩容优质生态资源，提升山海特色景观风貌，勾勒出青山入城、蓝湾百里的港城画卷。同时深度挖掘城市人文内核，让西游神话、千年文脉与城市烟火深度交融，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消费场景，集聚市场人气，持续擦亮神奇浪漫连云港城市名片。通过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优化人居文旅环境。
2: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封海燕：
6: 市文广旅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以神奇浪漫连云港为核心城市标识，聚焦西游文化之城、山海运动之城、滨海度假之城、生态宜居之城四个重点方向，做强主导项目，做大文旅市场，做优新兴业态，推进文旅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品牌驱动转变。
5: 市文广旅局将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场景打造、IP 塑造、产业链升级三大抓手，推动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重点打造西游特色场景、城市夜游场景、高端滨海度假场景、国际性观鸟场景等标志性文旅场景，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文旅体验体系。 系统构建联乐、联赛、联接、联位、联博多元文旅 IP 矩阵，通过音乐节、体育赛事、特色街区、本土美食、数字文博等特色载体，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下一步，市文广旅局将持续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立足山海禀赋，深耕文化沃土，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普惠利民，城市魅力持续绽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6: 积极实施文旅产业链建设专项行动，加强体验型、复购率高、旅游演艺类、研学类、融合类等项目建设，做强文旅产业链条，努力打造世界知名文旅名城。
7: 这样的
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省运时间，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临近，港城多部门全面投入赛时保障工作，城管、供电、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围绕市容环境、电力供应、消防安全和现场秩序，将各项措施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为赛事筑起全方位安全防线。
3: 上午在市体育中心周边，城管执法队员正在开展市容整治，清理僵尸广告车，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引导车辆有序通行。环卫工人巡回保洁，机械化洗扫，冲洗路面，清运垃圾桶点，净化重点区域环境。赛事保障阶段，城管部门将落实定岗、定人、定责、巡查值守，做好户外广告、共享单车运维调度等配套工作。
8: 我们自10月8日起全面启动市容保障工作，统筹4个执法大队，主城区9个街道及城管环卫力量，聚焦4条保障线路、13个重点点位，重点管控流动摊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做好环卫保洁、户外广告整治、消除乱堆乱放等问题，保障市容整洁有序。
3: 供电保障方面，

0: 望连云港供电公司启动省运会保电专项行动，结合场馆用电特点，编制一管一策保电方案，对环网柜、配电室、电缆通道等关键节点开展特巡，运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技术，全面排查缺陷隐患并开展治理。赛事期间实行集中监控加区域值守保障模式，全面压实现场保电责任，确保突发情况高效处置。
1: 我们提前调集了15辆应急发电车，派驻50多名值守和抢修人员进驻市体育中心，对于省运会开幕式新增的演出负荷均配备 UPS 电源，可实现无缝切换。目前市体育中心已经建成了市电主供、应急发电车备供、 UPS 直供的三重保障体系。
0: 此外，消防、公安等部门同步发力，聚焦消防安全、治安秩序、应急处置等重点，提前对省运会场馆及周边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重点部位防控。赛事期间驻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多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全力确保省运会安全、有序、圆满举行。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10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水晶杯篮球比赛乙组在东海县体育馆正式拉开战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篮球健儿齐聚世界水晶之都，以球会友，展开高强度对决，以青春之力诠释篮球的速度与激情。
0: 本次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分别于东海县体育馆和东海高级中学体育馆同步进行。上午8点半，男子组首轮比赛在连云港队和宿迁队中展开，双方运动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赛场上，小将们展现出高水平竞技水平和拼搏精神，奔跑、抢断、传球、策应，果断出手，每一次进攻与防守都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出色的团队精神。最终，连云港队以107-49的成绩拿下比赛胜利。
2: 本台记者雷淑慧报道，10月1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卫星化学杯乒乓球比赛在海州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575名青少年乒乓球选手汇聚港城，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角逐26个项目奖牌，集中检阅全省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成果。
0: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青少年乒乓球省级竞技平台，本次赛事在项目设置上充分兼顾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竞技特点，共设置6个年龄组别，竞赛项目涵盖男女团体单打和混合双打，精准匹配各年龄段青少年选手的竞技水平。开赛首日，13至14岁组混合双打以及8至12岁组男女单打第一阶段比赛率先展开。赛场上，乒乓小将们闪转腾挪，进退迅捷，正手攻球势如破竹，台内摆短巧妙控点，多拍相持扣人心弦，远台对拉精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全省青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的蓬勃朝气和竞技实力。
2: 连云港市乒乓球队运动员徐中阳：
3: 能在家门口参加省运会，我心里既激动又有点紧张。在今后几天比赛的日子里，我会一分一分的去拼，不辜负教练的付出，展现东道主乒乓球小将的风采，争取为连云港队争光。
2: 美丽连云。本台记者报道，金秋开学季，连云区教育改革按下加速键。9月以来，连云区相继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六大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全链条破解区域教育发展瓶颈，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为“十五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擘画清晰路线图。今年以来，连云区以1+6重点工程引领，将高质高效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足作为年度目标。通过巩固国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成效，优化教育布局，深化小班化教学改革等措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金秋十月五谷飘香，全市秋粮收割工作陆续铺开。眼下18.85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块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推广套种模式，选用优良品种，落实精

0: 准填管，各地依托机械化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1: 连日来，在海州区港埠农场的连片农田里，玉米干穗沉实，大豆籽粒饱满，高矮相间的带状种植田块错落有序，长势喜人。田间农机轰鸣，作业繁忙，多台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同步作业，玉米、大豆有序收割、脱粒、装车，全程机械化高效抢收，有效提升秋收进度，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0: 海州区港埠农场农业技术员申林虎：
2: 大豆我们选用的是7化34耐阴品种，玉米我们主要选用的是迪卡 C1210。国庆过后，我们对玉米、大豆展开收割，用高利搭配的空间差，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有效的缓解了粮豆增粒的矛盾。
1: 据市农业农村部门农情统计，2026年全市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工作，累计落实种植面积18.85万亩，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各地因地制宜推广2+4、4+4、4+2科学带状种植模式，全程抓好精细田管，通过落实化学控旺、叶面肥喷施等技术举措，增强作物抗灾害能力，在稳定玉米产能的基础上扩容大豆产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好秋粮收获和田间管理，稳步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本台记者焦维维、洛帅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季，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海州区25家预防接种门诊均可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有裂解疫苗、亚单位疫苗和鼻喷流感疫苗3种可选。疾控专家建议，重点人群要尽早完成接种。
3: 上午9点，在海州区玉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室，不时可以看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大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登记、接种、留观。
4: 季节到了，怕那个被感染嘛，而且家里边有小宝宝，所以说就想着来打这个疫苗。
3: 流感疫苗是专门用来预防流行性感冒的疫苗，也是目前预防流感、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由甲乙型流感病毒引发，发病急，容易引发高热、浑身酸痛。老人、孩子、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赶在10月至次年3月流感高发季前接种，都能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实现全程防护，避免高峰期扎堆接种。
5: 建议每年9到10月完成接种，优先推荐重点人群是6月龄以上、在校学生、幼儿及看护人员、医务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除了流感疫苗接种外，日常要继续做好防护，勤洗手、多通风，流感流行季少去人群密集密闭场所。
3: 海州区25家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对疫苗成分过敏者、急性发热期、慢性病急性发作期人群需暂缓或禁止接种。轻微感冒、流涕不影响接种，但要提前咨询接种点医护人员。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2025年度查处重大侵权盗版案件奖励结果，对在案件侦办工作中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连云港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网络执法大队获评有功单位。江苏连云港某玩具制造有限公司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专案组苏庆强，是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获镇，赣榆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获评有功个人。历经一载深耕打磨，依托学校产教融合培育体系，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团队奋勇拼搏，在中国银行杯2026年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2金2银，取得学校在该赛事上的历史性突破。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持续推进我市内分泌代谢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化建设，搭建区域学术交流平台，由市中医院主办的内分泌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学习班10月11日顺利举办。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百余名临床医护同仁齐聚一堂，共探内分泌慢病诊疗新思路、新发展。本次学习班大咖云集，邀请省内及本市多名知名专家带来专题授课，课程紧邻临床痛点，兼顾西医前沿指南与中医辩证特色。授课专家将最新指南、前沿科研成果、临床真实病例、中医辩证思路有机结合，内容务实接地气，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备极强临床指导性。会场学习氛围浓厚，参会人员认真聆听，记录要点，在交流环节积极提问，针对日常工作中的疑难病例、诊疗困惑，与专家展开热烈讨论，现场学术氛围浓厚。本次技教学习班充分发挥市中医院中西医结合的学科特色优势，搭建起高水平的区域交流平台，为基层临床工作者理清了内分泌常见慢病诊疗思路，更新了前沿用药与指南知识。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